0: 就是我们可能开场我们拿完五分之后，刚才我们也聊了，就是的确冰壶比赛就是你领先，因为这种是时局制的这种长时间比赛，所以说可能领先大分还是要保持状态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
1: 那现在分差缩小，我们继续来稳扎稳打。
0: 对，
1: 目前还是手握一分的领先优势，
0: 嗯，
1: 打偶数局的后手还是不错的。
0: 对，今天德国队这伊磊的确是一个我们很好的这个拿取主动权的切入点啊。伊磊，德国伊磊今天失误比较多啊，一些可能简单的这个站位旋进进营可能失误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就是这会儿我们一定要抓住他这一点啊，我们在有我们伊磊的时候做好我们自己的这个战术布置，
1: 嗯，利用他们的失误我们率先布局，
0: 对，我们先变得主动起来。
2: 五局五六，我要下线，六力量，六不行就后边，六局六局
3: 二，
2: 力量可以啊，
3: 二
2: 往后擦，
0: 线路还是大呀，想粘自己的，但是现在选择了 B 计划，粘到后面那个红球也可以。
1: 这两头走的都比较远啊，对方的和我们的都是大了。
0: 嗯，
1: 是不是说明中场休息之后这个场地也是有一定的变化呢？
0: 可能在滑速度上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
1: 嗯，
0: 但肯定会有啊。
1: 嗯，
0: 那可能也是这两个球，也就是巧了，这个力量大，这俩队员就是
1: 是。二垒80%的成功率。这看着也大呀。
0: 嗯，线路也大。
2: 哎呀呀！OK。
1: 行，这仨都走的差不多的位置哈。下半场一上来还是双方都需要再适应适应。
2: 打掉吧。
0: 后手我们还是保持我们后手的这个目标啊。
1: 嗯。
0: 保持中区敞开。
1: 是。李志超，你看今天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哈，平均值83%，今天是60%。希望他在下半场呢及时的调整。
0: 对。
1: 顺利清理站位。
0: 嗯。
2: Vielleicht innen bis Nase. Ja. Ja. Lead.
1: 击打。
2: Perfect.
1: 哇。
0: 直接处理掉了，是的。他们现在也不太敢冒险打太复杂。
1: 嗯。
0: 因为我们营中这个黄球比较多，因为他们一垒失误了嘛，德国队一垒连续失误，所以这局我们现在从现在看就是0-0，嗯，奔着0-0来，现在就是
1: 对一击直接把这个复杂的局面化解掉了，
0: 看看有没有两分的机会，也有可能
1: 有我们就拿两分啊，没有我们就打0-0，
0: 打掉，
2: 情况
1: 了，自己没留住啊。
0: 嗯。
2: 看不太好啊。啊？
4: 十秒差不多。
2: 对，场地又滑了，
4: 滑了，嗯。
0: 场地是变滑了。
1: 让我给看准了。
0: 马老师现在预测能力的确越来越准了。
2: 来个。
0: 但有的时候就是，哎，怎么说呢？0-0的战术，这种安排啊，看似简单，但这种往往就是你不能失误。
1: 嗯。
0: 该打定打定，该打留打留啊，就不能有一些这种明显的失误啊，要不然就真的就是弹指一挥间，可能我们就从主动变成被动了。
1: 人家最后一个壶如果留在比较好的位置上，我们想要处理成0-0也费劲啊。
0: 是的。
2: 哎，10秒。

0: 十秒哎。
1: 小明今天的成功率73%。
2: 哦，可以，可以，哦，可以啊，可以，可以，哎，十秒，clean， 哇哇 ，good man，
3: 这会儿都是简单的选择了啊，你打一个，我打一个。继续打定。
2: 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Hard 哎，美女哥。
3: 其实我觉得这会儿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有一点双方互相试探这感觉啊，你打一个，我打一个，双方都是这个目标比较一致性，但就想等看谁先失误。
1: 这不来了吗？这还是打的有点薄，自己没留住啊。
3: 嗯。
1: 看看有没有挂赢边，一会儿还是需要顶镜再来确认一下。
3: 他如果选择没应该没在赢里，因为我们选择粘球了。嗯，他就是应该不是有效球。
1: 嗯。
2: sehr geil, jetzt haben wir alle die Schule Spruch spielen, das ist sau langsam. Das wäre natürlich ideal. Ich hätte zwei kurze gehabt.
1: 简单局面，同样是要谨慎出手。
3: 对。因为对手有失误了，我们得抓住这个好机会。
1: 对。瑞青的平均成功率80%，今天是75%。
2: 我只是力量，线路可以停下线。我只是力量。
3: 力量大了一点哈，线路挺好的。
1: 这样就是把红湖能稍微垫一下的这个给打没了啊。
3: 对。
1: 对对方还是可以比较轻松的打掉。
3: 对，我给大家解释为什么我们想去粘啊，如果没给他磕掉的话，粘完之后对手再一打，我再把红球打掉，他最后的垫背是先走红球，我们黄球还在大本营中，这样我们就有一定的这个两分的机会了。但不过没事啊，这个我们制定的就是简单这一局啊，先把我们领先一分的这个情况先往后拖一拖。
1: 嗯，薄掉，自己也不留。
3: 是的。
1: 嗯，好球，没问题。这样我们也是顺利的在第六局比赛打成了0-0啊，保持6-5的比分，在下一局依然可以打后手。
3: 嗯。
1: 好，来到双方的第七局，德国队的先手，中国队的后手。
3: 对，这会儿我们看到现在德国，因为德国队现在从这场比赛啊，从刚开始到现在，他们就是制定比较激进的战术啊，想这个能拿分的时候，他们就想拼去拿分。对，第七局他们这会儿也该非常激进的去中区进攻了，所以说不出意外，这一局可能会赢里的球比较多啊，但是这也得看双方队的成功率怎么样。
1: 方向肯定是冲着打复杂去的。
3: 是的。
1: 嗯。
3: 但是咱们肯定不能去陪着他玩复杂。
1: 对。
3: 咱们继续保持咱们领先一分后手这个优势。
2: 5-5，刷子8-9-7，6-9，

0: 9-9擦，7-8，2擦点。你先选一颗边区。嗯。
1: 8区，力量不够，擦点。
0: 再往后，
1: 你看这颗球，我们努力的往后擦是为什么呢？如果这个球太靠前的话。他们因为他们要这局玩中区嘛，一局太靠前的话，他们就会有打甩的这个，
0: 怕被利用。
2: 效果对，他们一打甩，他一用一打我们的球，他们甩到圆心后，正好在很好的位置。但我们的球越靠后，他打甩完之后，他的母球甩的那个位置就被我们越没有这种威胁。
1: 对，是的。
0: 果然是中区的双站位。
1: 嗯。
2: OK。
1: 两个球位置都不太好投的，15-5，15-2，2-3应该最好，我们这个两分牵制，
2: 要利用一下他们的中区站位弧。是的，嗯，
1: 因为他这两个站位角度啊、距离来说，按理来说我们在可以清站位的时候是比较好处理掉两个站位的。
2: 5，好刷子。
1: 5，还可以，还可以，正好，还可以。2，6，可以下点。2，我再倒刷子，倒刷子，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OK。好球，
0: 好球，非常好啊，藏得很死。是的。
2: 7，5。
0: 出手力量稍大，嗯，应该是对，到后面。好，加油，小明哥！过了T线就能一直给他们刷远一点了。
1: 是的，
0: 一直在T线那儿等着。
1: 这会儿你看，就是咱们之间，因为这两个站位角度也好，距离也好，嗯，比较好找双飞打，然后打完之后我们头也不会留在前面。
0: 对，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好的击打能力还是很重要的。嗯，来交给李志超。
1: 哎呀，薄了啊，只打掉了一个。
2: Die Corner Freeze ist mir nicht schlecht. Wenn schießt, schießt sich selber weg.
1: 德国队选择了去反击我们的黄球。
2: 还是想的这个，他去反站之后这个角度做呢，让他们之后再去处理，想做出一个错角这个反站啊，他可以把我们黄球处理掉。来来来，三比三，三比三，第二，第二，二linie，二linie，二就，来一个，二就，二。
1: 哦，这个要挂站位了。是的。德国队接连失误啊，这一局。16-4吧，这一局。这会儿我们清站位就得小心了，不能相关。
2: 薄一点。
1: 对，小明哥也是在看这个角度，就是确保。
0: 不要碰到咱们营里的球啊！
1: 对，因为这两颗没有刚才那两颗好摘。对，嗯，要打得偏薄了，
0: 主要是不能影响到我们营中的黄湖。
1: 是的。
2: 我，嗨，嗨，
1: 我，没问题。

0: 不错，
1: 还不错啊。
0: 对，
1: 虽然打到了，但是我们还是留在赢中，
0: 还是有效球。
1: 对，还是有效球。刚才第一目标其实就是先把中区打开。
0: 嗯。
1: 而这个两个球，德国队也是会去寻找一个双飞。打一个内角的双飞啊，看一下效果。
0: 咱们继续双飞。
1: 先看这个双飞能不能打成啊，再看后续我们应该怎么做。
2: 一半多一点啊，
3: 一半多一点。
2: 行，你看着垫或者肉过去也行。
3: OK。
0: 很接近，
2: 嗨，再来，
0: 掐住
3: 一点点，
0: 打厚了一点啊，
1: 厚了，嗯，
0: 但打定也是我们的这个失误趋向中的，预想，对，因为 A 计划是双飞 ，B 计划是打甩 ，C 计划是打定。
2: Back mit elf über weit und ein bisschen manövrieren.
4: Bin aktiv.
1: 你出手力量还是比较轻柔的，这
0: 个。因为他们留头很重要。那这球头应该是留不下。
1: 对，这个太薄了。
0: 对。
1: 也出现了一定的失误。
0: 对，这会儿战术简单明了。如果大家这会儿坐在电视机前看的比较迷糊啊，现在我们的战术又是0-0，我们就是打定啊。赢中一个球，我们去打流，对手打流，打流，我们最后一个，一个轻飞，
1: 对，
0: 直接就是0-0了。然后我们把后手带到第八局。
1: 对，主要这个流头的位置别太往中间啊，让我们最后的一击能够比较简单的清理掉。
0: 嗯。
2: 三五，停歇。李，
3: 还行。
2: 李勇。
3: 李，十秒二，
0: 没有问题。
2: 好，
1: 这样的话，第七局我们还保持一个0-0，第八局偶数局啊，也是进入到了比赛的末尾阶段了。
0: 对，
1: 再去重新的布置自己的多分战术。还是薄
0: 哎，
1: 一左一右的薄。
0: 的确也像，可能我们在比赛刚开始介绍这支队伍的时候，总结就是状态不稳定。
1: 对，你看他们大分赢过美国队，但是也是大分输过其他的队伍哈。
2: 放一个，他有可能会往那边投。
0: 因为我们如果去看世界强队，比如说加拿大、瑞典这种，在这种比赛，他们不会就是说这几局状态好，然后过几局状态不好，要是好就会一点一点越来越好，要是不好可能会一场他都调整不好状态，他就不会这种突然的一局好一局不好。
1: 嗯，
0: 而这种可能就是我觉得是德国队这四个人的一个队伍特点。
2: 谢谢大行，能留下就行。
0: 对，这球咱们主要是留到大本营中啊，最重要。留下来。

0: 没有啊，再薄一点，再薄一点，再厚的话，它走得更像。我不会，再厚就给自己干的。对，这是第二个吧。你再厚点，它走得更往下了，就直接给自己干了。再夹一点，对，再薄再夹一点。
1: 简单明了，
2: 对，还是没留，这样我们自己最后一颗核可以直接扔掉了。
1: 是的，嗯。但这个时候也是没有叫大力嘛，叫了一个十一秒，也是想通过这一球的机会去看一看，可能打得少的线路，去来反映这个场地弧线怎么样。
2: 啊，还是要利用这颗核去读读兵。
1: 对，也是利用起来了，也在观察这个球的线路。
2: 在本局比赛当中是继续顺利打成了0-0啊，目前还是保持着中国队6-5领先德国队。
3: 行，你们先商量，场地滑了。

0: 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

0: 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八局，中国队依然是保有后手权。
2: Geht es sehr schön. Kalt auch genügend.
1: 德队第一颗还是一个深站位啊，三区的位置。
2: So ist es schön, konstant einfach Köln.
3: Da gibt's.
1: 看站没站上中线。偏了一点点，
4: 还是偏了，
2: 分一个，
4: 也就咱们分个分他的站位啊。这一局因为现在第八局了，对吧？我们也是后手，我们现在领先只领先一分，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一局，我觉得还是要稍微的激进一点，我们要尝试把这个比分差距给它拉大，我们再拿个两分是最好的理想效果啊。
2: 现在接。
1: 这个弧主要也是因为他们没投得太好，没有站到中线，对，所以我们先把它挤进去，之后下一投就可以处理了。
4: 是的，
1: 进行一个分弧，好球，不错，
4: 完成的非常漂亮，这分球。
1: 且五弧保护制现在还叠加了中线保护制，也就是说前五颗弧啊，只要是自由防守区的站位弧停留在了中线之上呢，它是不可以磕离中线的。
4: 是的，
1: 但是它刚才这个没有投在中线上，所以我们是可以去推进迎中。那其他的站在自由防守区的，只要不打成死球就行。
4: 是的。
1: 还是站中线啊，这次站上了。
4: 对，你看这样我们一下子就马上有两分牵制的机会嘛。
1: 对，
4: 所以说一垒的这个分球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们说用的少啊，但如果需要用的时候它用成了，它非常重要。
1: 对，这我们一下就主动了。
4: 对，
2: 好，顶住，
4: 擦住，抓住这个两分牵制的机会。
2: 可以划得远点，划得远点，
1: 靠里。
4: 打薄了一点，
1: 稍有些薄
4: 了，没事啊，打掉了。
1: 打掉。现在就是怕这个后边看他们这个双飞啊。
2: 时间注意点，接接的快一点。
4: 不会马上
1: 去。对他们先不着急。
4: 对。但的确，以后手的角度来说，肯定是两个球的位置越远，这个牵制效果会越好一点啊。他们还是打甩，然后利用起来自己的这个中区站位。
2: Close。
1: 把我们上边那颗黄啊，自己的红弧往中间甩一甩。
4: 打后了，没有甩到中线上。那我们继续，对，继续打甩，保持我们两分牵制。因为有的时候后手，我刚才说就是这局可以去尝试稍微激进点拿两分啊，但。如果情况不好，零比零也是可以接受的，对。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简单一点，有两分机会，我们就先保持住这两分牵制的这么一个状态。
2: 甩中线上去了吗 ？OK，
3: 廖军，
1: 顺利完成。
2: 8，8，
4: 甩的稍微。近一点，
1: 看一下成功率的对比啊，二垒的成功率对比72%对68%。
2: Yep，nine，yep，nine，okay，eight，fast
3: back
2: line，close，okay，very，very。
3: Hey Felix，
2: 神。
4: 但是他的线路没有完全

0: 下来特别好啊，也是整个球露出来的，让我们继续去打甩啊。
1: 啊，自己这个头还是要留下。
0: 对。
2: 好，十一秒，十一秒，克林，十一秒，下线。我顶线，我
0: 不继续顶线，等一等，对，有点薄了，
1: 薄了，
0: 嗯，没有抓住我们两分牵制的这一球机会啊。
2: Ich glaube, dass die immer zu weit weg ist. Er kann immer nachchasen. Das finde ich eigentlich gut an dem. Er macht es ihm halt noch mal einfacher, hin reinzugehen. Der hier, das ist so eine Mischung. Ja, 4,5. Hier ist 4,5. Ja. Weil wir haben ja ein bisschen Optionen. Wenn er hintraut, dann können wir Tap spielen.
0: 还是看能看出来德国队还是比较想能有偷分的机会，他们就想偷分啊，还是想把这个比分差距拉小，然后尽可能在离比赛结束前能把这个比分距离给它合上，所以说还是选择了继续这个旋进，
1: 也不着急处理我们的
0: 黄
1: 球。
0: 对，因为咱们那个全漏嘛，全都漏出来了。
2: It is good。
0: 所以他还是想投到自己的站位后面，把压缩一下这个比分区比分的面积。
1: 嗯，
0: 哎，力量偏大了。
1: 嗯，
2: ziemlich gut，
1: 也是露出来了。
0: 嗯，
2: 15-1，
0: 然后咱们直接选打。
2: OK， 12秒，
0: 没露出来，应该从踏板看，应该是。一半可能多一点都露出来了，嗯。
1: 许晓明今天悬壶成功率92%是比较高的啊，击打稍微低一些。
2: 五，三，二，一，嗨，嗨，嗨，嗨，嗨，打过来了。
0: 打住。
2: 嗨，嗨，
0: 过来了。
1: 好球。
0: 他投，漂亮。
1: 漂亮。
0: 嗯。这样马上就把我们的这个两分牵制的机会救回来了。
1: 嗯，
2: 这波往下扎的有点大，
3: 我看也有点翘了。
2: Hack， back to hack。
1: 哦，对，还是做一个打甩啊，打掉我们的上方黄，把自己去往中间甩。
0: 是的。
2: Great。Yeah. No spin
1: center。哦，不错啊。
0: 甩得很好。完全的这个藏到了站位后面。
1: 而双方今天全队的整体成功率的平均值是相差不大的，只差一个百分点，对方是80%，我们是79%。
0: 感觉到了，这两个今天两方队伍都是成功率应该差不多。
1: 对，是，而这个其实也关系到这个整体循环赛的排名了，因为我们毕竟并列第七，现在，所以说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对于双方来讲都是很渴望的。
0: 对的。
1: 哎呦，
0: 嗯，力量线路偏大一点啊，没掉下来，对，
2: 劲儿太大。Sorry，
1: 也出现了一个失误啊。
0: 嗯。
2: Yeah。Vorne vier Nase passt, oder sagen wir 10 cm?
3: Ja, ja, schon gut, dass wir sicher Shot sind.
2: 20 cm Shot schieben.No Nase。 Bitte？ 呀。
1: 德国队现在是要处理我们的黄之后，把自己甩到另一方。
0: 不是，他继续旋进
1: 啊，继续来旋进，
0: 再去投一个。他们还是想偷分嘛？
1: 还是要偷分？对。
0: 还是想拿分现在。 而且他现在中区这两个红球。

0: 位置特别好。
1: 嗯，还是加强一下自己的营中兵力啊。
0: 嗯，看看能不能传一下自己的，但是线路也还是，哦，下来了，线路下来了，
1: 嗯，不错。
0: 嗯，让给自己传承一分。好球，
1: 顺利完成啊。
0: 是的。
1: 费雪清的悬壶成功率，你看100%，而击打是72%，这样平均值是81%啊。对方的整体成功率73%。
0: 继续，我们因为前面站位封锁比较好啊，这会儿而且我们到四垒了，去青山位肯定也来不及了啊，所以我们这会儿就是小力量悬啊，这个悬磕啊，悬过来，然后传一下这个红球给它垫到后边，这样看看我们还是有拿到两分牵制这个机会的啊。
1: 挺关键的一球。
0: 是的。力量不错，主要看线路。下线，下线。
2: 下线，全力正好，全力。
0: 下线，碰上，好。
1: 好球。
0: 还是稍微薄了一点。
1: 嗯嗯。但是先把它磕远了。
0: 对，但磕远了也是可以的。这样现在我们还是黄球进。
1: 我们现在一进，对方二进，之后是我们的三进，
0: 嗯，
1: 然后是对方的四进，嗯。
2: Nur mit Backline.
3: Ja, nicht schlecht.
2: Zweimal liegen, er hat einen ganz dünnen Double. Und da kann German. 13-0.
3: Ja.
2: Ja. Ja, da spielt den mit Backline.
0: 这会儿就是贯穿了德国队的战术思想啊，还是继续想选打，把咱们这个黄球往后磕一下，把头藏到中区后，看他们能不能两分牵制我们，他们去偷分。
2: Ja, so solide Backline, schlechter als den hinteren Roten.
0: 嗯，他们也选择了底线的力量，就来打这个球。失误了，磕自己的红球了。
1: 嗯，
0: 哎呦，这。
1: 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失误啊！
0: 对，
1: 队长今天的这个波动也比较大，你看他有非常精彩的三飞啊，但是也有这种相对简单的选课出现失误
0: 的
1: 情况啊。
2: 让自己的都行 ，OK。
0: 那这样投一个，直接拿两分。
2: 15秒5 ，OK。
1: 有把这个红壶往外挤一挤拿三分的机会吗？
0: 没有，
1: 没有，
0: 嗯，因为我们看左边那个红壶后面黄壶是他垫背球了，
1: 嗯，
0: 啊，没必要冒那险，咱们拿两分就领先三分了，
1: 对，也是，
0: 对，
1: 得不偿失啊，这个失误去向有点。现在看一下这一投啊，费玉清今天投壶的成功率是达到了100%，
0: 嗯，而且选择了顺时针这一边，因为我们那边也有六区是我们自己的黄球，力量大一点，磕一点自己的也可以，
2: 等等等。
0: 嗯，好球。
1: 嗯，漂亮啊！这样的话，我们在第八局的比赛当中也是顺利的拿到了两分。
0: 是的。
1: 目前我们把比分扩大至8-5。好，马上进入到双方的第九局啊！现在中国队是领先优势有3分，8-5。

0: 本局呢，我们打先手，德队的后手局应该会尽可能的去寻找大分了。
1: 是的。
0: 我们第一个也是。

0: 现在我们领先三分，然后比赛已经到了比赛就是尾声了，所以说这会儿每一个简单的球都非常重要。所以说能看到刚才第一个球简单的进行球，可能我们年轻的这运动员有点着急了，三个人一起去擦冰。那我觉得可以稍微这个放平心态啊，就是该冷静的时候冷静。嗯。啊，选择了分他这个边区的站位。咱们现在就是，据我们现在打到这个第九局对德国队的了解啊，德国队现在就是肯定疯狂边区进攻，然后去想拿大分。咱们就不给他这机会啊！
1: 王王，
2: 确实也是今天德国队一垒的这个站位呀、啊，
0: 没有一个、没有一个站得特别理想，
2: 对，
1: 可以可以可以，
2: 所以也是给我们一定的机会啊。
0: 漂亮，咱们一垒的分球成功率今天发挥特别好、啊，
2: 是的。
1: 来。三分身，二厘米，OK。
2: 还是去布一颗站位，去站自己这颗红湖。嗯
1: okay.
0: 因为就咱们来预测一下德国队现在他们的战术思想啊，打过这么多局了。正常他们可以去打甩黄球，甩到右边去来两分牵制我们，然后落后一分先手去打最后一局去尝试得分，但这样肯定比较困难，再加上他们的战术安排和队伍性格来说，他们肯定不想这局
1: 下线
0: 只拿两分，他肯定不甘心啊。
1: 站好下线，等下，可以。
0: 所以说他也比较激进嘛，就是想要边区要保护自己的啊。
3: 先飞。
4: 再擦一点好的，后边还是下挺大的。
3: 是。
1: 停。
0: 继续旋进啊，自己边区站位后面。线路还是挺大呀。没有完全的藏到边区站位后，我们可以继续选择小力量选打。对，这个时候就是事物趋向，就是
1: 比刚才小一点就行。
0: 线路宁小无大啊，我们小一点。把前面站位磕开是可以接受的，然后过去了那肯定是最好的，过不去就磕前面站位，因为他的这个边区站位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不想让他存在的这个边区站位的位置。
1: 十二秒，可以啊，继续下就行，继续下，我要底线
2: 擦一下，好的，
0: 好球，
2: 擦得很及时，
0: 是的，
3: 没事。他的劲
4: 儿
3: 小，后期下
4: 得
3: 大。OK，
4: 飞过来。
2: 李超终于是绽放出了笑容啊！确实，在前面波动比较大，但是这一局的这两颗球都成了。
0: 是的，前面状态有点稍微有点紧。
1: 好，哎 ，taking， yep，
5: 几分？
1: 几年 ？Really hard， really hard， 几年？
0: 线路小。很严重的失误啊，没有这个投到任何有用的地方。让咱们直接处理掉这颗红球。
2: 那这样我们就形成了四分的牵制。

0: 一个。
1: 对。好，先 OK。KO，下一点。
2: 可以。
1: OK， 可以。
3: 啊，直接包掉，直接不留啊、
0: 嗯！对，因为他球偏厚嘛，
3: 嗯，
0: 所以说我们留头吧，也有一定风险，他可能粘啊，这打甩啊，就是，咱们就这会儿就不跟他就是去来过于复杂的去来处理了，
3: 对，不纠缠，然后我们壶也尽可能别被对方利用到，
0: 是的，
3: 嗯，
1: 七分。
3: 来到德国队的三垒一、
0: 继续粘球，你们现在对他们来说非常被动，所以说他想用我们的黄球来形成垫背，
3: 嗯
1: ，EZ，
3: 这往中间粘了哈，
0: 对，
1: 四颗，
0: 动作还是大，
1: 呀，
0: 力量也大，喝一点。这个球选择很重要啊，这个对我们来说啊，这一球是这一局的关键点。
2: 我点一点，正粘它。
0: 这一球我们是反粘它，还是反粘我们自己左边那个黄的？
2: 这球到这儿
0: 都可以，
2: 是吧？你现在肯定一个球打不出去，你要打定它。
0: 对，我觉得不要急打。你看我刚才说的也是两种粘球，现在不着急打，
2: 也行。
0: 打完之后，现在才是垫背。
2: 十秒 ，OK。
0: 还是选择打定啊，打定完之后我们两个黄球，但我觉得粘一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3: 粘一个的作用现在是，
0: 粘一个就是再往他的红球前面再定一个黄的，
3: 嗯，
0: 这样我们再晚一点再处理的时候再等一个球，
3: 嗯，
0: 看对手再去怎么去处理，因为我们球越多，我们现在还是我们进的，虽然说我们垫背，但我们还是进的，
3: 嗯。
0: 效果不错，
3: 我们的黄还都保留在了营中，然后现在的红壶呢是一个垫背。
1: Felix, hast du Chance? Ja, ja.
0: Ey, yo. Das ist ein Fehler. Das hat uns eine Chance gegeben. Ja,
1: ja.
0: Ja, ja. Ja, ja. Ja, ja. Ja, ja. Ja, ja. Ja, ja.
2: Ja, ja. Ja,
0: ja. Ja, ja. Ja, ja. Ja, ja. Ja, ja. Ja, ja. Ja, ja. Ja, ja. Ja, ja. Ja, ja. Ja, ja. Ja,
3: ja.也是风云突变的一球啊，
0: 对，
3: 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次双飞。那这个交给了费学清啊，
0: 也是感觉到费学清现在自信心打得越来越多了啊，也是在力量上选择了更果断的大力击打。
3: 没错，而且这个决策做得非常快。
0: 是的，
1: 往下心，
2: 底线，
1: 下下，
2: 往下点，
1: 下下，
2: 下一点，
1: 下心。
3: 打掉了一颗，
0: 对，打了薄了一点啊。
1: 查姐，切他过了，就是一个指头呗。
0: 但这个效果也是挺好的，他们那个红球，德国队红球现在还是整颗球暴露在外面的，所以说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我们打完之后怎么把有难。

0: 难度的战术选择留给对手，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局做的还是很好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局的所有的做的思考，去战术选择也好，我们都比较果断。然后等德国队在思考战术，你看，比如说现在他们就会研究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从心理上来讲，就会潜在给他们一点心理上的压力。这个其实，在冰壶的战术布置上是蛮重要的一点。怎么去简单换我们自己的战术打法，然后让对手的战术打法更复杂一点。还是想在四里第一球先创造出一个潜在的第二分啊，去进行逆时针旋打，打到那个红球站位后面那个黄球上面，在画面左侧。
1: 这个路线也是比较小啊，看看能不能打成。
0: 有一定难度。
1: 嗯，是的。但是打完之后能比我们近吗？看一下啊。
0: 理想是可以，但是现在他没怎么下线。
1: 对，
0: 哎，下来了。我感觉好像没有黄球。
1: 对，是。
0: 从这儿看是没有。
1: 对。一会儿看看顶镜。
0: 嗯。
1: 嗯，我们进。
0: 没有。
1: 对。
0: 那咱们这样直接。两分牵制啊，处理掉这个红球。
2: 十一秒。
1: 我们现在这个打掉之后的头留的位置留在哪儿比较好呢？
0: 打定或者往左甩一点。
2: 可以。
0: 尽量不要往右边甩，往右边甩的话，对手可能双飞，然后他们拿两分也是有一定几率的。
1: 嗯。
0: 就是打定，我们从这个角度就是打定往右靠右。
1: 对对对。
0: 大本营外侧。
1: 对。
0: 底线很重要。
2: 二，
0: 不要掉下来。
2: 二，
0: 他住，他住。
2: 旺，
0: 好，
1: 好球，
0: 好球，好球，
1: 嗯，好球，不错。
0: 因为这球但凡往左边甩一点，对手就有双飞的机会了。
1: 对。
3: 好，咱俩先偏位一点，正好能打双飞机会。嗯，他这两分应该是不太好拿
2: 啊。
3: 两分应该不太好拿
2: 了。顺在顿，
1: 还在找两分。
2: 所以，wir werden hierhin laufen。
1: 也是有机会，但是难度很大。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德国队的队长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出现过这种非常精彩的三飞的击打表现啊，所以自己可能还是要找一下这个第二分啊。
2: Wenige mehr Touch, weniger。
0: 看看有没有两分。
1: 哦，这个，
0: 哎呦，我们
1: 不仅没有两分啊，
0: 嗯，
1: 一分也没拿到，被中国队偷了一分啊。啊，那这样的话，双方握手了。
0: 是的。
1: 目前呢是打完九局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德国队4分啊，9-5，最终也是定格在了9-5的比分。
0: 对。
1: 恭喜中国队拿下了这一场循环赛的胜利。
0: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非常感谢杜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场比赛再见。哦。

欢迎您收看西甲联赛第32轮集锦节目。首先，我们一起来到皇家贝蒂斯队的主场塞维利亚奥林匹克体育场，来关注皇家贝蒂斯在主场对阵皇家马德里队的比赛。

开场仅仅17分钟，皇家马德里队就取得领先。外围的远射造成贝里斯门将脱手，维尼修斯跟进的补射破门，帮助客场作战的皇家马德里队取得梦幻开局。巴雷斯面对巴尔维德的远射出现脱手，这球正好被拍马赶到的维尼修斯逮个正着。巴尔维德瞄准之后，这脚射门的第一时间，维尼修斯并不越位。这脚球确实巴尔维德打的质量也很高，皮球紧贴地面。巴雷斯做出扑救之后，第二反应其实已经挺快了，但维尼修斯的补射把球角度打得非常刁钻，巴雷斯也是无可奈何。这个进球是维尼修斯本赛季在联赛当中的第13个进球。随后的比赛，皇家马德里队继续向皇家贝利斯的城门发动猛攻，贝林厄姆右脚的打门，这脚球太想发力了，最终层面认定，皮球还被门将巴列斯碰了一下，贝利斯的指尖捅了一下皮球。从裁判员视角来观察一下，这个球确实从裁判员这个视角看出来有明显的线路变化。随后的比赛，皇家马德里队后场传球出现失误，贝利斯队前场断球之后的大门，这脚球打得非常精彩，卢宁做出了极其精彩扑救。贝利斯队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起到了效果，最后的射门来自安东尼，角度打得已经非常刁钻了，可惜对方门将卢宁做出了极其精彩的扑救。尝试打身后出现帽顶，贝利斯队这次又是制造了绝好的机会，卢宁面对对方的准单刀先挡住了对方的第一脚射门，随后外围的远射，卢宁再次轻疏原臂将皮球拖出。巴坎布，35岁的巴坎布在西甲赛场仍然是状态不错。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皇家马德里队率先发难，阿诺德这脚球传得非常精彩，但是助理裁判那边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索托格拉多，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插上阿诺德这一下没问题，但是姆巴佩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双方只有一球的差距，比赛的场面也打得非常开放。本场比赛为了继续加强进攻，贝里斯队调兵遣将，他们登场的库乔阿尔南德斯这次禁区内停球之后的凌空射门再次考验到了卢宁。这场比赛卢宁连续高接低挡，力保城门不失。维尼修斯，姆巴佩接球之后右脚的大门，巴雷斯这次脱手之后，还好远端并没有皇家马德里的球员能够形成补射。最后的比赛，皇家马德里队继续不断威胁皇家马德里队的城门，而皇家马德里队也通过反击持续给贝里斯队的城门施压。这场比赛双方攻防转换节奏非常快，互有攻守，比赛场面应该说是相当的精彩。这次是巴尔维德的一条龙，最后射门地下被门将巴里斯挡住。这场比赛来到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安东尼把球交到门前，贝莱林跟进的大门终于将球送进球门。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第4分钟，主场猛攻之下，皇家贝里斯队终于收获进球，贝莱林帮助球队扳平比分，这是他本赛季联赛的第2个进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皇家贝里斯在主场1-1跟皇家马德里队握手言和。巴塞罗那本轮在客场面对赫塔费，对于巴塞罗那来说，目前这段时间球队的状态相当不错，在联赛当中球队是取得3连胜，他们希望能够延续胜利的步伐，在场上身着
橙色球衣的是客场作战的巴塞罗那。

开场之后，巴塞罗那队率先发难，左路的下底传中，中路的头球攻门稍稍高了一点，来自于兰万多夫斯基。送上传球的是佩德里，这球高高吊起，就是要利用莱万多夫斯基的高度优势。37岁的莱万，这个赛季依旧有上佳的状态。大三角传到禁区内，这脚射门偏出了远门柱。巴尔德吉，这球部位没有完全吃准。中场断球，裁判员示意没有犯规，直接送出非常精准的直塞，面对出击的门将一蹴而就。巴塞罗那队在上半场比赛第45分钟由费尔明为球队首开纪录，本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费尔明接到佩德里一脚手术刀般的直塞球，帮助客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取得领先。这个进球是费尔明本赛季的第6个联赛进球。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巴塞罗那队持续猛攻，这次在门前的射门近在咫尺，竟然被赫塔费队的门将索里亚挡出门外。孔德在右路的反越位成功，送出的传球也是非常精妙，让队友打得很舒服。斜传转移先找左路的队友卡塞洛，观察一下之后直接传中，这次的头球来自于孔德，稍稍偏出了远门柱。这下头球顶得稍微薄了一些，随后的比赛拉什福德是在比赛第60分钟替补登场，换下了巴尔德吉。上场之后，拉什福德来主罚任意球，找后点的队友摆到门前，这球太靠近门将了，被索里亚没收。这场比赛巴塞罗那队在场上的控制力彰显无疑，不断的打对方后卫身后，又是佩德里送出的精妙传球，费尔明这次闪转腾挪之后的左脚射门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佩德里他的视野和脚法绝对是世界顶级啊！今天连续几脚直塞球都非常的精妙。巴塞罗那队持续在前场进行高位压迫逼抢，奥尔莫先把球吊高，莱万多夫斯基非常精妙的做球，可惜奥尔莫浪费了莱万多夫斯基的妙传，这脚球仍然是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以内，而助理裁判应该也举旗了，奥尔莫这球稍有越位嫌疑。这场比赛第74分钟，后场直接长传球找到反越位成功的拉什福德，单刀球的机会一蹴而就，替补登场的拉什福德帮助巴塞罗那队彻底锁定胜局了。这个进球是拉什福德本赛季联赛的第7个进球，为他送上助攻的则是莱万多夫斯基。全场比赛的尾声阶段，这边赫塔费队为数不多的攻势还是差了一点运气，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巴塞罗那队还有机会扩大领先优势。这次前插过程当中，替补登场的帕萨多错过了门前的机会，他示意对方的后卫有拉拽的干扰，但是裁判也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塞罗那队在客场2-0战胜赫塔费，联赛4连胜的同时继续扩大自己在积分榜上领先皇家马德里队的优势。马德里竞技在

主场大都会球场迎来了毕尔巴鄂竞技的挑战。马德里竞技目前前四位的排名非常的稳固，而毕尔巴鄂竞技这个赛季呢只能够排在联赛的中游位置。对于马德里竞技来说，下周的欧冠联赛他们将会迎来跟阿森纳之间的半决赛，对于球队来说这场比赛要争取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赢下比赛是他们最主要的比赛目标。开场之后，客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队连续发难，角球的机会，禁区内这下的头球攻门将球送进球门。本场比赛第23分钟，艾托尔·帕雷德斯门前的甩头破门，帮助毕尔巴鄂竞技队首开纪录。给他送上助攻的是德加拉雷塔。这次在区域结合盯人的过程当中啊，马德里竞技的后卫明显是盯漏人了，让对方的帕雷德斯轻松高高跃起完成头球破门。在上场比赛当中，马德里竞技队的进攻端表现并不是特别理想，小西蒙尼的传中球虽然找到了斯洛特，但这次头球顶得太正了。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之后，马德里竞技队的攻势越来越盛。先是格雷兹曼在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不到5分钟的时间帮助球队扳平比分，这球格雷兹曼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游走在越位线上。内克威廉斯这下禁区内的射门反映到了奥布拉克。马德里竞技队在中场的断球发动快速反击，斯洛特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斯洛特在接到队友的回传将球打进，斯洛特和巴埃纳两个人打出了非常精妙的配合。斯洛特先是将球交给巴埃纳，之后自己马上前插，巴埃纳也心领神会马上送出传球。马德里竞技队反超比分攻势之后攻势越来越盛，斯洛特又是在小角度的射门稍微偏了一些。这个赛季挪威前锋斯洛特状态相当好。比赛第62分钟，客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队在禁区前缘策动了一次攻势，而这次的转身射门稍微偏了一点。古鲁泽塔这赛季其实对于毕尔巴鄂竞技来说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就是在锋线得分能力的匮乏。这场比赛尾声阶段，通过任意球的机会，斯洛特再次威胁到对方的射门，这球在防守圈干扰之下蹭得稍微薄了一点。比赛来到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后场非常精彩的长传球找到斯洛特，单刀球的机会面对门将一蹴而就，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无奈西蒙节节往后退，其实他完全可以更勇敢地去出击一下，他认为自己的后卫有机会追上斯洛特，最终他的判断还是出现了失误，相当于是在门线上丧失了主动权。而客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队通过最后一攻的机会打进一球，最终将这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了3-2。布鲁泽塔接到戈雷的传中为球队扳回一城，但这个时候时间已经不够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马德里竞技凭借斯洛特的梅开二度主场3-2战胜毕尔巴鄂竞技，从而也结束了球队各项赛事的4连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比利亚雷亚尔在主场迎战塞尔塔的比赛。
这个赛季比利亚雷亚尔欧冠联赛的席位也相当的稳固，而对于塞尔塔来说，他们将会全力争胜，争取拿到下。

这个赛季欧战的门票。上场比赛开场之后，开场仅仅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黄色潜水艇的第一次攻势就创造了点球的机会。34岁的老将赫拉德莫雷诺面对点球一蹴而就，开场仅仅两分钟就帮助主场作战的比利亚雷尔首开纪录，取得领先。随后的比赛，比利亚雷尔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上半场第29分钟，尼古拉斯佩佩接到佩德拉萨的下底倒三角回传，迎球怒射，将球送进死角。这场比赛比利亚雷尔队的开局打得相当漂亮。上半场比赛，塞尔塔队为数不多的机会，对球门将出击之后第二反应非常快，比利亚雷尔队后场送出精妙的身后球，门将拉杜弃门而出。拉杜看到自己没有办法碰到球，这球球门已经门户大开，跟进的这脚射门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这场比赛双方也是不断的在向着对方的球门发动猛攻，攻防转换节奏很快，比赛场面相当精彩。这下门前的垫射，23号乌戈阿瓦雷斯没有能够发上力，角度也没打开，他还是想用自己的右脚来处理，如果左脚打的话效果肯定更好。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塞尔塔队持续猛攻，这次又是乌戈阿尔瓦雷斯门前错过绝佳机会，这球右脚他选择了发力的推射，结果推出了一道外旋的弧线，阿克萨隆索靠着积极的拼抢抢出来的一个机会，还是打身后。比利亚雷尔这场比赛非常坚决的贯彻赛前布置的思路，格拉斯佩佩交到门前，这次的射门连续两脚打门都没有能够穿越对方门将拉杜的食指关。本场比赛第70分钟，伊莱西亚斯先靠住对方，这下摔倒之后要到一个点球，这是给18号帕布盖伊出示了一张黄牌。这球确实伊莱西亚斯经验非常的丰富，点球判罚准确无误。伊莱西亚斯面对点球第一下被对方的门将扑了出来，特纳斯二脑特纳斯这场比赛的发挥非常精彩。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认定，在这次点球扑救过程当中门将出现了违例，阿尔瑙特纳斯呢脚先离开了球门线，所以这个点球要重罚。特纳斯和伊拉西亚斯两个人再度对决，伊拉西亚斯助跑打门，这球打了一个左上死角，理论上的满分角，还是同样的方向，不过这次特纳斯没有办法，双方只有一个球的差距，比赛的悬念和张力也一直在持续，一直到比赛的尾声阶段。门前这次的头球攻门，没有吃准部位，这球顶的稍微差了一点点运气，顶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卡雷霍给到禁区外围，直接凌空打门，打得很漂亮，但是太正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比利亚雷尔队凭借上场出色的开局表现，2-1战胜塞尔塔，全取3分。我们一起来关注巴列卡诺在主场迎战皇家社会的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理论上他们都还有机会竞争下赛季欧战的资格，特别是皇家社会，目前他们仅仅落后欧战区排名第6位的赫塔菲队1分。

仍然相当有希望。而巴里卡诺队这场比赛如果主场获胜的话，在积分榜上他们跟皇家社会的差距将缩小到一分。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双方大打对攻战，艾萨瓦尔抓住机会帮助皇家社会队首开纪录。上场比赛第22分钟，他接到队友巴雷内切亚的传球，帮助球队首开纪录。随后的比赛，巴里卡诺在主场快速扳平比分，在对方进球仅仅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巴里卡诺队就扳平了比分。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认定在进球发生的过程当中，巴里卡诺的球员手球在先，所以最终这个进球被判罚无效。上半场比赛第30分钟，这次巴里卡诺队禁区内抓住机会连续的扣球，最终将球捅进了球门。塞尔西奥卡梅略精彩的个人表演，在禁区内还能做这样闪转腾挪的动作，非常的冷静。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进球仍然持续发生。先是在比赛第63分钟，奥斯卡松接到塞尔西奥戈麦斯的妙传，禁区内冷静施射，帮助皇家社会队再度领先。随后的比赛，皇家社会队连续换人，佩德罗·迪亚斯替补登场。这场比赛主场作战的巴里卡诺在后防线还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艾萨瓦尔这次又是直接送身后球，比赛当中出现了争议判罚，身体接触之后皇家社会的球员摔倒在禁区之内，但是当值主裁何塞·古斯曼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而就在小窗还在回放之前禁区内接触的时候，这边主场作战的巴里卡诺队进球了。头球回点，这次的射门，这边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到比赛当中，要来回看一下之前这次的禁区内判罚。主裁判何塞·古兹曼取消了巴里卡诺的进球，同时判给皇家社会的一个点球的机会，奥亚萨瓦尔一蹴而就。这是足球比赛当中比较少见的判罚情况，也是相对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在争议判罚出现之后，视频助理裁判还没有来得及介入，对方就进球了，这也是最吃亏的情况。而巴里卡诺队虽然这场比赛已经被取消了两个进球，但是他们在主场并没有放弃。这是在比赛第84分钟，洛热纳禁区内混战当中的抢射破门，帮助球队将差距缩小到只有一个球。而前场比赛伤停补时11分钟，在伤停补时第9分钟的时候，主场作战的巴里卡诺队由阿莱蒙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彻底点燃了球队的主场。这球传得真漂亮，这场比赛最后时刻，在替补席的帕拉松因为出言不逊被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当然对场上没有太多的影响。比赛最后时刻巴里卡诺还有机会完成绝杀，但门前差了一点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牛一浩，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运动员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加斯利特，背号为26号。

0: 今年是19岁，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此前也参加了破面障碍技巧的比拼，在破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是位居第10。其实范教授，我们也看到现在场地还是处于一个下雪的情况。
1: 对，还是在下雪，场地的浮雪还是比较厚。对运动员动作的完成还是有一定影响。倒滑出发。
2: And focus。
1: 倒滑左转的 double 940。
0: 对于主场作战的选手而言，第一跳呢会有一些压力，但是这跳的落地非常稳。去抓一侧雪板内沿的位置。这是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啊，第二位登场的加斯利特。对于加斯利特而言，今天除却他之外，意大利代表队呢还有一位运动员名将塔巴内利也将出战。整场比赛呢按照计划是会进行3轮的角逐，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1轮的比赛，78分完成了自己的 A 类动作。这场决赛有2位中国女将将携手出战，分别是刘梦婷和谷爱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即将登场作战的刘梦婷。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它是位居第5。本届冬奥会是专注于这2个比赛单元。
1: 看样是应该是做一个左转的 double， 可能是10，也可能是12。
0: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1: 左转 double 14，
0: 上来就给自己设置了难度。
1: 转的感觉稍稍有一点点过啊，落地角度稍过了一点。
0: 刘梦婷其实是有1440储备的选手，在这个赛季首钢大跳台的赛事当中，世界杯的分站赛他有去进行过1440的尝试，当时单跳就拿到了90分的成绩。虽然这一跳呢在落地方面出现了问题，但是第一轮就已经去把1440呈现出来，勇气可嘉。而且这是在雪中所进行的比赛，43分，这是他在第一轮的得分。
1: 看样是还是状态不错，发力方面挺干脆，稍稍过了一点点。
0: 希望刘梦婷接下来能够继续加油，两位中国选手今天能够马到成功。
1: 看状态应该没问题。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奥地利运动员拉拉沃尔夫，第3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今年是25岁，之前在破面障碍技巧的排名是位居全场第9。
1: 倒滑出发。
0: 落地的时候这个机位切走了。
1: 倒滑左转的 back 1260，抓板应该是 safety， 没有看清。
0: 他的转速其实很快，在整个空中姿态方面保持的也不错。
1: 不错，并且这个动作难度也比较大。
0: 抓板维持了足够长的时间，他的抓板交代得很清晰。
1: 很清晰，看一下落地。落地没什么大问题，高度方面可能稍稍落一点，knuckle稍近了一点。但是这个动作还是比较难的。
0: knuckle 指的也就是这个跳台延伸出去的边沿的位置。
1: 对，
0: 这一跳还是有不错的收获，93.50分。是不是在完成质量上裁判给他打出了比较高的分数？
1: 对，一个完成质量，再一个动作难度，只是高度方面稍稍不太理想。
0: 那这样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一位，第一跳凭借一个2周片周转体向前的1260，他拿到了93.50分。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队的成员厄内斯，21岁，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此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位居第七，今天参加大跳台的运动员大多数之前都比了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
1: 正滑出发，右转 W1260，高度非常不错。
0: 是的，虽然说落地显得有一些沉，最后落得有点重，但是在空中还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看的抛物线。
1: 对，抛物线很好。看一下抓板情况 ，CFC 抓板时长。一周多的，没什么大问题。
0: 厄内斯也是在去年年底啊，连续三场世界杯大跳台的比赛登上过领奖台，从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且这三场赛事都是他首次去比世界杯的分站赛，86.75分的 A 类动作得分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虽然今天的天气情况对大家而言充满挑战，但是能够感受到女选手们的竞技状态是很不错的。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塔巴内利。其实这位运动员之前和范教授也讨论过，他今天在难度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
1: 对，
0: 但他的身体状态由于伤病，就要看一下会不会在第一轮有高难度选择。
1: 这也需要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安排战术。
0: 嗯，塔巴内利这位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只有18岁，是今天所有比赛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1: 140CFT 左转，高度方面也不错。
0: 是的，又有一位选手做出了1440。对塔巴内利而言，1440其实并不难，就看他的完成效果。
1: 整体来说还不错。
0: 嗯。他其实是膝盖有伤，很长时间都没有训练了。这个赛季呢，也是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并不想要错过为自己的主场去争夺领奖台的冬奥会的赛事。
1: 从这一跳来看，应该状态还不错，能够高高的跳起，还是不错的。落地时只是重心稍稍偏左一点点。
0: 刚才完成比赛的加斯利特也在一旁给自己的队友鼓掌。对塔巴内利而言，这一跳很不容易，90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第一轮，我们已经看到了2个90分，2个80分以上的成绩啊！这场比赛，相信到第二轮、第三轮竞争会更为激烈。
1: 应该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下面要登场的是背号为7号的选手，来自芬兰的凯拉瓦。
1: 现在分数都比较高，
0: 没错，
1: 对后面的选手压力挺大。
0: 是的，而且在赛事出现了延迟，天气情况有降雪，雪质有一些变化的局面之下，大家能够拿到高分，说明今天的竞技状态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
1: 嗯，好像影响也不这么太大。大滑左转1080配合，
0: 对他来说，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他开局就做的是一个1080的动作。
1: 嗯，
0: 同样的动作，当时是拿到了77.75分。
1: 抓板一周。
0: 整个动作呢是干净利落的。
1: 嗯。领先手抓板稍稍难一点点。

0: 抓板，但抓板时间好像一周。
1: 嗯，所以现在要看一下他的分数会排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80.50分 A 类动作也成功完成，现在来到全场的第五位。

0: 遗憾，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最终是以第四名完成比赛。当时他和铜牌的差距啊，只有0.41分，
1: 零点几分。
0: 妙儿在大跳台方面具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他也能去做1440。
1: 右转搭配1080，没有。
0: 在自己的第一轮求稳，
1: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
0: 没错，
1: 高度抓板各方面落地非常干脆。
0: 潘教授怎么来评价妙尔的这一跳呢？
1: 这一跳来说，它是妙的抓板，实际来说在这个简单手抓板里面是比较难的，并且控制得这么好，落地也比较干脆，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1080。
0: 这个抓板的难点主要在哪里呢？
1: 难点就是妙的抓板的情况下，上体捆绑的比较固定，所以不容易发力，一般的来说维持比较长时间的抓板是很不容易的。
0: 所以在抓板包括自己的落地方面，今天还是有不错的表现，81.75分，但是1080对他而言是一个基准的难度，就看他之后第二轮的发挥。接下来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谷爱凌，在她之前原本要进行比赛的瑞士选手格雷默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格雷默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战胜了谷爱凌，拿到了金牌，但两个人之间的差距真是在毫厘之间。现在谷爱凌要面对的是大跳台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来看看她的第一轮。
1: 1440，身体抓板没有问题。
0: 谷爱凌在面对大跳台比赛之前也说，她很久没有比大跳台的赛事了。但是其实我们会觉得，正是因为她有这个能力，所以她才会面对这个考验。今天来看，第一关过得不错，
1: 不错，动作控制比较精准，并且抓板时间、身空中姿态都不错。着重看一下落地，落地要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个非常不错的要素。抓板时间还是不错的，就看落地。
0: 抓板很清晰，长时间的维持。
1: 重心方面，
0: 在空中也是有一定的滞空感。
1: 对，空中姿态非常漂亮。
0: 所以会让人觉得是在不经意之间完成了落地。
1: 落地也没什么大问题。
0: 谷爱凌已经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是摘得了一枚银牌，90分的夺分。A 类动作目前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他之前的就是拉拉沃尔夫93.50分。现场也来了很多谷爱凌的支持者，包括他的亲朋好友。
1: 这一跳本可以应该给一个更高的分数，但是落地的时候身体重心稍稍有前顶了一点点。
0: 所以对谷爱凌而言还有第二轮的机会，第三轮的表现。现在在分数方面，谷爱凌是占优的。在她之后登场的运动员，本场比赛最后一位要完成第一轮的选手，来自加拿大的奥尔德姆就有一些压力了。后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是拿到了铜牌。在资格赛方面，他以171.75分是位居第一，进入到了决赛。谷爱凌和他的资格赛的分差呢，只有一分。
1: 倒滑左转。1260 C 品，
0: 也是一个不错的发挥。这是他第二次去比冬奥会，上一届冬奥会大跳台他排在第四。今天在赛前很多人觉得他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之一。
1: 记得他资格赛的时候抓板也是稍稍晚一点点，
0: 对，
1: 应该是他。
0: 他在资格赛其实第一轮也做了一个偏中转体两周的1260，以倒滑的方式完成，当时就拿到91.25分，一下就帮助奥尔德姆奠定了优势。
1: 想起来，对对。
0: 所以可以说是比赛当中的意外之喜啊！要看看他的这轮成绩，91.75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今天裁判对于选手的

0: 表现啊，完成质量方面都打出了不错的分数。
1: 因为它起和落比较干净。
0: 嗯，
1: 资格赛的时候应该也是这个分数。
0: 是的，他在资格赛方面这一跳当时达到的是91.25分，今天呢是多了0.5。
1: 那就是有一个曹范给了多一分，有效成绩啊，1×4正好是0.25。
0: 行，那今天就要看一下这个90分的局势要维持多长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了有4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第一轮大家发挥的都很出色，包括在80分区间，我们看到了有4名运动员，中国选手刘梦婷呢现在是位居第10位。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19岁的加斯利特。今天意大利队的阵容会比较年轻哦，无论是加斯利特还是塔巴内利，他们的年龄呢都在20岁以下，一个19岁，一个18岁。第一轮有不错的表现，看看他的第二轮。
1: 战华的 W1080 没有抓板，
0: 落在了足够远的位置，
1: 并且是个 mute 抓板，抓板也是足够实。
0: 嗯，很有自信的一位选手，
1: 嗯，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跳。
0: 两跳之后都很享受自己的表现。
1: 嗯，是前两跳都能够成功的完成，
0: 没错，
1: 并且质量都不错，肯定对他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0: 其实今年他的难度配置的选择跟资格赛差不多，也是以900/1080的方式去执行动作，
1: 可能难度储备方面并不是那么高，但是来说胜在完成质量。
0: 81.25分要比他的第一轮成绩更高，159.25的两跳之和。现在 AB 两个不同方向的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中国选手刘梦婷在起点处做好准备。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一轮是出现了失误，并没有能够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但是他是第一轮首位去做1440的选手。世界杯的舞台他已经拿到了1金2银1铜，是具有实力的运动员。
1: 对，
0: 漂亮，
1: 没有问题，调整过来了。
0: 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二轮的时候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她最大的特质就是在空中太轻盈了，
1: 对，动作起得轻盈，落得轻盈，
0: 似乎像雪花一样直接就飘落在了雪坡上，
1: 比较飘，
0: 非常轻盈。
1: 嗯，
0: 难能可贵的是这一轮的抓板交代的也很清楚，
1: 清楚。最后看一下落地，感觉他落地还是很稳的。
0: 嗯，
1: 如果落地就稳的话，那么应该也是左90分左右的一个分数。
0: 他有高度，所以在空中感觉他有足够长的停留时间。真漂亮啊！这一轮顶住了压力，
1: 落点没问题，稍稍靠左一点点。
0: 他的稳定发挥和出色的心理素质啊，是让这场比赛走得更远的关键。90分的 A 类动作拿到手，非常棒啊，刘梦婷，等你的第三轮。
1: 非常不错，信心马上大增。
0: 对刘梦婷而言，还剩下一个 B 类动作，大家都在给她加油助威。
1: 看看是否能登上领奖台，或者是登上哪个领奖台。
0: 1440拿到90分太不容易了。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在第一轮当中拿到最高分的拉拉沃尔夫。拉拉沃尔夫在第一轮也给诸位登场的选手施加了压力啊，拿到93.50分之后，在他身后出场的运动员也纷纷展现出了高水准。

0: 失败了，左转1260。
1: 依旧还是很享受比赛的。
0: 感觉起的时候有点犹豫，不坚决，
1: 可能在起跳方面没有那么干脆。
0: 嗯，它是一个正常的左转，也不是 bivy， 也不是 misty。
1: 对，
0: 按说它这个起跳感觉姿态就有点别扭的感觉。
1: 所以落地的时候，它的重心直接是一个前倾的状态。
0: 对，嗯，轴不对。
1: 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被誉为意大利天才少女的塔巴内利。他是放弃了上周的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专注于大跳台的赛事，对他而言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0: 应该是倒滑左转，倒滑左转10806。
1: 塔巴内利上一轮做的是两周偏轴转体的1440，这一轮呢稍微降了一下自己的难度。
0: 嗯，那结合的是缪的抓板啊，难度稍有提高。落地方面似乎是并不是特别完美啊，看一下回放，
1: 身体很紧凑。
0: 嗯，抓板时间稍短。
1: 对，
0: 啊，
1: 展开的有点早。
0: 对，不足一周。
1: 他也是在世界杯9次登上领奖台的选手，3次都是以冠军的身份。作为去年世锦赛这一项目的冠军得主，其实在本赛季啊，由于伤病错过了大量的比赛，所以对于他能否登上领奖台还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主要就看他的身体情况。
0: 身体
1: 84分的壁垒动作，两跳之和174分，是目前的全场最高分。
0: 84分也是比较理想一个分数。
1: 没错，他也是现在第一位打破170分大关的运动员。来自芬兰的运动员凯拉瓦。这是卡拉瓦职业生涯的2届冬奥会的赛事。那资格赛方面，他的成绩是排名第5。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0: 正脚出发。
1: 哦。
0: 左转的 W1806。
1: 他的高度看上去空间还不够。
0: 稍平。
1: 这似乎是他在资格赛遇到过的同样的问题。
0: 看一下落点。
1: 抓得很牢。
0: 嗯，完成质量还不错。高度方面稍稍小一点点，可能是滑行速度方面，
1: 嗯，初始速度不够，
0: 初始速度可能不够，嗯，起跳角度看没什么大问题。
1: 83.75分，其实他的两跳的起伏并不多，164.25分，排名第2。现在就要等待一下接下来资格赛排名前3名选手的发挥了。妙尔呢在资格赛是排名第4。北京冬奥会大跳台方面，他是位居第5位，他当时是北京冬奥会英国代表团当中最年轻的参赛选手。21岁的妙尔来到职业生涯的第2

0: 届冬奥会，破面障碍技巧留下了一些遗憾。看看他的大跳台，
1: 正滑出发，左转。
0: 书写了今天在场上最高的难度，无论是他的转速还是他在空中方面的呈现，哇，今天已经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很高的门槛，
1: 确实实力强劲。
0: 他上一轮做的是偏轴转体两周的1080，这个跨度太大了，
1: 没想到第二轮也应该上高上难度了。
0: 是的，因为对于妙而言，他有相应的难度储备啊。无论是在 X Games 上还是在世锦赛上，他的大跳台成绩都很不错。那是否会有尝试？
1: 女子如果做出 triple 的话，那绝对是个高分。一周的抓板应该没有问题。
0: 这届冬奥会他已经在破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拿到了一枚铜牌啊，当时还是在第二轮出现严重摔倒的情况之下，最后一轮全力以赴出色发挥，有奖牌的收获。
1: 没有问题，在幺二里面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幺二。
0: 89分的壁垒动作，哇，两跳之和180.75分，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已经把冠军之位的两跳之和提升到了180.75分，这是全场第一位突破180分大关的运动员。今天姑娘们在场上的状态，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两轮基本上鲜少出现失误。我们都很期待啊，今天是在一个好天气来进行比赛，但是通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能够感受到即使有风雪，姑娘们自己就是好天气，
1: 成功率太高了，
0: 非常棒啊。今天这场比赛的竞争会尤为激烈，每一位选手都在挑战自我。
1: 目前两轮比赛只有一名运动员摔倒，
0: 再去清扫一下跳台的浮群。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们的成绩，中国选手谷爱凌现在两跳之和151.25分是处在第七名的位置，刘梦婷在第二轮成功执行了自己的 A 类动作，现在有90分。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办？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刘梦婷，现在按照之前成绩的倒序来登场。他在第二轮拥有了90分的好成绩，目前只做了一个方向的转体，接下来要完成的是不同方向的动作。加油，刘梦婷！

0: 欢右转钥匙。
1: 对刘梦婷而言，很飘逸地完成了这一跳，她在终点处已经如释重负了。她可能刚没有想到这个雪板她控制住了，没有出现摔倒。
0: 第一跳是左转，这样跳应该是右转。
1: 右转，嗯，
0: 对对对。一起跳，我心里面直接就悬起来。
1: 因为我们都在为她这一跳啊捏把汗，非常揪心。只要能站住，对他而言就是一次不错的尝试。他既要有敢于出发的胆量，也要有勇于抵达的力量。
0: 对，没想到做出两个幺四，
1: 很棒了，刘梦婷，
0: 很棒。
1: 在难度方面，刘梦婷是放手一搏。76分的成绩，166分。对于刘梦婷而言，梦想是不会停下脚步的。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已经在场上呈现出了非常精彩的两跳。
0: 差了一点点，就是应该勇于拼搏。
1: 是的，其实生命也不是一飞冲天的，是流动的，所以我们觉得刘梦婷的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0: 对，绝对具备冲金的实力。
1: 没错。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加拿大的厄内斯。厄内斯的背号为11号，这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
0: 倒滑右转。就是10806，
1: 很稳，
0: 重复了第二跳动作。
1: 第二轮这个动作其实失误的非常明显，
0: 对，感觉有点拧。
1: 空中也能够去维持住自己的身体姿态，虽然落地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调整。
0: 嗯，和刘梦婷的落地失误有一点点
1: 类似。
0: 对。但是他的姿态没有刘梦婷空中好。
1: 对，刘梦婷的空中姿态太飘逸了，168.75分。看来裁判对这一跳是比较满意的，这样他的成绩就处在了第4名的位置。中国选手刘梦婷目前两跳之和166分，是位居第5。刘梦婷今天真不错，3跳都去拼1440。
0: 没想到
1: 今天在赛场当中也是呈现出了大心脏。而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这一轮他也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在第二轮出现失误，只拿到21分。
0: 正滑出发，一就是1260，
1: 把自己在第二轮失误的动作再做一遍。这是拉拉沃尔夫又一次来。

0: 冬奥会的赛事，其实他已经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三届了。
1: 冬奥板出现问题，没有抓到。那这个问题比较大。
0: 而且感觉他在落地之前的这个空间余地已经不够了，
1: 高度方面还是问题。
0: 是的，
1: 改了一个抓板，那么这一跳应该是成绩不会很理想的。
0: 她也是第一个去做 Switch Double Misty 1260的女选手，所以本身对是在这个项目的推动方面起到重要力量的人。
1: 对，第一轮的最高分结果还是失误了，
0: 很可惜啊，两轮没有能够把 B 类动作的分数拉到领奖台的位置，两跳之和169.75分。现在我们会发现第四名的位置一直在发生变化，
1: 对，
0: 刚才是刘梦婷，之后是厄内斯，现在又变成了拉拉沃尔夫。目前处在榜首之位180.75分的得主，镜头锁定的就是加拿大选手阿尔德姆，跟他相拥的是英国选手妙尔。中国选手谷爱凌两跳之和151.25分，谷爱凌在第二轮当中出现了失误，现在是她要面对的关键的第三轮。这是上届北京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金牌得主，

0: 88121260，
1: 这就是有勇气的选手啊！面对第三轮，拼一个高的完成质量，
0: 应该是个 TOPS 抓板，抓板还是比较清晰。看一下最后落地有没有瑕疵，感觉空中控制还不错。
1: 其实比赛对谷爱凌一直而言，不是跟对手厮杀，就是跟自己较量。
2: 对，
1: 看看他的第三轮，
0: 抓板没有问题 ，Toxy， 抓板时间也足够。
1: 这个抓板就像他手握的要改变局势的钥匙一样。
0: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直到最后的时候要接近完成动作才三回板。
1: 他的动作太清楚了。
0: 两脚开的稍稍大一点点。
1: 等一下，他第三轮的得分，这一轮的成绩对于谷爱凌的排名至关重要。89分179分的两跳之和排在了第二。谷爱凌在第三轮顶住了压力，现在是改写了场上的局势，他的成绩已经逼近180分了。对谷爱凌而言，这一跳发挥的相当出色。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天选之子，我们总说她是天才少女，她多的不过就是敢拼敢打的那份勇气。
0: 对，经过了这两年的伤病，
1: 没错，
0: 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
1: 她把小小的勇气今天汇聚成了大大的勇敢。加斯利特今年是19岁，主场作战对他而言也是第一次在这片跳台上去比大赛。这座跳台有55米高，很多选手都觉得极具有挑战性。看看加斯利特，
0: 倒滑左转，哇，
1: 太可惜了，没有办法了。对加斯利特而言，这一跳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0: 想重复 double 900，这碰这个动作严重失误，身体先接触雪面了，这是一个定爱。
1: 虽然摔倒了，我们看到他的脸上还是有笑容在。主场进行比赛，对他而言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但今天似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有的全是对于比赛的想法。

0: 手，
1: 起跳就感觉不妙，空中做出保护动作，所以也没有造成。
0: 他在空中已经知道自己这一跳要落不稳了。
1: 对，起跳他就知道了，提前撒开以后做出保护动作，所以这个伤害方面
0: 会小一些，
1: 最小最小，所以没什么大问题。
0: 没关系啊，在前两轮加斯利特已经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了。
1: 嗯，前两跳完成质量真不错。
0: 没错，159.25分排在了第九位。
1: 对于他来说，应该是这个比赛应该是，很好的完成了比赛。
0: 是的，这是他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他的世界杯最好成绩，这个赛季来看呢，是有一次拿到过世界杯的第11名的成绩啊，在积分榜上也是处在一个靠前的位置。
1: 毕竟难度储备方面还是照其他选手有一点差距。
0: 是的。下面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芬兰的运动员，背号为7号的凯拉瓦。
1: 第一跳分数低一点，那么应该是倒滑左转。
0: 凯拉瓦的 AB 两跳都是在80分这个区间，看看他的最后一轮倒滑。
1: 2:10.80。
0: 哦。啊。他的这个高度。从资格赛到决赛没有太多的改善，一直是抛物线比较低，
1: 起跳就比较匆忙。
0: 是的，没有那么从容。
1: 对，起跳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技术。如果没有良好的起跳，后面的一切都不可能
0: 是的
1: 很好的完成。即便能够稳稳的落地情况下，那么来说你的动作完成质量方面也不会好。
0: 所以对凯拉瓦而言，今天其实他的状态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因为他是去年世锦赛大跳台的铜牌得主，在世界杯也有登上过冠军之位的领奖台，但今天来看在难度和完成质量上都没有呈现出让自己满意的效果。
1: 我猜测他想要加难度。
0: 是的，
1: 他想要做倒滑的幺二，
0: 更多的转速和周数，
1: 因为他的起跳特别匆忙，正常幺零的话不会这样。
0: 所以对于这场比赛的第三轮啊，大家都是全力以赴，想要把自己的分数提升上去。而在终点处，现场的观众，而且可以说是意大利的支持者们，把最为热烈的掌声给了塔巴内利。塔巴内利今天能站上比赛的赛场就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太长时间没有进行训练，膝伤呢在高强度比赛当中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1: 伤病是对这个项目的运动员的最大困扰。
0: 而且他并没有选择采取手术，是保守治疗。我们要看一下塔巴内利的最后一轮，
1: 正滑出发了。哇，6:20！
0: 塔巴内利在第一轮14:40缔造90分之后，在第三轮又把自己应有的难度呈现了出来。终点区的意大利观众已经沸腾了，他们把最为热烈的欢呼声给了这位意大利的天才少女塔巴内利。

0: 抓板
1: 稍弱一点，
0: 离开的有点早。中国选手谷爱凌也给塔巴内利献上了自己的掌声。
1: 啊，这个动作出乎意料，因为他这第二跳的 B 类动作是八十四分，
0: 对，而且他做的只是一个1080，
1: 对，我预测他应该可能
0: 94.25分，178.25分，塔巴内利确实做的是一个让自己的成绩往上升的1620。
1: 所以我喊出幺。

0: 交流以后我迟疑了，因为我感觉他应该是做这个
1: 塔巴内利今天已经给大家一些出其不意了，中国选手谷爱凌目前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0: 我以为正华出发他要变了，要想做右转了，结果他是个左转，直接把我看懵了后来一看加到16，那应该是来说一小心提高 A 类动作，
1: 这样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1620方面有不错的收获。除了塔巴内利之外，还有一位就是镜头锁定的英国选手，背号为6号的妙尔。
0: 这个打法太罕见了，第一轮已经得了90分这么高的分数，
1: 再冲一把1620。
0: 第二个动作是84分，他不改变84分这个冲最高难度。
1: 这就说明对塔巴内利而言，对于自己的技术储备是非常自信的，虽然膝伤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在主场比赛塔巴内利肯定是要绽放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塔巴内利18岁之前就拿到过世界杯的总冠军和大跳台世界杯的冠军，一直被誉为是本届冬奥会金牌的有力争夺者，但是由于去年秋季受伤，所以一直处在一种调整的状态。那现在要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妙尔。妙尔目前的排名和他破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非常像，是排在了第4位，174.75分。妙尔在第二轮做 B 类动作，片头转体2周的1620拿到了93分，现在对他而言要提升的就是 A 类动作了。

0: 最终的落地并没有能够帮助他成功的向领奖台去发起冲刺。这是被号为六号的英国选手妙尔。这样
1: 他为什么做了一个左转的 W4？
0: 他在自己的第一轮做1080，第二轮做1620。
1: 第一轮不是右转吗？
0: 第一轮是一个右转的动作，
1: 他应该做右转，这个是左转，
0: 所以等于他把自己的1620再做一遍吗？您的意思是
1: 第二轮的左转 W1620 已经得了93分，他应该做 A 类动作。
0: 是的，其实按照策略的话，他应该是去做81.75 A 类动作的改善，
1: 是匪夷所思。
0: 所以说他现在又做了一个 B 类动作，所以可能对他而言现在第三轮是去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我们先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赛场上，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德姆现在呢，两跳之和已经是处在了领奖台的最高位置，180.75分。他可以去充分的享受自己的最后一轮。在他之后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排名第三的是意大利选手塔巴内利。我们来看一下奥尔德姆的最后一跳。哇！他还想在这一轮把自己的难度往上提，
1: 对，加到140，结果失败了，还是想往上冲一冲。
0: 但是奥尔德姆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拿到了铜牌。在决赛方面，他是以资格赛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到决赛的巅峰对决。加拿大队今天有两位选手参与决赛的比拼，奥尔德姆成为了最后的赢家，以180.75分冲击了金牌的位置。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了。在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虽然摔倒，但凭借顽强的意志拿到了铜牌。这场比赛又凭借着自己对于难度的挑战，顺畅的滑行，腾空的高度，拿到了冠军。拥抱他的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我们可以看到谷爱凌身上穿的也是为本届冬奥会特制的青花瓷龙纹的滑雪服。他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是站上了

领奖台的位置。我们要知道谷爱凌有4年没有比过大跳台的赛事，重归赛场依旧是王者风范。她在本届冬奥会又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银牌。刘梦婷今天贡献了3个出彩的1440，刘梦婷最终的成绩是处在了所有运动员当中的第7位，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我们期待着刘梦婷的未来越来越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西西尼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足亚洲杯 B 组第二轮，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较量。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球衣的是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呢，上半场是从左来向右攻。比赛一开始呢，中国队就通过右侧的进攻获得了一次角球的机会。今天吴成书跟邵子钦两个人呢是顶在了中国队进攻端的最前沿，两个人呢一个人是有纵向冲击力，另外一个人呢是有投球的能力，包括呢作为支点的能力。中国队再次把球打到对方禁区内，弧顶处的二点球争夺其实还是比较激烈的。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主教练库尔贝特，来自于立陶宛，他是在2025年的1月份成为了乌兹别克斯坦女足的主帅。当然，其实呢，在2025年，两支球队在永川国际足球邀请赛当中有过相遇。中国队当时是以5-0的比分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当时进球的5名球员，有4个人都在今天的首发阵容当中，分别是张欣、邵子钦、李梦文和王彦文。在第一轮的比赛里面，中国队呢是以2-0的比分击败了孟加拉国女足，而乌兹别克斯坦女足呢则是0-3败给了朝鲜女足。在这场比赛之前几个小时结束的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朝鲜女足呢是以5-0的比分击败了孟加拉国女足。这样的话呢，朝鲜女足暂时是积6分，并且呢是手握8个净胜球，排在小组的第一位。而中国队呢，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是积3分，手握2个净胜球。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情况。中国女足这边呢，在门将的位置上依旧是沿用了上一场比赛首发的门将陈晨。今天呢，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派出的是4号汪琳琳和8号姚伟两个人的组合。左右两个边后卫分别是3号场上队长陈巧珠和21号李梦文。通过现在的场上站位呢，能够看到在中场的4名球员当中，居中的分别是10号王彦文和14号李晴彤，在左侧的是张林燕，在右侧的呢是张欣。那么顶在锋线上的是11号吴成书和23号邵子钦。中国队在前场的阵容确实进行了比较大的轮换和改变。张欣刚才把球往前一挑，吴成书在通过身体对抗的情况下依然是获得了有利的位置。乌兹别克斯坦队这边的门将的位置上依旧是1号如宁库洛瓦，在后防线上分别有6号阿萨多瓦、3号达达布耶瓦、11号绍伊莫瓦和2号西克马多瓦。在中场中路的3名球员分别是16号马马特卡里莫瓦以及8号阿布利亚基莫瓦和17号场上队长卡拉奇克。左右两个边前卫呢分别是15号佐伊罗娃、7号库德拉托瓦，顶在最前面的是10号球员哈比布拉耶瓦。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首发阵容包括他们场上球员的站位也和他们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所打的一模一样。右侧的传中，邵子钦，邵伊莫娃赶在邵子钦的起脚前将球踢出去。但是中国队呢，今天其实在整体阵型压上的情况下，禁区外围的二点球争抢的还是比较凶的。开场之后，中国队的3条线顶的是比较靠上的。当然呢，在主教练米利西奇的带领之下呢，球队在中场两个边路的球员，就这场比赛来看，是张丽燕和张欣两个人的位置呢会相应的做内收，那么两个边后卫自然而然的就需要他们去做大幅度的压上参与进攻。所以能够看到呢，中国队在整体3条线上压的时候，扣在最后的仅仅的是2名中后卫，并且两个人当时呢已经是压过了中线。

其实在中国队今天的这套首发阵容当中，在中场李青桐的回归应该算是本次女足亚洲杯中国队大名单当中的一个，不能算是惊喜吧，只能说是之前可能很多人没有预料到，因为李青桐呢在东京奥运会那个周期之后呢就很少出现在国家队的大名单当中，而这一次呢把李青桐招入队中也应该是为了希望增强在中场的硬度啊，毕竟呢他一直是踢防守型中场的这个位置，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呢也曾经让他客串过中后卫。张琳艳自己拿球面对对方三个人的包夹，这是一个比较鲁莽的犯规动作，看看裁判是否要出牌。对方的中场球员16号马马特卡里莫娃，主裁判德斯托米呢应该还是先做了一下口头的告诫。张琳艳呢在来到了悉尼之后，在小组赛开赛的前一天公开训练当中，在他的膝盖上还是贴着比较多的肌贴，但是在这场比赛前一天的训练当中呢，其实这个肌贴呢就已经消失了，说明呢这段时间他的身体恢复还是不错。而且在上个赛季的联赛当中，张琳艳的中途复出也是在接近联赛尾声的时候，他的状态越来越好。张欣这一球是直接开到了球门区的角上，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来看呢，中国队的优势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仅看从这个亚洲杯的交锋记录上来看的话呢，有过三次交手，3场比赛中国队全胜，打进30个进球，0失球，当然最后一次还是在2003年。而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呢，两支球队在亚运会有过2次碰面，小组赛中国队是6-0获胜，而在争夺季军的比赛当中是7-0获胜。另外呢，在过去两年的永川国际足球邀请赛当中，两队也都有过相遇。2024年中国队是3-0击败了对手，而在去年是以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所以说面对这支球队呢，中国队很多的球员有过和对手交手的经历，相信呢对于对手的特点也比较熟悉。李梦文帮琳琳一个假动作，晃开了对方前锋的逼抢，再交给王延文。王延文今天他的这个位置呢，跟过去几次在国家队出场的这个位置啊也不一样。在之前呢，其实米利西奇更多的是把他安排在10号位，特别是在右侧，也就是今天张欣所在的这个位置上。而今天呢，王延文他的这个位置其实是中场非常重要的中转枢纽。这个球漏过来之后，依旧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边后卫在控制球。这一下是阿萨多娃的犯规，并且呢吃到了一张黄牌。阿萨多娃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其实就是早早的吃到了黄牌。两个人在拼抢身体的过程当中，邵子钦是最后这一步跨出来占据了有利的身位，而阿萨多娃呢则是选择了在邵子钦的身后做倒地的放铲。所以呢，根据两个人的身体位置关系，包括之后持球所产生的可能性，主裁判呢也是给阿萨多娃出示了一张黄牌。这样的话，阿萨多娃2张黄牌将会缺席最后一轮面对孟加拉国的比赛。阿萨多娃呢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当中，先看看这个球，小角度的打门打高了，来自于吴成书。但是中国队的这个肋部直塞啊做的还是非常的清楚的，整个的球向前推进的速度很快。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队在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时候，其实开场由于对对方的了解的程度要远远的高于首场比赛相对神秘的孟加拉国，所以说呢中国队对于对方的节奏，对于对方的比赛特点都非常的熟悉，自己的这个备战也非常的充分，战术思路呢这个向前特别是进攻的思路也非常的清晰，就是找对方的

这个防守的空当，特别是内部空当，然后争取向前做出犀利的直传球。由于对方其实也是三个中场，但是呢我们中路如果两个边前卫回收的话是变成四个人，其实是有人数的优势，而一旦拉开同样又有宽度的优势。邵子谦再交给陈巧珠，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防守的时候，他们的左侧的左翼罗娃会落到这个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形成五个人的防守体系。张林燕右脚的传中给的点不错，对方的门将先占据了位置，中国队还是在弧顶拼得非常凶。今天啊，在弧顶处中国队的拼抢已经多次制造了在外围拿二点球的机会。张林燕的头球点下来，很可惜这一下没有打到。这一波连续的进攻也使得现场呢观众爆发出了一阵掌声，现场呢有很多的中国球迷来为中国女足加油助威。张琳这一侧她的个人爆点已经几次是穿透了对方的防守。当然呢，中国队由于在前场中场和锋线两条线比上一场比赛距离要近很多，所以说在张琳燕过人之后，往往呢她会有选择，会有传球的选择。所以说球队在两轮比赛当中，特别是第一轮比赛过后，也是在逐渐的调整和提升着自己的状态，进入到自己的节奏当中。陈巧珠

哦，在我们感觉啊，应该也是这段时间中国队在技战术层面当中非常强调的一个环节。看看中国队的右侧角球，一个半高球到前点，哦，禁区里面两名中国队的队员撞在了一起，好像是王彦文和吴成书两个地荣俱乐部的队友。李梦文，陈巧珠的快速插上，再一次形成了球权的转换。陈巧珠，李梦文跟左翼罗娃的一对一，低平球再往前扫，球漏过来，看看张丽艳能不能够抢到，球打在了邵子钦的脸上，陈巧珠还有机会。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有球员倒在禁区内，但是呢，裁判并没有鸣哨。裁判呢也会根据场上的情况来酌情的判断自己是否需要中断比赛。现在中国队在持续进攻的事态当中，邵子钦转身的打门没有能够把球打在门框范围里，这还是刚才李梦文的那次传球前点吴成书一漏。张丽艳在要这个点的时候，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球员呢自己上来防守，但是在防守过程当中自己倒地，阿布利亚基莫娃。

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择大脚把球往前开，但是呢在中场的球第一落点区域争抢头球，中国队明显是具有着更明显的更多的优势，特别是邵子琴所在的这个点。因为本身呢中国女足就是这一届女足亚洲杯赛事当中平均身高更高的最高的一支球队。还是右侧的角球，张欣来主罚，看看这一次啊是否有变化。上一次呢张欣主罚右侧的角球打的是一个半高的一个快球，王艳文站在对方的门将如宁库洛娃的身前，张欣依旧是打半高快球。哎，这一下裁判是判了对方在禁区内对邵子琴的犯规，判给了中国队一个点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泰国的德斯托密。再来看一下在点球点附近的四名球员之间相互的纠缠，对方的三号达达布耶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拉拽球衣的动作，邵子琴的一个变线，这拉拽球衣的力度和他手抓握的紧度一下就通过球衣的弹性展现了出来。这是一个违规使用手臂的动作，这次拉拽其实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了。邵子琴自己呢站在了点球点前，她是过去一年也就是2025年中国女足国家队进球最多的球员。这场比赛进行到第28分钟，她是自己制造了点球，看来呢也要自己来主罚了。首先点球没有任何的问题，

赵子钦面对如宁库洛娃助跑打门球进了。比赛的第30分钟，邵子钦自己制造点球，自己打进点球，中国队1-0领先。这个点球角度打得极其刁钻，如宁库洛娃虽然判断对了方向，扑向了球线路所在的右侧底角，但是由于角度非常的刁钻，球还是窜入了网窝。年轻的高中锋邵子钦打进了一个质量极高的点球，在这样的紧张时刻，他也体现了自己的大心脏。去年的东亚杯，去年的永川国际足球锦标赛，邵子钦的表现让人们眼前一亮，包括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也有着出色的表现。这场比赛回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邵子钦率先破门，也希望呢这个进球能够使得之后中国队的进球能够源源不断的到来。当然了，在被对方破门之后的接下来10分钟，相信乌兹别克斯坦队一定会全力的组织反扑，也需要中国队呢在防守当中保持高度的注意力，同时在对方全线压上的时候争取能够寻找到对方防线后的空档。卡拉奇克，对方的中场也是想直传，但是我们的整条防线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给对方什么机会。

还是吴成书在前场的积极跑动，使得呢中国队获得了继续在前场持球。所以今天选择吴成书和邵子钦两个人的搭档，两个人虽然都可以向外去扯，但是呢两个人那种扯动的方式还是有所区别。邵子钦更多的是作为支点，而吴成书呢他拿球之后有更多的机动性，能够呢使得球在不同的区域当中运转起来。陈小珠再叫邵子钦，邵子钦刚才啊是想做一个巧妙的左脚外脚位拨球之后人球分过，刚才的那个点球看来是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信心啊。姚伟张鑫还是起高球，这球起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当然他也是看到邵子钦呢已经做好了前插向对方禁区内跑的启动架势，想把这个球呢是传到邵子钦的跑动线路上，让邵子钦可以顺势的投球往前去顶。好球，这个空当找得非常出色，张林燕再往前走，张林燕还在吸引防守，空当拉出来之后交给张鑫，李梦文刚才张鑫呢在禁区的脚上稍稍的犹豫了一下，有传中的机会了，球的线路直接飞向了前门柱，这是一个门将可以控制的区域。陈小珠跟张丽艳两个人的包夹，裁判并没有鸣哨，而这个时候阿布利亚基莫娃在身后的这个犯规似乎是带了一些情绪的，一方面呢是有战术行为，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带了一些情绪。现在的射门比是8-0，中国队是8次射门，但是呢这个进球是点球获得的。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过去30多分钟的时间，中国队呢在场上很明显呢是处于绝对优势的一方，但是我们的运动战还是需要对对方的球门形成更多的更直接的威胁。

王艳文拿球之后，张琳艳在回收，这样的话在区域上形成了二对一的局面，两个人直接撞墙。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补防的队员上来的速度倒是很快，陈巧珠很好的找到了边后卫啊，这个边前卫上来补防之后身后的空间，这也是要出牌的。阿布利亚基莫娃已经是至少三次在张琳艳的身上犯规了，但同时呢，也说明张琳艳在对方右侧肋部的这种游走，不断的去寻找位置，寻找空当，让防守这个区域的阿布利亚基莫娃感到非常的难受。而一旦当他发现张琳艳有拿球威胁的时候，或者说张琳艳已经拿到球的时候，他再上来防守就已经晚了，几次的防守其实都是慢了半拍。还是张鑫来主罚左侧的任意球，不知道是不是刻意的战术要求啊？今天中国队在比赛当中，无论是任意球也好，还是角球也好，打的呢基本上都是平快球，很少有起高球的。但是这样的平快球的话，确实可以在对方的防线当中去制造一些混乱，但同时邵子钦的这个高点相对能够利用到的机会呢就会少一点，如果变化更多一点的话呢，也许在身高上也能够发挥出一些优势来。左侧角球开出来，外围李梦文应该能够拿到，没有要，直接要了一个边线球。然后卡拉奇克这一下抢的是很凶的，但是横向的转移，中国队把球又给抢了回来。这个时候对方的防线其实并没有完全的落稳，卡拉奇克连续的手上有动作，这也应该是一个吃牌的动作啊，有非常明显的战术犯规意图，抱住了应该是王彦文的腰，让王彦文呢没有办法转身。这段时间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中场是连吃了两张黄牌。其实无论是吃牌还是刚才呢禁区内犯规给中国队一个点球，这都说明在防守的节奏上乌兹别克斯坦队是相对来讲要慢一些的，只能够通过上手去做弥补。而现在的根据这个裁判的判罚尺度来看，对于手上的控制其实是越来越严的。中国队的三名球员这一下的轮转出现了一点点的滞涩，没有能够轮转开，但是后防线的保护做得不错。这还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进攻确实第一速度不够快，另外一个呢就是传球在向前传递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坚决。王彦文做一个干扰，两个人王彦文和陈巧珠两个人呢把球重新断回来。当然呢也要注意的就是作为防线上的最后一条线，仅仅留在后场的这两名后卫，他们的成功率是需要100%的，否则一旦拖过去啊，身后就只剩下陈晨一个人。今天呢汪琳琳在左中卫的位置上在肋部多次啊向前出这种具有破线功能的直传球，特别是找张琳艳，这应该呢也是在之前刻意打造的这样的一套配合的战术。看看张琳艳右脚往前一投，陈巧珠再往中间扫，打门，邵子钦的这脚射门被对方的门将荣金库洛娃给扑了出来。确实呢邵子钦在转身的时候留给他的角度啊已经不是很大了，但是这脚球比刚刚开场之后邵子钦自己的那脚转身打门相对来说呢确实质量要高了不少。

而茹尼库洛娃在这一次扑救之后，刚才又是倒地了一段时间。由于门将这个位置的特殊性啊，一旦出现了倒地的话，比赛就必须要停滞下来。武成书头球再往下点，张鑫来到了左边。那这仅仅是因为呢，中国队在之前集体上压，特别是在定位球过程当中呢，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的这个阵型呢恢复到自己的常规状态当中。但这新的一波进攻的机会又来了，右侧的传球，看看这一下能不能够顶到弧顶，张丽艳的左脚。就这一下呢，身后李晴同时上来了，但是张丽艳由于一个前锋的本能，在第一时间球到了跟前，完成了一脚左脚的打门。刚才吴成书在回撤拿球的时候，其实对方的队员呢在手上又是有动作的。现在中国队在中场啊，确实把对方的这几个中前卫吊得非常的开，无论是前后还是侧向。陈巧珠左侧的传球，前点没有能够碰到，后点漏过来再打，这个球搓起来之后高出了横梁，还是邵子钦。中国队已经是完成了11脚打门，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呢也已经到了。这一下抽到了球的下部，邵子钦呢本来是想脚弓推一下的，但是支撑脚离球比较近，所以是正好呢，再加上球稍稍的又有一点点的弹起来，没有能够压住。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8分钟的时间，这也是可以预料到的。对方的门将茹宁库洛娃倒地了应该就有2到3次。姚伟争抢到第一点，在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呢，中国队有4名球员整体都顶的位置非常的靠上，但是呢在中场好像就只留下了王彦文一个人，而在王彦文身边呢有3个白色的身影，所以说我们的中场呢还需要有其他的队员过来呢去做一些支援，这样能够在中场一方面扯开空当，就像现在一样。张鑫分到左侧，陈巧珠晃了一下，第一下其实他判断到对方要下脚了，所以并没有起。那另外呢就是在向前传递的过程当中啊，其实还可以多一个中转站。姚伟再分右侧给李梦文，直接起球找邵子钦，这一点确实是传到了邵子钦的脚下，但是这个射门的难度确实也比较大。其实上半场呢，我们的两个边路确实都已经打开了，左右两个边路的传中都比较多，但是其实传中呢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半高球，而并没有绝对的起高球，利用禁区内的空中优势。邵子钦在场上很拼，利用身体倚住对手之后，把球交到李梦文的脚下。伤停补时还有5分多钟的时间，中国队呢可以耐心的去组织一下进攻。张琳艳所出现的这个位置啊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之前我们反复提到，就是王彦文跟李晴同的身前得有这么一个人。

0: 出来呢，让中前场更加的紧凑。张鑫，现在张鑫跟张丽艳位置对调之后呢，两个人其实都可以在相对靠近对方的禁区的位置完成内切，直接对球门形成威胁。李行彤，还是他的上压贴着对方的中前卫上来，帮助中国队获得球权，再做一下这个球给的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陈巧珠跟张鑫的两个人在第一时间都迟疑了一下，可能在想这个球到底是给谁的。张鑫右脚再起，点不错，二点球的争抢，赵子清再打，哦，这一下打得很坚决，力道也很足，还是没有能够完全的压住啊。邵子钦上半场比赛应该至少有五脚打门了，能看得出来这个大个子中锋确实呢在场上有着非常强烈的进球欲望，而且对于自己的这个射门呢也是很自信，其实他的几次射门难度呢都不小。但由于上一场比赛他出场的时间并不多，也需要呢慢慢的去找一下自己射门的感觉，当然也希望这个找感觉的时间啊越短越好。乌兹别克斯坦队再一次出现了有球员倒地比赛需要停滞的情况，主裁判呢德斯托密也是看着自己的计时器，他应该会在斟酌在伤停补时的常规时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最短伤停补时之后，酌情呢应该再给多久。中国队的球权，后防线上的横向倒脚也是在寻找着调动着对方的防守的横向移动，但同时看看前锋呢有没有人，比如说吴成书或者是邵子钦，谁能够撤回来，把自己的距离跟两个中场王彦文跟李行彤之间的距离呢拉近一点。张林燕好球，张鑫再交到张林燕脚下，张林燕准备往里面再扣，禁区里人确实比较多，张林燕的正面当时三个人的正面防守，但球权还在中国队这边。腰位的直传找邵子钦，乌兹别克斯坦队自己的出球出现了一些混乱，只能最终选择大脚的解围，这也是让他们最快的摆脱眼下困境的方法。王彦文，觉得乌兹别克斯坦队难得的整体后防线向上压的过程当中，中场直接打对方防线的身后呢，确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张丽艳他在狭小空间当中闪转腾挪的能力，确实使得中国队呢在对方的禁区边缘有了不少次见缝插针的机会。而且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张丽艳啊，他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的移动方式啊，并不仅仅呢是在边上，经常也会到中间来。为什么说他和王霜两个人是属于在场上比较有创造力的球员，除了球在脚下的创造力之外，另外呢在无球的时候其实也同样需要创造力，当然这种创造力呢是基于自己对场上形势的这种敏锐观察的基础之上。 张鑫，看看这一次啊，角球是否有变化？这一次是选择了起高球的，这个球是打到了对方的防线外侧，确实呢也越过了对方防守的最高点，但是这个点上我们的包抄节奏上慢了半拍。其实除了锋线上的吴成书和邵子钦之外，包括王彦文也有着1.73米的身高，并且呢在之前在北京女足效力期间呢也是打中锋的，所以说当定位球到来的时候，这些队员他们的攻门能力都是可以充分的利用一下。王琳琳打脚的斜长传，李梦文要二点球，张鑫，两个六号之间的对决，对方的这个左边后卫阿萨多瓦呀，是目前乌兹别克斯坦队内当中唯一的一支在海外效力的球员，他是在俄罗斯的比尔姆星队效力。这名球员的作风确实是比较的凶悍，因为张鑫在跟他做一对一的时候，更多的还是以智取胜。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呢，其实也已经到了，但是由于伤停补时期间乌兹别克斯坦球员的倒地导致比赛停滞，所以裁判得是酌情的再多给一点时间。这个角球给的也是一个高点，但是这个落点上是阿萨多瓦在防守。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这个进球是在比赛的第30分钟由邵子钦自己创造点球并且自己打进点球。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的进攻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也希望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姑娘们能够更好的把自己的优势转化为进球。好了，稍后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力。

0: 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西西尼体育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女足亚洲杯 B 组第二轮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下半场的比赛开始，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球衣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是从右来向左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呢暂时是以1-0的比分领先，这是在比赛进行到第30分钟的时候，邵子钦打进了一个自己创造的点球，帮助中国队打破了僵局。其实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获得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从双方的这个数据统计上来看，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的场均控球率，上半场的控球率是达到了82.6%，射门的次数呢是14次射门，4次射正，而对方呢甚至没有一脚打门。但是如果说您看过在第一轮的比赛，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同朝鲜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呢，也能够知道，这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啊，他们的一个比赛的特点，就是把自己的重兵呢都放在自己的半场，甚至是本方的禁区内，可能在外围会让对手呢相对轻松的拿到。先来看看这个球，邵子钦两个人的包夹之下倒地，这一次裁判没有鸣哨，跟上的张琳艳左脚的打门被对方的门将茹尼库洛娃扑出来。那么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他的反击点其实也并不多，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防守上，而他的这个防守就是针对最终在禁区内或者说在最有威胁的这个地带拿球的队员进行最强度的身体对抗和身体干扰。其实换言之呢，以乌兹别克斯坦队上半场的这个防守方式呢，就是不是不让你射门，而是不让你在一个舒舒服服的环境下射门。所以说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朝鲜队在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种防守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打的也是不是非常的顺，但是呢在上半场由于有两个点球啊，当时所以朝鲜队在上半场就锁定了3-0的胜局。而我们的队员呢在创造进攻机会的时候，在把握机会的时候，要对对方的这种防守方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阿萨多娃左边路的传中，争抢高空球上，中国队是不吃亏的，而且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本场比赛少有的整体阵型压上来的情况。中国队快速的向前去做推进，陈巧珠看看能不能够依靠个人速度趟起来，有一个降速之后想做节奏的变化，被绍伊莫娃把球破坏出去。张琳艳，对方的连续干扰，张琳艳还是把球给摘出来了。陈巧珠的右脚起球，门将双拳把球打到外围，

王彦文给吴成书，但是这一下球速给的比较快，吴成书呢接下来有一点难度。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感觉中国队的整体阵型压得更加的靠上，包括自己的两个中后卫，我们的两个中后卫都已经是大幅度的过了中圈，这样的话缩短三条线之间的距离，使得呢三条线之间能够有更好的紧密度。哎，上半场比赛当中对这个阵型拉开之后啊，确实两个中前卫身前和两个前锋之间的这段区域呢留白比较的多，有的时候张琳艳会过来，有的时候呢吴成书会向回稍稍的回收一点点，但更多的时候会有这个大片空余的留白。而三条线紧凑起来之后，其实呢中场和锋线之间的衔接就会更加的紧密。所以罗娃在横摆到中间，陈晨呢虽然今天他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威胁，因为到现在为止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没有一脚打门，但是在画面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呢，陈晨他是在不断的根据自己球队的整体阵型上压或者是回收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站位，也是一直保持高度集中在比赛当中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是从左边后卫阿萨多瓦的这个位置发动斜长传的进攻，但是由于前场的点非常少，一旦长传打过来不能够精准的找到突前箭头人物的头顶或者是脚下的话，基本上呢很难能够形成持续的拿球。尽管如此啊，也是需要中国队后防线上的队员们一方面自己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另外一方面呢球权转换第一时间给对方持球人以更多的压力。李梦文球传得不错，看看这个点门将先出来了，还是吴成书的跑动要到了这个位置，直接打空门得手，球进。第51分钟的时候，李晴彤禁区前沿的一脚凌空垫射打空门，这个球啊其实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员们在防守的时候可能门将跟自己的后卫撞到了一起，但是在这个时候两个人呢都是放弃了防守，处于倒地的状态，当然裁判并没有吹哨中断比赛，那比赛呢自然是可以继续的。所以说比赛变得支离破碎，这可能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在前面比赛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比赛环节，但是在这个瞬间裁判没有终止比赛，李晴彤打得坚决，2-0。回归国家队的李晴彤，虽然他打的是一个防守型中场的位置，但是当机会到来的时候能够抓得住，这一点也很重要。中国队终于在自己的15脚打门当中，本场比赛的15脚打门当中呢迎来了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运动战进球，现在的比分是2-0，那么中国队现在的净胜球数呢是4个。赵子欣今天呢他在场上的这个前场支点作用确实是非常的明显，有的时候无法在中路做短传渗透，只能是长距离向前做输送的时候啊，有这样的一个高点能够把球争得到并且拿得住，这对于球队整体进攻向前的延续性是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的。陈小猪

低平球往中间扫，张丽艳非常的轻巧，左脚再往中间给，外围还有机会，李梦文选择了自己的直接打门，哦，这脚球打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这个球在空中啊，应该换一个角度会看到这个球在空中是有一个弧线的，而对方的门将先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应该是有一个小小的变线，好像是蹭到了对方的边后卫阿萨多瓦啊，没有蹭到，还是直接有一个弧线，被对方的门将如今库洛娃呢给扑出去。在角球开出来之前，双方呢在禁区里也是在进行的各种各样的角力，但是这在这个欧洲足坛的赛场上，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些欧洲五大联赛当中啊，也是会频繁的出现，甚至呢激烈程度更甚。现在是王彦文自己一个人的站在对方的门将身前，对门将的行动范围去做一些干扰，另外有四名球员在点球点附近。张鑫角球开出来之后是在球门区里，球落下来还没有出去，中国队外围两个人合力把球权又重新抢回来。李梦文、陈巧珠往另外一侧呢去做一下转移，张鑫的突破被库德拉托娃把球破坏出去。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守呢，就是属于这种比较简单直接一锤子买卖的防守方式，最后这一下往往会给的比较凶，也比较的猛。赵子欣头球漂亮，这一下其实是非常舒服的一次配合，赵子欣迎着球上去，然后顺着来球的方向完成摆头。从整个的传中到头球攻门来看，如果说从起高球传中给邵子钦的角度上来讲，这应该是到目前啊，感觉邵子钦头球顶着最舒服的一个。乌兹别克斯坦呢，现在是加强了对于我们中场球员的干扰，所以在中场的中路还是需要保持距离，保持高度的注意力。好球，张鑫把球拦下来，吴成书一直在对对方的后卫达达布耶娃去施压，这使得达达布耶娃呢最终只能是把球给直接踢出去。啊，乌兹别克斯坦队要换人了，换下身披是有一张黄牌的阿布利亚基莫娃，换上了21号奥拉尼亚佐娃。奥拉尼亚佐娃呢其实是可以打边后卫的，看看他换下了中前卫阿布利亚基莫娃之后是阵型上变化，还是有球员有其他球员的位置发生调整。因为对方的这个门将如宁库洛娃，他的身高呢是达到了1.76米，如果说球的落点在他能够控制的区域当中，特别是落在球门区内的话，对于如宁库洛娃来说呢，再加上手臂的长度，再加上他的起跳高度，争抢高空球对于球门区内的空域的控制，对他来讲难度并不算特别大。60分钟过后，现在场上两支球队只用了一个换人的名额，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换上了21号奥拉尼亚佐娃，换下了8号阿布利亚基莫娃。张丽艳非常好的判断到了球的落点，把球顺势往前敲。

王琳琳上来第一下没有能够把球拦下来，库德拉托娃再送直传，这一下呢卡拉奇克自己停球没有停好，姚伟迅速的做贴靠，姚伟还是把球给放到了边线之外，在最后时刻呢是不给对手角球。但是要注意啊，就是在第一下拼抢的过程当中不能够给对方留机会。吴成书、赵子钦，中国队整个的队伍呢收缩的比较深，看看张林燕这一下过来了，赵子钦跟吴成书两个人在拼命的向前跑，哎，这一下对方的球员是有犯规的，对方的十六号马马特卡里莫瓦也是吃到一张黄牌。当然呢，这并不是从裁判的角度来看啊，这可能不是中国队一个绝佳的得分机会，只是呢破坏了中国队的一次有力的进攻，所以说呢是只出示了一张黄牌。而如果这个位置再靠近中路一些，甚至是有可能再上升一个触发级别的。这样的话，马马特卡里莫瓦也将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停赛。张鑫打到后点来，头球摆渡，这一下战术的策划应该是打到后点之后呢，王彦文的头球回敲摆到中路来，再形成进攻。而这个球球速呢比较快，又加着强烈的旋转，对于高速前插的王彦文来说呢，在接的时候也形成了一定的难度。因为这场比赛打到为止啊，张鑫他的传球其实呢都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质量的，特别是在传这种快球的时候。张烈拿球之后，对方立刻上身体，其实手上还是有动作的。西克马多娃刚才手上有非常明显的动作，但是中国队呢还能够保持着控制住球权，裁判也没有鸣哨中断比赛。哎，自己的这次横向的转移啊出现了问题。随着比赛进入到最后三分之一的阶段，双方的体能呢都会出现相应的下降，在体能下降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注意力或者是这个决策能力呢也会相应的同步降低，所以说在这个时候确实是需要队员们之间一个是相互的激励一下，再有一个呢是不是看看在人员上做一些调整，保持在场上的奔跑能力。其实现在呢在镜头之外，中国队已经是做好了换人的准备了，十八号唐佳丽现在呢是在场边待命。唐佳丽上来之后，根据他以往在米利西奇执教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出现的，好，现在已经是正式的阐明了唐佳丽的身份了，他是换下了吴成书，那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出现在锋线的位置上。吴成书啊，今天他在场上这种不断的积极跑动，在比赛刚一开始的时候，在前场通过侧影拿球权。那么在比赛中段的时候呢，不断的对对方的持球队员做着高位的逼抢和干扰，体能消耗不少，在场上的态度确实也非常的积极。而唐佳丽呢，今天她的出场和第一场比赛替补出场是有所不同的，更加靠近对方的球门，那么她对于对方球门的直接攻击能力，也就是她的射门能力，相信呢会得到更多的发挥空间。

邵子钦。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员呢，在经过了上半场之后，其实他们对于邵子钦的贴身逼抢的强度啊，给的下半场给的更足了。张琳艳非常的漂亮，人缝当中把球给捅出来。王彦文拿球之后呢，两条传球的线路，这一下其实就是张鑫的回收，他这一个回收使得王彦文身前多了一个选择，而不仅仅是给身边的李青铜或者是向边路去做发展。所以这个位置啊，有一个人在是非常重要的。好球，唐佳丽的回做，这一下呢，张丽艳准备前插的时候，对方的边后卫西克马托瓦把位置卡住了。陈巧珠很好的把球拦下来，唐佳丽的这段时间感觉竞技状态确实是不错，包括她的这个身体状态，应该说感觉呢也是比前一段时间呢是敏锐了不少。包括在本次亚洲杯开始之前的一系列的热身赛当中，唐佳丽是有着不错的表现的。在4-0击败纽卡斯尔队的那场比赛，纽卡斯尔喷气机的那场比赛当中，他是打进了两个球。当然张琳艳呢当时那场比赛也有两球进账。

乌兹别克斯坦队后场的任意球直接开到了中国队的禁区内，这是把一个中线之后的任意球当角球用啊。而刚才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赢得这个任意球的过程呢，其实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因为现在就像我们下半场开始之后一直在强调的，对手呢把他们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自己的传球出现了失误，唐佳丽倒到自己的右脚上，这一脚打门给对方的门将准备的时间比较长，如果到了禁区内能够第一时间完成射门的话，可能进球的可能性呢会更大一些。当然唐佳丽呢是选择了一个自己更为舒服的横向带球之后，用自己的右脚小试牛刀一把。镜头呢是给向了王彦文和西克马多瓦两个人在禁区内的纠缠，裁判呢先做一下口头的告诫，因为王彦文他的主要工作呢就是站在对方的门将附近，给对方的门将的行动区域内设置一些路障，而且呢一旦这个球门将没有拿到落下来在这个区域，他还有射门的机会。后点头球下来，禁区内的混战，中国队在示意认为对方的球员呢是有手球，但是不要着急，有视频助理裁判，有视频助理裁判，而且呢视频助理裁判也是做了快速的启动复检启动，这个球确实是打在了库德拉托娃的手臂上，但是从裁判的角度认定这个球是否是手球就要看他这一次的手臂张开是否是使自己的身体防守范围不自然的变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是不是在自然位上。到现在为止呢，主裁判并没有到场边的复检区去亲自看，还是先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给出的决断。最后这个决定是没有点球，这个决定是没有点球。不要紧，现在还是中国队的角球，不要被这个插曲打乱了自己的节奏。张欣这一次选择了开一个低平球到禁区里，张琳节奏变化，右脚传中，还是角球。

张欣，陈小猪这一下稍微的有一点犹豫，库德拉托娃就上来了。在前场的每一次快速的传球呢，当然在保证精准度的前提下，每把速度提高一些，其实呢就意味着让对方的防线更加的措手不及。唐佳丽的这次回敲，张林燕、邵子钦再往回，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对于自己腹地的这种强保护策略，还是确实给中国队呢真正打透对方的禁区啊，制造了不少的困难。现在呢，乌兹别克斯坦队要继续换两名球员，一个是库奇科罗娃，一个呢是瓦利哈诺娃，换下了七号库德拉托娃。应该是换，还有这个八号啊，十六号马特卡里莫娃。换上场的24号瓦利哈诺娃，现在呢上来之后是打在球队的左边前卫的位置上。其实呢，他也是可以打边锋的，也就是说，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啊，是希望能够在最后时刻呢，在进攻端要给我们的后防线一些压力、一些冲击。传球，头球攻门，球进了。七十七分钟，久攻之下，中国队终于用自己的撞城锤再次撞开了对方的球门。这一次是李晴彤，李晴彤在第51分钟打空门得手，这场比赛梅开二度。中国队的这次角球的配合，谭佳丽敲回来之后，张欣第一时间起球，而这个球给的线路非常的舒服。球门区的前沿，对方的门将当时并没有出来，而李晴彤正好就在这个位置上。当然李晴彤选位选得好，而张欣这脚传球啊，几乎也是喂到了李晴彤的嘴边上。同时呢，我们来看一下张林燕跟王彦文两个人在李晴彤的前后各有插上，带开了对方防守队员的注意力，这也使得呢李晴彤身边的防守压力骤减。所以说每一个进球其实都是凝聚了很多的球员他们共同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凝聚了很多的球员的共同努力的结果。现在呢，袁琮是要替补上场了，另外谢宗梅也要替补上场，邵子钦被换下。邵子钦呢，这场比赛上半场自己创造了点球，并且打进点球。跟他对位换上来的袁琮也是一个高中锋，而且呢，袁琮现在是在西西尼巡游者的女足来进行比赛，在往禁区里面打。给的稍稍的靠近了门将一些，场边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似乎是又要做人员上的调整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要换上九号土耳其布耶娃和五号胡斯尼诺娃，换下了二号西克马多娃，

和17号卡拉奇克。中国队这边也要做人身的调整，王莹跟刘静两个人是站在了场边。中国队的换人，王莹呢是换下了陈巧珠，左边后卫的对位换人，而刘静呢是换下了王彦文，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这样的话，在中场，首先呢，刘静的上场换下王彦文，在球员的属性上有一些变化，更加倾向于防守。而王莹呢，他上来本身他是可以打这个左中卫，也可以打左后卫。所以说换下陈巧珠也是一个对位的换人。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中国队呢目前是以3-0的比分领先，在两场比赛总共算下来是5个净胜球。而目前呢在小组当中，朝鲜队是6分8个净胜球，暂时呢是以净胜球的优势排在第一的位置上。因为中国队跟朝鲜队两支球队呢是在最后一轮的比赛才会相遇，一旦出现打平不存在胜负关系差异的情况下，那其实净胜球和进球数就是非常重要的小组排名参考标准。绍伊莫娃吃到一张黄牌，这已经是乌兹别克斯坦队本场比赛吃到的第6张黄牌了。但是呢在之前他们吃到黄牌的5名队员当中，已经有4个人被换下。而在这个小组当中，以小组第一身份出现的球队呢，将会面对 C 组当中的第2，而以小组第二身份出现的球队呢，会面对 A 组当中的第1。从现在来看，2轮比赛下来，那么 C 组的第二呢，现在还不太好确定，因为几支球队呢都有可能。那 A 组呢，现在暂时是韩国队排第一，澳大利亚队，东道主澳大利亚是排在第2。谢宗梅漂亮的摆脱，对方队员上来做正面的阻挡，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也不短，7分钟的时间。但是从刚才谢宗梅直线起速的那一瞬间来看，对方替补上来的这个胡斯尼迪多瓦，他的整体启动的速度爆发力不是非常的强。唐佳丽、刘静两个的距离保持得非常合适。谢宗梅，这一下谢宗梅其实

不知道是不是在外侧呢，外侧的队友喊过他，刚才也是可以向外侧去顺，找对方更大的防守漏洞的。这一声哨响，乌兹别克斯坦队多名球员都已经是弯腰双手撑着膝盖，他们的体能呢也已经下到了极限，而绍伊莫娃现在也倒在地上。当然所有的这些呢都会折算成伤停补时，进一步的补时。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中国队呢在控球率的层面是78.4%对21.6%，处于绝对的优势。当然这和对方的比赛特点、比赛习惯有关系，而从进攻数据上来看，中国队是24脚打门，10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到目前为止，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没有过一脚射门。从画面上看到唐佳丽她所做的这个动作，可能是刚才呢崴了一下，但现在她已经得到了裁判的允许，重新回到了场上，包括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绍伊莫娃也是回到了场上。而这个时候比赛又在停滞的过程当中度过了2分钟左右的时间，袁琮前场的拼抢，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是谁能够把这口气顶到最后，谁就能够呢在这场比赛中场哨音吹响的时候更加接近自己想要的效果。无论你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是大还是小，哪怕是一个进球，或者说哪怕是多一个进球，这都是需要保持专注到最后时刻。谢宗梅的上抢啊，上抢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的处理有点着急。其实刚才呢袁琮也已经在中间准备去寻找机会了。由于中国队呢在下半场更换了3名前场的队员，袁琮、唐佳丽、谢宗梅，包括刘静，都是在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的，所以体能呢相对充沛一些，特别是在快速启动的层面。而这个时候张欣的位置呢可以稍稍的后撤一些，用他的脚下技术来稳定一下球队的节奏。当然常规的站位呢还是刘静和李青桐两个人呢去打双后腰。姚伟伤停补时的7分钟时间已经到了，但是由于伤停补时期间出现的比赛停滞，所以裁判呢依旧会酌情的给予更多的补时时长。我们一般所谓的伤停补时呢指的都是一个最短伤停补时，一旦其中再次出现了对于时间的在比赛之外的使用的话，那么还会呢再去进一步的酌情去做补充。袁琮再回做横向的大范围转移找李梦文，但是李梦文呢现在他的体能应该说是剩下的不多了，所以呢很难再做长距离的向前冲刺。唐佳丽转身的打门，这一下射门打得非常的突然，稍稍的偏了一点儿，但是在背身拿球的时候，唐佳丽对于身后球门位置的判断和感觉还是相当出色的，也是中场和前锋线上的一个直接衔接。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中路防守人员确实跑不动了，两个人之间的空当非常的大，再加上呢阵线拉得又开。好，这个
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

0: 赛结束的哨音。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是凭借着邵子钦打进的点球和李晴彤的梅开二度，帮助球队是以3-0的比分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样两场比赛下来，中国队也是拿到了6分，5个净胜球。两轮比赛之后呢，暂时排在小组的第二位。当然，中国队拿到这场比赛胜利之后，依旧保持着自己在亚洲杯小组赛的连续13场不败，拿到自己在亚洲杯赛场上的第51场零封。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拿到了小组出线的资格，实现了第一个战略目标。本场比赛的现场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

0: 利的队伍。
1: 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 12.2， 艺术分 6.6， 完成分 6.55， 得分是 25.35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曲，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0: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无球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1: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啊。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他的难度并不低，

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他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3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这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阎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阎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

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跟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的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one, two, three, four.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奥林匹克频道的直播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今天呢是第二个比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三米板的决赛。这次进入到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12位男子三米板的选手当中，包含了中国、墨西哥、加拿大的各两人参赛，以及英国、美国、俄罗斯、德国、哥伦比亚、法国的各一席。那经过了淘汰赛、半决赛之后，进入到决赛的4位选手分别是中国选手郑九元和王宗源，以及法国选手朱尔布耶，以及墨西哥的选手奥尔维拉。
1: 参赛总决赛当中，赛制的设计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实际上也是分为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由选手按照在过去的这个成绩啊，分为1到12号种子，然后捉对厮杀，2-2 PK， 在3个动作完成之后，分数更高的那位运动员是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那么来到第二个阶段呢，再次淘汰2位选手。现在我们看到来到决赛的一共是4位选手啊，他们呢也是在过去的2个阶段，表现非常突出的。特别要说的是，这样的一个赛制实际上也是总决赛所特有的，而这样的赛制设计给运动员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呢是对于每一个动作的要求和挑战要更大了，运动员会承受更大的压力；第二呢也是增加了比赛的不确定性。从预赛，也就是第一阶段的1-1的对决以及半决赛这2个部分来看的话，明显上半区，也就是王宗源和奥尔维拉所在的这个半区，竞争要更加的激烈一些。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跳。一个4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1: 对于郑九元这样一个类型的运动员呢，实际上这种赛制是一个非常有锻炼作用的考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心理状态啊，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一些急躁的运动员。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年轻，所以在这样赛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是不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发挥？不要过度着急，这是郑九元今天除了其他对手之外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考验。
0: 那各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后啊，淘汰赛和半决赛阶段的成绩就不带入了，分数从零开始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奥尔维拉，同样是407C 3.4的动作。
1: 407暴击，向内翻腾3周半。今天在看到奥尔维拉，他在做这407和昨天跳。

双人的时候，明显是判若两人。主要是因为在做单人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能力，起跳的高度要比双人高了很多。他也是凭借这样的一套既有难度又非常善于发挥的这样的一套动作，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而且当时的成绩529分呢，也是他个人来到成年组之后的第一高。好，现在上场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王宗源呢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获得者，男子三米板的亚军。

0: 迪特也是非常的兴奋。总动员在决赛阶段，这个407呢，还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起跳高度，因为他是紧跟在阿尔维拉之后出场。如果这起跳高度不能够拉起来的话啊，这分数会非常的吃亏。第一个动作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王宗源希望可以跳出一个很好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去冲击金牌。
1: 单跳得分86.70，目前这个分数是排在了第一名，
0: 这分数还是非常好，86.7跟他在之前预赛一对一的这个表现相比，单就这一个动作大概是提升了有8分。
1: 我们看到二维拉的分数同样是86.7啊，两位选手的分数是完全一致的。决赛当中呢，各位选手是需要完成6跳啊，马上进入到第二跳当中。法国选手朱尔布耶啊，今年是23岁，身高1.80米。
0: 这是一个法国队很有天赋的运动员，同样也进入到了巴黎奥运会男子3米跳板单双人的决赛，这是非常难得的。他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当时呢是单人跳了第8，双人跳了第5，这也是法国队非常久违的好成绩。要知道法国队上一次啊在奥运赛场拿到跳水项目的奖牌还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
1: 这一跳是得到了81.60分。这一轮当中呢，只有刚刚的法国选手跳3.4的难度系数，之后的三位选手全部都是3.5。来看一下郑九元的第二跳，要完成一个5377D难度系数3.5的动作。
0: 这个动作是5337。
1: 5337。

调整的还不错。在第一个动作407出现了稍微用力翻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明显在这5337走板的时候，九元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起跳之前略微有一点点退板，但这个劲儿啊是合适的，入水也是比较垂直，再下去一些会更好。水下的处理还是稍微的早了一点。89.25，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本轮要跳的动作是307C。动作的还不错，但这个动作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还是有明显的失误。能够明显的体会出这四位选手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捉对厮杀。阿尔维拉明显是把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竞争目标放在了王东元身上，两个人又是接连出场的，

不敢出现失误。这个走板有一些用力过猛，有一些发力，第一步就有一点往前冲，所以虽然在整个起跳之后往回拉打开的位置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一跳阿尔维拉起码是少跳了大概15分。这是一个失误。中国选手王宗源这一跳是5337D，难度系数3.5。王宗源和阿尔维拉的难度差异就是在这个动作上。

0: 棒，很棒，很棒。张文军教练，非常追求完美的一位教练，在王公园完成这一跳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鼓掌，这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动作，起跳了高度充分，空中的身体姿态展示的清楚，而且相当的标准，动作的规格也极高，水花的处理也不错，比较干净，89.25。这样这一跳下来呢，王公园和奥尔维拉之间的差距就来到了大概在18分左右。两个人毕竟是上一轮同分的一个情况啊。郑九元在这一跳里面5337跳的也不错，将近90分的一个成绩，来到了第二位，奥尔维拉排在第三，胡耶是排在第四。
1: 王公园和郑九元也是上一届世界杯总决赛的冠亚军获得者。目前在第二轮比赛过后，两位选手也是排在了前两名。马上关注到的是各位选手的第三轮，法国选手布耶要完成的是 205B 难度系数3.0的动作。
0: 起跳的高度也不错，这是一个完成质量比较高的205躯体，向后翻腾2周半。布耶这个运动员呢，实际上在过去的两个赛季也是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啊，当时是跳出了将近480分的成绩，478多一点，已经是他进入到成年组的一个最好的表现。单跳拿到72。
1: 目前三跳相加219.90分。郑九元的第三轮307C，
0: 这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点，上一场出现了一些失误。是郑九元总体在307这一跳上应该是跳出了最好的水准，他的307呢常规的一个表现大概在70到75之间，这是他在整套动作里面一个相对啊容易遇到难点和出现失误的组别，很漂亮。
1: 在场上的及时调整能力也是很快啊，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出现了一定的失误，但是进入到这一轮之后发挥得非常好啊，87.50分。
0: 上一场307只跳57，这一场跳了87，提升还是很大的。
1: 没错。好，来关注奥尔维拉，奥尔维拉在本轮比赛当中是207C。

0: 太保守了。
1: 厄尔维拉现在个人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第一轮他和王宗源是平分的，第二轮一下子落了大概有18分的样子，起跳完全不敢发力，压板和板反弹的力量被顶住了，
2: 入水之前甚至都没有完全打开啊，
0: 确实翻不过来的。
2: 嗯，
0: 这还是起跳的问题，
2: 确实出现了比

0: 我们看一下这一跳只得到了46.80分啊。
1: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偏差会被认定是部分的失败，当裁判员的分数给到4.5级以下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该动作部分失败。
0: 好，来关注王宗源的表现，5156B 啊，3.9的难度系数，这也是今天的决赛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动作。

0: 很漂亮，郝能源今天状态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来到决赛，一整套动作跳下来，这时运动员比较熟悉的竞赛的方式和节奏，王东元呢看起来相当的潇洒，也很松弛。对于这样的一个久经沙场、久经大场面的老将来说，世界杯总决赛只是一次普通的赛事啊，他只要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展示出正常的水准就可以了。
1: 95.55分。目前的总分271.50分，王宗源呢依然是排在第一名。
0: 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
1: 三轮比赛过后的情况，王宗源排在第一，郑九元排在第二位，法国选手布耶呢是排在了第三，而墨西哥选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失误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现在是暂列第四位。第四轮的比赛，法国选手布耶5337D。
0: 布耶对于这一动作呢，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啊。他实际上是一个协调性很强的运动员，能够感觉到在这种多周转体的时候，空中他的转速特别快，很早就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转动难度，因此五组可以算得上是他的一个技术特长。但是5337这个动作呢，在入水的时候比较难以处理垂直，这也是在过往的比赛里面布耶很容易出现扣分的一个点。
1: 这一跳是得到了70.00分。郑九元的第四跳要完成的是205B。

0: 一般，这个动作，比上一场要好一点儿。上一场只跳了50多分啊，这一场呢，肯定还是要比上一场更好，起跳的高度更加的充分，还是在入水的处理上有一些小状况发生。
1: 70.50分，目前是325.45分，暂列第一位。
0: 这是一个正常发挥，基本上郑州元的这个205也在72分左右，72到75。
1: 看一下二维拉的第四跳，5154B，难度系数3.4。
0: 这是能力的体现，因为他在之后呢还要去做5156，就是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有极其充分的空中展示的空间，起板的高度肯定已经超过5米了，整个身体啊都是在接近7米跳台啊这个位置。但这个打开收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是稍微的松了一些。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去现场看了运动员的那个赛前训练啊，有的时候一些小的这种细节的处理，在关键的场次和大难度的动作当中可能。

0: 能会带来一些麻烦和挑战。
1: 马上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最后一跳，王宗源的这一跳是要完成 307C 难度系数 3.5 的动作。
0: 也是一个接近最好水准的307爆漆，打开的时候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定住位，主要还是在最一开始蹬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节奏上没有人板合到一起去，但是王宗源迅速的处理过来了，这样这个动作呢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节奏上稍微有一点踩死。这跳得到了89.25分啊，总成绩呢是360.75，排在了第一名。四轮比赛过后，我们看一下总的排名情况。王宗源360.75排在第一，郑九元是325.45分排在第二位，二维拉是重新回到了第三名的位置上，法国选手布耶排在第四位。
1: 实际上，综合半决赛以及第一场1v1的对决呢，王宗源在此前跳出一个530分的成绩，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发挥了啊。这个成绩基本上也可以在世锦赛这一级别的赛事当中站上最高领奖台。转身翻腾3.5周抱膝，难度系数3.5的动作啊，和之前在第四轮比赛当中王宗源的最后一跳是一样的。
0: 还是挺不容易的，布耶杀出重围，在半决赛当中能够顺利晋级。
1: 73.50。有效分都是7分。郑九元在本轮比赛当中也是要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109C，难度系数3.8的动作。

0: 候处理得不错，因为在昨天的双人比赛里面，郑九元和王东元同样是也配了这109向前翻动四周板，当时郑九元的个人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来到今天，这已经是第二次跳109抱膝了，这一场呢跳得要比上一场更好，在节奏上还是稍微有点着急啊。哎呀，这个是一到了重要的赛事或者说关键时刻，九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91.2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
0: 分数还是很棒的啊，超过了90分的实得分，这个成绩呢跟上一场相比也要更优异一些。
1: 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在本轮当中和郑九元要跳的动作是一致的，同样都是109C。
0: 水花很漂亮，也基本垂直，但这个起跳不好。奥尔维拉今天其实除了第一个动作之外，现在已经是跳到第五轮了，连续四个动作，所有的这走板起跳，包括307上一个5154，还有这个109，都节奏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起跳之后下手有一点早，消耗了一些力量。
1: 这跳的单跳得分呢是96.90分，这样的话总分388.85，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王宗元这一跳要完成的是207C，难度系数3.6的动作。

请给我通报。

0: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明显感觉王宗源他的经验啊，帮助他在这一跳之前，自己的比赛节奏放缓了，有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稍微沉住气一点，来到跳板的最前面啊，站在板头上来做这一跳，起跳也还是比较充分。打开入水稍微带过了一点，
1: 单跳得分是81.00，这样目前呢是441.75的分数排名第一位，这是五轮比赛之后的结果。王宗源和郑九元在五轮比赛过后呢，同样是和前面一样啊，暂列第一和第二位，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排在第三，而法国选手布耶是排在了第四。马上进入到的第六轮，各位选手也都将会上比较高的难度啊。法国选手和中国选手王宗源都是要跳109C，另外呢，郑九元和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都是3.9的5156B。先来看一下法国选手的表现。
0: 起跳还是比较充分，打开入水的环节刹车不够果断。我们来看一下起跳之后有一个不错的高度，所以完成翻腾的比较早，有充分的打开和入水的空间，但是打开的动作和节奏啊有一些偏慢了。79.80，这样443.20，法国选手布耶完成了今天的一整套动作。
1: 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选手郑九元，5156B，难度系数3.9，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
0: 角度稍不够一点儿，总体是一个正常的发挥。今天在决赛的这一套动作呢，郑九元的发挥还是要比预赛要好了不少。其实这样的一个赛制设计呢，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能上也是有比较大消耗的，等于是在一上午的时间连跳两套完整的自选。而且每一套呢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成功率，超过500分的总成绩。
1: 今天比赛的倒数第二跳，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5156B。

有一点太着急了，这样的起跳高度对于阿尔维拉来说是明显不够的啊，整个动作好像被放了倍速一样啊，一下子给压缩得特别快，起跳不够充分，阿尔维拉没有把自己最擅长最优势的地方展示出来。

0: 而维拉的分数单挑得分是 91.65， 最后的总分 480.50 分，目前暂列第二位。
1: 480分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肯定还是不满意的，距离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大概是少跳了有50分。
0: 好，最后一位完成比赛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本轮要跳的是

0: 109C 难度系数 3.8 的动作。卫冕冠军王宗源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跳。
1: 59分就可以夺冠啊！这个109暴击肯定是大大的超过夺冠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线，应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数。看有没有一个近百的成绩体现出来。
0: 今天的决赛，王宗源也是从头至尾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期待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情况。
1: 裁判员好像在卖关子一样，每分出的也比较稳。哇，超过100分了。
2: 是的，
1: 这其实是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超100分的单跳。
0: 的话，今天的整体的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了，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情况。王宗源的成绩544.35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夺冠，也恭喜郑九元收获了一枚银牌，而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收获了铜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事，即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美国的运动员右脚在前的坎特，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他的成绩是70.53分，位居第十位。今年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4: 270/270下，变反脚，反脚270/180，内转360/50/50。
3: 调整一下节奏。
4: 这个下滑就简单了一点，保持来270/270下。反脚1440 ，mute。反脚内转1260 ，mute。正脚1800 ，melon。
3: 最后一个跳台，它的起跳比较干脆。
4: 对。
3: 今天道具区可能在第三个道具区部分，加农杆并没有执行自己更高的难度。
4: 对，这个难度应该相对比较低一点。在这个道具上，一般的完成得630甚至810，
3: 没错，
4: 450感觉就相对低了一点。
3: 是的，因为今天高手如云，所以面对激烈的竞争，必须要拿出相应的难度。当然，完成质量也很关键。像名将罗伊斯兰刚才就是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现在的成绩是处在靠后的位置。嗯。
4: 最后一个跳台难度还不错，全场最高的难度1800，但是前面方面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突出，所以分数也并不会特别特别高。
3: 资格赛的时候他是在倒数第二个跳台做过1980的动作，所以要看一下他接下来下一轮会不会把跳台的难度再往上提一提。落坡也有一定的远度，
4: 完成绩还不错。
3: 坎特是第三位完成比赛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70.58分，现在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4: 整体的成套动作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高。
3: 下面就要来看一下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
4: 反脚出发，内转450/450，顺下进入正脚，内转270/270，顺下外转270/270，变反脚，

0: 200七800一啊，完成不错。1440 nose， 转角内转。1620。
1: 哦，
0: 哇，漂亮！
1: 在落地方面没有问题，空中的动作也很飘逸，还做了一个空翻。
0: 对，内转的 double 有丢。这套动作完成的真不错。
1: 嗯，今天在场地的利用方面，长谷川地胜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正常来说，他这个道具和资格赛差不太多，但是第三个道具方面依旧是还是延续了200七800以上。这个来说，从足资格赛来看，应该是一个最高的转体度数下杆啊。跳台方面完成的也都不错啊，成套动作连畅性还是真不错，比资格赛感觉发挥的好。
1: 嗯，他整个的状态比资格赛要更松弛。
0: 嗯。
1: 本身呢，在跳台方面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今天把道具做好，对于选手而言帮助会更大。
0: 嗯。
1: 之前他也参加了大跳台的比赛，最终是取得了11名的成绩啊，两次征战过世锦赛的赛事，这也是2023年世锦赛大跳台项目的金牌得主。去年的世锦赛大跳台他是拿到了银牌。今天基本上参加破灭障碍技巧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呢，此前都比过大跳台的赛事，82.13分，第一个突破80分大关的运动员。12位选手参与决赛的争夺，第五位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他22岁的生日，在生日这天去比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也期待在第一轮当中苏翊鸣能有出色的发挥。本届冬奥会在大跳台方面，他已经摘得了一枚铜牌。苏翊鸣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0: 正脚出发，还是内转450。外赛雷普斯莱270下，180，外转270，270下，反脚滑行。啊，不错，还是柔道空翻。1440 mute， 依旧反脚。1620 melon， 看一下最后一个跳台正脚。1440 nose，
1: 他最后一个跳台的完成质量还是很出彩的。苏翊鸣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第一轮的比赛，在自己的生日这天呢参与决赛的争夺，相较于他的资格赛，今天的流畅性呢会更理想一些。
0: 对，更理想一些。嗯。
1: 动作非常有力量，而且落地之后能够及时去把自己的身体重心控制住，还是有轻微的触血。
0: 嗯，感觉稍稍空间有一点点不足。嗯，没有关系，
1: 今天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比拼。他的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在7点处密切关注着苏翊鸣的表现，两个人呢这一个赛季走过来经历了诸多的不易，苏翊鸣也是面对伤病的困扰，大跳台的赛事的已经有领奖台的收获，今天成功进入到了破灭障碍技巧的决赛，这一轮对于他体能方面的挑战也很大。
0: 嗯，
1: 因为他的助滑速度真的很快，所以在节奏方面呈现出了行云流水的质感。现场的裁判还在决定着选手最终的得分，要考虑他们的难度技巧，同时也要看完成质量。
0: 对，

0: 前场上的选手的表现来看，雷蒙德是拿到了76.60分。那刚才完成比赛，在苏翊鸣之前的长谷川地胜是82.13分。佐藤教练太可爱了，82.41分，第一轮的全场最高分，目前已经登场选手当中分数最高的选手。下面要登场的是法国选手阿勒芒。阿勒芒今年是19岁，这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赛事的选手。此前在大跳台他只排在第17位，所以坡面站技巧阿勒芒要放手一搏。资格赛成绩76.05分。哦，
1: 有惊无险，包斯莱 Prize 270闪电杆上完成 North Prize 180，又一个270下，依旧是正脚滑行。包斯莱 Frontside 包斯莱的801下反脚1620 North。1440 tail， 1440 tail。
0: 整体来看，要比他资格赛的难度再高一点，
1: 高一点，
0: 而且整个编排也有一些小的调整。他资格赛的时候，第一轮有做过1440和1620，但是中间倒数第二个跳台，他执行的是1260。
1: 对对对。
0: 啊，这个闪电杆过得有一些踉踉跄跄，所以在开局没有奠定一个很好的速度。
1: 但是闪电杆上动作还是难呐。
0: 对，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闪电杆。今天在选择方面，其实资格赛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选手并不偏向于去选择走闪电杆。
1: 对，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感觉它这个闪电杆上下起伏比较大啊，尤其折杆部分感觉差落差比较大，所以在滑行过程当中呢，咱们看到运动员重心方面控制很难。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闪电杆上资格赛当中运动员能获得较高分数的一个原因，因为裁判还是认定这个闪电杆上的难度要高一些。
0: 今天裁判打分会比较谨慎一些，
1: 应该是谨慎。决赛当中，因为坡面障碍技巧就是特点嘛，另外来说，每一个运动员有自己的独特的线路，自己的独特的动作，所以横向之间互相比较需要一定的时间。我感觉难就难在整体部分打分的裁判，
0: 是的，
1: 他们要互相之间做
0: 考虑一些细节。
1: 对，
0: 76.95分的成绩，这样他就排在了全场的第3位。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资格赛前3名选手的表现环节了。来自加拿大的麦克莫里斯已经出发。
1: 哈德威的270内转，又一个270下，光包810进入反角1620没有问题，麦伦正角1440印地。14，这个不错。
0: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这场比赛很不容易。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选手，1993年的年纪，今年站上赛场已经是32岁了。他是加拿大队最后一位进入到国家队的成员，今年的完成质量非常出色。
1: 对，难度稍加难了一点啊。第一个道具还是相同，第二道具加了一个270下。

0: 三届冬奥会的这个坡面障碍技巧的铜牌得主。今天在跳台方面，范教授觉得麦克莫里斯发挥如何？
1: 我感觉非常流畅，并且抓板也是非常稳，
0: 没错，
1: 落地稳，抓板时落地稳。
0: 这个加农杆表现得很出色，
1: 对，
0: 落在了比较远的位置，
1: 落地腿部的膝关节弯曲几乎是没有太大动，非常准，对位非常准确，非常从容。
0: 他的身体情况其实能比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很不容易。大跳台的时候，训练期间他出现了摔倒，
1: 对，
0: 他的整个腹肌肌肉是已经有拉伤的问题，而且还有轻微的脑震荡。当时整个医疗评估也是不建议他再继续进行比赛，但麦克莫里斯说，我太想拿一枚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金牌了，我职业生涯就缺这枚金牌。
1: 对，
0: 这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男子赛事首次创办以来唯一一位从未缺席过冬奥会赛事的选手，75.50分，排在了第五名的位置。期待老将在第二轮、第三轮的发挥。下一位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
1: 这个出现了一点问题。270，270，内转的270，270，这是孤匪。一个防包801下，进入反角，1440没有完成，
0: 而且落在了比较近的位置，
1: 对，
0: 高度也不够。
1: 这个节奏应该没掌握好。
0: 是的。
1: 感觉从这个道具部分出现点失误以后，他的节奏又受到了影响。一环套一环，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0: 是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到不容有失。
1: 对，应该环环相扣。
0: 克利夫兰呢，在2018年也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赛事，当时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六名的位置。北京冬奥会他的成绩是排名第八。这次进入到决赛，他是以资格赛前三名的成绩，资格赛排名第二进入到决赛，所以也是今年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资格赛他的成绩是81.86分，但今年第一轮出现了失误。现在来看资格赛第一轮，只有两位选手的成绩在80分以上。23.70分，处在了第11名，在自己的同胞罗伊斯兰之后。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比赛12位选手最后一位要比第一轮的新西兰运动员门兹，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资格赛以86.06分位居第一。而且这个第一名的成绩就是在他资格赛第一轮就拿到的，
1: 对，86点几分。正脚出发，还是拜赛鲍斯莱207下，依旧闪电杆，非常不错。普朗赛鲍斯莱，斯维拜赛利普斯莱拉回，还是反脚，鲍斯莱207下，啊，道具利用不错。危险，1620，危险有点，正脚
0: 幸摔倒，
1: 1440 tail，
0: 两次都有一些磕着了。
1: 1620 melon，
0: 这场比赛跳台部分有一些起起伏伏，
1: 对，两个落地方面都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个整体流畅性方面会受到影响，
0: 没错。看看他一开局的闪电杆，其实跳起来之后就是在这个转换的环节方面，
1: 对，这个落差非常大，感觉照咱们通常看到的来说，感觉
0: 这个高度
1: 得有40公分，感觉
0: 很多人都说这个比赛对选手而言挑战性很大，这是因为运动员自身在赛前也表态，这些障碍物的高度有一些超乎他们的想象了。有惊无险的完成前两个跳台，落稳的是

0: 他最后一个跳台。
1: 对对，嗯，就最后一个跳台还不错啊，前两个跳台都是有点问题，感觉抓把也不是那么特别实。 嗯，可能还是受点影响。
0: 文姿也是一位很年轻的选手啊，今年是21岁，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届冬奥会的赛事。在此前大跳台，他的成绩是位居全场第6。目前来看，中国选手苏翊鸣这一轮是开了一个好头，82.41分，还没有选手能够逾越这个成绩。嗯，
1: 文姿的道具方面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错。 嗯，真不错。
0: 76.10分，位居全场的第5位。这样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12位选手即将要面对的是稍后第二轮和第三轮的角逐。而在12位选手当中，中国选手苏翊鸣第5位登场，在场上以非常出色的表现是拿到了82.41分，位居榜首。下一位要登场的是25岁的美国选手雷蒙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罗伊斯兰之后登场呢，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压力了，因为身前是名将。但是雷蒙德同样也是一位国际大赛经验很丰富的选手，参加过3届冬奥会的赛事。现在在第一轮结束之后，雷蒙德的成绩是76.60分。
1: 再赛 ball slide 271下开始走，这个难度依旧非常高，270。那种270稍有点掉杆，进入反角，630还是反角，1620 reward mute。
0: 雷蒙德是一位实力很出众的选手，平昌冬奥会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
1: 对，他也是属于年少成名的，
0: 没错，
1: 动作很有风格的。
0: 他平昌冬奥会拿到金牌的时候才年仅17岁。
1: 我记得在平昌冬奥会里面，他这个动作编排线路选择方面是创意性的，
0: 他解读比赛的能力很强，而且他也会根据现场选手的一个发挥进行自己的调整。
1: 对，
0: 在他身前的罗伊斯兰曾经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选手，所以这些名将之间对于彼此的表现风格都太熟悉了。嗯，
1: 罗伊斯兰经常在大赛的决赛当中出现，但是他站上领奖
0: 台
1: 的机会好像少之又少。
0: 下面要进行比赛的是长谷川地胜，
1: 反角出发，内转450没有问题，进入正角，内转270，外转270，依旧是个810，270上，
0: 又出血了。
1: 哇，又做一个 backside double rodeo， 慢镜头看一下跳台有点乱，
0: 最后一个道具区。
1: 他是 regular goofy， 这是一个12，换抓板，但这个跳台真是不一样了。又
0: 第一轮成绩82.13，但今天他在道具区和跳台区两次落地都有一个触血的情况。目前他的成绩呢是已经处在前3名的位置，这一轮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69.05分， 没有能够去刷新自己的成绩。
1: 对，这一套动作跳台编排还是非常新颖的。
0: 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年现场也是有很多中国的选迷前来支持今天过生日的小明。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苏翊鸣要面对的是第二轮的争夺，在第一轮的赛场当中他已经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82.41分。
1: 正脚出发，还是依旧450，
0: 控制住。
1: 白塞 lips 来270，
0: 哦，
1: 270，不错，都到头了。还是一个反脚，180，内转的720揉丢。1440没有的，1620歪了，没问题。对对对，正脚。
0: 哦，最后一下落地稍稍有一些问题，但是不得不说，今天的比赛无论是第一轮还是第二轮，它的流畅性一如既往。他自己也说，就差这么一点点。
1: 前面完成都非常轻松，
0: 嗯，
1: 高高跃起。
0: 这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过扑面站技巧银牌的选手，今天也具有争夺领奖台的实力。从他的道具来看，速度没有任何缺失，前两个跳台完成的太漂亮了。
1: 对，
0: 我们看看他的腾空。在空中呢是有一定的高度，这个抛物线也能落在非常远的位置。啊，最后这一下抓板也出现了小的失误，
1: 嗯，
0: 所以这可能也影响到了他的落地。
1: 赢点没抓住，对。
0: 自己有一些懊恼，但没关系啊，第一轮已经有很不错的成绩打底了。
1: 那非常遗憾，这个。
0: 79.90分。虽然最后一个跳台出现失误，但依旧是逼近80分的分数。下面要看一下法国选手阿勒芒，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lip slide pride 270，进入反脚。反脚180 ，nose press， 这是270下，270上。啊，270，810。哇，是个布拉转，吸血鬼抓板。
0: 而且他这个起跳很干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76.95分，依旧是处在了第三名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老将麦克莫里斯，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了。这个项目呢是在索契冬奥会的时候才正式列为比赛项目，从第一次进入到冬奥大家庭，一直比到自己职业生涯的第四届。我们期待着麦克莫里斯在决赛赛场当中能够有出彩的第二轮。
1: 正脚出发，内转270，反脚180，360。

0: 1620，进入正角，1800。
1: 哦，真是拼了。对麦克莫里斯而言，今天很多选手的年纪都是00后，很年轻，他别无他法，只能在跳台方面放手一搏，因为从道具来看，难度上其他选手要比他会更难一些。
0: 能看出来在跳台上的难度的增加对他来说才是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也看出他对这一块金牌的渴望。
1: 没错，索契冬奥会的时候呢，他斩获了一枚铜牌，也是为加拿大队拿到了他们在索契冬奥会的首枚奖牌。平昌冬奥会第二次又站上了季军的位置，北京冬奥会连续第三届冬奥会还是以一枚铜牌收官。
0: 对，
1: 所以麦克莫里斯太希望斩获一枚颜色不一样的奖牌，最好是一枚金牌。
0: 对，他在北京冬奥会那套动作我记忆犹新。
1: 非常有风格有创造力的选手，
0: 并且流畅性完成度都非常好的，只是难度方面可能稍稍低了一点点。
1: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26岁的年纪，惯用站姿右脚在前，
0: 那种270下早了，掉下，外转的270 180，那转270 270，三个道具都出现了问题。 Ball slide 依旧是个810 knots，
1: 像弹射出去一般。
0: 反脚的1620 still fish， 他头丢1080，
1: 他两跳的高度都很低。
0: 依旧坚持做1620 Melon Grab。
1: 克里夫兰也是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选手啊，从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到今天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今天在道具区第一个道具方面上的似乎像是没有做好准备一样，
0: 有点掉下了。
1: 对，
0: 第二个依旧，
1: 对，而且到了跳台方面基本上这个高度并没有呈现出他资格赛有的高度。
0: 我感觉到跳台以后自信心方面啊也
1: 受到了影响，
0: 应该是感觉希望不大，有点放。
1: 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比赛中完成过四周偏轴转体1800的选手，所以克里夫兰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有高度有飘逸感的，两轮面对的挑战都很大，对他而言现在只剩下最后一轮的机会去取一个最好成绩。自己也很遗憾，这两轮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水准。
0: 对，为资格赛比的非常稳。
1: 没错，他在世锦赛方面是两度拿到过坡面障碍技巧金牌的选手，所以本身是具有竞争力的。克里夫兰现在在排名方面啊，第一轮的成绩是23.70分，这一轮42.63分，依旧是处在第12名的位置。现在12位选手已经全部完成了两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中国选手苏翊鸣依旧凭借第一轮的精彩发挥，82.41分，位居榜首的位置。现在紧随其后的还有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以及法国选手阿勒芒。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泛舟行。

0: 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美国选手雷蒙德，
3: 保时捷270。270。630。1620内转。1800动作失败。
2: 雷蒙德也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赛事，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17岁的时候就缔造了历史，拿到了那枚奖牌。他也是17岁啊，第一位在2000年出生就拿到冬奥会奖牌的运动员，再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轮比赛对雷蒙德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从他的前两轮比赛来看，第二轮有明显的失误，只位居全场的第十位。第一轮是以76.60分处在了全场的第四位，现在跟领奖台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在他身前的法国选手阿勒芒是拿到了76.95分，一直处在第三名的位置。很遗憾，对他而言，在最好成绩方面没有办法去向领奖台来发起冲击。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同样来自美国队的运动员坎特。坎特的背号为4号。
4: 我家后面有点
5: 窗户。Yeah, boy. Do this thing.
4: Come on.
5: Go. Let's go.
2: 年轻的坎特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这是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选手。
3: 内转270，反脚的270，顺下180，内转的365.050，包 slide 810。反脚1440 mute， 应该是阴底。内转的1260，
2: 坎特拼了！
4: Let's go！Come on！
2: 第二轮的最后一跳，他出现了失误，所以在第三轮最后一个跳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轮的角逐对他而言就是相较于他前两轮状态更好的一轮，
1: 落地方面还是稍有瑕疵。嗯，
0: 坎特的70.58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第10名的位置。
1: 那么现在应该是他完成最好的一跳了，
0: 对，
1: 流畅度方面。
0: 对。
2: What do you think? I'm scared. Top three.
0: 他在问大家怎么猜测、怎么想他的这套动作。嗯。他非常的紧张，他希望能够是前三名。
2: Which one?
0: 我们来看一下坎特最终的成绩，79.36分，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他进入到了前三名的位置，这样也使得领奖台的分数已经是逼近了80分。下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的运动员长谷川地胜，在第一轮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
1: 反脚出发，内转450。内转270，顺下。外转的270，270掉了。
0: 哦，没有办法了。
1: 对对，掉了。
0: 在第一轮他的成绩呢是在80分这个梯队，第二轮出现明显的失误，所以呢得分一直没有刷新，还是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现在他没有办法再向更进一步的冠军之位去发起冲击。
1: 跳台的优势没有来得及发挥。但第一轮完成的还真不错，非常流畅。
0: 第一轮他和中国选手苏翊鸣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在跳台方面呢是各有千秋，在道具区呢两个人都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一直在第一轮把守着80分的得分区。82.13分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来进行排名，这一轮只拿到了22.30分，
1: 整体看成功率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特别高。
0: 没错。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先给苏翊鸣说一声生日快乐，
1: 加油。
0: 22岁的苏翊鸣又登上了自己熟悉的冬奥会的赛场，北京冬奥会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今天在第一轮就奠定了优势，把守着榜首的位置，82.41分，一直没有选手去挑战这个得分。苏翊鸣做好了准备，要面对的是自己最后一轮的比赛。
1: 正脚出发，内转的450，不错，没有问题。Backside lip slide switch， 180，270，270没有问题。
0: 进入跳台部分，
1: 依旧是空翻 rodeo， 1440 mute， 烟底，反脚。1620迈了，没有问题。对，
0: 最后一个跳台了，漂亮，
1: 1800 nose，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0: 中国选手苏翊鸣在最后一个跳台把自己出彩的1800呈现了出来。
1: 啊，这一跳完成太漂亮了，
0: 这一趟滑行对苏翊鸣而言也是如释重负。嗯，
1: 非常漂亮。
0: 这是他22岁的生日，但是在生日的这一天他要登上赛场去面对决赛的比拼。
1: 这套动作太丝滑了，并且难度方面真就加上来了。
0: 其实在大跳台他所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是他熟悉的项目，但是只拿到了铜牌，所以来到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面对的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
1: 这一跳他提高了两个难度，一个是道具第三个道具的内转的 rodeo 900，
0: 没错，
1: 最后一个跳台做是一个1800，应该没有问题了。

0: 哎，刚才都感觉到这个现场已经沸腾了，因为大家太想看到在最后一个跳台有选手能够平稳的落地，现场的观众也已经处在热烈的欢呼当中。
1: 非常丝滑的一跳、
0: 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个赛季经历了太多的低谷和伤病，在第三轮拿到82.18分已经很不错了。苏一鸣，你在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2.41的全场最高分，我们觉得那些所谓的低谷也好，伤病也罢，不过就是为他今天的起跳所做的深蹲，他今天做的真的太出色了，这给了之后的选手很多压力，对，尤其对于阿勒芒，阿勒芒已经是挤出了领奖台的位置。阿勒芒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是拿到了76.95分，现在来看在他身前的坎特是79.36分。
1: 左脚前选手 ，lip slide 270。180 press 270 270，变为正脚270 810 nose。1440，这个刷板有点太早了。
0: 哇
1: ，bring back 啊、
0: 这个风格太突出了。
1: 对对对，有 pull back， 但是动作失误了。
0: 虽然阿勒芒没有落住，但是我们很希望看到比赛场上大家在创新性方面展开较量。
1: 对。感觉跳台第一个板没有抓住。
0: 哦，他想去双手再去进行一个抓板。
1: 吸血鬼。
0: 对。
1: 不拉的抓给了。
0: 但是只可惜只有一个手去抓到了靠近板尾的位置。
1: 这个拉回到900没有拉回来，有点问题，身体扭了。
0: 阿勒芒其实也是跟随着自己的父亲去学习单板滑雪，他在今天的第一轮离领奖台是处在最近位置的人，排名第三，但很可惜无法通过这一轮回到自己熟悉的第三名的位置。这场比赛还只剩下三位选手去进行自己最后一轮的角逐了。麦克莫里斯今天无论他比赛的结果如何，都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老将，32岁，又一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
1: 反脚出发，内转270，270下。270，270。
0: 非常顺。
1: 依旧是一个270-810，现在反脚，
0: 哇，
1: 162连麦伦
0: 落住了，还有速度，
1: 1800，第二个就做18，真是在跳台上想做出一个高难度的变台，
0: 没错，这就是年轻选手带给他的冲击，对麦克莫里斯而言只能在最后跳台处去搏一把更高的难度。
1: 你说的我感觉非常有道理，真是这个第二个跳台就开始做18了，
0: 没错，
1: 真是拼难度了。
0: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索契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这三届冬奥会的赛场当中他都有领奖台的收获，即使不是一枚金牌，但他在我们心中就像是拿到了金牌一般，三届冬奥会都是铜牌，但是他是推动这项运动发展，给这些年轻人树立标杆的榜样。
1: 确实是，有很多的粉丝，包括有一些运动员，也是他的粉丝。
0: 没错，这是在大跳台训练当中已经出现明显伤病的选手，很多人都说，他能够站上这片赛场，已经是挑战自我的王者。75.50分，虽然没有能够拥有。

0: 讲台，但是年轻的选手们纷纷在为他鼓掌致意，献上拥抱。四届冬奥会都能够有体能储备和技术难度参赛，实属不易。
1: 对，并且他一直是伤病缠身，是不是？
0: 没错，苏翊鸣也向麦克莫里斯刚才表明了自己的这个膜拜的动作。
1: 对，他的偶像。
0: 下面还剩下两位选手，对两位选手而言，无论是克里夫兰还是门兹，都需要一个成功的第三轮。
1: 正脚出发，那种二百七，反脚二百七，外转180，外转270，270下，这两个有点相同。又是一个翻报810，1620 ，Still Fish， 一个头丢。1620，
0: 很不容易。克利夫兰的前两轮频频出现失误。嗯。
1: 还是有两个小瑕疵。
0: 嗯，克利夫兰也是参赛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但是在世锦赛的领域当中，他从2017年就一直在有领奖台的收获，2020年和2023年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都拿到过冠军，所以这是一位有一定的竞争力的运动员，但今天三轮似乎让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想看到的克利夫兰。克利夫兰目前的最好成绩是上一轮的42.63分，78.96分，只有一点点的差距。他错过了领奖台的位置，但是前三名的选手都在拥抱他，而跟他拥抱时间最长最紧的就是现在处于领奖台第三名的坎特。坎特的得分79.36分，但是心跳的瞬间可能要坚持到最后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位选手要进行比赛，是资格赛方面排名第一的运动员，来自新西兰的门兹。门兹在资格赛的第一轮就手握86.06分，是分数方面在资格赛唯一一位逼近90分的选手。门兹即将为这场比赛画下最终的句号，当然他也是这场比赛的悬念之一。中国选手苏翊鸣目前的成绩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82.41分，看看新西兰选手门兹的最后一轮。
1: 正脚包斯莱的271下，Frontside ball slide to switch. Switch frontside ball slide. 这应该是 lip slide， 通常应该做。Blunt 270下，他是非常谨慎。现在目前看，反脚1620，落地稍微晃，嗯，进入正脚1440 tail。
0: 比赛结束了，对新西兰选手门兹而言，他没有办法改写场上的局势，前三名已经全部确定，中国选手苏翊鸣摘得了本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枚金牌。这是中国选手苏翊鸣在职业生涯坡面障碍技巧冬奥会赛场当中拿到的第一枚金牌，他是上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如果说北京是站上巅峰，对苏翊鸣而言，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重塑了英雄本色，
1: 真的太不容易了。难能可贵的是苏翊鸣三轮比赛都是非常稳定的发挥。
2: Where's my hairman？
1: 全场唯一。
0: 对苏翊鸣而言，今天是迎来了自己22岁的生日，在生日他为自己献上了最宝贵的一份礼物。

0: 这是一枚金灿灿的奖牌。苏翊鸣今天在第一轮就已经奠定了优势。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下又不断继续的过程。在大跳台的赛场，他拿到铜牌之后，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的不甘心。今天终于看到满脸笑容的苏翊鸣。人类所有的智慧其实就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今天他等到了自己的希望。这是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今天的银牌得主，而在他们身侧排名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坎特。苏翊鸣终于如释重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没有穿自己金色的比赛服，但他已经闪耀着金牌的光芒。
1: 恭喜中国队，恭喜苏翊鸣。
2: Thank you。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国际足联系列赛澳大利亚赛区的比赛，中国队和库拉索队之间的对话。好，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由中国队来开球。上半场比赛我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库拉索队一身白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比赛的现场转播信号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是暴雨倾盆啊。邵佳一知道这是上任中国队主帅之后带领球队打的第一场正式比赛。一上来呢，中国队还不到一分钟时间，我们先获得一个角球来看一看。战术角球给到远端，一点被对方顶出来。低球到前点位置。开场之后，中国队连续两次通过右路和左路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里。今天这一场雨战啊，对于双方来说，肯定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会增加更多的偶然因素。场地比较滑，球也比较滑，所以对于双方注意力的考验是比较大，时刻要保持注意力的集中。处理球细节方面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中国队今天我们守门员还是一号严俊凌，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五号朱晨杰以及18号刘浩帆。先来看一看中国队进攻啊，在左路还是角球。开场之后两分钟的时间，中国队已经获得两次角球机会。这是库拉索队的新任主帅弗雷德吕腾，今年63岁。刚才中国队是开了一个战术角球啊，看一看这一次，因为在点球点附近聚集了非常多的人，往上圆，前点，禁区之内还是制造了一些混乱。要小心库拉索队的快速反击，他们的转换能力还是很强的。远端推进的非常快啊，基本上两次传球就打到了我们的三区里。不过中国队退的也很快，让对方的这一次转换没有打成。我们继续来看首发啊，中国队今天在两个边后卫的位置上啊，分别是23号杨曦以及19号刘洋，在中场的位置26号徐斌，6号王尚元，这是在中路活动的两位选手啊，另外还包括了7号谢文能以及10号韦世豪，攻击线上19号队长张玉宁以及20号王玉栋。

在我们今天排出的这一套首发里呢，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啊，几位在23岁以下亚洲杯当中表现出色的球员啊，今天也进入到了首发，尤其是像杨曦和徐斌，都实现了代表成年国家队的首秀，首秀直接就进入到了首发啊，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非常好的成就，当然也要看具体在场上的表现和发挥如何。另外呢，像刘浩帆，今天呢也在首发的阵容当中啊，出任中后卫的位置和朱晨杰来搭档。这也仅仅是他代表成年国家队的第二场比赛。长传球打到对方禁区里，哎，普拉索队的两名后卫在解围过程当中啊，配合上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差一点在禁区里把球权给漏了。邵佳一指导在自己的球员时代啊，代表中国队也出场了40次，另外还贡献了8粒进球。现在已经在退役10年之后啊，成为了国家队的主教练。开场之后，其实中国队在前5分钟的比赛里啊，给对方带来的这种强度还是有的啊，尤其是在每一次球权转换之后，首先做到的还是在高位啊，尽可能给对方带来一些压迫。那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库拉索队呢将会在今年夏天的世界杯当中，这是第一次参赛。在之前的世界杯预选赛里边，他们的发挥是比较出色的，在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赛区的预选赛第3轮里边，他们最终是在 B 小组拿到小组第一，而且呢6场比赛保持不败，3胜3平。这支球队最关键的是他们在预选赛的第3轮里边全队打进了13个球，13个球是由10名不同的球员打进，所以整体的攻击火力比较强，而且比较分散。裁判员没有吹。那我们自己的转换也没有打出来。倒在地上的是8号科梅嫩西亚。现场的一个雨势啊，虽然感觉澳大利亚体育场这个草皮的质量和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刚才很明显，因为雨很大啊，所以呢，皮球有的时候在弹地之后，弹起来这个轨迹不是很规则，可能会和球员的预判产生一些差池。另外就是弹地之后球速有可能突然变快。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库拉索队排出的首发，守门员呢是1号37岁的老门将卢姆，另外呢在后防线上包括了3号哈里、5号弗洛拉努斯，另外还有20号布雷内特，这是边后卫，以及24号巴佐尔。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7号儒尼尼奥巴库纳、10号里安德罗巴库纳，这是巴库纳兄弟，另外还有刚才倒在地上的8号科梅嫩西亚啊。先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进攻啊，在右路还是被对方先放铲破坏掉。另外在攻击线上包括9号库瓦斯、12号汉森以及14号格雷，攻击

线上库拉索队这三名球员还是比较有特点啊，尤其是单兵作战能力都比较强，速度也都很快。开场之后，库拉索队刚才展示出来过一次啊，他们从后场到前场的快速转换的能力。十分钟之内，中国队的第三个角球，看看这一次是不是有变化啊？从站位上来看，和刚才前两次不太一样，前两次都是集中在点球点附近啊，这一次所有人都集中到了小禁区里来包围对方的守门员，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直接炫到门前，守门员这球没打远，给到禁区前沿，这脚远射被对方冲上来封堵了，就冲上来封堵这一下速度也很快，小心对方的反击，漂亮！哦，这一下断球，王上元真是价值千金啊，几乎是一防二、一防三的球啊，一边退一边观察，等着切对方的传球，预判的太准了。刚才这一次成功的防守断球啊，精彩程度和价值绝对不亚于一次得分。中队开场之后，在两边路组织进攻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球员们在场上的处理球感觉还是比较从容和自信。邵佳一指导在上任之后啊，在今年初，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是刚刚谢文能在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被对方封堵下来之后啊，这个动作如果一会儿能给一下，我们对于对方的转换的破坏就好了。刚刚确实非常精彩的一次切对方的传球线路。中国队呢，在今年的年初，在迪拜拉练的时候啊，完成了三场热身赛。这三场热身赛当中呢，我们可以保持不败，一胜两平。这场比赛呢，是邵佳一指导第一次带队在国际 A 级赛事当中亮相啊，就是正式比赛当中亮相。反抢的时候，谢文能犯规了，还是能比较明显的感受到啊，因为今天我们排出来的这一套首发，在这个赛季，中超联赛的前三轮比赛当中，他们的发挥可以说都是相当的出色。每一轮，尤其是像队长张玉宁啊，每一轮的比赛都有进球。另外呢，像王玉栋，目前呢也打进了三个球，和张玉宁一起并列排在这个赛季中超联赛射手榜的第一位。包括上一轮的比赛，韦世豪也打开了新赛季的进球账户，同时呢也有助攻进账。所以整体感觉啊，球员现在信心是不错，而且状态也挺好。看一看库拉索队的阵地战组织，裁判其实是看看是不是找回去吹之前的那一次库拉索队的犯规啊，这是很明显的一次啊，直接一脚踩在了谢文能的脚面上，八号科梅嫩西亚。传球向前打到对方防线身后，守门员出来了，头球破坏出边线。之前我们介绍过，这是37岁的老门将鲁姆啊，而且呢和张玉宁曾经是俱乐部的队友，在荷兰的维特斯，两个人曾经一起共事过一段时间。张玉宁转身抹到禁区里，

斜回传，哦，这个线路还是挺有想象力的，但是可惜队友跟进慢了半步。前场断抢下来，这球是有犯规嫌疑的。转移球力量大了，直接飞出了边线。之前我们介绍呢，库拉索队其实是在2011年3月份开始啊，才成为国际足联的会员协会。而且呢，在历史上，他们其实是继承了之前荷属安第列斯群岛在国际足联当中的一些历史战绩和数据。在荷属安第列斯解体之后，库拉索队自己成为了国际足联旗下的会员协会。库拉索呢本身也是荷兰王国的构成国。哦，外围来了一脚远射，打得还是很突然的，来自于巴库纳，这是儒尼尼奥巴库纳兄弟当中的弟弟。这种下雨天啊，比较极端的天气条件，还是要提防对方在外围突然起脚，尤其是在门将身前的这种弹地球。看一看有没有转换的机会。这个传球并没有实现队友之间的联系。韦世豪这个赛季其实在中超联赛开局阶段的发挥也是相当出色的啊，虽然直到第三轮才打开新赛季的进球账户，但是从整体来看三轮比赛的发挥非常好，而且这个赛季也成为了成都荣城队在周定洋离开之后的新任一号队长，所以整体的作战气质包括领袖的这种责任力都在提升。提前预判啊，抢到对方身前先把这个球断掉，看看有没有转换，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这个球领了两下之后没有能够完全控制下来，在反抢的时候犯规了，防御动。哎，就这领了两步之后这个球还是没有很跟脚啊，和今天的这个天气也确实有一定的关系，被对方的中后卫巴佐尔直接把球给断走了。刚才我们介绍库拉索队阵中基本上绝大部分球员都入选过荷兰各个年龄段的国字号球队，甚至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巴佐尔，他曾经都入选过荷兰国家队啊，来出战过6场友谊赛，所以这些球员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另外像今天首发的边后卫布雷内特啊，这也曾经入选过荷兰国家队，来出战过2场友谊赛。转移到左侧，球停大了，反抢的时候犯规了，手上有动作比较明显。肯提格雷，这是一个在边路有着比较强突破能力的球员。刚才我们看到啊，库拉索队在教练席上，他的父亲其实也在，他的父亲目前是球队的。

助理教练。国际足联的系列赛呢，根据规则来看，一场比赛是有11个换人名额，也就是说可以换的范围和幅度是非常大的，但是换人窗口其实还是只有3个，所以这场比赛里我们有可能会看到比较大量的单次换人。另外呢，球员们可能也会考虑到啊，尤其是对于库拉索德来说，因为他们在夏天还有世界杯决赛圈比赛的任务，球员们保持健康肯定是第一要务，所以这也可能让主教练吕腾在比赛当中做比较多的人员轮换和调整。另外就是考虑到今天的气候条件比较极端，有可能会增加球员受伤的风险。好的，前场的高位压迫，韦世豪左脚直接打门了，这球被对方挡了一下，还在禁区里。王玉栋很敢做动作，想要人球分过，哎，这个球是不是吹了对方的回传，守门员手接回传球。哎，裁判示意啊，你这小小的动作被我捕捉到了啊。20号布雷内特他应该是有一个小回传动作，我们来看一下啊。哎，没看见啊，正好就是这一下，应该是被他队友3号哈里挡到的这一下，应该是一个小回传动作被裁判抓住了，所以中国队获得了一个禁区内的间接任意球。哎，这个在足球比赛里不是很常见的一种场景啊。这对中国队来说是个机会啊，来看一看。拨一下直接打门，因为对方及时的冲上来了，所以射门的角度确实小了一些。来自韦世豪的一脚射门尝试，往上缘一拨，韦世豪直接大力把球轰到门前。这个角度因为射门可能稍微小了一点点啊，如果能够往正面推一下，做一下，有更大的射门角度，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另外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在现在转播信号的画面上方，可能是随着雨势的减小，陆续的开始有一些观众进场来关注这一场比赛了。刚刚开场的时候，因为雨实在是太大，可能大家都在避雨，看台上显得相对比较空旷啊，现在陆续的开始上人了。所以这样的比赛环境呢，可能也会逐渐让球员在场上变得更加的兴奋。杨俊凌出来，越位，这个球先越位，助理裁判举旗了。这个球这么看还真是打在了严俊凌的手臂上啊，因为他是在禁区外面来处理球了，不过这个球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对方已经先越位。这场比赛的两位助理裁判员都是女性裁判，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第二助理裁判员麦德琳阿鲁姆。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要吃牌的，利用上手的动作直接拉到了对方的库瓦斯。来看一下，这是在回追过程当中的王玉栋，用纯物理方式降速，上手从后面直接拉住对方。

看一下库拉索队前场的任意球，一点还是中国队拿到，有一名对方的球员倒在地上，裁判先吹停了比赛。哦，又是七号小巴库纳。啊，这么看这雨还是不小啊。这个球张玉宁在防守的时候是要卡对方前插的这个行进的线路啊，两个人撞在一起。紧张的肯定是教练，因为主教练吕腾在赛前也说了，如果这场比赛里边我的球员受到伤病的影响的话，那肯定是令我不能接受的事情，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是备战世界杯的关键期，对于教练来说二月份刚上任，给他准备调整的空间更小了，所以他肯定还是在人员名单上作为他自己的第一次亮相，调整时间不够充分的情况之下，还是保留了前任主帅埃德沃卡特的这个班底，从今天的这套首发来看也基本如此。所以越是一种情况，他越是不想看到伤病出现，还是要保持整体的框架稳定。库拉索队呢，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抽签被分在了 E 小组，他们的第一场比赛也是队史的第一场世界杯正赛的比赛，将会是面对德国队。另外呢，同组的对手还包括了科特迪瓦队以及厄瓜多尔队。这段时间比赛进行的节奏比较碎，一直在中断，转播信号里我们甚至能听到小巴库纳的喊声啊，感觉是很痛苦。刚才他又跟徐斌发生了一次接触，哎，裁判这个黄牌又掏出来了。短时间之内啊，中国队已经两名球员身背黄牌，王玉栋和徐斌。看一下啊，这个是在抢球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踩了，哎，踩到了对方脚面上，先带了一下脚踝，随后踩在脚面上。徐斌呢，在结束了23岁以下亚洲杯之后啊，选择了留洋去到了英国，先是加盟了英格兰的狼队，随后又被租借到巴恩斯利，现在是在巴恩斯利的梯队 U21 来比赛。张玉宁对抗能力还是很强的，一打三，这球差点能成功的摘出来啊，最后其实传出来了。对于张玉宁来说，因为他之前有过在荷兰联赛效力的经验啊，所以面对这支库拉索队，他在对抗上啊，包括比赛节奏上，应该会让他回忆起来一些之前在维特斯队效力时候的这种感觉。库拉索队在组织进攻的时候，他们这四个后卫基本上只上去一侧，左侧的边后卫5号弗罗拉努斯留在后面。角球，库瓦斯来主罚。到门前，这个球对闫继玲来说没有太大难度，球速也不快啊，而且落点附近其实也没有对手的干扰。

0: 张玉宁把球卸下来，传起来，力量稍微大了一些。中国队上半场比赛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每一次球权在转换之后啊，到对方脚下马上在高位就围上来，不让对方实现转换的第一脚出球，而且贯彻始终。现在已经进入到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其实从第一分钟开始中国队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到现在整体的这种战术的连续性，这种连贯性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整个上半场比赛基本上没有让库拉索队打出像样的转换啊，除了刚刚开场那一次，但其实也没有形成射门。对，刚才响哨之后啊，小巴库纳直接一脚把球开出去了。这个也是库拉索队球员心态开始比较着急的一个体现。好球，中国队把球转移到右侧，传中球落点不错。中路和后点都有人，但是可惜这球没有形成射门。外围王上元左脚打门稍微高了一点，再来看啊，首先是右路的传球，这个落点其实可以的，稍稍高了一点，如果再低一点的话，张玉宁有可能在一点就把球顶到啊。随后王上元又切断了对方的转换第一脚传球，外围直接就是来了一脚远射，质量也不错。上半场比赛来看，如果从给对方防线制造威胁的角度来说，中国队的发挥是要比对手要出色。现场的看台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队的球迷在出现，我相信中场休息过后可能体育场里边的中国球迷会更多一些。这一次左边后卫弗洛拉努斯助攻上来了，这是大巴库纳，熟悉英超联赛的球迷对于他应该更熟悉一些啊。其实巴库纳兄弟两个人都曾经在英超联赛打拼，大巴库纳更是在阿斯顿维拉效力了比较长的时间。弗洛拉努斯，格雷，没有事儿，比赛来继续。还是要限制对方在我们禁区正面的拿球，不要让他转身。这一次小巴库纳完成了一脚射门，但是没压住。这次是属于我们正面的防区被对方渗透进来了。就是在后腰的位置上啊，稍微上去夹击关门，慢半拍，对方这球就出来。
1: 时间，中间一点，一点。
0: 这是大巴库纳。格雷

0: 中路要小心对方的渗透。是缺乏了张玉宁的犯规，哇，对方的脚下频率还是很快的，打到禁区里扣了一下，切回传到禁区之前没有形成射门，但是球权还在普拉索队脚下，传到后点位置空了，回做打门，球队放铲封堵，把球对方球挡出边线。但是这三长两短啊，能看出普拉索队组织阵地战的能力了。首先是依靠边路的个人突击爆点，把球打到底线附近禁区里，随后形成了一系列的打击。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的防线注意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这种要求，一定要随时保持注意力集中，而且脚下的移动一定要紧张起来，快起来，稍微慢半步对方这球就出去了。好球，这个一对一单防很漂亮。下半场比赛尾声阶段，感觉库拉索队提升比赛强度了。这一次放铲之后，谢文能是很痛苦地倒在地上。来看一下，首先是格雷在边路的突破，杨希这次单防防得非常好，对方其实这会儿已经犯规了，但是裁判员没吹。随后这个小巴库纳冲过来，相当于连球带人一块铲了。明显是带着情绪，这个小巴库纳刚才被犯规了几次之后感觉有点上头，现在是带着情绪在踢球。那对方备战世界杯不想伤，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啊，我们中超联赛刚开始啊，新赛季刚踢了三轮，从我们自己的这个联赛角度来说，肯定也不希望有人受伤的。投球，投球摆到后面，好机会，左脚打门，漂亮。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韦世豪接到张玉宁的投球摆渡破门得分，中国队1-0领先。这也是邵佳一指导上任带领球队打的第一场正式国际 A 级比赛的第一个进球。来看一下，对方对于韦世豪的无球跑动显然是缺乏照顾，或许是他们觉得上半场比赛快结束了，所以注意力缺失。张玉宁和韦世豪完成了一次非常简洁但是高效的配合，这球从严俊凌发出来到张玉宁摆渡，两次处理球，然后就得分了。今天是韦世豪代表成年国家队出战的第40场正式比赛，为国家队打进的第5个球。我们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走的也差不多了，这个时候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中国队凭借着韦世豪的进球暂时1-0领先着库拉索队。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库拉索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中国队从右向左来攻。目前的比分是1-0，中国队领先。下半场比赛，库拉索队中场休息回来，连换四人之后啊，在场上会有哪些的变化和调整？而且这四个人呢，是把整条攻击线全都给换掉了，中前场，可以说是大变脸。这个，很明显能感觉到他们的新的主教练吕腾对于上半场比赛球队的发挥是不满意的。向右路分球力量小了，

0: 这一次库拉索队还是想从中路啊沿着地面推进。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说了，上半场比赛前35分钟40分钟库拉索队好像没醒过来，但是他们醒过来之后开始寻求球员之间的一些配合。看一看中国队转换，韦世豪上半场比赛进了一球之后现在很有自信啊，外围直接来了一脚远射，这脚球距离球门可不近的，但还是打在了门框范围之内。完成换人调整之后，现在来看拜赫拉姆是出现在了左路，哎，来看一看把球断下来之后，还是利用对方在防线上传球的失误，王一栋，拜赫拉姆停下来，拜赫拉姆是出现在右路，左路还是上半场比赛王玉栋，所以呢这个拜赫拉姆和谢文能是对位的换人调整。刚才这一次在禁区里球停的还是不错，但是可惜没有能够连接形成射门。上一轮中超联赛拜赫拉姆也是打进了加盟成都荣城队之后第一个进球，传到后点完成了一次头球，王玉栋，但这个球顶偏了。来自杨希的传中球，杨希今天是代表成年国家队的首秀，上半场比赛发挥还是相当的出色。克拉索队打到左边路，还是沿着中路向前推进，渗透到了禁区里，对方横传，中国队一点把球解围出来，还是中路的防守要注意。对方发现通过个人能力解决不了问题之后开始寻求一些配合了，而且他们的配合是有一定成功率的，尤其是在我们的那个防守的要害部位啊，连续的这种一脚传递结合一些个人的纵向带球突破，其实不那么好防，对于我们后腰来说是有考验。也本身从我们自己的人员储备上来说啊，不管过去经历了几任主教练，严格来说都是在后腰位置上啊，属于我们自己的人员储备相对薄弱的地方，所以这个压力是成倍的。
1: 右边，右手。
0: 这个球是拜赫拉姆及时的从边路补到中路来。中路的防守任务啊，不仅仅是站在中路的球员需要来完成的，这很多时候需要在边路的球员审时度势来协助防守。对方还是在边路，低球给到中路，一点还是中国队先解围出来，但是能够明显感觉到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库拉索队在经过了四个换人调整之后，他们的进攻威胁开始逐步增加了。这球有意识的在传后点，替补上来的16号马哈利塔，这16号马哈利塔是整个库拉索队大名单当中啊比较罕见的没有入选过荷兰各年龄段梯队的球员，直接获得了库拉索队的征召。好球，许斌，没有事儿，比赛再继续，这个时候要赶紧退，库拉索队在走路，

内切之后直接打门了，这个球没有中目标。看这个球严格来说是个犯规啊，但是裁判员并没有吹。好球，提前预判了，漂亮！哎，这个犯规动作，陈大义被王尚元完全摆脱掉了，只能被动的上手拉拽。来看一看中国队的进攻，左路传到禁区里，解围没踢远，打门，哇，漂亮！张玉宁，59分钟，中国队2-0领先了。啊，这是库拉索队自己在防线上解围的一次失误，这个球没踢远，而且是地滚球直接来到张玉宁脚下，不调整直接起左脚射门，非常突然，像是弹球一样啊，这肯定让对方的防线来不及反应。先来看，首先是对方第一次解围就失误，随后第二次解围又失误，哇，这库拉索队是不是落后情况之下太想进攻了，所以在防线上的人注意力都不够集中，连续给机会，但是中国队把握机会的能力啊也足够强。这场比赛在中超联赛里发挥出色的球员把好状态带到了国际 A 级赛事当中，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到2-0了。张玉宁现在的状态是真热啊。这进球一进啊，对于对方的这种信心打击其实是巨大的，因为下半场比赛他们是有备而来啊，中场休息回来连换四人，而且都是集中在攻击线上中前场，但是防线又丢球，后院起火。来看一看中国队，斜回传打到禁区里，比赛的时间已经过去1个小时，整体上的发挥中国队相当的出色。11号安东尼瑟吃到了一张黄牌，看看是不是踩到杨希了，哎，脚下慢了。这球还没出界，背身护住对方两个人过来夹击，陈大义，哇，他的个人突击能力还是很强的，小心。这次转换节奏很快，库拉索队到了禁区里，好球啊！哦，刚才这一次刘浩帆的防守非常的成功啊，一路跟着对方，不盲目做动作，向着对方把对方往边线和底线驱赶。阿索队已经使用了6个换人名额，中国队目前为止只是用拜赫拉姆换下了一次受伤的谢文能。

空来球，中国队一点拿的还是比较稳。刚才这次阵地战的组织能够看到，库拉索队是在利用肋部的无球跑动啊，来制造第二接应空间。这高球过来其实就是在抓二控。哇，这一次的过人斜线打到禁区里，中国队要小心，对方横传过来，整体的防守还是众志成城啊，挡出了对方的这一脚射门。这是王玉栋挡出了对方的射门。今天啊，相比较于在进攻一端当中的发挥啊，其实王玉栋这种非常投入在防守当中的表现也是让我们感觉到很欣喜的。在这样的比赛里，进攻球员是需要从防守做起。尤其是作为年轻球员来说，不要在场上吝惜自己的体能回防。今天王玉栋在这方面做的是相当的漂亮。场边中队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黄家辉应该是对位换王上元。徐斌也下来，程进。这都是中场中路的对位调整啊，另外还有胡和涛也上来，换下了刘洋。看一看中国队在左路，犯规了。现在啊，经过这个换人调整之后，中国队可能要注意一下在中场的中路，因为刚上来的黄家辉和程进两个人在新赛季的中超联赛里边打的都不是特连贯。黄家辉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当时就受伤了，所以二三轮都没打，今天算是伤愈复出的一场比赛。程进呢是打完这个三轮中超联赛啊，一轮第一轮首发，第二轮替补，第三轮呢是没有得到登场时间，所以整体比赛节奏也不是很连贯。但从之前的热身赛的角度来看啊，包括程进和黄家辉，这个都属于邵佳一接手国家队主教练工作之后开始来搭建中场的关键人物，只是这个赛季的中超联赛开始之后，他们打的比赛因为各方面的影响啊，打得不是很连贯，所以看一看啊，今天他们在场上替补上来之后的这个状态怎么样。这是程进，好球啊，转身的摆脱，像边路的分球和队友没有想到一起去，队友可能是想要脚下，但是程进给了个提前量，上来很拼啊，非常拼。陈大义把球分到左侧，单防完成得很好。今天杨希几次单防啊，一对一防的都很好，没有让对方占到半点便宜。这个球对方在禁区里反抢下来了，左脚打门，小角度的一脚射门尝试，但是没有中目标。这是替补上来的十七号诺斯林，库拉索队的右边后卫。这个球第一下在领球的时候

0: 还是应该再稳健一些啊，提前把球先破坏到界外，或者是踢到安全的区域。但从这个选择上，也能够感受到程进在比赛不是很连贯的情况之下，获得登场机会之后，有着很强的这种表现欲望。这是球员对自己职业生涯负责的一种态度。没有事儿，比赛再继续。这次吹了中国队的犯规。这是刚刚替换上来的黄家辉。对抗之后，把球破坏出边线，这是补到边路的朱晨杰。看一看，对方应该是要掷一个手榴弹，假的，虚晃一枪。传中球没有踢起来。客观来说，下半场比赛。就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库拉索队的四个换人好像在场上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作用，除了陈大毅几次拿球带球推进，还是展现出他个人能力。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他也受到伤病的影响，就比赛踢得也不连贯。库拉索队防线上如果总是这样的处理球能力啊。真去踢世界杯可能比较吃亏。主教练吕腾现在应该很头疼啊！这防线上如果总是这样的出球质量，到了世界杯赛场上，第一场比赛上来碰德国队啊，随后包括还要碰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压力还是比较大。还是没有哨，哎，切断了对方的传球线路。胡贺涛，落点不错，外围远射没有压住，来自韦世豪的一脚射门尝试。
1: 再干！
0: 球又来到陈达义脚下，这个球只要一到他这儿啊，感觉库拉索队才能够稍微制造点威胁出来，因为他是可以凭借着个人能力完成纵向推进，转移到左侧，严俊凌不想给角球，但是这球还是整体出了底线。前点，中国队争到了一点，二点也马上把球踢到了安全的区域。这个球。

向回收的很及时，张玉宁直接断了对方的球，那就是防守啊，整体性非常好，从锋线做起，随时回头观察着自己身后的中场队友的情况，一旦有合适的夹击时机就冲上去。韦世豪向右路转移，这个球出脚之后应该是被对方碰到了，攻防有力，裁判员没有吹停比赛，传中球没有把握好。杨希来看一下韦世豪刚才这一次完成转移球之后对方没收，应该是来看啊，这个动作非常不好，大巴库纳架着胳膊就过来了，脚底下也使棒，这个动作应该是要吹犯规，但裁判刚才可能认为是攻方有利，所以没有表示。中国队换上林良铭，换下王玉栋，韦世豪应该也要下了，换上会计文，另外刘成宇也要上，换下张玉宁。2-0领先，77分钟，邵佳一指导选择给年轻球员一些机会。现在相当于中国队把自己的攻击线啊也进行了更新。林良铭，林良铭是在1月份啊，当时在迪拜拉练集训的时候打了3场热身赛，每场比赛都有进球的。看一看今天替补上来之后是不是还能够延续在国家队当中的状态。转移到右侧，球停得不错，转到后点，哎，这个球没有争啊！林良铭可能以为自己身后有人，球权还在中国队脚下。快递文把球摘出来，这是朱晨杰。好球。边路单对单，拜赫拉木抢得很积极，还是拜赫拉木，最后这球没有传好，传球之前感觉有点犹豫，哎，这是要吃牌了，成进。虽然是一张黄牌啊，但是这是比较好的一次战术犯规，不让对方快速推进，因为这次中国队在组织阵地战的时候整体阵型提的比较靠上，所以这个球一旦让陈达义转身抹过去，中国队防线就很吃亏，所以程进选择用一张黄牌的代价来让对方的反击暂停。科梅嫩西亚被换下，换上21号菲利达，另外10号大巴库纳也被换下，换上6号勒梅拉特。这样的话库拉索的换人名额已经用了8个，中国队的换人名额用了7个，

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中国队在场上2-0领先。这场比赛如果中国队能获胜，因为对手的世界排名比我们要高，所以能够获胜的话呢，有利于中国队在国际足联排名上来涨积分，维持住我们现在的排名，因为涉及到亚洲杯的抽签分档。胡和涛，新赛季中超联赛，胡和涛也已经有了一个进球进账。这个赛季其实他在俱乐部的位置啊，从右路改到了左路，因为成都蓉城队外援古尔芬克尔的离开，所以他又去到了左路，基本上和现在国家队的位置是保持一致的。布拉索队在左路，场边在大声的呼喊不要犯规，最后应该是给了对方一个角球。戴赫拉姆和杨希两个人合力把这个球破坏出底线，越位的位置，所以对方没接，这是一次配合失误。库拉索队现在真是越踢越不得章法，连角球的机会都能这样轻易的就放掉了，完全没打出配合。这个球在边路，两个人不管谁拿都是越位。19号卡斯塔尼尔，身高1.85米的一个高中锋，这是很明显的一次犯规，裁判看中国队进攻发展不下去了，吹停了比赛，而且黄牌掏出来出示给了对方的21号菲利达，刚刚替补上来不久，放倒了会计文。会计文因为他的爆发力和突破能力啊，在这种短途之内的速度提升也是非常快，对方如果一步跟不住想往回追也很难，所以只能被迫踢人，这也是一个战术犯规。哇，别受伤啊，还没起来。再来看一下中国队这场比赛的两个进球，首先是张玉宁助攻韦世豪，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段完成了精彩的破门得分，随后是张玉宁把握住了对方的解围失误，坚决的起左脚将球推进了球门死角里。今天这场比赛两次得分，张玉宁都直接参与。中国队的队长蔡继文已经起来了，定位球给到远端，没出界，还没有出界。再拼速度，好的，胡和涛刚刚上来体能也比较充沛，而且本身的速度就很快，虽然已经到了比赛常规时间的尾声阶段，但越是

0: 到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力集中，不要松。又是头球一点摆下来，反抢的时候会计文犯规了，场边中国队应该是要继续换人，换上吴米提江，换下朱晨杰，这是中后卫的对位。
1: 小林打后腰，541陈建，给小林
0: 场面，我们听到教练组唱向场上释放的信号啊，中国队应该是要通过变阵来守住最后这两个球的优势，要打541。嗯，这个阵型已经切换过来了。虽然看上去是在中后场堆了足够多的人啊，但是这种比赛当中的阵型切换其实是非常考验队员的适应能力和执行力的。所以剩余的这个比赛时间对于中国队来说反倒是新的考验，这541能不能守住。球没出界，杨俊凌把球拿到了，现在来看应该是黄家辉收回去和吴米提江还有刘浩帆形成这个三中卫，林良铭呢去到了中场的中路，和程进来搭。切断了对方向中路的传球。下半场比赛里边，库拉索队除了开始这五分钟好像还比较猛，但是剩余的时间里整体的这种防守注意力不集中，进攻组织的时候缺少威胁传球，失误偏多。你看，就像这种球，而且这个比分啊，对于库拉索队来说，球员在场上感觉越踢越没心气儿。对方越是这样啊，越证明我们这场比赛越成功。而且在刚才经过换人调整之后，我们变阵成541，这个也反映出来目前的这个教练团队场上这种临场的指挥和应变能力非常明确，就释放出来的信号非常明确，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场上的球员肯定就更加清楚，思路一直在保持着统一。好球，非常积极，会计文又切断了对方的传球，而且他速度很快，和对方撞在一起之后，会计文是捂着脸倒在地上，但是裁判没有中断比赛。根据规则，裁判如果看到球员头部受伤的话，他应该是先吹停，但是刚刚裁判并没有吹停，所以场边邵佳一指导也很着急。来看一下，速度起来之后全速冲刺，被对方支起来的左手手臂挂到了，这个动作不好啊，对方今天感觉带着情绪踢球，有一些不太好的动作，包括刚才早一些时候争顶的时候，这个动作都是这种暗肘啊。

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没有伤停补时，主裁判直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我们要恭喜中国队，也恭喜邵佳一指导，这场比赛2-0击败了库拉索队。邵佳一指导几乎用一种无懈可击的方式带领中国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实现了非常完美出色的国家队 A 级比赛首秀。这场比赛帮助中国队进球的是韦世豪和张玉宁，而我们也通过中后场的整体有效的组织拿到了一场零封胜利，击败了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传说中的维纳斯从水中诞生，她成为美神之后好像很少回到水里。东方的洛神衣带当风，踏浪而舞，我们要靠文字发挥想象。奥运会上花样游泳运动员在水中的芭蕾，让我们亲眼看到天若惊鸿，宛若游龙。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通过古今中外的几件作品一起来聊一聊花样游泳这个项目。首先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件作品吧。
1: 维纳斯的诞生是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1485年创作的蛋彩画。
2: 这幅画呢，实际上是世界艺术史上的非常重要的名画。这里面呢，画的主要的人物是维纳斯。维纳斯站在贝壳里，他从海上升起。维纳斯是爱神和美神的化身。西风神，他带着他的妻子花神，然后他们两个呢，把吹着花，你看他们嘴里口吐鲜花，然后把这个维纳斯吹上岸边。右边呢是春神霍利，他把春天的战袍披在维纳斯的身上。这个人物之间呢，就是他们有一种对话关系。维纳斯是静态的，风神和 Flora 他们是飞动起来的，春神他这个衣服飘扬起来，所以整个画面是需要不同的人物，好，相关的人物，他们相互之间有一个对话关系的。而且它用色也非常美，你看淡淡的粉色、米黄色、浅黄色、淡蓝色、淡绿色，所以它整个颜色都是春的颜色。这个是当时国际哥特式法国的宫廷式的一个用色所以这个波提切利在当时是非常有创新的，非常有革新意义的。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裸体的女神像是没有的，这幅画一下子就是非常让人震惊，因为它是一个全裸的一个女神像，而且是真人大小，而且整个画面又非常的美。我们看到那个水纹非常平静，像那水纹是非常有装饰性的。你看这个前面的人物是非常有立体感的，这个维纳斯模型啊，就是古希腊罗马的维纳斯的雕像。波提切利把它复兴到就文艺复兴这个时代啊，那个最美的东西把它表现出来了。但中世纪的时候非常封闭啊，中世纪只能表现宗教，所以这个题材是表现人体、表现神话，完全是跟中世纪。

0: 世纪的一个反叛。
1: 所以我们挑这件作品来开始今天的节目的话也是非常有寓意哈。维纳斯的诞生，水中的这样的一个美神和女神，也是像花样游泳一样的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感受。那我想问问张老师，您从花样游泳的角度来去解读这件作品的时候，您看到了什么呢？
2: 就从我看哈，我觉得刚才邵老师说，就首先说维纳斯是个美神是吧，就是我觉得花样游泳其实给大家的第一感受也是美，就是它是在很少的竞技项目中能给人第一感受是美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它有很多的艺术性在里面。所以我就是单看这张图画，就是我觉得它是被一个贝壳托起，就它可能就是特别像我们那个集体的项目里面那个托举的那个感觉，就是一个人被托起来的这个感受。然后呢，它边上那个是风神，然后他们是飘在空中，他们那个其实造型是很飘逸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是在空中跟在水里就是特别相像的一个地方，就是它都是漂浮的，它是没有那个重力的，然后它很飘逸很舒展。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特别像，就它那个造型，其实你看吧，这个造型如果放在水里它也是成立的。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前卫的是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等于从2024年，就是去年巴黎奥运会就允许男生可以参加花样游泳的这个项目了，所以它正好是应该是一男一女吧。对，我觉得就是特别有，就是有一种现代对历史的一个对话的感觉，就感觉他在特别早的时候好像就是有这个男女在一起的这个感受。包括我们双人项目也有很多这种交缠的呀，然后托举的这种动作，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感觉它是能让我一个花样游泳运动员能够从这幅画中能够看懂它的感觉，
1: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
0: 对对，
1: 也有人说水体本身它是作为神性与人性之间的一种媒介。我们从这种角度上来说的话，从这个波提切利的诞生之海到洛神的水上回眸，在线条与色彩上它是如何编码东西方绘画的相同与不同的呢？
3: 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洛神的这个画面是非常平静的，它是不是焦点透视的。我们看西方绘画到文艺复兴时期，它是非常强调这种数学的这个精确的透视，那我们中国绘画经常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散点透视的。中国绘画的特点看上去很执着，但是呢它非常有想象力。这个画面呢就不像西方绘画一样它画的一定要非常像，它就是经常是更加是一种更文人的表达。你看它的树木都是很执着的，就很有意思，后面的树比前面的树还高呢，看到这个画面会感到非常亲切的这种一种感受，就它把人的这个想象的东西或感受到的东西画出来。
4: 这幅画的线条非常优美，体现了顾恺之所擅长的高古游丝描，人物的衣纹、山水的轮廓，这种勾线呢都非常的流畅，就像春蚕吐丝一样。中国古代的美学呢强调以形写神，画面上的情绪表达呢通过呢这种眼神身姿来传递出来，就是非常微妙的。
3: 可能这个洛神一从来都不存在，是只不过是曹植想象出来的，他职场失意或者是政治上的失意，他写了洛神赋这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非常感动很多文人。我觉得他感动很多文人的原因并不是他在讲他自己的一个爱情故事其实呢是在讲他的心里头，他在表现他想要表现的那种纯粹的美，而这种纯粹的美在现实之中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画家呢希望能够表现出来非常超逸的这样的一种美，整个画面它又是风景又有人物，人们在期待在看洛神的出现。中国的画是缓缓铺开的，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的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后面的这个画面会展示出一个怎样的图像。其实洛神就是爱神，就是美神。
1: 花样游泳的本质呢可以形象的比喻为戴着镣铐跳舞，张老师您怎么评价这句话？
2: 我觉得还是很贴切的。对，因为在水中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动作其实它是有诸多的限制的，对，就是它不像说比如说舞蹈演员，就是你在舞台上你的所有的肢体然后包括你的表情你都是非常清晰的能展示给观众的，就是你能利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但是呢花样游泳其实我们首先我们可能上身我们只是到这个位置的出水，然后呢可能我们腿部能出到可能大腿上部的这么一个，那等于就是其实我们能够表现的部位就很有限。对，所以说为什么

0: 那我们需要很强的力量去支撑，就是我们要让自己的身体尽可能的展现在水面上，这样你才能让裁判跟观众能够清楚的更多的看到你想表现的内容。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员全程在比赛的时候我们是不能触底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技巧动作、托举动作，包括你自己的倒立支撑的动作，它都是要靠你自己跟水对抗，所以它就没有任何你可以借助的力量。包括我们的托举其实都是人托人，就是那最下面一层它也是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所以就是在路上你可能要完成一个很难的搭建，就是人的这种技巧搭建都是需要很费劲的，但是你更何况是在水里面没有任何外力的就是帮助的情况下，其实是更难的。
1: 在中国水上的这个运动的项目，水里面的这种表演的项目的话，其实历史非常的悠久。我们接下来和大家看的呢是北魏257窟的一个莫高窟里面的一个画像。我们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莫高窟哈，它是在丝绸之路上，所以呢它受到这个古希腊、罗马、印度雕塑和壁画的影响，尤其是在这个丝绸之路，在这个莫高窟这边，这种融合呢就非常的明显。在我们中国传统绘画里，游泳这个题材是不常见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裸体游泳的场面，所以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2: 这四位裸体童子就围绕着水池中的一朵莲花游戏着，周围呢有水草花朵点缀，人物的身体就像花瓣一样打开，他们的姿态舒展优美，自由快乐地舞蹈着。
1: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放松，一种释放。这幅画其实没有特别的故事情节，就像现代的抽象画一样，我们看的时候并不想用不着看它这讲什么故事啊，或者说它到底表现了什么呀，它其实就是一个游泳的场面，其实就是一个花样游泳的场面。
2: 所以呢这种展现古人游泳的图像曾被选为奥运会的宣传画。这幅童子游泳图呢其实是画在藻井上的，是我们仰望的时候才能看到它们，像是在天空中飞舞的仙女，所以呢它们也是飞天，象征着自由和吉祥。
1: 您从这个花样游泳的角度，您从里面捕捉到了哪一些信息？
0: 这个其实就是邵老师刚才说的，就真的就看起来它就像花样游泳，就是你从它这个四个人物的肢体的表现，它其实跟我们花样游泳项目特别贴切。就像我们比较基础的就是仰浮类，就平躺类的动作，然后我们侧泳打腿啊，可能手上的一些动作，其实我们经常大家如果熟悉你，包括看出水芙蓉电影什么的，你都能看到一些比如说圆圈状，然后我们围成一个圈，然后我们会做一些比较舒展的上肢的这些运动，包括一些简单的打腿，其实你就对应，你就会发现非常相似。所以我觉得这个四个人，你看着他的那个四肢的表现，你觉得活灵活现的感觉，虽然它是静态的，但是你能感觉它就是在游动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是，它展现了花样游泳其实的图形的对称的美。对，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注意的话，除了单人项目哈，双人也好，集体也好，其实我们采用都是双数的队员上场参赛，它其实就是有一种图形的对称之美，就是我们都是双数，所以你摆出来的造型它一定都是相对对称的。我们在这幅图里就是你穿过历史，然后能跟古人对话的感觉，就是他们那会儿可能是画在纸上或者是画在壁画上，但是呢我们就是用现在等我们的运动员是真的把这件事情变成了真实的。
1: 在这个莫高窟的第420窟里面还有一幅壁画是隋朝的游泳图。继续从艺术的角度上来分析的话呢，想继续请教一下邵老师，从这几件作品当中还有哪一些艺术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欣赏它的？
2: 这幅画的构图呢就更加简洁了，直接描绘了两位裸体的游泳者，看他们两条腿非常奋力地在打水，两只手呢伸展起来，其中有一位还有一点托举的姿态，就非常像花样游泳运动员的姿态。
1: 背景啊，它就非常稀疏，只有一点装饰性。你看两个小鸭子，水面是非常平静的，所以你就看到动感和静感这样的一种对比。它颜色用的非常少，你看后面是完全是淡色，前面是深色，所以它这也是形成一个张力，就让你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两个泳者身上。其实它非常自律，就可能跟花样游泳本身一样，但是它又非常自由。在这种自律和自由之间形成了一种对比和张力，画面的平静和动感它也形成了一种对比和张力。
2: 一个做

0: 作品它有意思，经常是一种张力的体现。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幅画，它线条都非常流畅，色彩非常的淡雅，或者它的对比很强。壁画里面的这个游泳图，那它就有点中西风格的结合。它一方面呢就是比较平面，装饰性强，但另一方面它又展示了就是非常美丽的人体，又有这种立体感，这一方面呢又是西方绘画的特点。
1: 编排和创造当中是不是也会受到一些艺术作品的启发？
2: 因为现在其实随着规则的变换，大家都倾向于自选动作主题化，但是由于就是在水中我们还是有一些限制，所以呢我们只能说是我们表达这个意境，就是让运动员先能沉浸的能够明白他的意境，或者是他想表达的一种情绪。那首先运动员其实你从文学作品上，然后从音乐的理解上，包括从肢体的表现上，其实我们都是要单独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浸式的学习。就是可能西方人他们还是情绪比较就是表现比较外化，对吧？然后他们可能也比较崇尚自由，我觉得有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中国呢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就像刚才邵老师也说，就是我们可能不管是从画作上还是从艺术表现，我们还相对就是比较含蓄内敛以及克制，对。但是其实随着这个项目发展，我觉得中国队已经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巴黎奥运会其实我们能看到我们中国队是第一次包揽了比赛所有项目的金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40年间吧，就是中国花样游泳一代一代人的努力造就了今天的这个成绩。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他想表达的是女性力。

一起来到弗朗西斯勒布莱球场来关注一下朗斯队在客场同布雷斯特的比赛。两支球队在首回合的较量当中，朗斯队曾经以3-1的比分击败了布雷斯特，而在前30轮比赛过后，朗斯队积63分，比少赛一场的巴黎圣日耳曼队少3分。朗斯队也有着理论上争夺法甲联赛冠军的希望，不过在这场比赛一开始仅仅8分钟的时间，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就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金多禁区外围的一次远程发炮，皮球贴地入网。而上半场比赛明显布雷斯特显得更加有斗志，左路传中之后，图塞尔禁区内的头球攻门，24分钟把比分变成了2-0。在本轮比赛之前，朗斯队刚刚在法国杯的半决赛当中4-1击败了图卢兹，打进到了法国杯的决赛当中。而在这场比赛当中，朗斯队也是进行了一部分的人员轮换，但是这个轮换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第42分钟的时候，埃宾贝利用一次快速的向前推进，把比分改写为3-0。这几乎是一个可以锁定比赛胜局的比分差距了。阿瑞尔克送上的助攻，目前的阿瑞尔克也是法甲联赛在助攻这一项数据上排名前列的、排名第一的球员。不过就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朗斯队慢慢的找回了自己的状态。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朗斯队的主教练皮尔萨热也是表达了对场上一些球员的不满，而在下半场快速的更换了多名球员。比赛进行到第60分钟的时候，托万禁区前沿利用对方的传球失误，拿球之后直接起左脚打门，把比分追成了1-3。在第64分钟的时候，老斯队的右路传中在禁区内西马的抢点成功，为西马送上助攻的是阿卜杜勒哈米德，来自于沙特的右边后卫，他也是在下半场比赛当中替补出场的。在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朗斯队的进攻如狂风暴雨一般砸向了对手的球门。这场比赛朗斯全场有25脚射门，其中7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还不包括这次远射打中立柱。而就在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的第4分钟的时候，扳平比分的进球出现了，这是圣马克西曼在禁区前沿突破之后的一脚低射，完成了一次绝平。当然这个平局的结果并不能够令朗斯队满意，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他们是最先进行的一场较量，如果巴黎圣日耳曼队获胜，那么朗斯将拉大和巴黎圣日耳曼队之间的差距，而布雷斯特也成为了2012年阿雅克肖以来第一支在法甲半场领先3球但是没有能够赢下比赛的球队。一起来到里昂奥林匹克公园球场来关注里昂主场面对欧塞尔的比赛。本轮比赛之前，里昂队积54分，在积分榜上排在第3的位置上，而欧塞尔队则是积25分，在积分榜上排在倒数第3。比赛开始之后仅仅18分钟，里昂由亚历姆丘克完成了禁区内的抢点包抄破门，比分变成了1-0。不过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由于曼加拉的受伤，里昂队不得不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科斯曼坦纳替补上场。在比赛进行到第35分钟的时候，迪奥曼德帮助欧塞尔队扳平了比分，这是利用一次任意球的机会，费弗尔在前场任意球掉到了后点，而奥科的争顶制造了里昂队在禁区当中的混乱。在上半场临近尾声的时候，巴西小将恩德里克的一脚兜圆角球打在了立柱上弹了出来。恩德里克现在似乎在里昂重新找到了踢球的快乐。下半场的比赛当中，里昂队在第66分钟的时候把比分再度超出2-1，进球的是托利索。

这个进球源自于里昂在前场的抢断，内特奈尔斯在右侧底线附近的倒三角回传，而欧塞尔队在中后卫的位置上解围不够坚决，给了托里索机会。在第71分钟的时候，里昂队再下一城，托里索的助攻亚列姆丘克梅开二度，而托里索在这场比赛当中也完成了一传一射。在赛后，托里索也表达了自己能够跟随法国队征战世界杯的期待。当然，1-3落后的欧塞尔队在第87分钟的时候，还是把比分的差距缩小了。这是奥科打进了一记精彩的远射，而为他送上助攻的正是奥科在此前助攻的迪奥曼德。最终，里昂队把3-2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中场。他们也在过去的3轮法甲联赛当中取得了一波宝贵的3连胜。接下来一起来到图卢兹球场，来关注图卢兹在主场同摩纳哥队的比赛。在本轮比赛之前，摩纳哥队在积分榜上以50分的积分排在第7的位置上，而图卢兹则是排在积分榜的第12位。这场比赛开始之后仅仅6分钟，特泽的头球攻门帮助客场作战的摩纳哥取得了1-0的领先，而阿丁格拉的左侧传中更是神来之笔。在比赛进行到第18分钟的时候，拉明卡马拉一脚禁区外的天外飞仙把比分改写为2-0，而图卢兹的后防线在这一瞬间退得过深，并没有给拉明卡马拉在弧顶处带来足够的压力。不过0-2落后的图卢兹在下半场开始了自己的绝地反击。在比赛进行到第61分钟的时候，拉塞尔罗接到了梅塔利的助攻，将比分扳成了1-2。而在比赛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又是一次成功的边路传中，右侧起球之后在禁区内的头球接力，由埃莫松打进了扳平比分的一个进球，这是一记绝平，使得双方的比分变成了2-2。尽管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包括格洛温、博格巴等球员都悉数登场，但是并没有能够帮助摩纳哥在客场拿下胜利。而图卢兹全场比赛18次射门，5次射正，在这个数据上也是压倒了客场作战的摩纳哥队。一起来到海洋球场，关注一下勒阿弗尔队在主场同梅斯队的比赛。本轮比赛之前，勒阿弗尔队在积分榜上以30分排在第14的位置上，而梅斯只有15分排在积分榜的最后一位。本轮比赛之前，勒阿弗尔队已经是3场比赛连平，并且连续9场比赛不胜，而梅斯队更是连续15场比赛不胜。这场比赛双方展开了进球大战，比赛开始之后仅仅5分钟，勒阿弗尔队就由萨马塔禁区内的右脚抽射改写了场上的比分。而在仅仅4分钟之后，梅斯队就把比分给扳平了。这是艾因在右侧的传中，助攻克维利塔亚打进了扳平比分的进球。在比赛进行到了第13分钟的时候，禁区内又是一脚劲射，拉弗尔由凯什塔打进了一记极其精彩的世界波，比分变成了2-1。在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梅斯队由艾因把球传到禁区内，勒阿弗尔队后防线上解围，没有能够彻底将险情化解。虽然这脚打门高出了横梁，但是梅斯队投诉认为对方的球员在防守的时候有手球犯规，而主裁判经过了视频复检之后判罚了点球。艾因的点球打进，比分变成了2-2，双方带着平局进入到了中场休息。下半场比赛当中，双方的混战当中进球依然不断。第50分钟的时候，拉弗尔队也获得了点球，这是耶格贝在禁区内放倒了萨马塔。扎瓦维面对着对方2米身高的门将帕普西，骗过了对手，将球打进了门将的右下角，拉弗尔队再度将比分超出。而在第54分钟的时候，梅斯由贾扬潘多尔打进了一个进球，把比分追成了3-3。这个进球来自于内森姆巴拉的助攻。第61分钟，勒阿弗尔队依旧是边路传中，在后点利用对方的防守失误打进一球，

进球的是福德杜库雷，为他送上助攻的是伊萨苏马雷。在杜库雷拿球的一瞬间，在他的身边并没有梅斯的球员对他形成足够的干扰。不过在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的时候，双方的比分又一次变成了平局，4-4。艾因接到了姆巴拉的助攻之后头球破门，一场比赛产生8个进球，但是却并没有胜利者能够笑着走出赛场。勒阿弗尔队遭遇4连平，连续10场比赛不胜，而梅斯队他们的不胜场次更是达到了连续的16场。来到让布安球场，关注巴黎 FC 在主场同里尔队的比赛。本轮比赛之前，巴黎 FC 在积分榜上排在第10的位置上，而里尔队则是54分，在积分榜上排在第4的位置上。两支球队本赛季的首回合较量也是上演了进球大战，里尔队在自己的主场4-2击败巴黎 FC。 而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后25分钟，里尔队就赢得了点球的机会。里尔队的左边后卫佩罗禁区内的变向被卡马拉放倒，而在锋线上的费尔南德斯帕尔多主罚点球打进，比分变成了1-0。帕尔多这场比赛依旧出现在里尔队的锋线最突前的位置上，这是他最近的一段时间所主打的位置。第66分钟的时候，还是费尔南德斯帕尔多禁区前沿的左脚打门，险些梅开二度，但是与进球失之交臂。在第72分钟的时候，巴黎 FC 也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穆萨在禁区内的手球，但是巴黎 FC 的这次点球的主罚却打在了门框上，随后的补射也被门将扑了出来。凯巴尔错失了帮助巴黎 FC 扳平比分的机会。随后在第85分钟，巴黎 FC 又一次遭遇到了打击，他们的场上队长皮埃尔梅洛在防守的时候犯规，吃到了本场比赛的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这也使得巴黎 FC 在场上处于了比分和人数上的双重劣势。最终里尔队将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球队迎来了在联赛当中的连续11轮比赛不败，11场比赛当中里尔队取得了7胜4平的战绩，而巴黎 FC 则结束了自己此前的连续8轮比赛不败。一起来到罗阿松球场，来关注雷恩队在主场同南特队的比赛。本场比赛之前，雷恩队在积分榜上排在第5的位置上，而南特队则是排在倒数第2。比赛开始之后仅仅6分钟，雷恩队就获得了点球的机会。穆萨塔马里在禁区内被对方的门将安东尼洛佩斯扑倒，点球由勒保罗来主罚。勒保罗的点球质量极高，而这个进球之后他也以18个进球目前依旧在法甲联赛的射手榜上排在第1的位置上。两支球队在本赛季首回合交手当中在南特的主场打成了2-2平，不过雷恩过去7次在主场面对南特都是获得了胜利。这场比赛进行到了第40分钟的时候，南特队打进了一记非常精彩的吊射，把比分扳成了1-1平。这是加纳哥看到了对方的门将站位相对靠前，在弧顶处的果断起脚，球的弧线压得恰到好处，贴着横梁的下沿飞入网窝。而在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的时候，雷恩队终于在自己的主场完成了第2个进球。这是鲁基耶利用对方在禁区内防守混乱的时候，自己拿球调整之后果断地打近角，这个进球也使得雷恩队在主场面对南特取得了8连胜，并且在近4轮的法甲联赛当中保持着全胜。而南特队则是遭遇了2连败加8轮比赛不胜。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马赛队在主场同尼斯队的比赛。本场比赛之前，马赛队积52分，在积分榜排在第6的位置上，而尼斯队则是积29分，积分榜上排在第15。在两支球队本赛季的首回合较量当中，马赛队曾经在客场以5-1的大比分击败了尼斯，

0: 不过在过去的三个赛季，马赛队主场面对尼斯的比赛当中，其实战绩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仅仅取得了一胜一平一负的战绩。在上个赛季，马赛队在自己的主场2-0击败了尼斯，也是他们过去三次在主场面对尼斯的唯一胜利。在比赛进行到第66分钟的时候，纳迪尔在右侧的传中，场上队长赫伊比尔辅中头球攻门，终于打破了场上的僵局，马赛1-0领先。在这场比赛当中，马赛队在锋线上其实也是有很多的球员无法出战，比如说像古伊里、哈米德特劳雷以及派尚三个人都因为受伤无法出场。另外格林伍德由于和主帅哈比布贝耶产生了一些分歧，所以这场比赛格林伍德只能坐在替补席上。在第70分钟的时候，尼斯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巴尔面对对方门将的出球成功抢断之后的左脚扫向中路，而后点在几乎顶空门的情况下，布达什这个球并没有顶在门框的范围以里。下半场比赛，马赛队虽然换上了格林伍德，但是格林伍德依旧没有办法打破自己连续5场正式比赛的进球荒。而在第85分钟的时候，尼斯队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这是克劳斯在禁区内准备拿球的时候，被对方替补出场的球员姆马迪踩到了脚面上，巴西点球一个勺子打向了中路，骗过了对方的门将鲁利，帮助尼斯队在第87分钟的时候把比分给追成了1-1。这场平局也使得马赛主帅哈比布贝耶执教马赛的前9场法甲比赛只拿到了13分，追平了2016年弗兰克帕西中途接手球队在法甲联赛当中的最差开局。
1: 这场比赛呢，是由昂热在主场来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法比安·路易斯，贝拉尔多，扎巴尔尼。现在我无论是这个三中卫还是这个双中卫啊，现在都需要。我们先看这球，里格安这球真巧啊！比赛第7分钟啊，巴黎圣日耳曼呢取得比分的领先。无论是双中卫还是这个三中卫，都需要这个后卫线有着很强的这种出球能力。看啊，这球啊不越位，阿什拉夫呢插了个身后，第一脚射门，门将挡出来之后的二次进攻，李刚人呢将球打入。阿什拉夫这球呢射门已经没有太多角度了，但是打到门将的身上弹出来之后啊，李刚人的向前移动的反应啊非常快。这球啊很巧妙，左脚一拨晃过了门将之后啊，基本上是推个空门。看看昂热的转换，传，看看到后点，场上比分呢变成1-1了。好，但是裁判响哨了，越位球啊，越位球。没有通过慢动作回放，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哎，这下没问题。第二助理裁判呢，示意呢是个越位球。现在传导球，昂热给不上巴黎圣日耳曼任何压力，这球来了，打门，马尤鲁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2-0，这一下啊也打穿了。这段时间呢，昂热的这个防线整体的移动啊，确实呢相对来说太慢了。

0: 当然裁判呢也要检查这个球啊是否有越位。应该是个好球，右边的翼位呢应该拖在最后面。这球一下就打穿了，唐热这段时间的防线呀移动的整体太慢了。进球有效，贝拉尔多呢是助攻马尤卢。这样的话呢，场上比分39分钟呢变成2-0，巴黎圣日耳曼领先于昂热。多少并不快，完全是在大巴黎的这个帐篷当中。对法甲联赛豪门球队和排名中下游球队之间的这个优势啊，还是非常大。抽球的脚法，抢下来，好球，让门将将球拖出，这就是前场高位压迫下来之后啊，得到了快速转换进攻的机会。是贝拉尔多，又是大巴黎的角球，李刚人左脚发右路的角球，球向内旋，球传进来，头球有了，卢卡斯贝拉尔多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3-0，这是接李刚人呢所发出的角球。大家看这种球啊，现在呢我们讲右路的角球呢左脚的队员去发，左路的角球右脚的队员去发，那都是发这种内旋球啊，这球带有强烈的旋转，贝拉尔多呢顺势一蹭，将球呢是顶入网窝。机会，好，最终的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3-0轻取昂热。
1: 目前在法甲的积分榜上，巴黎圣日耳曼队以6分的优势排在第一，朗斯排在第二，3-6分别是里昂、里尔、雷恩和马赛，而排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短道速滑世锦赛的比赛。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届世锦赛女子1000米的A组决赛，出发的五位选手分别是斯托达德、孔菲尔托拉、贝蒂、桑德拉贝尔赛博以及金吉利。斯托达德的启动还是比较快的，现在也抢到了第一领滑的位置。在他身后的是两位意大利选手孔菲尔托拉和贝蒂，桑德拉贝尔赛博现在也来到了第二位。 这个弯道处看看能不能形成超越啊，形成超越来到第一。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重点还是要关注桑德拉贝尔赛博的表现，因为毕竟在米兰科尔蒂娜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1000米的冠军。韩国选手金吉利现在在第五位跟滑。金吉利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后程能力会比较强，前半程特别喜欢跟滑。 比赛还剩下四圈，现在二三名的争夺是比较激烈的，在弯道处，斯托达德和孔菲尔托拉两个人有一个小小的碰撞啊，都降速了。孔菲尔托拉还在加速啊，抢回了第二的位置。当然，现在金吉利也开始加速了，外道，把速度连续的带起来，超到第三。金吉利还在滑外道，最后一圈。 贝尔赛博排在第一，在他身后的是孔菲尔托拉，但是金吉利现在也上来了，来到第二，出弯道之后最后的冲线，哇！贝尔赛博在几乎全场领先的情况之下，在终点线前被金吉利反超了。最后阶段，最后的冲刺阶段，金吉利实现了对于桑德拉贝尔赛博的绝杀。 这场比赛对于桑德拉贝尔赛博来说有点可惜，感觉胜利近在咫尺。这个时候金吉利后程确实是非常快，在终点线前形成了对于桑德拉贝尔赛博的反超。 在米兰科尔蒂娜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桑德拉贝尔赛博是获得了冠军。金吉利是拿到了铜牌。金吉利是在米兰科尔蒂娜冬奥会女子1500的比赛当中收获了金牌。那这也是金吉利职业生涯第一次在世锦赛的女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拿到冠军。 最后两位选手的争夺就在毫厘之间。

来关注一下本届世锦赛女子1000米的 A 组决赛的情况。金基利收获了冠军，1分28秒843。桑德拉·贝尔塞伯收获了银牌，意大利选手孔福尔托拉收获了铜牌，贝蒂排在第四，斯托达德排在第五。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3000米接力的 A 组决赛。中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王欣然、王烨、张祝红以及龚丽。在决赛当中，在 A 组决赛当中，中国队进行了小变阵。半决赛当时上的是杨静茹啊，现在进入到 A 组决赛，派上了王烨。这也是本赛季啊，中国队第一次进入到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 A 组决赛当中。像本赛季加拿大队、意大利队还有荷兰队啊，都是登上过世锦赛的女子3000米接力的领奖台。

0: 所以也看看四位中国队的姑娘们能不能在这一场世锦赛的接力比赛当中啊，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加拿大队第一棒是布鲁内尔。
1: Go to the start。
0: 中国队第一棒是张楚彤。
1: Red。
0: 加拿大队冲的还是比较快的。中国队现在在第四跟滑。中国队交接，交接给巩俐，这样相当于巩俐这一棒和半决赛是一样的，都是打最后一棒。荷兰队这边最后一棒也是桑德拉贝尔赛博，就是整个交接棒次当中的第二棒。现在加拿大队是不停在前面领，尤里亚蒂意大利选手在第二，荷兰队现在也没有发力。中国队现在需要盯紧荷兰队，如果荷兰队开始冲的话，需要保持和荷兰队相同的这种前冲的节奏和速度。现在中国队还没有着急，再一次交接，桑德拉贝尔赛博开始发动了，内道超过了意大利队，巩俐刚才也往前加了几刀，这一次交接，交接给王欣然。这一棒中国队交接给王烨，王烨也是刚刚从伤病走出来的选手。中国队现在还没有着急，依旧是选择跟滑，这儿内道有机会，中国队上到了第三，还在继续往前跟，交接给巩俐。中国队现在是在意大利的前面，在第三，荷兰队超过了加拿大队，荷兰队现在来到第一位。意大利队内道形成了对于中国队的超越，看看能不能再反超回来。中国队目前在第四，荷兰队在第一，加拿大队在第二。王烨这一棒也开始提速了。意大利队在内道是超过了加拿大队，中国队交接，交接给巩俐，巩俐在跟，现在整个的速度已经被完全带下来了。比赛还剩下七圈，交接给王欣然。比赛还剩下五圈，意大利队还在前面带，看看这一次交接内道，中国队没能成功超越。比赛还剩下三圈，接下来这一棒交接非常关键，内道交接给巩俐，巩俐内道超过了加拿大队，荷兰队超过了意大利队来到第一。最后一棒桑德拉贝尔赛博确实是有优势，这一棒相当于是贝尔赛博对位孔菲尔托拉，贝尔赛博率先冲线，荷兰队拿到第一，意大利队排在第二，中国队以第三的成绩完赛。最后一棒荷兰队桑德拉贝尔赛博确实是很有优势的一棒，个人能力很突出。加拿大队最后一位完赛。

0: the short salts are in this race.
1: Quelle course dans cette finale A du relais, bien sûr, fin décevante du côté canadien avec la malencontreuse chute de Courtney Sello.
2: 在最后两圈啊，最后一棒的争夺当中，中国队是超过了加拿大队，抢到了一枚铜牌。这支荷兰队也是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3000米接力铜牌的原班人马。在这一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荷兰队是拿到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金牌。能够看到现在女子3000米接力的争夺还是非常的激烈的，各支队伍的实力也比较的接近。当然我们也要恭喜中国队啊，在本赛季的最后一站比赛啊，在世锦赛的舞台上，中国队拿到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铜牌，也是本赛季我们在女子3000米接力这个项目上啊第一次登上了领奖台。这就是最后一棒啊，功力超过了加拿大队。

0: take home gold, silver, and bronze. Please stay with us as you can to wait on the official results.
1: 现在还需要裁判员对比赛成绩啊进行核查，看看有没有判罚。关注一下最后的成绩啊，没有判罚，荷兰队收获了女子三千米接力的冠军，意大利队收获了亚军，中国队收获了铜牌。接下来来关注本届短道速滑世锦赛男子五千米接力的 A 组决赛。中国队派出的四位参赛选手是张博浩、李坤、朱一丁以及李宇恒，都是非常年轻的选手。这其中张博浩18岁，李宇�恒17岁，李坤21岁啊，朱一丁23岁，清一色的00后。这一届短道速滑世锦赛在男线方面啊，中国队也是派出了众多年轻的选手，让他们得到充分的历练。杜布伊斯啊，看上去还是比较轻松的。韩国队第一棒是黄大宪，中国队这边第一棒是李宇恒，年仅17岁的选手。
0: Quietly, silence, s'il vous plaît.
2: Go to the start. Ready.
1: 比赛开始。加拿大队第一棒是鲁塞尔，意大利队第一棒是纳达里尼。
0: Here at the Maurice Richard Arena in Montreal, 16 skaters skating along to the.
1: 中国队交接啊，交接给张博浩。意大利队这一棒是西盖尔啊，加拿大队是劳恩在前面来领滑。张博浩交接给李坤。加拿大是杜布伊斯在前面领啊，他身后的是意大利选手斯佩申豪瑟，这也是现在意大利队阵中在男子接力上的主要成员。中国队交接给朱一丁。

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在滑行过程当中啊，不断观察着身后韩国队和中国队的滑进的情况。现在名次上没有出现变化，再次交接。杜博伊斯内道交接给丹金努，丹金努内道把意大利队给过了。意大利队这一棒是普雷维塔利，他现在也是接力阵容当中意大利队的一个主要的成员。这一棒意大利队纳达里尼把领先的位置找回来了。中国队内道还是以控制为主，交接给张博浩。5000米的比赛确实相对来说会有一些漫长，所以现在各支队伍也没有着急。杜博伊斯不甘寂寞，内道超过了斯佩申豪瑟，因为这一棒相当于加拿大队是强棒，杜博伊斯来滑，再交接给丹金努。现在速度是保持在中等速度上，还没有队伍突然来提速，毕竟这个时间点稍微有点早。比赛还剩下23圈，现在各支队伍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差距，跟的都比较紧。比赛还剩下20圈，这次交接中国队在内道也没有找到空间，所以没有着急。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开始提速了，这个时候对于中国队来说要跟上，韩国队也开始加速，现在所有队伍突然把整个的节奏和速度提上去了。这一帮丹金努还是帮助加拿大队守住了第一的位置。中国队这一帮是李宇恒，看看内道，中国队现在暂时排在第四，意大利队和加拿大队现在已经拉开了和韩国队和中国队之间的差距。意大利队膝盖交接给斯佩申豪瑟，看看斯佩申豪瑟这一圈能不能守住他的优势，因为毕竟这一棒加拿大队是杜博伊斯。再一次交接，哇，在过弯的过程当中意大利队滑出了赛道，提前退出了争夺。现在加拿大队丹吉努在前面来领，加拿大队在第一，韩国队在第二，中国队在第三。加拿大队每一圈啊，现在每一位选手都在提速。韩国队这一棒是李正民，中国队这一棒是张博浩。张博浩还在往回追，张博浩交接给李坤。

比赛还剩下五圈，加拿大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唐队这一棒是黄大宪，加拿大队最后一棒是劳恩，韩国队最后一棒是李正民。李正民在不断缩小和劳恩之间的差距，看看在这儿内道，李正民把劳恩超了，最后的冲线，哇，两队最后冲线缠斗的非常激烈，加拿大队也是摔倒冲过终点线的，当然这儿可能会有判罚。中国队第三个冲过了终点线，这一枪对于中国队四位参赛的年轻选手来说确实是得到了不错的历练，因为无论意大利队、加拿大队还是韩国队，在男子五千米接力的整体实力上都是比较突出的，而中国队的四位年轻小将他们组队来参加这一届世锦赛男子五千米的接力，能够进入到 A 组决赛，能够在 A 组决赛当中有这样的表现，确实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加拿大最后一棒劳恩，在他接棒之前，加拿大队是有很大的领先优势和幅度的，但最后冲线的过程当中，加拿大队已经没有优势了。

在这一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我们也希望中国队的年轻选手们能够得到充分的历练，毕竟这是世锦赛，也希望这些年轻的选手们能够在后续的国际大赛当中继续来积累他们的比赛经验，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 这场比赛对意大利队来说真的是太可惜了，过弯过程当中滑出了赛道，这是最后阶段，劳恩的优势已经没有了，被李正民超过，最后冲线，劳恩更是倒地啊冲过了终点线，这儿可能会有判罚，因为在弯道处看，李正民这个手臂可能有阻挡的动作。

0: 裁判员应该是有所判罚了。
1: Final decision, penalty for team.
0: 最终判罚韩国队犯规，成绩取消。这样的话，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届蒙特利尔短道速滑世锦赛男子5000米接力的金牌，中国队收获了银牌。四位非常年轻的中国选手，在这一届世锦赛的男子5000米接力的比赛当中，为我们带来了一枚银牌。来看一下，这是在变道过程当中由外向内韩国队出现了犯规的情况。这样加拿大队拿到了5000米接力的冠军，中国队收获了银牌，意大利队收获了铜牌。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2026年蒙特利尔短道速滑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段呢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赛季上海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的比赛。那今天大家看到的

昨天下午的团体赛当中呢，总共有17支团队参与比赛，34位选手呢要参与1米6和1米5两个高度的比赛。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时段呢，是给大家节选了一部分1米6征实赛的比赛表现。今天呢，在1米6的高度当中，选手呢要在赛道上完成12个障碍15跳，然后呢，设计时间呢是375米每分钟，1米6的高度。这和昨天中午进行的1米6个人赛高度是完全一致的。首先，我们看到爱尔兰的骑手麦克沃伊，他是代表团体赛当中墨西哥老友队出战。麦克沃伊呢，在目前25岁以下骑手当中呢，在过去一年时间啊，从世界排名第28位跃升到了第11位，他的整个骑行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在团体赛当中的每队派出2位骑师。现在麦克沃伊的比赛开始啊，这块有吊杆，吊杆呢要罚4分。整个障碍赛的比赛，1米6的高度呢是奥运会级别的高度，对选手来说呢，时间固然重要，但是首先保证零罚分才是在整个比赛里最关键的技术环节。因为一旦吊杆扣4分，就算时间快，对排名来说损失也很大。一个双重障碍呢比单杆障碍呢要宽，所以呢在起跳的时候需要更快的速度，这是一个3连跳。栏间节奏保持得不错，好的，衔接一个弯角，带出一个右弯，一个双重障碍，然后继续接右弯。麦克沃伊的这匹马呢，在出右弯入右弯的时候，整体的衔接效率很快哈，转弯转得很顺畅，然后这2连跳节奏控制得不错。还是一个右弯，这条赛道呢总体设计的右弯是比较多。在昨天的个人赛当中，我们也给大家分析过，就是在今年的1米6障碍赛的赛道路线上，相对来说右弯更多一些，左弯呢相对少。然后呢，在赛道途中连续的这个左右弯切换的 S 弯呢也不是那么多。起跳的晚了一点，前蹄打到了栏杆，这个就是速度啊，在弯内速度有时候控制的不合适，错过了起跳点。马术的障碍赛啊，我个人总结的是跳远和跳高比赛的结合。因为这个障碍呢有单个障碍，有这样的组合障碍，组合障碍呢相对来说障碍的宽度就比较宽，所以呢要求骑师在过障碍的时候呢速度要更快一些。那有点像跳远，因为速度快了，所以起跳时机的把握呢就更关键。那么单个障碍呢，它有点像跳高，在过杆的过程当中啊，整个这个姿态呢要维持的比较好，像一个完美的抛物线滑过去。所以在整个障碍这12个障碍15跳过程当中，其实对于骑师来说啊，他需要在行进当中迅速地做出最准确的判断，可能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好的骑师能够让整个行进速度呢相对来说更加的平稳啊，不会忽快忽慢。另外就是在过弯的时候，在弯道当中速度的维持，这是很考验他的这匹马的转弯控弯能力的。刚才连续的后面的两个障碍啊，节奏没有控制好。第二位出场的科恩维瑞克，比利时的老将，出现了2次吊杆，罚分8分。所以呢，墨西哥老友队这两位选手啊，先后出场之后，整体的成绩呢还是有些损失的。两位选手跑完之后，要把他们的用时汇总，然后算上技术分的罚分来做排名，优先比技术分，如果罚分相同的情况下呢，比时间看谁快。

刚才我们看到墨西哥老友队，接下来出场的是多哈猎鹰队的两位骑士。首先呢是来自南非的拉扎罗斯。拉扎罗斯呢在巡回赛当中整体呢是一位非常冷静稳健的骑手啊。多哈猎鹰队的两位选手呢分别是拉扎罗斯和蒂森。蒂森呢是来自荷兰的一位女骑士。我先来看一下拉扎罗斯。从第一个障碍开始之后呢，带一个左弯，然后呢，在弯心当中要过第二个障碍，接下来之后过了第三、四个障碍之后呢，是一个向右的急弯，然后过第五、第六，随后是一个三连跳，然后又是一个左侧急弯，然后进入第九个障碍，最后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右弯出来，从第十个弯这儿连续两个右弯结束。从弯道设计上呢，留出了比较充足的加速空间，还是要看选手的节奏控制。三连跳两步，好的啊，节奏衔接的不错。拉扎罗斯呢已经跑完一半了。这两个障碍没什么难度，接一个右弯。他的这匹马呢进左弯相对更顺滑，进右弯的时候呢效率受到一点影响。每匹马呢都有自己的习惯脚哈，对不同的方向的弯呢有不同的适应力。很好，用时69.9秒是一个不错的成绩，而且零罚分，这样呢给他们这队多哈猎鹰队开了个好头。这个起跳的姿态啊控制的是很完美的，前肢收缩的很充分啊，把马肚子下面的空间完全留了出来，没有多余的伸腿的动作。接下来是蒂森。蒂森呢在15岁就开始参加国际比赛了。屏幕的左下方是给出了骑手第二名骑手的个人时间和团队总时间。团体赛啊在这个两轮赛当中整体的节奏呢是比较紧凑明快的。在第一位选手跑的时候，第二位选手呢就要及时的完成热身准备了。继续顺着赛道上的蹄迹线啊，就是马蹄的痕迹的蹄迹线。好，这块时机控制的不错，因为这个弯呢是一个速度比较快的弯，既要调整好起跳时机，也要控制好起跳的方向，否则过栏杆的时候这个角度不对啊，也容易打杆啊，这块有点打杆了，有惊无险的。哎呦，还是切入这个弯角的时候两连跳啊，角度没找好，有点太靠近内侧，这样一下扣了8分。现在很多骑行教练都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在障碍跳当中速度确实不是第一位，因为有时候你跑太快了就节奏就乱了，马的节奏一旦乱了，其实想去跟他配合调整也会有很大的难度，所以呢在途中维持一个最大平均速是最重要的能力。那这就要求在比赛开始前呢选手对于障碍线路有充分的解读能力，制定出合适的策略。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戛纳明星队，是由两名德国骑师。首先出场的是

弗雷德里克·梅耶、齐默尔曼，随后出场的是希纳斯。我们从空中可以看到赛道的障碍设置，场地上呢跑过的选手的马蹄留下的蹄迹印就是整个赛道的路线图。首先是齐默尔曼，障碍赛的选手使用的马鞍是相比盛装舞步呢更加短小，因为障碍赛骑手呢在马背上它的着力点是在双腿，马蹬呢也更短一些，身穿的骑行夹克也是更加短促干练的，不像盛装舞步呢会有燕尾服拖在后面。前面这个障碍没问题，看看过弯之后的连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弯角，好的，角度找得不错，好，加速这块很顺啊，然后接一个左弯，跳得很高，第一下跳得有点高有点猛，所以呢这个三连跳第一下有点高有点猛啊，跳第二个障碍的时候呢高度不是问题，但是速度有点太快了，好在节奏调回来了，很好，然后接一个右弯。看得出来今天齐默尔曼的这匹马比赛状态是很兴奋的，在途中过完弯之后呢继续加速两连跳，好，这两步算是两步并作一步半，速度挺快的，69秒28啊，但是因为掉杆所以排名还是受影响。随后出场的是希纳斯，希纳斯呢算是德国年轻一代骑手当中的代表性人物了，刚才齐默尔曼呢给他们的这支队伍呢开了个好头，戛纳明星队啊。团体赛当中啊，在疫情之后恢复的两届上海站的比赛里啊，上海小天鹅队呢都顺利夺冠，所以今年呢也是在团体赛的争夺当中呢，我们要看看会不会有三连冠的这种出色的战绩。现在戛纳明星队的第二位选手啊，希纳斯，他的这匹马呢体型比较宽大，加速能力会比较强，空中姿态的维持就很重要。三步两步，好啊，这个节奏就是因为它体型大就容易惯性大，节奏控制啊就会有难度。没问题，这个障碍过完之后的这个四分之一弯是最关键的，因为是两连跳，稍微有点第二跳稍微有点近。另外呢在障碍赛里面呢马的腿上是打了绑腿，这都是能够起到保护作用，跑得不错，时间很快，可惜掉了杆。最后要出场的是马库斯·恩宁以及汉斯·迪特·德雷尔所代表的瓦尔肯斯沃德联队。刚才他们这队当中啊，整体的时间很有优势啊，但是呢在技术分上面扣了8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下面是瓦尔肯斯沃德联队，首先是马库斯恩宁，随后是汉斯迪特德雷尔，两位骑师都来自德国。

恩宁呢是这个项目的传奇人物，看看他今天在1.6米的高度这一圈跑下来的完成度。快步节奏调整，好的，收弯，这转身还是很协调的，然后加速，双重障碍之后呢再入弯加速，三连跳，这个节奏不错，四三，好，很从容。单杆，这两个障碍没有太大难度，然后又是入弯，最后的收尾，四分之一弯过来，接着两连跳，调整一下速度，一二一，好的啊，节奏感还是非常好，最后这一下很完美，时间是71秒01，但是可以看到零罚分，就是恩宁他对于整个障碍节奏的控制啊，还是经验很丰富啊。不是说不能更快，但是呢，在这样的比赛当中，首先你确保零罚分，在排名上呢就会有很大的优势。而且这样的话呢，自己的比赛码呢会越跑越自信，也给队友呢增添了信心。接下来是德雷尔，德雷尔在24年上海站的比赛呢，当时拿到过季军，也是一位很有竞争力的选手。刚才恩宁做到了零罚分，所以呢，他也要尽量保住零罚分。速度稍微有一点不稳，需要控一下节奏。三步半，两步，好。角度找的没问题。单杆，啊，跳晚了，速度没有降下来。最后的两连跳，一二，好，可以看到，就是第一个障碍跳完之后有点太快，所以导致第二个障碍跳完之后呢，向下冲的有点猛，这种俯冲太猛的就影响随后在平地上速度衔接，这样呢，因为德雷尔有吊杆，所以呢扣了四分，有点可惜。如果能做到双人零失误的话呢，在比赛里啊就会有很大的机会能够抢到暂列第一的位置。因为在这个比赛里，总共的通行时间72秒以内的话呢，只有1/6的时间是在空中，大概有1/5的时间呢是在地面上，所以在地面上的节奏呢是决定了比赛成败的关键。接下来是霍赫斯德和他的搭档米蒂利尼。他们是罗马角斗士队，霍赫斯特特呢代表列支敦士登，他是入门的时候呢是跟随法国的顶级名将德莱斯特学习的，他父亲马塞尔呢也是一位出色的马术骑师。前面出发这段的节奏不错，这下有点晚，话音刚落

掉杆了。这是个急弯，得调整好角度。嗯，节奏还可以。它的这种跳跃是比较激进的，整体的跳跃时机呢都偏晚一些，容易打杆。好，这个单杆要注意起跳点。然后进入四分之一弯，接下来的两连跳节奏很重要。栏间的节奏有点乱了，扣了八分，时间是挺快的。他的队友是来自希腊的米蒂利尼。米蒂利尼呢，他母亲啊就参加过2004年雅典奥运会，作为本土选手就参与过马术项目的争夺。其实现代马术啊，在色诺芬时期啊，古希腊的哲学家色诺芬呢写过的这个《论骑术》当中啊，就是算是现代马术的系统性的理论的开端。后来呢，现代的这种比赛方式和现代的骑行方式，主要是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古典骑行方式。它和后来最近两三百年在美国的牛仔骑行方式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这是米蒂利尼，米蒂利尼自己呢也参加过奥运会的比赛，他母亲参加的是当年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他是参加了20年后的巴黎奥运。

这个急弯，选择了很小的过弯半径，啊，这个转弯效率真高啊，能抢回来不少时间呢。他的这匹马控弯的身体姿态很好啊，倾斜的很快，协调能力强，这个三连跳的节奏也不错。其实好的节奏啊，观众朋友们在看的过程当中还是能感觉出来的，因为他和骑手和马在跑动过程当中整体的身形姿态啊都有非常直接的关联。如果这匹马跑得很有流线性啊，流动性，那说明它的节奏就好。如果它跑得比较顿挫，一快一慢，或者是一起一落比较顿挫，那节奏就不太好。刚才呢，美迪利尼这是完美的表现啊，节奏非常好，70秒24，为他们这队呢抢回了不少时间。罗马决斗士队，那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东道主上海小天鹅队，由本马赫和马克思库纳组合，他们是两届团体赛冠军。首先出场的本马赫呢，目前排在世界第四，库纳呢则是上海小天鹅队的主力选手，来自奥地利。这组的两位选手啊，他们的骑行风格都是很有观赏性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本马克和马克思库纳能够奉献出什么样的状态。本马克呢参加了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的比赛，来自英国的骑师，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呢还是伦敦奥运，作为东道主参赛。作为过去两个赛季团体赛冠军成员，希望他们不要背着成绩的压力啊。好，从外侧过障碍，然后衔接过弯的角度，这样的话呢，能够提升出弯的效率。接一个大弯，

走了一条非常规整的过弯线路，好，双重障碍，左弯，三连跳，一二三，一二啊，非常明快的节奏。单杆控制一下速度，找准起跳点，好的啊，这是一个看上去简单但容易掉杆的位置。然后四分之一弯，最后的两连跳。哎呦，好像有点怎么说呢，是有点累还是有点慢呢，有点犹豫，这下没跳起来，这个两连跳不应该这样失误的，有点可惜了。马上就要很好的完成第一轮了，最后这下啊有点可惜。马术比赛有很多这种不可控啊，这个是马术运动的一大魅力，要接受这种意外和不可控。最后确实有点犹豫，跳得不坚决，第二下就跳起来了。然后是他的队友马克斯库纳，

0: 两个人选择的都是比较规整的入弯线路。三连跳，一二三，一二。这个拦肩的节奏呢，基本上在比赛开始前，其实会有时间去用自己的脚步丈量障碍之间的步数，然后换算成自己的参赛马习惯的步数。每位骑师和自己的坐骑呢，会有一个他们彼此之间的步数汇率。有的马呢体型宽大，有的没有那么宽大，所以呢换算的这个数值是不一样。你先休息一下啊，稍后继续回到比赛。再来看一下这组啊，库纳跑完之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换算呢，就是他的这个节奏呢控制的还不错，所以呢虽然最后差点打干了，但是还是维持住了。本马赫和马库斯库纳，上海小天鹅队两个人的配合还是不错的。目前的暂列第一，技术分呢扣了四分。作为两届冠军啊，还是拿出了很强的实力。目前呢暂列第一位，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呢继续比赛。
1: 下面登场的是第七个队伍，第四场托尔五十六。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伙伴。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欢迎各位在休息过后呢，继续回到上海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在团体赛当中，天鹅队呢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现在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摩纳哥王牌队的两位骑师，分别是来自瑞典的弗雷德里克森和来自巴西的曼苏尔。首先是弗雷德里克森，他是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骑手，

速度非常快啊，入弯的加速能力很强。他的这匹马能感觉出来，今天比赛状态是比较兴奋的，原地的跳跃爆发力就很强。但是越是这种情况下，越要控制好节奏，一个急弯。加速蹬地这下非常有劲儿，三连跳，一二三，一二，好的。1.6米的单杆，障碍两侧放的翼板，可能很多观众会好奇，为什么要放这个翼板？这个是为了增加障碍的宽度，降低马在起跳前的心理恐惧。所以呢，有了翼板的存在呢，每一站的比赛啊，就能体现出每一站的风土人情的特色。克里克森是零罚分完成了比赛，时间66秒70，哇，这是个很强的成绩啊！如果他的队友巴西人曼苏尔能够同样零罚分的话，他们会上升到第一位。接下来是尤里曼索尔啊，他头盔上呢有一个黄色的彩带，平时呢作为个人赛的时候，他是身穿黄马甲。

是他这标志性的符号。今天是团体赛，所以他穿上了摩纳哥王牌队的红色队服。借右弯，降了降速度，随后加速，啊，这个节奏挺好的。单杆的时候降速，随后呢双杆加速，接一个三连跳，好的，这节奏不错。尤里曼索尔这个节奏啊，就是一个非常稳健的节奏，看看能不能够保住零罚分。有点惊险啊，接下来两连跳稍微控制一下，好的，最后这一下，漂亮，两个人都是零罚分，摩纳哥王牌队呢就上升到了团队的第一啊，超过了东道主上海小天鹅队，两人零罚分，这个还是非常难的。这是刚才尤里曼索尔完成比赛的一些精彩画面。零罚分啊，136秒的总用时，现在暂时排到第一位了。这一队今天团队经理选择让他们俩出战，的确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那么在平整场地之后，现在要出场的是开罗法老队。因为在前面的比赛进行到一段时间之后呢，场地需要重新平整一遍来保护参赛马的健康。开罗法老队呢是由法国骑师伊内斯乔利和荷兰骑师莫尔德组成，团队经理呢是选择派他们两位出战。首先是伊内斯乔利，伊内斯乔利啊，他原本的职业是一名护士，随后呢才转行成为了法国场地障碍骑手。他呢是整个这个世界马术骑行圈当中，他的经历呢都是很特殊的。来看看他的表现。

启动的加速很强劲，接一个左弯。从前两个障碍来看呢，他的这匹马转弯加速协调能力不错。跳得有点晚，这是一个急弯。哇，这两步加速真快啊！好，三连跳，这块节奏看看能不能稳住。三，第二跳有点近，第三跳好。这个单杆，接着两连跳，最后冲刺。速度很快，但是呢，时间上没有体现出来，就是在节奏上呢，还可以再优化一些，因为有一些急停和急加速，出现一次吊杆。看看他的队友，皮姆·莫尔德，他们这组的两位骑师的经历呢，也都很独特，因为皮姆·莫尔德和刚才跑完的伊内斯·乔利都是半路出家。

0: 是开罗法老这两位骑师的特点。当然，他们能够跑五星级比赛，也证明马术运动啊，并不是那些，马术世家出身的骑手才能够达到高水平的，才能够很好的参与这项运动。马术运动现在在国内呢，也在快速普及啊。就这十年，国内的各种马术俱乐部呢，已经迅速增加到了将近800家。那如果算上在各类旅游场景当中的骑马俱乐部呢？可能这个数量粗粗的算呢，大概有2000家。那我国呢，现在也在逐步的推行啊，就是这些比赛马的国产马替代啊，其实是在通过比赛的方式来优化我们的国产马的培育和升级。莫尔德完成的不错，到目前为止0罚分，双重障碍，然后接1/4弯，最后一个两连跳，最后一下，时间还不错，71秒24，看看能不能够排进前三。接下来呢是巴塞尔世界主义队，两位骑师分别是马龙·莫多洛·扎诺特利，来自巴西，以及来自比利时的菲利佩尔茨。
1: 接着我们看到的是圣托贝兹海盗队的两位选手，首先登场是来自法国的Antoine Herman。Antoine Herman 所测骑的是一匹12岁的公马。
0: 这是刚才开罗法老队的成绩啊。接下来看到是巴塞尔世界主义队，首先出场的是来自巴西的扎诺特利，他在这次上海参赛的40位骑师当中啊，是参与马术运动可能最早的，4岁就开始骑马了，成长于巴西北部城市，东北部的海滨城市佛塔莱萨。他的祖父和他父亲，就是他爷爷和他爸爸呢，也在当地啊创办了一家马术俱乐部。所以呢，他确实有这个天时地利，很早就可以接触马术运动。第三个障碍，启动的速度很快。第四个。前半段应该说速度是非常快的，看这个急弯的处理很好，又快，节奏又明晰。这三连跳依然维持住了，最后这个后腿有点蹬，在空中落地的时候稍微蹬了一下，导致掉杆了，这有点可惜。这跳障碍呢，对于马来说啊，最重要的是不要有多余的动作，尤其是后蹄啊，过去以后呢，它肯定本能的会稍微蹬一下，想发力，但是你看又是蹬这一下，打到杆就挺麻烦，因为它还是影响技术分儿。这样的话呢，掉了2杆，你看它时间很快，从一开始就觉得它时间很快，但是在技术分上还能再完善一些，扣了8分。因为一旦技术分扣了8分，这个时间优势就意义不大了。
1: 接着我看到的是来自比利时的名将 Nicolas Philipps，
0: 看看比利时的菲利佩尔茨能不能够保证0罚分，因为他队友已经扣了8分了。

前半段的配合节奏倒是没问题，选了很小的过弯半径过这个急弯，很漂亮。好的，三连跳，第一步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给后面两连跳呢留出了充足的步幅施展空间，所以感觉他的参赛马在三连跳当中这个步子也没有被挤着，很正常的舒展开，这样的话速度就维持住了，然后迎接两连跳。好的，最后一下漂亮，66秒72，没有划分啊。这组其实两个人都很厉害，都能跑到67秒以内，但是可惜呢扎诺特利刚才扣了8分，否则他们的成绩啊是应该能够挤到第一位的。到目前为止呢，总共有8位选手出现零罚分啊，完成了零罚分。现在是纽约帝国队，两名骑师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丹尼斯林奇和来自英国的斯科特布拉什。林奇呢，从2008年开始就征战浪琴环球马术赛了。

0: 三连跳也很稳，速度属于中等，尤其是在弯道里面还是有一些掉速。这下在空中飞行的滞空距离没有维持住，掉了一根，罚四分，70秒92，弯道还是有点损失速度。丹尼斯林奇，
1: 接着我们看队友来自英国的 Scott Rush 的表现，能够在当今这个时代的当红杠子精世界排名第一。我们来看 Scott Rush 的表现。
0: 接下来呢是来自英国的斯科特·布拉什。他是目前场地障碍赛这个项目上世界排名第一的传奇人物，希望他能够跑出零罚分而且时间领先的成绩。过弯衔接的效率非常高啊，用了最小的过弯半径。

这抢出来不少时间呢。可惜啊，掉杆了，连续掉杆，这个时间是很有竞争力的，都已经跑到65秒内了。但是很可惜，最后的两连跳呢，节奏有点乱了，掉了两杆，扣了8分。时间呢，差不多是今天所有选手里最快的。但还是看得出来，斯科特·布拉什综合实力确实是超强的。比赛呢，就剩今天最后一支队伍了。里森贝克国际队，两名骑师分别是来自意大利的卡米利和德国的维斯豪普特。那么接下来呢，里森贝克国际队呢，首先出场的是意大利骑师卡米利。卡米利呢是在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当中的新秀选手，但是比赛的气质不错。去年呢在墨西哥城内战获得了冠军。上海站是本赛季全年的第4站。

选择走一个大弯儿，这样在时间上会有点损失啊，这个容易的障碍掉杆了，三连跳。

好的，最后的两连跳。他这匹马过杆效率上呢，就是过杆高度上应该是追求的比较极限。如果不是打杆的话呢，整体来说过杆速度挺快的。但是这种极限的状态下，节奏稍微一不准呢，就容易掉杆了。卡米利也是出现了两个掉杆，扣了八分。最后登场的是德国骑师维曹普特，是德国最有名的骑师之一。

前面可以说有惊无险啊，但速度稍微有点慢。

能不能够保住零罚分。啊，不错，时间呢是70秒26，为团队呢抢回了一些成绩。这样呢，今天在1米6高度的团体赛的部分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上海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的比赛。明天呢还会有相应的比赛，还有个人大奖赛的比赛，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今天这个时段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佳远，再会。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 12.2， 艺术分 6.6， 完成分 6.55， 得分是 25.35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吴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总台奥林匹克频道为您直播的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的总决赛。那今天的第二个比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这是今天最后一个单项女子10米台的比赛。比赛呢会从半决赛的阶段来为您带来直播，
1: 一共是有6位选手进入到半决赛当中，他们将会分为 AB 两组，各自淘汰每一组的末位，也就是说只有4位选手可以进入到下面一个阶段。如果对比这两组的一个竞争情况的话，在 A 组里面蒋林静这应该算是比较确认的，可以非常的接近决赛，如果在接下来的这两跳都顺利发挥的话啊，他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排位。日本选手金户凛就是现在出场的这位运动员，在之前的3跳当中呢，确实分数呢会略微的低一些，在这一组也是第一个登场。
0: 这次的整体赛制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比赛是分成淘汰赛、半决赛和决赛的阶段。那么现在看到的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完成2跳，之后呢把前面1对1淘汰赛的成绩加在一起啊，每一组当中成绩更好的2位选手可以晋级到决赛当中。
1: 下面是美国选手尼迪，这位运动员呢也是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参加女子跳台年龄最小的运动员，

0: 连续两个运动员都是跳了305抱膝反身翻腾两周半，妮迪在进入到半决赛第一跳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在之前的三跳动作当中，他实际上是对比金护林带着大概是27分的优势，而这个动作呢还是会失去一些，单跳53.20，这一个动作输了金护林大概5分5.5。
1: 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蒋琳俊，这也是今天的比赛当中年龄第二小的选手，今年15岁。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加拿大蒙特利尔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十米台的冠军。
0: 这407失误非常的大啊，在起跳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听到现场的观众席有一些非常热情的观众的加油和助威声，这个呢实际上尤其对于比赛的选手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挑战。蒋琳俊大概在4年前从地方队进入到广东省队，在去年的时候呢进入到国家队，他现在的指导教练是陈若琳。这个动作还是出现了一些发挥上的问题，我们看到在第一时间他也是举手啊，举手向现场的裁判员示意，有可能他会认为刚刚观众席上的这个助威声影响了他的动作，如果这样的一个申请得到批复的话，是有可能获得重跳的机会的。
1: 其实这也是提醒现场的观众朋友啊，在观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一个安静，给到运动员更好的比赛环境。
0: 这也是年轻运动员在比赛里面需要学习的一点，在比赛当中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并不是一句非常假大空的话啊，这在比赛里面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的小状况，需要去学会怎样去解决处理它，如果暂时不能解决的话，那需要解决的是自己的情绪。
1: 嗯，
0: 摄像机的镜头呢也对准了后台的裁判席，在以往的世界大赛包括奥运会里面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像英国的名将托马斯戴利就曾经在奥运会里面一跳下来之后，由于他认为现场观众的助威声影响了他的起跳动作，申诉成功重新跳，这也是在以往曾经出现过的。我们看到当时的裁判员饶朗，这也是非常高级别的国际级的裁判，应该是跟现场的这个裁判员啊进行了一个最后的沟通决定。我们看到蒋琳俊又重新回到跳台上，获得了重跳的机会。这时候呢对于小队员来说，其实心理的稳定性是特别关键的，很难免会有一点慌，因为自己的比赛节奏被打乱了。
1: 而且这是连续的第二次跳跃了，
0: 体能上应该问题不大，其实主要是一个情绪上，尤其是心理上的调整。现场的播报员也是进行了提醒。
1: 我们来关注蒋琳俊的重跳。
0: 还是受到一些影响，明显感觉蒋琳俊在即便是拿到了重跳的机会啊，这个运动员的心理状态没有完全的调整过来。这个动作他没有任何的技术难点，之前的几场呢都是能够跳出9分的水准，而且这次比赛之前我也看到了他的赛前训练没有任何的问题，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难得。

0: 甚至是可以说是比较宝贵的经验，在比赛当中学到了非常难忘的一课。我们听到陈若琳教练对他还是以鼓励为主，毕竟到这个月的月底才刚满16岁的一个很年轻的运动员，这是他第二次参加世界一级的比赛啊，单跳拿到52.80分。
1: 好，即将登场的这是加拿大选手凯特米勒啊，今年是20岁，207C 难度系数3.3。

0: 今天的这305，我们看到这是第三位运动员都在跳这一样的动作，实际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还是蛮低的，只有2.8，但是想要获得一个好的完成效果，其实要比听起来要难很多。
1: 37.95的单跳得分，目前累计分数238.35。三个有效分分别是一个3.5和两个4.0。
0: 来自德国的普法伊福，这一跳呢407抱膝，向内翻腾3周半，难度价值是3.2。

0: 转化效果不错。选手在打开热水的时候非常的果断，而且也做出了一些弥补性的处理。407跳出这样的水准，对于他来讲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效果了。起跳的高度稍微差一点，脚腕有一点往后抹，并没有一个充分的登台起跳的腾空高度。
1: 73.60的分数，累计得分289.70。
0: 其实在这一组当中，只需要稳定的发挥就可以获得晋级的资格。
1: 好，俄罗斯选手，这是科纳内西娜。这选手刚刚的一v一淘汰赛当中是淘汰了朝鲜选手赵真美。
0: 是在305这个动作当中，起码今天这一场很难得的一个赏心悦目的水花效果了。两周半的抱膝，打开的位置非常的准确，推出定点，很好的入水处理，单个动作拿到75.6，这也是接近完美的一个表现。今天俄罗斯运动员的状态还是非常好，因为在之前一v一的淘汰，他战胜的是奥运会的银牌得主，这是给了他非常多的信心。这样半决赛呢，各位选手还剩一个自选。首先登场的是金护林。
1: 日本选手金护林在这一轮当中要跳的是 207C 难度系数3.3的动作。
0: 这个运动员难度超大啊，他实际上一整套的动作，除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二组的这个207跳的起跳非常的充分，另外呢，在此前他还做了一个5237，这是女孩很少用的一个大难度的转体动作。金护林来自于一个跳水世家，他的爷爷和爸爸都参加过奥运会，爷爷参加了2届，他爸爸参加了3届，而且在这次的名古屋亚运会上啊，他也是已经入选了。
1: 美国选手尼迪

0: 5B， 难度系数2.9。
1: 好漂亮啊！这个2.9跳的真的是超绝，就像美国队的教练一样，一定要摆出这样的一个动作姿势和表情包，才能够形容这心中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惊喜。这是一个身材比较高挑的运动员，所以他在空中的转速呢会稍微慢一些，必须要有更加充分的起跳高度啊，才可以完成出这样轻松而且是优美的质量。很漂亮，将近74分。
0: 好，中国选手蒋林静即将登场。这一跳要完成的是一个6243D，难度系数3.2。

0: 还是稍微搭过了一点儿。中国队呢，在这个项目当中，原先是取得了两个参赛的席位，除了蒋林静之外，还有年龄更小两岁的崔佳熙。但是在赛前训练的时候，崔佳熙因为受伤的关系临时退出了，所以蒋林静就成了唯一参加女子跳台这个单项的中国运动员。这样，在这一组里面，蒋林静还是取得了不错的一个分数，超过371分的成绩。这样综合一v一的三轮动作以及半决赛的两轮动作，现在我们看到的蒋林静以及美国选手尼迪，就是在这一组当中获得晋级机会的两位选手。
1: 日本选手金富林刚刚也是和大家挥手告别，在这一组当中是淘汰。继续来关注下半区的比赛。加拿大选手凯特米勒
0: 刚刚的207出现了重大失误，305稍微好一点，但是想要弥补之前的损失啊，可能还有一点不够。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动作的难度比较低，即便是跳满了也很难把之前207丢掉的分数追回来。另外一个呢，这个305跳的啊，就只能算是良好，也并没有说是特别的惊艳。
1: 嗯，这样得到了63.00的单跳得分啊，目前的分数在列第二位。德国选手普瓦伊福，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单女子单人10米台的银牌获得者，205B。

0: 技术2.9的消耗翻糖两周半躯体，完成的确实是不太理想。单跳得分是60.90，350.60的分数帮助他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好，来看一下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的表现。这一轮他要跳的是207C，难度系数3.3。
1: 207也是大砸的一个动作，

0: 四个使得三只手每个有原因。
1: 单票得分39.60，这样累计的得分呢，342.10，还是排在了第二名的位次上。来看一下本组的晋级情况。
2: 上呢，凯特米勒现在是已经离开了等待区，现在屏幕当中的就是进入到决赛的四位选手。在决赛里面，各位运动员重跳一整套的动作。
1: 本决赛第一组和第二组的一共六位选手当中，各组的前两名晋级到决赛，组成一个四人的大名单。决赛当中呢，分数是从零开始啊，一切从头再来。我们也是稍时休息，稍后马上会进入到女子十米台的决赛，一会儿见。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10米台的决赛。那这一次的个人的比赛呢，是和去年的总决赛一样啊，采用了全新的这种淘汰赛的赛制。就在比赛当中，大概2个小时的比赛单元，运动员需要从1v1淘汰赛，再到半决赛，再到决赛啊，完成全部的比赛。算下来要总共完成2大轮的跳跃啊。第一轮这个淘汰赛加半决赛阶段要完成5个动作，进入到决赛之后重新完成5次跳跃。比赛的分数是不带入的，之前的分数全部清零，决赛是从0分开始重新计算。中国选手蒋宁静在决赛的大名单当中啊，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今年只有15岁。马上进入到决赛的较量当中，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科纳内希娜。

0: 选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完成两套自选动作，尤其是来到决赛之后，由于只有四位选手参赛，这轮转呢是非常快的，体能上也会是有一些压力。另外呢，在半决赛当中，我们看到半决赛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它的竞争的强度是不平均的。像科纳内西纳，他是来自于相对竞争略微的竞争力略微低一点的这个半决赛第二组，所以在决赛里面他是第一个登场。
1: 61.50的单跳得分。美国选手尼迪5253B 难度系数3.2的第一跳。
0: 很漂亮，只有14岁的美国选手尼迪，实际上今天也是他不停地刷新个人最佳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此前那一套动作拿到的分数呢，已经比他之前在加拿大站拿到第四的这个分数啊，大概是提升了20多分。目前来看，个人的信心也是绝对爆棚，一上来这5253就起得这么高，基本上是在5米的位置就已经翻完了，后面的动作看起来相当的充分，76.8，这也是他在这个动作里面跳出的一个最好水平。还要练一下入水，找一下压水花的感觉。
1: 德国选手普瓦伊福，新加坡世锦赛女子单人10米台的银牌获得者，第一跳是107B。
0: 这107跳得不太好啊，向前翻腾3.5周躯体，松手松得太早了，打开太早呢，它这种转速一下就会变慢，而实际上它的起跳高度并不足以让它做这么早的控制，入水的时候不够了很多，这样的话裁判员的分数会扣得非常的严重，因为他们认定这样的运动员是没有充分的能力完成3.5周的翻腾。
1: 只给到了46.50的分数，目前这个分数是暂列第三啊，三个有效分分别是2.5分和1.5。好，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蒋琳静，今年15岁的选手，本赛季世界杯加拿大蒙特利尔站女子10米台的冠军。
0: 及时的调整过来，这也是蒋琳静第二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其实最近的两个赛季，尤其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啊，蒋琳静的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动作细致了很多，也更加的协调，每一个环节的衔接会非常的流畅。但同时，这种快速的进步呢，也就意味着他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波动。像之前在半决赛里面跳出大概370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和他在加拿大站的428分有将近60分的差距。来看一下今天决赛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1: 第一跳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场，蒋琳静是拿到了81.60的分数，排在了首轮的第一名。本次比赛也是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来进行的。第一个比赛日的赛程还是非常紧凑的，比赛从10点就开始了，一共完成了5个单项啊。进入到这个比赛日之后，是每天完成2个单项。中国队目前已经是包揽了全部结束所有的单项的金牌啊，在今天的男子3米板的较量当中，我们也是包揽了冠亚军。来关注一下女子十米台的第二轮。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纳，
0: 跟半决赛的表现差不多，略好一些，主要是体现在入水的垂直度上。

0: 这个运动员呢，他的成套难度比较低，是一个五组的转体，一个六组臂力的转体，再加三个两周半。一般比较成熟的，尤其是难度动作已经学完的女子跳台运动员，是三个三周半加两个转体动作。这个305反身翻腾两周半的动作，这个偏差是有点大的，这不能算是误差，这个偏差实在是非常的大。这个打开的位置和时机并不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1: 40.60的单跳得分啊，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其实在第一轮完成之后，他的成绩是排在第二的，但是现在已经是有所落后了。看一下德国选手普瓦伊福的表现，407C 难度系数3.2。

0: 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的动作。
1: 七分，七分，七点五，七分，十得分，六七点二零。

华谊湖呢，在本届的总决赛当中已经是参加过一次双人十米排的较量了，搭档沃森是一起排在了第八位。今天这一跳单跳得分67.20。好，来关注中国选手蒋林静的第二跳，107B，难度系数3.0。

0: 的确实啊，完成的相当的轻巧，这也是相对年轻的女子跳台运动员她们的动作特点，起跳很高，而且呢她的这个体重比较轻，那就意味着空中的转速很快，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翻腾，落水比较的从容。
1: 空中身体姿态真漂亮。73.50的分数，两跳相加155.10分，目前是排在了二轮过后的第一名。
0: 还要练一练这大开收入水这一下，稍微有点松。
1: 来看一下目前的成绩情况，155.10是蒋宁静的分数，目前在内第二位的是俄罗斯选手，排在第三名的是美国选手。

0: 在进入到第三轮的比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这一跳跃完成的是305C。失误也是比较严重。
1: 这动作不好做，只有2.8的难度，所以说性价比还是相当的低，难度又难度价值又比较低，但是想要完成的好却非常的不容易。
0: 54.6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192.90。

0: 好，看一下美国小将尼迪，这一轮要跳的是205B，难度系数2.9。
1: 哎，这个运动员他由于这个中段，也就是腹肌的力量啊，稍微的差一些，而且他又个子比较高，所以在起跳之后腿有点翻不上来，整个人就有点先往下坐。你看第一周就已经掉到抬头以下了，他开的那么早，他并不是因为对于自己的这个高度啊有不切实际的判断，而是翻腾力不够，有点带不过来了。
0: 入水之前是没有完全打开的，所以这个水花也是非常的大，30.45的单跳得分，目前是累计147.85，确实这一跳还是比较脱分啊。德国选手普阿伊福，5253B，难度系数3.2，5组的转体类动作。

0: 这位运动员之所以去年的世锦赛能够站上领奖台拿到银牌，就是这样以稳为主。我们看到他基本上是看了两套动作，没有太过明显的失误，当然可能他的动作这种细致度啊略微差一些，很难上8.5，但是7分到8分这个阶段没有太明显的起伏，就已经足够让他在目前世界女子跳台的竞技场上有一个比较好的名次。这跳水获得了72.00的分数，185.70目前是排在第二位，三个有效分都是7.5。陈芋汐和郑久元这是在自己的比赛结束之后又来到现场来为队友加油。
1: 蒋连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的是207C， 难度系数3.3，也是本轮当中的最高。
0: 往那一站，我摆臂就知道他对于这个组别其实很有信心，成功率很高的，没有任何的犹豫。这是一个近完美的动作，之前在加拿大站，207是跳出过10分的。
1: 一气呵成，游刃有余的一个展示。好，单跳得分获得了94.05的高分，三个有效分都是9.5。
0: 这动作满分99。
1: 好，看一下三轮比赛过后的得分情况，蒋连静是249.15分排名首位，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192.90啊排在了第二名，这个前两名之间的分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明蒋连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的整体发挥还是一个断崖领先的一个程度啊。来关注第四轮的比赛，女子的比赛一共五轮啊，这是倒数第二轮。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的本轮比赛207C，
0: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他的打开技术有一点过度鲁莽了。就整个人是从抱膝姿态直接弹开了，这就比较容易失控。
1: 入水之前的身体是没有完全的控制的。也是不够垂直啊。49.5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242.40，目前暂列第二。刘选手尼迪本

0: 轮比赛是 405B， 难度系数 2.8。
1: 迷笛在这一次的比赛里面，305，这是405，连续两周半的动作都跳出了这种极其干净的水准，很漂亮。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聪明的运动员，两周半的动作空间足够，没有特别贸然的发力，增加自己容易失控的一些因素，整个动作看起来相当的顺。
0: 72.80单跳得分，累计得分220.65，排在了目前的第三。
1: 像这样不到3.0难度的动作能够跳到72分以上，其实挺难得的。刚刚305也是跳了73.95。
0: 现在上场的德国选手普瓦伊福，本轮比赛205B。

0: 七分。
1: 那提到代币，实际上还是比较充分的，也很有力，完成的高度也不错。打开入水的环节，压水花的处理并不很好。
2: 嗯，此前的完成还是相当稳定的，这一轮稍微有一些闪失。60.90的单票得分，累计246.60，目前在列第二位。中国选手蒋林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6组臂力类的动作，6243D，难度系数3.2。

0: 水的时候，髋的位置稍有一点点角度不够垂直。今天看了一整场的比赛，还是感觉蒋宁静在入水的时候身体稍欠一点点硬度，不够脆。再就是他翻好了以后，髋的位置收得有点不够紧，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有点收不住。86.4，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
1: 第四轮比赛过后，目前蒋宁静的成绩来到了335.55分，排在了第一位，遥遥领先。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帕伊福，第三位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娜。马上进入到的是女子十米台决赛的最后一轮。本轮比赛呢，各位选手按照计划都要完成的是难度系数3.2的动作。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娜。

0: 还是希望用一些巧劲儿啊，去做一个比较漂亮的入水。动作高度还算是比较正常吧，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起跳，这个位置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早的用手去找水面。
1: 这位选手他的主项是双人项目啊，曾经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混合十米台收获过铜牌，现在也是努力在个人项目当中有所发展。
0: 一看就下班了啊，对，特别高
2: 兴，非常开心，
0: 将近320，对。
1: 好，美国选手尼迪，这一轮是同样要完成臂力类的动作，6243D 啊，难度系数3。

0: 也不错。今天这位美国运动员只有14岁，还是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成套的难度比较低，其实这也是很多欧美运动员他们学习难度动作跟中国选手啊节奏不太一样的地方。有不少的欧美选手，他的大难度动作都是在生长期之后才开始慢慢的学起来的。这样的好处呢，就是改技术，不像很多队员他如果很早的去学了大难度，生长期一来又重新需要去改。但这样的不好处就是对于能力的要求会比较高。再有一个，在此之前，也就是青少年阶段，很有可能他的会因为竞争力不足而难以继续。
1: 好，今天全场的第二跳来自德国选手普瓦伊福，同样是6243D 的难度系数3.2的动作。

0: 对于德国选手来说，这6243已经完成得非常好了。他在跳台的位置其实没有借助太多打腿的力量，完全是手臂啊推起来的，而且手臂的这弯曲程度也并不是很高，可能对于自己手臂的力量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总体动作还是比较的流畅，能够把六组放在最后一轮来做啊，应该也是有比较好的成功率。317分，
1: 7.40的单跳得分，总成绩目前是排在第三。中国选手蒋林静的最后一跳5253B，难度系数3.2。
0: 一些这5253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来到最后一轮，难免精神上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今天我觉得，对于蒋林静来说，这场比赛收获还是非常大的。不光是获得了成绩，获得了奖牌，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在比赛里面如何去面对和处理意外状况，以及个人心理状态的波动。
1: 这个赛季蒋林静也是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参与角逐啊，之前在蒙特利尔站已经是收获了10米台的冠军，今天的整体表现在最后一跳当中会有一些闪失，但前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决赛单跳得分62.40，总成绩397.95分。我们也恭喜蒋林静啊，在这一次比赛当中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拿到世界杯总决赛女子10米跳台的冠军。
0: 另外，总成绩能够来到将近400分的成绩啊，也是在国际比赛里面拥有奖牌的竞争力。这样，这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运动员蒋林静获得了冠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娜拿到银牌，德国运动员获得铜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赛季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在这个比赛日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这是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的来自英国的选手汤普林。这位运动员呢，两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其中一次是在混双项目当中。

体现了很强的旋转能力，连续两个 T9 级的啊这样的一个冲起类型动作，有明确的停顿，这样这一串的难度腿应该是可以拿得到。后面完。

来自英国的欧锦赛冠军汤普林也是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总体来看呢，这套节目跟之前出场的所有选手相比，在艺术表现力方面是一下子上了更高的一个台阶。238.9359，汤普林的成绩超过了此前的所有选手，尤其是他的艺术印象分一下子来到了 102.6。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演。郭牧野也是今天出场的所有队员里面申报难度最高的运动员。在过去的一到两个赛季当中，郭牧野多次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级的大赛，包括世锦赛，个人的能力水平快速的进步和提升，现在已经逐渐成熟，

道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猎魔人，重启旋转，质量很高。在水面上快速的推进，顺势进入到难度腿，也是体现了选手很好的滑手推进能力。这串的腿难度申报了超过20.0的难度价值。水位、速度和旋转的准确度都相当好。高质量的完成了。进入到第二条线，第一时间最高难度的这串腿就得以确认。成绩劈叉，最大开度超过了180度。我们也最近一段时间下了很大的功夫啊，在身体柔韧性的练习和韧带的拉伸上吃了不少苦头。

相当好的一套节目，来自中国的选手郭牧野，这是来自北京的一位运动员，在新加坡世锦赛上，郭牧野也曾经取得了极佳的成绩，并且站上领奖台，应该是可以争取到一个很高的分数。此前汤普林的全场最高分是238.9359，今天郭牧野也是凭借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难度编排啊，没有问题，换取。

也到了245.4900的全场最高分，这样呢也恭喜郭牧野和中国队在男子单人的技术自选比赛当中收获金牌。获得冠军的是郭牧野，亚军获得者是汤布林，来自英国。在接下来将要登场的运动员，在过往的世锦赛当中都曾经站上领奖台，也是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很有机会去争取奖牌的选手。首先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汤布林，这位选手在25年的世锦赛上获得混双项目的铜牌。亮点动作和节奏的配合非常的密切。

0: you want it, go get it.
1: 目前来看，前面已经完成的两串腿都是有很高的质量。

像这样双腿在上的腿部难度当中呢，选手可以一直保持整个髌骨完全露出水面，这也是一个高水位的体现。

英国选手汤普林，这是在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上获得男单自由自选第四名的运动员。难度编排的丰富性，还是完成的质量，都是可圈可点。235.2038，这样呢，汤普林到目前为止是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中国选手郭牧野等待登场，他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最后出场的运动员。今天成套节目的申报难度55.9，排名全场第一。特别要说的是，这套节目的配乐来自于著名的游戏《黑神话：悟空》。郭牧野呢，也凭借这套节目啊，当时是在新加坡世锦赛上获得该项目的银牌。来到新的赛季，他再次提升了自己的编排难度。

0: 中国选手郭牧野，最好的往往是要留到最后啊。今天这场比赛确实表现得极其出色。中国队的教练员也是在场边啊，拥抱庆贺，很高质量的完成。啊，259.4950，但技术分就超了英国运动员超过20分。这样的中国选手郭牧野，在今天的这场男单自由四选的比赛里面获得了金牌。郭牧野，他的得分是259.4950，获得银牌的是英国选手汤布林，他的得分是235.2038。Open team free。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进行的集体项目的竞争。集体项目的比赛呢，在世锦赛里面总共设立三个项目，分别是集体的技术自选、自由自选和技巧自选。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自选，个人重力运动员组成的集体队伍率先登场。结合音效的陆上动作，最终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选择在水中开始表演。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冲破边界。
1: Hello，
0: 开场的翻腾托举，两周是完全足周的，紧跟着第二个单手支撑类。

一号腿在完成长时间的憋气的同时，也结合了六次队形的变化。进入二号腿，分组完成。

二号腿之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三个技巧动作，进入到三号腿，分组的非平衡的转体。

个人中立运动员组成的集体队伍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他们呢并没有参加新加坡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比赛。从这套节目的表现来看，个人中立运动员队还是沿袭了以往的编排风格，选取比较大的编排主题，场面呢也是比较的恢宏，重点去体现选手的个人能力以及难度动作的完成，最后的得分260.6329分。比较惊艳的还是开场的两个技巧动作，托起的高度相当的高，尖子运动员有在空中充分的展示空间。比赛继续，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在阵容当中看到了两位男子选手的身影，他们分别是来自四川的陈修平和来自江苏的陈科宇。

开场非常复杂的技巧动作，尖子队员在水面之上进行了多个难度姿态的转换，最后的翻下也是可以构成难度的得分。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高山流水观沧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的比赛转播。那么现在季后赛呢，依然还是12进8的这一个轮次啊。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12进8的一场大家比较关注的比赛，是青岛和山西的第二场比赛。目前呢，12进8的4组对决已经有2组对决打成了1-1平。今天晚上的话呢，另外2组对决将会打他们各自的第二场。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这场比赛。应该说今天这场比赛想要去看懂看出其中的门道，一定要跟大家来讲一讲上一场比赛。上一场比赛应该说双方的这个打的还是火花四起啊，双方加起来的犯规数超过了50次，双方的罚球次数达到了接近70次，这是一场时时刻刻都在犯规，时时刻刻打的都不顺利的比赛。那么应该说呢，这个在主场作战当中，青岛队啊上一场比赛的手感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他们上一场比赛的三分线外表现命中率不足20%，包括很多运动员的这个整体命中率啊，也就是投了8个3分球或者投了10个3分球，只能投进1个。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他们其实一上来给自己挖了一个不小的坑啊。但是打到了第4节比赛，凭借着这种非常积极的对内线的制造杀伤，使得他们呢通过罚球把比分追平。这个第4节比赛，双方当时是打成了一个25-9，青岛队呢还是非常顽强的把比赛拖入到了最后的加时赛。而打到了加时赛当中的时候，由于失误啊，使得最终呢获胜的是客队山西队。其实对于山西队来说，上一场比赛收下了一场胜利还是非常值得可喜可贺的，但是上一场比赛也体现出来他们整体的进攻手感啊也不算好。上一场比赛山东队的这个三分线外的表现呢比青岛队好一些，但是好的有限。所以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双方的这个手感如何应该显得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另外还有一点要提到的就是说，上一场比赛呢这个山东队抱歉，上一场比赛青岛队在输球了之后，意味着这场比赛他们是非赢不可，因为12进8的比赛呢要打出来的是3局2胜的赛制，所以这场比赛可以说一只脚踏进了悬崖边上。而对于山西队来说啊，一定是想要避免夜长梦多，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如果能在自家主场收下胜利的话，对于山西队来说呢，今天这场比赛要当成决战来去打。赛前大概是跟大家简单分析这么多，我们也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到比赛当中一起来和大家欣赏这场双方的二番战。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最后是最烦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 CBA 季后赛的比赛转播。季后赛呢，目前依然今年呢季后赛依然是目前打这个12进8的轮次啊，比赛的赛制是3局2胜的赛制。在之前双方第一次交手当中，客队山西队取得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其实使得他们已经是获得了这一轮系列赛的赛点。那么今天对于青岛队来说啊，就要破釜沉舟啊，也要像自己的对手上一场一样啃下这一场客场胜利，才能够保持这一次比赛的悬念。打到了季后赛，比赛的这种激烈程度那明显和常规赛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看到潘江指导啊重新来到了场边来去执教。潘江指导呢，因为之前禁赛的原因，一直是由球队的助教啊来行代理主教练的职责。应该说这个助教来自于立陶宛的这名助教还是发挥的相当不错的。奈特上一场比赛打得相当好啊。奈特上一场比赛呢是拿到了29分、6个篮板，还有6次助攻。段昂军，上一场比赛我们刚才说啊，这个青岛队进攻失准，但是段昂军上一场比赛的发挥是非常稳健的，在整个球队进攻都很滞涩的情况下，段昂军呢是拿到了21分球。米奇上一场比赛打出了非常夸张的数据啊，30分、22个篮板。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弧顶外线三分出手，这球是短了一点。对于青岛队来说啊，今天这场比赛外线一定是要投进才行，因为呢，打到这样的系列赛，说因为外线手感不好就不投，这个其实也不现实。但是刚才看到了，应该是有所设计啊，外线有机会还要果断投，但比较可惜刚才还是没有投进。好球啊，贾明如加入到了山西队啊，他在球队当中这种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可能数据上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呢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这个优势和经验帮助球队。好球，这球打得很巧啊，接球之后啊，法耶这个脚步交代的其实是清清楚楚的，顺势完成了这一个上篮。山西队打得简单清楚啊，就是靠大外小外之间的挡拆配合。球权还在青岛队一边，进攻时间也有，再给。背身拿球，准面框试探步一下，这球法耶防得非常好，相当的扎实。对葛兆宝进行突然间的包夹，想要去破坏球权，维瑟斯防这个球犯规了。上场比赛双方有不少的队员都午饭饭满毕业啊，这场比赛双方的犯规管理也很关键。奈特，葛兆宝接球直接投，果断。山西队今天显然这个开局打的是更为出色，而且显然他们肯定是希望在自家主场就把这个系列赛赢下来的。威瑟斯彭想要去给米奇塞进来啊，打得有点小，

奈特打得非常清楚，他明白自己上一场比赛的这种出色发挥一定会在这场比赛吸引对手大量的防守，所以他格外的关注队友的走位。青岛队外线还是没有开张啊，哇，果断的叫暂停了。山西队开局打了一个10-0，两分半的时间是敲了对手一记闷棍。对于青岛队来说，这就比较麻烦了，进攻和防守啊，都是没能够对上山西队的节奏。你看山西队就打得很明确，就是奈特持球，有机会自己投，队友跑位的话呢，球传出去。那么青岛队呢，这个进攻衔接段的时候，想要去打两名外援之间的挡拆配合，落入到了阵地战，外线空了也在果断出手，但是现在投不进。这战术是能够制造投篮机会，但是战术不能帮助队员把球投进去啊！如果要是青岛队手感回不来，三分球还不开的话，进攻该怎么展开，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然后打停对手的是靠自己的纯粹个人能力的体现。暂停回来，两分半的时间，山西队打了青岛一个10-0。这是个绝对的大空位的机会啊，还是投不进啊。前场球，那我觉得如果要山西队还这样来防的话，青岛队那只能就是硬着头皮也要一直有机会就要投，不能够放弃外线的投射啊。现在山西队防的就已经非常的就主动了，进攻打得也非常的自信，怎么打怎么有。外线投一个还是不进，贾明如、葛兆宝、奈特单挡，这换到了一个小打大，防守再回来。哦，这个球是米奇的一次成功的封盖，战术犯规了。山西队现在一顺百顺，那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就是要保持比赛的专注度啊，因为呢打的开局这么顺啊，其实把这个比赛想的比较简单，这也是很正常的。威瑟斯旁，挡拆延误，换回外线，终于球进了，太关键了，吕俊虎。牛角的落位啊，贾明如、艾弗森横切，奈特持球往篮下给，这球毫厘之间。这次成功的抢断，来看转换，好球啊！于米提刚才是接到了来自于葛兆宝抢断之后的助攻，葛兆宝这么高的身材啊，看得非常准啊。于米提上一场比赛打得比较差啊，运动战是没有得分的。来看这个球，同样的位置，同样的结果，吕俊虎。吕俊虎连续的两个三分球投进啊，使得分差缩小到个位数。山西队需不需要对这个吕俊虎这个点单独做一些防守上的布置？嗯，今天山西队确实手感好，打得轻松，打得顺。单挡给过来，吕俊虎再投，这一次是葛兆宝扑出来防守起到了效果。奈特法耶，嗯，晃一下，和米奇背身单打，哦，这个球运到脚上了。青岛队反击，两侧的快攻，好球啊。潘江指导这一个暂停应该说叫的还是挺及时的，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这个分差啊缩小到了9分啊，其实上一回合也是缩小到9分，但是对于山西队来说现在看到的是进攻上打得不像之前那么严谨，而对于这个一支球队来讲啊

最容易上分最快的方法，那显然就是通过反击上分了。刚才这球法耶呢背身运了半天，最后是运到脚上了。

吕俊虎这两个三分球立功了，帮助球队把这个分差一直是咬在十分上下。

0: 米奇、韦瑟斯彭、王睿泽压哨出手啊，没进。王睿泽今天三分线外还没有找到准星呢。刚才这球吹的是戴森尼克斯啊，把球碰出了底线，判罚是非常准确的。王睿泽，先来看这球，米奇哨响啊，造成了杀伤，很果断给了违体犯规。你看米奇当时在这个倒地的时候啊，自己也摆出了违体犯规的手势，因为这个犯规确实是拉肩膀了，不是奔着球去的。当时这个位置也是在于抢篮板的时候，也不是说有意去来拉拽对方的肩膀，但是确实呢，刚才他这个下手想要去封盖，其实是盖不到球的，压在了对方的这个肩部，裁判吹罚违体是没有问题的。米奇上一场比赛罚球线上是16次罚篮，只投进了8个。换下吕俊虎，换上赵嘉义，锋线上的调整。吕俊虎真的很关键啊！目前拿到青岛队这个10分球里面有6分都是他三分线外投进的。韦瑟斯彭，尼克斯的切球，尼克斯推进三线快攻，有一个节奏变化，欧洲步拧个反篮，好球啊！韦瑟斯彭，这球又是成功的防下来，战术犯规了。
1: 青岛茅山啤酒换人，
0: 下手切的确实是准啊。尼克斯打球观赏性还是很强的，这个2002年的球员并不算是一个老将，但是你看他这个造型，感觉这是战场上这冲杀多年的老将的这个风采啊。

而且作为一个后卫，注册身高1米93，体重达到了102公斤，这力量上非常足，打球是带着这种很奇怪的节奏。再来看这球，对抗分出来，外线出手，这突分做得很漂亮，但是没有投进。传球有一点不负责任啊，奎因奥内斯。奎因奥内斯也是赛季末的时候加入到球队当中。奎因奥内斯是一个打球很积极的队员，但是他的这个投篮选择的话呢，并不是说这种纪律性很强的类型。米奇面框，太难了。尼克斯自投自抢，再往篮下给扣篮得手，哈米杜迪亚洛。奎奥内斯拔起来就投，青岛队前场球权没问题。第一节比赛最后一分钟，奎奥内斯出球，弧顶好机会啊，短了。米奇再抢篮板，奎奥内斯再投，哦，这球进的好干脆啊。球打到了这个篮筐的内沿啊，靠后的位置，篮网几乎一点没动。嗯，好球，焦海龙，哎，速度不算快啊，但是效果很好，晃开对手。焦海龙是外线的一个三分，加上刚才的这一个半截篮，米奇和焦海龙两个人无球端的身体对抗。底线战术应该说还是跑出来了，但是防守的话也想到了。26-13，现在山西队第一节的得分啊是2倍于对手。稍事休息，来看双方第二节比赛。

0: 回到比赛当中，双方其实第一节的中后段的话呢，你来我往，但其实第一节比赛的调子来自于最开始的这个13-0啊，山西队开局打得极其顺利啊，之后呢这个分差一度缩进到个位数，但还是离十分很接近，带着13分的分差，双方开始了第二节比赛。对于这个落后的一边，我们说要给落后一方想想办法，攻防两端都需要想办法，因为现在呢维持这个分差对于系列赛已经是落后的青岛队来说这肯定是不够的，他们要把比分追回来，那他们首先至少应该先立足于防守啊，不要让山西队打得太顺。山西队第一节比赛凭借着外援的发挥，就像这样的进球啊，就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空间拉开，充分相信自己的外援就能够把事情解决。一个晴天霹雳的大帽啊，迪亚洛太能飞了，身体矫健的像豹子一样。真的太夸张了，好球。现在来看青岛队啊，这个更好的投篮机会还是出现在三分线外，赵佳毅也投进，赵佳毅、吕俊虎两个锋线上的队员，这三分线外还是比较稳的，以及青岛队需要抓住这样的机会，这样快速的转换。米奇在要位啊，这是一个，刚想说这是一个大打小，身高上的大打小，但是力量上米奇顶尼克斯也费劲，不过尼克斯这球主动是下手了。
1: 掩护复活的吗？
0: 奎尤内斯那没有弹上来接球，停球了，嚯，好球！青岛队还是一个非常需要外线火力能投开的队伍啊。王瑞泽投进，现在青岛队就是有多名队员三分线外进过球了。青岛队目前三分线外表现是15中5。戴申尼克斯02年出生，比较老成的一名运动员。传的相当漂亮，可惜没有投进，不过还有前场篮板球。奎尤内斯，奎尤内斯运的有点多，奎尤内斯摆脱了，哇、哦、漂亮。奎尤内斯大家应该知道，奎尤内斯啊，他的新秀赛季是在金州勇士队，他当时呢自己说这个哪怕到了现在每个月也会和史蒂芬库里有联系啊，当时是和库里一起来训练，所以您能感觉到他的

相当多的球场上的这种风格和库里是很类似的。奎尤内斯打球手感好的时候，这观赏性确实也是强。哎，分差现在缩小到了七分。两队今天无球端的这种对抗少不了啊，这球是也不小心的绊到了脚上啊，裁判鸣哨。尼克斯，尼克斯想要去造一个杀伤，裁判没有表示。身形上不像速度快，其实刚才空切这一下也不慢啊。亚洛推速度了，给出来，尼克斯外线出手偏左，又是一个战术犯规啊。戴森尼克斯的很多打法呢，又和这个詹姆斯哈登会有一些像的地方啊，会有这种节奏上的变化，会使用自己的，对，看起来好像并不快啊，但其实呢，人球结合能力极强的这种特点。乔丹米奇，奎因欧内斯，有包夹，奎因欧内斯给米奇，篮下空了，给的稍微慢了一点，协防到位了。这球葛兆宝是一代老，山西队回过来快速的反击，于米奇，球传的也好。于米奇拿到球呢，步点上非常舒服啊，简单的调整收球就扣。而且于米奇这个球啊，进攻的意识也很好，充分相信葛兆宝能够防下来的同时把球权确认啊。山西队这个回应来的是特别及时的啊，刚刚奎因欧内斯呢打成这个3+1，其实球队士气上有很大的提振，但是山西队快速的又把分差拉开到2位数了。

暂停回来，山西队先是一个全场扩大防守，那全场的221落到阵地战啊，丁人、昆尤内斯，勉强了。昆尤内斯啊，他这种打法比较灵动，但是他的身材上并不是特别的高大，所以这就意味着呢，如果不给他一个就是带出来的速度，纯靠他这个启动再去硬吃对手，往往这得不到太好的空间。而且今天山西队的这种延误的效果，其实对于昆尤内斯限制的还是效果挺好的。回过来，山西队的打法上就真的非常的简洁明了，就是利用外援持球人的这种个人优势，无论是奈特还是尼克斯，单防的话，青岛队没有哪个队员能够稳稳的防下来的。换下王睿泽，换上王一博，

泽呀，这场比赛打得有一点挣扎。那虽然说进球了，只进了一个三分，现在犯规是一个问题。对于王一博来说，这场比赛应该心里的包袱也不轻松啊。上一场比赛还出现了比较关键的失误球。嗯，上来先是一个抢断，王一博，乔丹米奇。这球葛兆宝是防不了最后一步了，跟不上了，所以呢，只能是队友过来协防。

0: 陈曦朋友万人，
1: 好，大家江宁，大家江宁如加油。
2: 从上场比赛的数据来看啊，山西队呢这个场上的队员平均的发挥是要比青岛队做得更好一些。虽然上一场比赛山西队场均上双的队员只有三个，但是有大量的队员上场都有得分，而且有几个人得分都是在这个十分上下的。这是刚才，哇，空中这还折叠的扣篮啊。挡拆，哎，好球！这奈特低头运球，把法耶也顶一下啊，要了一个空间，找一个对抗的节奏，投进，分差16分了。第二节剩下不到2分半，青岛队进攻点一下，再起，球进啊！其实说打到现在来看，青岛队三分线外表现还可以啊。不能说是全队非常神准，但是这个三分线外的表现应该说也是够用的。但是这样的表现只能是维持这个分差呀，没有办法破进呐。回过来，现在青岛队的防守反倒是一个问题。这种定点的中距离，今天山西队也是没少投。焦海龙啊，一个三分球，2个2分。威瑟斯胖打得太小了，米奇硬起，
0: 山西门柱换人，
2: 换下焦海龙，换上韩佩瑜。

上半场比赛打到现在，青岛队呢是八人轮换，相对应的山西队是十人轮换。因为领先比较多啊，所以山西队呢把这个轮换用的深一些，有助于这个队员均衡自己的体能啊。外线

0: 用这样三分球来追的话，可能得投出来45%的命中率啊，这大概能把这个分差追上。贾明如给出来，挡拆，奈特收球了，再给到篮下，好球！青岛队今天阵地战的防守啊，这篮下还是容易漏人的。奈特这半场比赛助攻数也不少了，分差17分。内侧四旁，这球被奈特断了。奈特并不着急，打得很聪明啊，就快攻的没有这种绝对的机会，那不如就把这时间消耗掉啊，来去打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奈特罚球线带着漂移，弹框而入，凭借着这个压哨的两分球啊，双方的分差已经拉开到了19分。对于青岛队来说啊，季后赛还能不能延续，要看中场休息后后面两节的表现了。这是双方上半场比赛的对决，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双方的第三节比赛。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 12.2， 艺术分 6.6， 完成分 6.55， 得分是 25.35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吴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手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 ，CBA 季后赛12进8的轮次啊。画面给到的是奈特啊，今天这是第一节投的一个三分球啊，这是离三分线比较近啊，边缘的这个位置，12分。怎么说呢？今天青岛队已经是一只脚踏进了悬崖边上，因为这是3局2胜的赛制，而上一场比赛获胜的是山西队。今天山西队又坐拥主场之势啊，所以对于山西队来说，肯定是希望这场比赛就解决战斗的。那他们确实上半场比赛进入到比赛的攻防的感觉也会来得更快。青岛队这边的话呢，现在就很麻烦了，他们现在带着19分的巨大的劣势啊。这是河队的刚才奈特的那个球啊，应该是一个2分球。上半场比赛呢，刚才在没有河顿这个球的时候，比分是52比33，现在要改成51比33，山西队领先的优势少了一分，但是应该说没有本质的区别。上半场比赛青岛队的进攻效率属实是不高啊，青岛队整体命中率只有25.7%，他们三分线外出手了25次，投进了8个，可以说在这个2分区里面是很难拿分的。上场比赛几乎所有的数据啊，除了前场篮板青岛队多抢了5个之外，其他的几乎所有的这个基础数据都是山西队更占优。来看双方第三节比赛啊，没时间了。威瑟斯旁，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常规赛最后阶段这个受伤，还是使得他现在整体的感觉，并不是之前联赛这得分王的这种状态。领先18分，运的有点多。哎呀，这个对于青岛队来说啊，这是非常难受的一回合。防了23.8秒的好球啊，最后这0.2秒犯规了。米奇，哎，其实完全没必要去搭上这一手啊。乔丹米奇，还有段昂军。两个人应该都是上半场比赛没有休息啊。这个球进球有效哦，奈特点起了2名对手。来看一下奈特，再起，这个吹的是米奇吗？米奇最后这个手指啊拉。米奇好球，迪亚洛。第三节一开始裁判鸣哨也比较频繁，我觉得这也是在给双方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大家还是要在规则框架之内来去打球的。

控制一下彼此这个动作的尺度。德昭宝做一个手递手，奈特给出来，迪亚洛再给到奈特，传得非常漂亮。哎，可惜啊，三分没有投进，但是格昭宝把球拨出来了。格昭宝之前有过类似的一个抢断啊，这一次又是帮助球队确保了球权。大块头有大智慧啊，奈特往篮下给，打得太小了，没时间了，不中，

0: 尼克斯上场，要换下奈特。
1: 山西啤酒万人。
0: 山西队啊，第三节两分半钟，犯规数已经积攒到数了。亚洛，葛绍宝做这个定位掩护的时候，和威斯斯庞撞一起，威斯斯庞这边犯规了。威斯斯庞啊，这下撞的也是结结实实，像撞在了一堵墙上一样。威斯斯庞相当不在状态，换奎因欧内斯。奎因欧内斯的话呢，这场比赛状态上比威瑟斯庞肯定是要有活力的多了。对于奎因欧内斯的话，主要是能不能处理球处理的再冷静一点。因为今天有一个神来之笔啊，一个人大量的运球摆脱，然后造了一个三加一，打得确实精彩。但是不能指望每一个球都打得这么难啊。成功的一个底线球战术，奎因欧内斯底角点一步造犯规，赵佳义这球打得很聪明，也知道迪亚洛比较善跳，点起来。

迪亚洛四次犯规了，只拿到四分。换上吕俊虎，上半场比赛投进了三个三分球。换下赵嘉义，这一节啊，流畅性和前两节是截然不同啊。加罚，米奇啊，这个就是 hand check 啊，手一直是搭在对手的身上，变成乱战了，罚篮没进，但是山西队拿到前场篮板球，不过啊，这个球尼克斯没有打成。乔丹米奇，科尤内斯。

昆尤内斯。这球打得确实精彩啊，确实好看。运球的苏里，哎，计犯了吧？昆尤内斯进球之后啊，示意跟裁判想要表达说这球对手有犯规啊。哇，今天这应该几次计犯，四次了吧？怒目圆睁啊，这个裁判肯定是不允许的。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真的现在第三节已经打了挺长时间了，一定要明白现在裁判的吹罚尺度，把这个精气神用到比赛里面啊。那这边刘伟伟指导的话也不满意了。好球，王睿泽。这球真是挺难的，王睿泽啊，这应该是想要传，后来发现实在是没有空间，跳起来之后想着。传的一瞬间一看传不出去，那赶紧立刻改成了一个出手。四分球，昆尤内斯防守脚下确实很快啊。尼克斯，这球像是要给空间啊，昆尤内斯。好球啊，整体的状态方方面面，今天肯定山西队会更占主动，所以青岛队现在得看怎么着能激活队伍的这种，像多打一些这样的球。昆尤内斯呢，打球确实也是好看，但是你说精彩，一个精彩进球可能会需要他用两个球甚至三个球去来找这个感觉，球队剩下的时间没有这么充分的进攻犯规。

四头自抢，再抢再起，还不进。山西啊，这一回合拿了得有三个前场篮板了。再投，这回球进，贾明儒。贾明儒。贾明儒今天打得好啊，得分上双。科尼欧内斯，太难了！哦，漂亮球进，这个球看一下啊，三分球，王瑞泽。那青岛队这段时间进攻是有起色的。对，看一下三分线外没问题啊。这就好比说两个人在跑赛的时候，前面的一个人啊节奏更好，领先，那后面的一个人呢跑了一段时间突然间加速，肯定是能追上前面的人。这个时候前面的人如果要是也能加速加得起来，就还是能保持自己的优势。这场比赛山西队就是这样的。而现在青岛队要做的事情就是，如果不能指望对方一直哑火，就需要自己的进攻延续下去啊，始终不能够停下来。今天贾明儒打得确实是好，就是打到季后赛，作为一个我们说是首发队员或者说是角色队员啊，你要明白自己如果球权这个球队的资源不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该如何帮助到球队，要争一些五五开的机会啊，或者是在趁乱在自己比较冷静的情况下去来拿分。今天贾明儒很多的球都是这样得到的。那这球没有打进。少翔球进，奎因欧内斯。这段时间青岛队用的也是一个双小外的打法，约瑟夫杨加上奎因欧内斯。快速反打啊，这个球可惜了。奎欧内斯刚才抓这个机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惜到篮下的位置太深了。奈特小钢炮的打法很古典的打法，双脚跳步啊，现在已经是很多球员都不再用双脚跳步这一项技术了，夸张的效率啊。起来就投啊！哦，漂亮！奎因欧内斯，青岛队需要他连续的这样的神奇的发挥。

十五分钟拿到十五分，三分线外的表现也是比较不错。奈特截然不同的方法，一直是一道篮下呀。第三节最后的十秒钟，十二分的分差。约瑟夫杨三分线外，漂亮球进。这个压哨应该是个三分球啊，是的，青岛队在第三节打得非常的主动，他们现在只落后了九分，个位数的分差了。稍事休息啊，看双方第四节的决战。

但是得分的话，特别是三分球的得分，就得靠本土球员外线的表现了。米奇上来先是一次抢断，好球！米奇今天这样推快攻也是第二次了。这球吹了米奇的犯规啊！米奇一上来立功心切，米奇啊，犯规数可是不少啊。看一下两队现在一个整体的犯规情况，米奇呢四犯，这是青岛队唯一一个四犯的，除此之外王瑞泽、段阳军、维瑟斯庞还有奎欧内斯都是三次犯规。因为今天青岛队使用一个短轮换嘛，所以呢犯规也集中在这个比较核心的队员身上。山西队这边犯规上不少，法耶是四犯，迪亚洛是四犯，除此之外呢奈特还有焦海龙都是三次犯规。考虑到比赛剩下七分半，要是哪一名核心队员午饭毕业的话，还会对比赛带来不小的变数。而我想这场比赛应该一定会出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撤步弧顶啊，力量大了。转移出来外线球进，山西队这个三分线外的防守不知道要不要做一些变化。他们今天呢一上来是觉得青岛队不会太准，但是今天青岛队其实投得挺坚决的，而且一点点的把这个手感也是养出来了。这球太小看米奇的高度了，乔丹米奇换上来之后效果确实好。我觉得乔丹米奇换上来啊，刚才我们说可能这个青岛队需要考虑这个外线的得分谁来负责，但是反倒是啊，因为乔丹米奇呢他需要在内线啊，他的这个机会来自于内线，所以就使得外线的青岛队的队员本土队员其实更加主动。有的时候小外在场上特别是像这奎因欧内

斯这种在场上的话，外线的队员可能觉得也不太会传出来，所以反倒是会打得有些消极。乔丹米奇点一波再起，

七分的分差。罚进之后，青岛队全场扩大防守。好球！奈特节奏还真不好防，左半能转，右半能转。奈特21分，效率高的惊人嘛！外线再进。我觉得山西队啊，一定要在这个防守上改变一些策略了，特别是对于底线三分球的防守，让王睿泽呀、三分王就这样在空位来投，这是有点不尊重王睿泽的本领了。

0: 需要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我们的能量注入到球队的身体里面，全场一起来分球。
1: 王睿子28分钟拿到15分，三分线外9中4。他更多的得分都是来自于下半场。第四节比赛剩下一半多一些，6分的分差。耐克延误撤步中投。转移的不错，外线再投，可惜啊，球员倒地，争抢篮板的犯规。则四犯了。贾明如非常强硬，今天贾明如面对王一博的时候打得还是很主动的。挡拆外线大号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关键呢。

马尔克奈特投进了这个三分之后，山西队的这个气势又回来了。青岛队的防守已经是给了不错的压力了，这个出手的时候进攻时间已经是不到两秒了。

拉开到接近十分啊，现在是9分的分差。青岛队犯规数已经攒到了本节的4次犯规，这个对他们来说不是好消息啊。说实话，这个球的防守也没什么问题，防外线的小外已经站到3分线外来防了，这能投进，这就是个人的本领啊。现在那又变成了考验青岛队队员的神经了，有没有足够大的心脏和渴望再把这个分差给抹平？吓人啊！一个小个的外援，本场比赛12中10，第四节剩下的时间不足一半。已经取得赛点的山西队在主场现在领先9分。小，这回和山西队要是打进的话，分差又来到2位数，那无疑对于青岛来说又是泼了一盆冷水啊！没时间了，运球找节奏，2秒、1秒出手，太难了。青岛队防得非常好，乔丹米奇给出来。赵佳毅，山西队犯规数也是来到4次了。米奇来协防，往篮下给，这一个打法呀，山西队是屡试不爽啊。这个应该是他们今天阵地战啊成功率最高的一套战术。在这个视野盲区啊，青岛队始终没有太好的办法盯住无球人。点一波，赵佳毅造成杀伤。赵佳毅连续2回合制造杀伤。

Yeah.

0: 自投自抢，球打得挺巧的。焦海龙，
1: 漂亮球进，吕比提。哎呦，这个三分球进了之后，青岛队就非常非常难了。吕米提上一场比赛可以说打得非常糟糕，上一场比赛没有运动战得分，但是今天的话呢，我觉得他的自信也是找回来了。之前利用这个快速的反击是有得分的，这一次则是把握住了空位的机会，进的还恰恰是一个很关键很关键几乎压哨的一个球。

奈特今天打的就是游刃有余啊。奈特24分5篮板6助攻，和他上一场比赛一样出色啊，上一场比赛是拿到了29分6助攻6篮板。剩下2分37秒，分差拉开10分。乔丹欧内斯尽可能的保障时间啊，昆欧内斯左手太难了，造杀伤，能停表对于青岛队来说就是好信号啊。其实现在把球啊都给昆欧内斯来打，我觉得策略上也没有问题，但是昆欧内斯的话呢就得是快处理了，因为他还是很喜欢通过运球找节奏然后再来进攻的。昆欧内斯数据上也挺全面的，两个罚篮，分差回到8分，2分半不到，全场扩大防守。山西队先去落位啊，无球队员先落位，然后充分相信贾明儒。今天贾明儒打得好啊，超级第六人。贾明儒这个球处理的倒是不太好，小打大啊，然后呢想要做投篮假动作完全被罩住了。昆欧内斯漂亮打进，昆欧内斯如果这个加罚罚进的话，两回合就拿5分，这一下子10分的分差又抹平了一半啊。如果要这个罚篮罚进的话，今天韩佩瑜上场之后呢，这速度上的劣势让他被对手啊还是追着打了不少。加罚也进啊，2回合拿5分。哇，比赛剩下2分钟，分差5分。

不好说呀。潘江指导，还是给弟子充分的鼓励啊。张宁，山西队这个能够带球的点非常多，场上现在三个点都能够持球。张宁，想要去对抗，这球没有打进。奎奥内斯刚才两回合已经拿了五分球了，换防了，小打大。奎奥内斯有协防，这球打的一个人啊，是面对着对手先后四个人前后来防。王瑞泽个人的第五犯，对于青岛队来说是少了一个很重要的火力点。而且刚才这个犯规呢，这也是倒数了啊，所以呢，山西队上罚球线，第一罚没进。六分的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奎奥内斯。这届比赛青岛队啊，九次站上罚球线，把握了每一个机会。奎奥内斯遭遇包夹，球出不来啊，给到弧顶再转移。无球端青岛队的队员倒地。张宁这个球在跟裁判表达说，这个是对手啊，他这个抱我。刚才这球呢，张宁和王一博两个人有个身体接触啊，这球吹了张宁的犯规。

0: 青岛辽山啤酒，拜仁。
1: 王一博来执行罚球啊！林伟凯，这应该是他本场比赛第一次上场，进一个，5分的分差，1分16秒的时间。 突分，没有选择第一时间投。山西队现在还是想这个尽可能的先消耗时间呢。转移的不错，外线空位机会，又是一个前场篮板球。张宁出现在了恰到好处的位置，这样又多了14秒进攻时间。 转身撤步的中距离，张宁啊，打到第四节是有一颗大心脏的。奎奥内斯，短了一点儿，哦，这个球没进啊！那现在比赛不到30秒了。

张宁关键得分呢、啊？刚才张宁球进回过来呢，奎因奥内斯这个三分没有命中，那我觉得青岛队这一场比赛应该已经没什么希望了。段阳军也是上一场比赛打得极好，这场比赛好像把所有的手感都留在了上一场。再进一球，剩下19.3秒，6分的分差。奎奥内斯是能够阶段性的打出一些好球的，但他并不是说这个手感像微波炉一样啊，上场只要给他给他机会他就有发挥，你得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让他在场上，然后让他把球拿在自己的手里，不断的去找节奏的。短了，就对于于米贴来说，这两个罚篮也挺重要的，只要罚进一个啊，保证这个分差拉开到7分，就意味着对手两回合是追不上的。第一罚短了，第二罚有意的调整了高度。奎因奥内斯

现在就踩着三分线防，球进，奎欧内斯连续进了两个三分，之前也有过分差落后十分的时候呢，连拿五分的。看山西队的罚篮，现在他们领先四分球。哦，第一罚没进。第二罚罚进啊，这样的话呢，青岛队还是需要两回合，五分的分差，时间已经是不足十秒了，不足五秒了。哇，奎欧内斯啊，这个手感是可以创造奇迹的，但是比赛的时间已经不够了。奎欧内斯连续投中了三个极难的三分球，是生生把这个比赛剩下的时间一分钟左右的时候，分差拉开十分，又是缩进到了一攻之内。我觉得奎欧内斯已经真的是倾尽所有了，但是可惜啊，时间现在是青岛队最大的敌人了。0.5秒，我们来现在看看局势啊，0.5秒。山西队领先两分，有两个罚篮，两个罚篮都罚进的话，那么比赛就一定会结束的。那如果青岛队还要这个期待一个奇迹的话呢，那他们需要的是山西队第一罚得罚进或者罚不进，然后第二罚罚进，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底线发球出来的机会，拿到球扔一个纵贯全场的投篮。应该青岛队还有暂停，所以呢，对于山西队来说呢，就是第一个球一定要罚进，第一个球如罚进之后，第二个球呢，战略性的罚不进，其实也可以把这个时间消耗掉。哦，这边的话回表，回表现在显示是一秒整啊。先来看于敏提的两次罚篮啊。于此复阳。

来看一下于敏踢的两个罚篮，之前呢有过一次两罚一中的情况。对于于敏踢来说啊，就第一罚是一定要罚进的。第一罚罚进。那第二罚呢？可以有意的把这个球罚丢，然后消耗时间，没进弹框，时间结束了。那这样的话，山西队就是在主场啊战胜了青岛崂山啤酒，也在三局两胜的比赛当中啊，以2-0的大比分淘汰了青岛队。这样的话，山西也是拿到了季后赛八强的席位。他们八强赛的对手将会面对的是联赛排在第二位的广厦队。应该说还是挺好看的一场比赛，山西队更早的进入到比赛的状态，而青岛队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足够多的顽强，特别是在第三节以及第四节最后的阶段。这就是最终的比分了，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恭喜山西汾酒，也感谢青岛队送上了这样的精彩的比赛，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在女子组的决赛当中，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陈梅婷将会在第6个登场，徐梦桃第8个登场，孔凡玉第9位登场，邵琦将会在第10位登场。我们一起期待四位中国女将的表现。美国选手维奈基，他是三周台运动员，哇，完成的相当不错。维奈基在决赛第一跳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肢体后空翻，第二周360度，再接一个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这跳完成的相当不错。1998年出生的维奈基，他是一位出色的空中技巧运动员，同时还是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在2013年的时候，只有15岁的维奈基完成了7大洲马拉松最年轻运动员的记录。这一跳最后时候有点分腿，空中姿态会稍微扣一点分，但是起跳和落地相当不错。看他的腾空高度是达到。

0: 到了11.22米，哇、哦，这个腾空高度是今天从预赛到决赛目前为止的最高高度，整个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相当强的，协调完成的相当顺利。在决赛的第一轮呢，虽然每位运动员有2跳的机会，但是呢要取最好的1跳成绩来进行排名，而且2跳的动作不能相同，对于运动员来说第1跳很重要，为接下来的比赛奠定一个基础。99.89分暂时排在第1位。好，接下来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92年出生，她是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过去2届冬奥会一金一银，但是她已经很久没有在国际赛场出现，所以本次比赛的状态会打一个问号。她选择三周台动作，难度系数3.710的向后翻腾，第一周是直体后空翻，第二周团身后空翻，第三周转体360度。完成的质量不错。今天胡什科娃呢，虽然到目前为止他在比赛当中并没有拿出高难度的动作，虽然是三周台，但是三周台相对难度较低的动作，但是完成的质量不错。直体后空翻，接团身后空翻，膝盖微屈，再接转体360度。作为过去2届冬奥会一金一银得主，胡什科娃还是具备非常好的基本功。看看他能否通过出色的完成质量打动裁判，拿到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
1: La pulizia del movimento mette in evidenza l'alta caratura proprio di queste atlete. La vediamo qui, non facile atterrare dal kicker 2 in un atterraggio come ha fatto proprio in questo momento.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Huska.
0: 胡什科娃这一跳拿到86.44分，哇，在难度系数3.710的情况之下，这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3位。好，接下来关注中国选手陈梅婷，05年出生的陈梅婷是本次征战冬奥会赛场中国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来自安徽合肥的运动员。这跳选择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360接360，落地，不错，漂亮，相当不错的状态。陈梅婷今天在2轮的资格赛当中是跳出中国选手的最高分100.29分，当时他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360，第三周360。在决赛的第一轮呢，陈梅婷是选择了更高的难度 back 444。在3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当中，每位运动员呢都是各具特色。陈梅婷相较于其他的3位选手，在空中姿态方面呢还有待提升，但是她的落地今天的状态相当不错。陈梅婷首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25年的世锦赛排名第10，在世界杯赛场上呢没有拿到过冠军，6次第二和3次第三，有世界杯9次登台的记录。期待一下残评人的打分情况。接跳拿到98.73分，很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二位。
2: 加油，中国队！
0: 自己也非常开心。相较于目前暂列第一的维奈基呢，在空中姿态分方面略微低一点点。好，接下来关注美国选手凯拉库恩，要完成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哇、哦、落地出现了身体重拍雪面的情况。

0: 这一跳它的落地打分呢可能会在0.6到1分，或者是1分1.1到1.5之间，看裁判员怎么去打。格拉库恩呢，这是他第二次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第八名。2025年世锦赛，格拉库恩状态相当出色，拿到世锦赛女子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项目两枚金牌，那也是在本届冬奥会女子空中技巧个人赛当中前三名的有力竞争者，空中姿态是不错的。这跳主要还是差在了落地。整个身体、背部、包括头部、包括手臂都重拍雪面。87分，这跳主要是差在了落地这个环节，所有裁判都打到0.6到1.0这个区间。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连续三位中国队选手的表现。首先是徐梦桃，第五次征战冬奥会赛场的徐梦桃，北京冬奥会女子个人赛的冠军得主。目前徐梦桃也是在这个项目上冬奥会奖牌最多的选手，他已经获得过3枚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奖牌。关注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山洲台整体360落地漂亮，哇，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出色。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就是全场的最高分。当时决赛的第二跳，他选择了保留体能，并没有去试跳。
1: 保留体力喊不动了。
0: 徐梦桃也是在对着镜头说要保留体力，确实今天一日双赛啊，对于老将的体能呢就是很大的考验。这一跳完成的太漂亮了 ，back four four four， 向后翻腾三周的同时，转体360接360接360，最后的落地堪称完美。非常漂亮的落地动作。我们期待一下徐梦桃这一跳的分数，应该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在最后的半周转体过程当中，稍微有一点点分腿。360 replay, beautiful technology there. And now one more time, look at the air time, 11 plus meters in the. 这跳的落地太漂亮了，要比之前资格赛好不少。我们也更加期待徐梦桃接下来的发挥。中国队所有的工作人员、教练员都非常的开心，包括徐梦桃自己也对这跳非常满意。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分数。107.75分，漂亮，为决赛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那边基本上都是给到了很高的分数。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93年出生的孔凡玉，来自辽宁鞍山的运动员，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3年世锦赛的冠军。孔凡玉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360，出发，起跳，落地，漂亮，非常出色的发挥。哇，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现的都相当出色，两位资深的老将孔凡玉和徐梦桃，这是孔凡玉的第三届冬奥会，状态相当好。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孔凡玉的这一跳，三周台第一周，孔凡玉呢在这一跳他选择的是 back four four four。

0: giocando veramente a bocca aperta, con un'esecuzione come quella dell'atleta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Kong Fan Yu. Questo suo back full eseguito in maniera.
1: 第一周就转体360，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
0: Guardate che grazia, che compostezza, che coordinazione.
1: 最后的落地非常好。在资格赛当中呢，孔凡玉的落地是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决赛这轮还是很好的修正。我们一起期待孔凡玉的分数。
2: 决赛见。
1: 113.33分，哇，超越了徐梦桃，暂时位列第一。孔凡玉直接自信地对着镜头说决赛见，对于自己进入决赛第二轮非常的有自信，在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三个方面，孔凡玉都接近最高分。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队选手邵琦的表现。邵琦呢，来自于辽宁盘锦，出生于2001年，资格赛当中就跳出了90分以上的高分。这轮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度。
3: 准备，脚下，左脚，
1: 起跳。
3: OK， 好的，刘作，过去，
1: 漂亮。三位中国队选手，包括之前出场的陈梅婷啊，邵琦是第四个登场的中国队运动员了，一跳比一跳好，哇！今天四位中国队选手的状态，让我们相当的惊喜，对他们之后的发挥更有期待，更有自信。赵琦也是，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一直是很好的。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呢，赵琦一直是在做两周台的动作，冬奥会赛场还是勇敢的选择进行三周台的动作，而且目前来看三周台的成功率非常高。第一周是直体后空翻，接两个转体360，落地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标准的落地动作，膝盖微屈，完美落地。
3: That was absolutely incredible there. Shao Qi from the China stops it.
1: 太漂亮了。
3: Now it's all up to the judges.
1: 这是邵琦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他是排在第17位，没有晋级决赛。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个周期当中，邵琦的进步是非常快的，105.93分。邵琦暂时排在第3位，目前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孔凡玉、徐梦桃和邵琦，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陈梅婷是位列第5。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表现，这也是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同样是三周台，360接360的转体，丹尼尔斯科特这轮表现的也相当不错，在大家状态都很不错的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动作的细节，谁的起跳高度更高，远度更远，谁的空中姿态控制得更好，谁的落地更漂亮更干净，比的就是这些动作的细节。这跳丹尼尔斯科特完成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在空中转体过程当中呢，感觉整个转体动作上半身和下半身之间的整体性跟之前出场的中国运动员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当然最后这下落地做的是相当不错。
0: Inserirsi nel trio che comanda momentaneamente la classifica provvisoria, che in questo momento è occupato da 3 atleti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Guardate che grazia, che perfezione in queste manovre aeree, va a chiudere con un atterraggio perfetto.
1: Daniel Scrooge
0: per l'australiana.
3: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s for Daniel Scott from Australia.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and this is

0: be a big one, I'm telling you that much. Ladies and gentlemen, scores upon the drum.
1: 117.19分，哇，丹尼尔斯科特的这一跳征服了裁判。在比赛当中呢，一共会有5位裁判对运动员的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进行打分，每项呢都是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取其他3个得分相加，就是运动员3项的得分，3项得分相加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运动员这一轮的得分情况。接下来登场的是资格赛排名第一位的加拿大选手玛丽昂·泰诺，出生于2000年，出发。落地还可以，应该是有轻微的手触血。在之前的资格赛，他第一个登场就比出了108.61的高分，对于资格赛所有运动员的第一位。起跳到达一定高度之后开始转体，
2: l'evoluzione in asse, gli sci rimangono perfettamente paralleli durante tutto il volo e va nella fase di atterraggio leggermente arretrata, ma neanche troppo.
1: 落地手没有触血，看一下他的高度11.8米，哇，这是今天比赛当中的最高高度。
0: After she's taking off on that 4m10cm high jump number two.
1: 三周台的高度设置是4.1米，长度是8米，角度达到71度，这就是为了让运动员能够有更高的起跳高度。但是他的落地呢是不如之前出场的几位运动员，落地分会打一些折扣。期待一下他的得分情况，他能否超过100分。得分出来了，103.89分，暂时位列第五位。确实，在落地这个环节上，马良泰诺这跳并没有处理的特别理想。落地分呢，五位裁判一致是给到1.5到2分这个区间。好，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过后，巩凡玉暂列第二，徐梦桃暂列第三，邵琦位列第四，陈梅婷呢暂列第七位。目前进行的是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美国选手维奈基看他的第二跳，哇哦，状态相当不错。维奈基在这一轮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每一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比赛当中呢，99.89分暂时排在第六，所以第二跳他需要继续提升，才能够确保自己位于前六的行列当中。这跳也是拼尽全力。落地非常漂亮。
0: Want to see what a great back pull pull pull for Winter Winnecke. She's currently sitting on a 99.89 in sixth place, so definitely wants to up her score by a little bit, by some, just to be a little bit more comfortable and stay in the top six.
1: 因为有些分腿。
2: Perfetta sincronia e centralità con gli sci sulla parte di landing è veramente una cosa non facile.
1: 落地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看看他的分数，相较于第一轮107.75分，凭借这轮的得分，现在排名上升到第四位。因为在第二轮的难度方面呢，要比第一轮更高一些。

0: 轮的难度系数更高，难度系数来到4.293。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威尔考克斯，96年出生的运动员，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他是一位两周台的运动员，这轮他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两周，每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很不错的一轮表现。今天由于整个天气状况相当好，晴空万里，气温也合适，目前的实时气温呢差大约在30摄氏度左右，零下30摄氏度左右，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是非常良好的比赛条件，也让各位运动员的状态非常不错。现在是考验裁判员的打分了啊。但对于两周台的运动员来说呢，他们的难度跟三周台的选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因为运动员最终的得分呢要乘以难度系数，两周台的难度系数相较于三周台呢差了得有0.5分甚至以上。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要想通过两周台进入决赛是非常困难的。这轮的得分74.97分，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得分。第一轮当时威尔考克斯是做了两周台最高难度的 back double full full， 这轮因为难度系数比较低，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分数，哎，确定无缘前六名。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银牌得主，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92年出生的一位老将了。胡什科娃这轮呢要做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胡什科娃还是相当有实力的一位选手，虽然今天他的难度比其他三周台的运动员每一个动作都要低一些，但是完成的质量很高，特别是落地越落越稳。
1: Landing gear out, both hands in front of her. There's nothing you can say wrong about this back lay full full. Super excited to see the score in just a couple of moments, but until then, let's enjoy.
0: 胡什科娃呢，在世锦赛的最好成绩是第四，世锦赛从来没有登上过最高领奖台，甚至是领奖台。但是呢，在冬奥会的赛场上，过去两届冬奥会，他却获得了一枚金牌，一枚银牌。非常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
1: Assolutamente perfetta per quanto riguarda il suo back lay full full e con la。
0: 目前还不知道他在如果啊能够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的话，他会拿出怎样的难度？但现在先要看看能否有机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因为难度低啊，所以他第一轮的分数呢只有86.44分，看第二轮的分数能否跻身到前六。教练非常的兴奋啊，要跻身前六，确定无缘决赛第二轮。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选手陈梅婷的表现。陈梅婷在第一轮暂时位列第八，第二轮陈梅婷要做难度系数4.028的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度。这个动作因为难度系数比第一轮还要低一些，要

0: 更高的完成质量。注意好起跳和空中姿态，起落地，哦，这下高度是不错，感觉三周的转体呢稍微快了一些。落地的时候呢，整个身体重拍雪面。陈美婷非常想要把这一轮的动作做好，其实空中姿态是要比第一跳的时候好不少，身体的一致性转速都不错，但是转完最后一周距离地面还挺远的，这就导致了落地的时候呢整个重心是往后了，雪板往前走了，这下摔得也比较重。这是2005年出生的年轻的陈美婷第一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我们也期待看到她未来持续有更大的进步。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中国队的观众，来为中国队加油。这一跳76.93分，仍然取第一跳98.73分进行排名，排在第八位，也意味着陈美婷将无缘决赛第二轮的比赛。没关系，对年轻的陈美婷来说，我们期待看到她未来更大的进步。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凯拉库恩。2025年世锦赛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两枚金牌得主，凯拉库恩是把更高难度的 back 444放在了第二跳来做。
1: Good, stretch it down.
0: 哇，这一跳卡拉库恩拿出了自己最高的水平。在第一跳过后，卡拉库恩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第一跳过后只有87分，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十位。看这一跳能否帮助他进入到前六名。目前女子组的比赛竞争形式就是这样，大家的难度上限都非常的接近，水平相当接近，就看谁的临场状态发挥更好，谁的动作细节做得更好。
2: E la vediamo di nuovo qui nella parte subito dopo lo stacco dal kicker.
0: 腿部稍微有一点点拧麻花的感觉，但空中姿态应该也会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主要是最后落地这一下落得相当稳，相当出色的落地。他的落地呢应该会达到2.6以上这个分段。
3: Waiting the score from Kyla Kuhn.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She needs right around 105 points to get into the top six.

来看一下凯拉库恩的得分，哇，109.90分，一下帮助他杀入到了第三的位置。目前排名前四的运动员已经确定拿到了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包括丹尼尔斯科特、凯拉库恩、徐梦桃以及孔凡玉都已经锁定了决赛的参赛资格。而目前看到呢，徐梦桃、孔凡玉和丹尼尔斯科特四名运动员也确定不会来进行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了，节省体能，全力来备战接下来决赛的第二轮比赛。今天一周双一天一日双赛啊，确实对于一年的体能要求很高。马里昂泰诺第一轮过后呢，他暂时排在第五，现在已经被挤到第七位，这一跳非常关键，落地，哇，还是稍微有点后座，再加上他的

0: 动作难度系数呢不如第一轮高，所以要想超越第一轮的分数还是有难度。在已经被挤到决赛第二轮之外的情况之下，这一跳也是全力以赴。他两跳的落地啊，决赛第一轮两跳的落地都不够理想，这跳比第一跳稍微好了一点点。空中的姿态没有任何问题，空中姿态非常漂亮。这场比赛的竞争确实太激烈了，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超过105的分数可以稳稳夺得分站赛的冠军，但是在冬奥会赛场大家的水平状态都起来了，101.90分，这样很遗憾取第一轮103.89分来进行排名，位列第七，将无缘决赛的赛场。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所有的运动员呢都已经结束了他们的比赛。由于已经锁定了晋级资格，所以丹尼尔斯科特、孔凡玉、徐梦桃都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包括邵琦也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在四位参赛的中国队选手当中，有三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都顺利跻身到了决赛第二轮，也就是最终的决战当中。我们一起期待中国队的运动员能够有出色的发挥。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组的最终决赛，这是决赛的第二轮。在今天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之前的成绩全部一笔勾销，进入到决赛的六名选手将一跳定胜负。在这个项目当中，中国队四位运动员实现了满额参赛，最终有三位选手杀入到前六名，进入决赛的第二轮。分别是邵琦将会在第一个登场，徐梦桃将会在第三个登场，董凡玉将会在第五个登场。今年冬奥会在这个项目上当中，所有运动员全部能够进行三周台的比赛，在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全部进行三周台的比赛，这也体现了这个项目持续在进步。

0: 登场的少奇，93年，2001年出生的运动员，来自于辽宁盘锦。这轮他要做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
1: 准备好，膝关节紧缩，收脚。OK， 好的，好的，
0: 不错，落地，漂亮。少奇在今天自己的最后一跳拿出了最完美的发挥。这是少奇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呢排在第17位，没有进入决赛。之前世界杯赛场上，少奇一直是做两周台，冬奥会赛场呢勇敢的挑战三周台，并且三周台发挥的非常稳定。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度，接第三周的转体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到了决赛的第二轮，所有运动员一跳定胜负，大家全部会拿出自己的最高难度，不会有任何的保留。目前少奇呢在三周台上，相较于其他选手来说呢，主要的劣势还是在于自己的动作难度，4.028的动作难度系数，相较于其他选手略低一点。从多个角度来一起欣赏一下少奇刚才精彩的一跳，落地非常的稳啊，应该是今天少奇落的最好的一跳。非常漂亮，非常漂亮。La prima delle sei atlete a scendere qui si sta scrivendo la storia della aerials. 这跳过后，少奇放声欢笑，期待一下他的分数，101.90分。这跳在空中姿态方面，裁判的打分是有一点折扣，再加上自己的动作难度系数会略低一些。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维奈基，从维奈基开始，接下来登场的五位运动员所采用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 back full full full， 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都是360度，难度系数都是4.293，难度相同，就看谁完成的更好。维奈基高度是他的优势，落地出现了问题，身体重拍雪面，他的落地分呢应该会在0.6到1分这个区间之内，当然可能也有裁判会打1.1到1.5这个区间，但落地分会对他的成绩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出场的少奇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发挥，也会给接下来出场的运动员带来一些压力。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所有人的压力来到了顶点，就看谁能够顶住压力，发挥出最好的状态。啊，这还应该不算是完全的重拍，应该算是背部触血。落地分呢，应该会在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维奈基。除了自由式滑雪之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这条90.58分，看到他的落地分呢只有3.8分，三名打分呢都是在我们所说的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落地分对他的整体得分影响很大，90.58分在内第二位。接下来登场的是徐梦桃，徐梦桃第五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银牌得主，本届冬奥会个人项目的最后一跳，徐梦桃出发。空中动作没有问题，看落地，漂亮！哇哦！这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跳，应该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

0: 脑子一跳。无论成绩如何，能够看出来徐梦桃对于这场比赛已经拼尽全力了，他已经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这绝对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轮动作，最好的一跳，最好的一次落地。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裁判员了。起跳的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也没有问题，最后的落地非常完美，非常完美的落地。我们看一下腾空高度达到11.2米，相当完美。这是今天徐梦桃腾空高度最高的一跳。决赛第二轮的决胜一跳，徐梦桃真是拼尽全力了。徐梦桃目前是这个项目历史奖牌最多的运动员，他拿到过3枚奖牌，包括北京冬奥会的1枚金牌、1枚银牌和索契冬奥会的1枚银牌。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实现卫冕。徐梦桃向着这个目标发起冲击，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得分，112.90分。哇，徐梦桃的得分已经超越了他在北京冬奥会的夺冠成绩108.61分，已经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在36岁的年龄还能够超越自己的巅峰，我们必须要向这位老将致敬。继续关注接下来出场的凯拉库恩，仍然是 back 444，向后翻腾3周，每周转体360度。哦，凯拉昆落地出现了问题，非常严重的后倾，应该也有手出血，很艰难的把自己的重心回正。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凯拉昆的优势是他的空中姿态，但是落地呢经常会出现不稳的情况，这次落地整个重心明显的后倾，而且出现了手出血。大家难度全部一样，动作全部一致的情况之下，就看谁的细节完成的更好。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胜败的关键。
1: Esecuzione aerea impeccabile.
0: Yeah, on that replay, we just 起跳高度、远度、空中姿态都没有问题，就是落地，非常明显的手出血，而且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到正常的滑行状态。对于他的落地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落地分的大打折扣。卡拉昆99.16分。他的落地分，裁判员是只有一位裁判给到，所有的裁判呢都是1.6到2.0的这个区间，出现了手出血的情况。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倒数第二位登场的孔凡玉，目前徐梦桃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位置。期待一下孔凡玉的发挥，有一点点前倾，但很好的控制住。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难度，观众朋友们也能够清晰的判断运动员的完成情况。从慢镜头回放来看，孔凡玉还是把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特别是他的空中姿态是他最大的优势，这一跳同样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孔凡玉空中一致性非常的好，双腿打得很直并得很紧，落地也没有问题。接下来的任务交给裁判了，看看裁判员的打分情况。90年的徐梦桃，93年的孔凡玉，作为两位老将，

0: 带着两位新人邵琦和陈飞婷征战本届冬奥会的比赛。
1: Absolutely right. That was incredible save.
0: 樊玉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冠军得主。来看一下孔樊玉的得分。所有人都在紧张的等待着。
2: 新年快乐！
0: 在过年期间，孔樊玉也对着镜头为所有观众送上了新年的祝福。太紧张了，相信现在所有人手心都在出汗，等待着孔樊玉的打分情况。这边应该会对于孔樊玉最后这个落地进行一些商讨。101.31分，孔樊玉目前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前三位分别是徐梦桃、邵琦和孔樊玉。孔樊玉的落地非常好，但是在空中姿态方面应该是有一点点的分腿，所以被裁判员扣了一点分。目前中国队的运动员排在前三名，徐梦桃第一，邵琦第二，孔樊玉第三。全场就看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最后一跳。徐梦桃现在最少是一枚银牌，邵琦最少是铜牌，就看斯科特这最后一跳出发。
3: 哇，
0: 斯科特出现了落地方面的瑕疵，应该是有手出血的情况。重压之下，最后一个登场的丹尼尔·斯科特还是在落地方面出现了一些瑕疵，我们还要等待裁判员最终的打分情况。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确实太令人激动了，太扣人心弦了。斯科特的高度和空中姿态非常好，就看看他的落地，应该是有手出血，非常明显。这样的话，他的落地打分会在1.6到2.0这个区间之内。他的落地分，相较于目前已经完成比赛的徐梦桃、邵琦和孔樊玉，应该会低一点。而最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裁判员的打分。
1: Just act like little steering devices in the air, and that was absolute perfection.
0: 所有运动员除了邵琦之外，其他的五位选手动作难度全部一样，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丹尼尔·斯科特，他的腾空高度确实是非常高的。在劳拉皮尔本届冬奥会之前因伤退出赛事之后，丹尼尔·斯科特也承担着为澳大利亚队来争夺领奖台位置的希望。看一下丹尼尔·斯科特的得分，102.17分，徐梦桃是冠军。哇，徐梦桃赢了，丹尼尔·斯科特排在第二，邵琦获得了铜牌，孔樊玉排在第四的位置。徐梦桃实现了冬奥会的两连冠，在冬奥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运动员能够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实现连冠，徐梦桃做到了。
2: 我怎么做到的？我怎么跳过的第二名？
0: 第五届冬奥会，目前这个项目奖牌数最多的运动员，第一位实现两连冠的选手，徐梦桃本身已经成就了属于自己的传奇。这届冬奥会让自己的传奇故事再添新章。祝贺徐梦桃为中国代表团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的第二枚金牌。

0: 在利维尼奥，中国队今天已经入账两枚金牌，太让人激动和兴奋了。同时我们也要祝贺邵琦收获了铜牌，董凡玉收获了第四名。在徐梦桃的成长历程当中，五届冬奥会的征程已经是相当不易，四枚冬奥会的奖牌创造传奇，冬奥会的两连冠让徐梦桃已经成为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一人。丹尼尔斯科特收获了这场比赛的银牌，这也是他冬奥会的首枚奖牌。最后一个出场重压之下还是出现了落地方面的失误，再次祝贺徐梦桃。接下来徐梦桃还有混合团体的比赛任务，也期待徐梦桃能够在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弥补北京冬奥会的遗憾，跟队友一起继续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最伟大的运动员就是徐梦桃。同时也要祝贺邵琦收获了铜牌，这也是邵琦在冬奥会的首枚奖牌。过往无论是冬奥会还是世锦赛，包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邵琦都鲜有登台的机会，冬奥会的这枚铜牌也是对这位年轻运动员最大的鼓励。再次祝贺徐梦桃收获金牌，丹尼尔斯科特第二名，邵琦收获铜牌，孔凡玉排在第四的位置。
1: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

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它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阎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阎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
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跟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25-26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的第32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巴黎圣日耳曼在主场来对阵洛里昂的较量。两支球队呢，今天的比赛呢，大巴黎呢还是在自己的主场，目前在联赛当中呢，他们是排在第一位。在周中呢所进行的欧冠的半决赛的比赛呢，他们也是首回合5-4呢是战胜了强大的拜仁。这场比赛呢是对阵洛里昂，洛里昂呢目前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9位，相对来说呢是处于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当中。今天比赛对于巴黎圣日耳曼来说的话呢，主帅恩里克呢也是把人员进行了相对大幅度的一个人员的更换。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跟您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好了，观众朋友，25-26赛季法甲联赛第32轮，巴黎圣日耳曼主场对阵洛里昂的比赛，哎，现在质疑看来是要重新开球啊。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德舍比，好了，25-26赛季法甲联赛第32轮，巴黎圣日耳曼在主场对阵洛里昂的比赛呢开始了。今天的比赛呢，洛里昂呢身穿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一身深颜色比赛服的是主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两人球队呢，巴黎目前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一位。今天比赛上来之后，还是前场的高位逼抢，而洛里昂呢目前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9。既没有降级的危险，也没有进入到欧战的这种可能性。当然了，今天比赛大巴黎的主帅啊恩里克呢，对于首发的名单啊还是进行了一定人员的轮换，因为接下来呢还有欧战的比赛，特别是呢在周中呢和拜仁呢打了一场5-4啊，那场比赛大家的体能的消耗也比较大。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主帅呢今天派出的先发。大巴黎这边门将位置89号马林，其他队员4号贝拉尔多，51号威廉帕乔，21号卢卡斯埃尔南德斯，19号李刚仁，24号马尤鲁，29号巴尔克拉，27号德罗费尔南德斯，8号场上队长法边鲁伊斯，14号杜埃，49号姆巴耶。今天比赛呢，锋线当中的拉姆斯，包括后卫线上扎巴尔尼呢，都是啊遭遇到了停赛。另外阿什拉夫也是啊有伤。李刚呢将球的往边路转，巴尔克拉卸下来再往回交。洛里昂今天的先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38号姆沃戈，其他队员25号法耶，32号阿杰伊，3号塔勒比，77号卡采里斯，8号卡迪乌，6号场上队长阿贝热尔，43号夸西，10号帕吉，62号埃邦和12号班巴迪昂。上来之后呢，洛里昂呢先守个低位啊，守个低位防守。落低位呢，落成一个5-3-2。啊，现在也是收的比较深。看来今天比赛呢，大巴黎呢要面对铁桶阵了。

看看再走路，巴尔克拉这边呢先拿往里切，防守队员提前呢做出了预判。那么自从2011年以来，巴黎圣日耳曼呢在两场欧冠比赛之间进行的19场拿下的联赛呢，仅仅呢是输掉有一场。当然从这两支球队呢过往交手的情况来看，近4次的法甲对决，大巴黎呢仅仅呢是胜了一场，这4场比赛呢是1胜2平1负，两支球队应该说基本上是打了个平手。三人上来围，前两高位抢下来，再给，多里昂上来之后呢，先密集啊中路的防守，不要控球率。这4分钟基本上球权呢都是在大巴黎的掌控当中。往右路转，现在需要呢洛里昂整体的防线啊移动啊要跟得上，5个人呢能够覆盖防守的宽度。安里克，通过这种大范围的斜长传，77号卡采里斯这边找巴尔克拉，巴尔克拉可以看到这球啊停球拿右脚的这个脚外侧啊将球呢卸下来，基本上就是个半场的攻防。那在阿什拉夫包括扎巴尔尼后防线不在，包括锋线当中的贡萨洛拉莫斯都是停赛的情况下，看看今天的比赛大巴黎呢是怎么用踢法都量上来之后呢就是守半场。对，要通过这种快速的传导球，传进来，哈哈，比赛刚刚开始了5分钟，大巴黎呢就取得进球了，一次呢在左路的传中球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这个洛里昂这种踢法也怎么讲呢，我们经常说这种龟缩防守啊，哈哈，常在河边走，哪也不湿鞋，球呢总是在你最为危险的区域来运转。看啊，传进来，这球门将啊也是门将拖出去之后呢正好呢是打到大巴黎防守队员的身上弹了进去，哈哈，大巴黎的队员这条躲都没躲开，踩单车之后右脚一拨，然后呢形成的传中球。这球相当于洛里昂的门将莫戈间接助攻了。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德舍比，好，进球有效，快速的向前压迫，给过来，上来之后呢今天比赛洛里昂啊退得太深了，就是我们讲打这种低位防守，但是你的这个阵型呢收得太深，那么要破击这种密集防守呢，我除了我们说的远射之外，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种大范围的转移球把整个阵线调动开。刚才呢大巴黎就是这种踢法，从右路斜长传啊找到左路的队员杜埃，杜埃呢将球传到中间，这样的话呢形成了破门的机会。就是洛里昂今天比赛这上来之后，这主教练这还没踢呢，这个心里边就已经先犯怵了。

12号班巴迪昂。对，今天比赛的大巴黎上来之后第一次进攻要取得进球了。

这球呢，球打脸上了。你看刚才像，洛阳的这个门将抹哥，他这个球呢就属于技术性的失误，这球呢往外击啊，没有击远，角球，洛阳的角球。法比安·路易斯，今天呢是巴黎圣日耳曼的场上队长。

战术角球。哎，大家看到这个球呢，左脚往里顺的时候呢，这球啊没有完全吃准部位啊，这次战术啊没有打成。

现在实时来看，巴黎圣日耳曼呢在目前的情况下获胜的概率啊超过82%。那么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呢，近10个主场的比赛，大巴黎呢在领先的情况下，最终能够拿下比赛的胜率啊是高达85%。

在左路这边呢向前推进。度量呢本赛季的法甲比赛主场积分呢要比客场积分呢多出10分，那么也是本赛季啊法甲联赛当中啊主客场分差最大的球队，球队呢明显呢在主场的表现要好于客场。

对于还有欧战比赛这种繁重的这个，哎，看那球，哦，有了，1-1啊！这比赛开始了11分钟，诺里昂也进球了，1-1。所以刚才我们刚说这个比赛啊，对于巴黎圣日耳曼来说的话，目前联赛当中啊排到第一，领先6分，但是这个6分呢还并不能够完全确保球队能够拿下最终的这个比赛的联赛的这个胜利啊。现在看这球啊，做回来传，中间的防守漏人了，轻松的将球呢左脚的脚弓啊推射入网，在中间的这名洛里昂队员本身呢是要准备侧身打凌空的。这样的话呢，场上比分呢现在呢是来到1-1。

0: 一比一平啊，看看，哎，你看这球还是啊，我们说这个，你用的这个恩里克这个中圈开球的这个战术，应该是要想将球呢打到靠近底线的边线出去，而不是想把球直接踢到踢出底线，将球权给对方吧。这已经是这个本赛季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嗯，这样的话呢，现在比分呢1比1。为两支球队取得进球的分别是姆巴耶和洛里昂队的帕吉。 因为呢，接下来呢还有欧冠的比赛，所以说对于大巴黎来说的话呢，今天的比赛呢需要用最小的代价能够拿下比赛的胜利。当然，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队员不要受伤了。今天比赛扎巴尔尼啊，包括拉莫斯的这个停赛，正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休整的机会。 哎，洛里昂呢排在第9，面对强大的巴黎圣日耳曼，不是不能踢，只不过一开始上来之后呢，这个阵线啊收的太深了。身后，这球啊，如果是右脚队员传的话呢，这个球呢就是会往这个边线啊往外转；左脚队员传的话，这是往里边去转。 三中卫组织进攻，贝拉多，朵埃尼持球这边呢，有一个人防，另外一个人呢就过来呢形成协防。
1: 就不能再退了。哎，还是要有人啊顶出来这一下。好球，九哥顺。洛里昂的主帅潘塔洛尼，用自己的单点包破能力再往中间传。现在呢，面对。 洛里昂这种低位防守啊，就需要大巴黎的这个边路队员啊单点爆破，能够形成这个传中的机会。大巴黎还是前场高位抢，看看洛里昂向前推进，后面有人追。

两人关门，球权呢想下来，看看洛里昂的转换，再给往右路推，右路有空刀，给先拿，被弄得一对一，没有空间了。球呢给大了，哎，丢球之后啊，洛里昂队员呢先落位，先完成布阵，好球，这边这个身后进来了，再传到中间，哎呦，险些乌龙啊，哈哈，角球，你看这球一旦洛里昂你的后卫线踢得够靠前的话，马上这边身后就过来了。这个时候呢，可以看到三中卫当中呢，居中的这个中卫呢是拖在后面。球传进来，大家看啊，那么从这个我们讲足球官员的指南上来说的话呢，就是在这种角球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呢，这个裁判所站那个位置啊，是要站在远端的这个发球区这个角上。但是呢，随着现在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中间，队员相互之间抢着的抢球的这种状态呢比较多，所以呢这种情况呢，裁判更多的时候呢，他是站在近端的发球区里面，啊，应该是发球区外啊。看看到后点打一脚，嗯，飞了。这样的这种主裁判在角球当中的站位呢，也是可以更好的在正面啊，可以看清楚情况。啊，安里克这边很着急啊。场上组织，嗯，向前，没人防呢就向前给出来，越位了。多罗费尔南德斯又是身后巴尔克了，火药的回接，背身往前给坐，两人防，这球啊出慢了，护球拿脚背一弹，先保证球别出界，哎，很聪明啊，要了个角球，洛里昂的角球。

看看洛良的角球，球传起来，一个中后点，啊，裁判先响哨了。

到中角，给在做，里格人中路这边可以打一脚了，还是推厄尔克拉兜，那脚背啊，基本上这个原地啊兜远角。那两个中卫拉开，然后呢，大巴黎呢两个前锋啊对位，哎，这是后场，哎，这球你看滑倒了，这是后场组织进攻的一种方式啊。然后这边马上长传球，斜长传，给回给，局部的二打二，挑传，再往里抹。但是呢，在中路接应的球员呢，力量队员不多。看看转换进攻，李高人将球呢转出来，

对，往外先走，往中路传，啊，还是出界了啊，角球，角球。哎，杜埃呢，在左路的这个传球啊，还是个爆破点啊。他和巴尔克拉呢，这两个边呢，还是有很强的这种单点爆破能力。虽然呢，防守队员密集呢，无法形成这种内切，但是呢，通过他们的持球节奏的变化呢，能够形成啊传中。嗯，还是给接外球，接外球。卢卡斯·阿尔德斯，那么在这样的踢法下，洛梁这种踢法需要队员的这种纪律性啊，要保证的非常好，就是我们讲这个横向和纵向的距离保持，再有一个呢，就是不能退得太深，这三条线啊被压得太扁了，那么就是机会啊，中路形成突破，转换前面没人啊，你看没人，好球，连续的过人大门，哎呀，已经是非常好的前半程的连接动作了，哎，对，扣，再扣，然后左脚打，稍稍的没有包住那脚背啊。但是你看这叫什么呢？我们讲的叫前锋抢后卫，这种球一旦在高位抢下来之后呢，马上就是危险进攻的机会。

角球，打进来，裁判先响哨了，球权呢给了洛良。

对，刚才是非常好的机会。比赛打到现在呢，大巴黎这边呢四脚射门一射正，陆良这边呢两脚射门一射正，两支球队呢都是各取得了一个进球。今天贝蒂尼亚呢并没有在大名单当中，那么在扎巴尔尼后防线上的包括阿什拉夫啊，同时还有锋线当中的古萨洛拉莫斯，今天比赛都是打不了，都是伤停。好，这边呢起速度了，

去离洞，那右路给边后卫套，内切里格尔内切往里传，哎，这个时候呢需要什么呢？需要用远射，那么需要还需要有这种节奏的变化。都是防守当中这种横向的波动摆动，局部这边二打三塞，哎，现在找的就是塞这步啊，让快射谁斜插进来呢？发边路一次，然后呢形成传中，所以呢就需要呢，这个面对这种密集的防守啊，大巴黎的队员啊要更多的这种积极的跑动啊，这种斜插让急停急转。球传进来，平抽，打门，哎呦！来看李刚仁这个角球的处罚，这个脚法，一个平抽球。

没错，继续角球，站住角球，给过来，再给倒三角，这球直接传了，头球，哎呀，顶到了门梁上啊！这几次大巴黎的角球啊，都产生了威胁啊！来看啊，给做，然后再给，其实有切回的这个角度啊，选择了直接传，中间的队员头球攻门。稍稍顶高了一些，中路背身坐回来，机会再往里抹，中路人防守够多，看丢球之后立即压迫，露脸了，队员向前传啊，找不着自己的队员，这个大巴黎的球员虽然今天比赛上了很多板凳球员，但是整个的这个对于场上的控制啊还是毋庸置疑的。外脚背马上就抢，丢球就抢，其实我们说这种强弱分明的比赛啊，这个弱队其实不是不会踢，就是看你的教练的这个执行。那么你今天比赛洛梁上来之后一点功都没有，就一只手，然后被退到把这个三连线压得非常扁的先丢球，这就是主帅可能对于比赛的这个理解吧，他的这种战术安排吧。洛梁不是不能踢啊，你看你进上一场比赛2-3斯拉斯堡，而且呢近两轮的比赛场均都有12个，都场均都有2个进球啊。

我量这边前掌高压。 回门叫。

就是有的时候这比赛我们看也是啊，很多球队啊执拗于在后场组织进攻，就是无时无刻都要后场组织进攻。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整个大巴黎已经整体队员都压上来了，你没有再向前可以有这种以多打少的这种机会了，所以为什么不是一个大脚能够直接开上去呢？就是我们包括很多青训的这个比赛我们看到也是很多这个教练啊非常执拗于后场组织进攻，似乎每一次的进攻都需要后场组织进攻，但是取得的效果呢未必理想。这种球也很危险啊，拿下来了，看看大巴黎给李高然大门，右脚打的，但是你看这就是你还是后场组织，后场组织人这道有一个变化在哪儿呢？是

两个中卫拉开之后，右边这个中卫的往前顶，但是这种球一旦传不好，丢下来，马上就是七秒钟之内的威胁球门的射门。还是战术角球，给左脚直接往里后点，深了，这就要给深了。

该长的要有长的，

大范围的转，来边翼位呢顶上去，但是身后这人要交代，后边路易斯再传，哎，看看这下，裁判响哨了，吹了攻方犯规。戴克莱的阻挡动作，杜埃，哎，这个上半场比赛表现还是很出色的。

0: 改天保冷球员。二点球，这是个人能力，这就是个人的能力。
1: 这漏两个球居然能抢下来，但抢下来向前推进的时候总是找不着自己队员。做再做右侧转，边翼位套给啊，球二出去了。

丢球太快。贝克角球，到后点，往回做可以打一脚，大门，这就要撩了。巴比安诺维茨抡大腿了，抡大腿了。来到了上半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巴黎上半场比赛的控球率啊，将近七成啊。内切，大门封堵。好，上半场比赛没有补时啊，1-1。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呢是战成平局。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呢稍事休息，15分钟之后再次回到比赛的现场。

0: 享受这个时刻，更像是我自己的一个专属的时刻吧。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顺利进入到决赛，当然也并不是自己最期待的这个完美的发挥，但今天的任务就是进入到决赛嘛，所以接下来会去好好的为决赛做好准备。对，
1: 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他22岁的生日，在生日这天去比决赛的巅峰对决。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
2: 反脚出发，内转450上，顺下，内转270顺下，

0: 外脚270，二百七，变反脚，270，801啊，完成不错。1440 nose， 转角内转。1620。
1: 哦，
0: 哇，漂亮！
1: 在落地方面没有问题，空中的动作也很飘逸，还做了一个空翻。
0: 对，内转的 double rodeo。
1: 82.13分。
2: OK，good to go。
1: 我们也期待在第一轮当中，苏翊鸣能有出色的发挥。
0: 还是内转450。backside lip slide 270下，180，外转270，270下，反脚滑行，180，啊，不错。还是肉垫空翻，1440 mute， 依旧反脚，1620 melon， 看一下最后一个跳台正脚，1440 nose。
1: 他最后一个跳台的完成质量还是很出彩的，佐藤教练太可爱了。82.41分，第一轮的全场最高分，目前已经登场选手当中分数最高的选手。
3: 我要会把自己最难动作在第一趟就展现出来，如果在这里保留的话，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
1: 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苏翊鸣位居榜首。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过扑面站技巧银牌的选手，今天也具有争夺领奖台的实力。从他的道具来看，速度没有任何缺失，前两个跳台完成得太漂亮了。
0: 对
1: 啊，最后这一下抓板也出现了小的失误，依旧凭借第一轮的精彩发挥，82.41分位居榜首的位置。接下来就要进行的是紧张激烈的第三轮，
0: 正脚出发，内转的450，不错，没有问题。backside lip slide switch 180，270，270没有问题。
1: 进入跳台部分，
0: 依旧是空翻 rodeo， 1440 mute。烟底反脚，1620迈了，没有问题。对，
1: 最后一个跳台了，漂亮，
0: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1: 中国选手苏翊鸣在最后一个跳台把自己出彩的1800呈现了出来。在第三轮拿到82.18分已经很不错了。苏翊鸣，你在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2.41的全场最高分。我们现在还有一位选手要进行比赛，是资格赛方面排名第一的运动员，来自新西兰的门兹。门兹在资格赛的第一轮就手握86.06分。
0: 1440 tail，
1: 比赛结束了。对新西兰选手门兹而言，他没有办法改写场上的局势。中国选手苏翊鸣摘得了本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枚金牌。
3: 其实自己的成绩并不重要，能够代表我们中国冰雪，能够代表我们祖国站在这个赛场去表现出我们中国人的风采，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这枚金牌对我或者对我们的祖国意义来说都很大吧。对，

0: 次征战冬奥会赛场的徐梦桃，北京冬奥会女子个人赛的冠军得主，他已经获得过三枚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奖牌。关注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三周台，转体360落地，漂亮！哇哦，非常非常的精彩，
1: 保留体力，喊不动了。
0: 这跳的落地太漂亮了，107.75分，漂亮，为决赛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出发，起跳，落地，漂亮，113.33分。
1: 决赛见。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队选手邵琦的表现。漂亮，105.93分。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表现，这也是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360接360接360的转体，丹尼尔斯科特这轮表现的也相当不错，117.19分。由于已经锁定了晋级资格，所以丹尼尔斯科特、孔凡玉、徐梦桃包括邵琦也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首先登场的邵琦，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
2: 准备好，膝关节紧坐，用脚。OK， 好的，好的，落地。
0: 不错，落地，漂亮。邵琦在今天自己的最后一跳拿出了最完美的发挥，101.90分。徐梦桃第五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银牌得主。本届冬奥会个人项目的最后一跳，徐梦桃出发，空中动作没有问题，看落地，漂亮！哇哦，这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跳，这应该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跳，112.90分。徐梦桃的得分已经超越了他在北京冬奥会的夺冠成绩，已经做到了最好的自己。
1: 反正我今天跳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然后的这个无论是动作姿态，还是动作质量，还是高度，还是教练员为我找的速度，我都无比的相信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刚刚好，我跳太好了。
0: 徐梦桃现在最少是一枚银牌，邵琦最少是铜牌，就看斯科特这最后一跳，出发，哇，斯科特出现了落地方面的瑕疵，102.17分，徐梦桃是冠军，丹尼尔斯科特排在第二，邵琦获得了铜牌，孔凡玉排在第四的位置。
1: 我也特别感谢所有这个团队给予我的这样爱的托举吧，真的是每一个人让我没有任何的包袱走到这儿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左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是本赛季法甲联赛的第32轮，巴黎圣日耳曼呢在主场来对阵洛里昂的较量。马上开始的是双方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双方呢是战成了1-1。画面刚才也是对准了马尔基鸟斯。阿里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呢，很快呢正式开始。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由身穿深颜色比赛服的巴黎圣日耳曼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洛里昂。两支球队呢，上半场比赛从数据统计情况来看的话呢，大巴黎呢九脚射门三射正，而洛里昂呢两脚射门一射正，在控球率方面，超过大巴黎超过呢有66%。我们说到了这场比赛。大巴黎呢是进行了一些人员的轮换啊，包括像锋线当中的贡萨洛拉莫斯，还有后防线的主力中卫扎巴尔尼呢都是遭遇到了停赛，另外阿什拉夫和舍瓦利耶呢都是受伤，本场比赛呢都打不了。上半场比赛洛里昂呢基本上呢都是采用的这种低位防守啊，两人抢不犯规。往右路推，塞身后，只有打到了脚跟上。还有，犯规球。第二助理裁判这边的姚琦示意主裁判，巴黎的队员呢，犯规了，踢到了77号卡塞里斯。哎呦嚯，这下真的是正好是踩到脚面上，这下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会比较疼，要缓一缓。主裁判呢向大巴黎的21号卢卡斯·尔南德斯啊出示一张黄牌，这样的话呢这也是今天比赛主裁判呢所出示的第一张黄牌。

看看陆陵阳的定位球。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呢，两支球队的主帅呢都还没有换人。球打进来，头球，哎呦，这球啊稍稍偏出啊，也真形成了足够的威胁。

一个人给背身做短了，可以看到上场比赛基本上呢，这个进攻啊都是在大巴黎的掌控当中。

往那些切，船远端先拿下来，给，再往左路推，往里传机会，犯规了。这就是卢卡斯二连四啊，这个两之前四人队就两个球了，下场比赛一上来都是提前的预判，提前呢先做卡位，得了分二连四，李刚然切，还有内线走，局部现在形成三打二。内部转过身来，犯规了。哎，这样的话呢，获得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哎，杜埃上半场比赛他的这个持球有威胁呀、啊，球远了一些。要直接打高了，这种球太远了，长的有力，这球呢也不吹，

哎，李高然前场有很大的这种活动的自由度。这是巴黎的角球，大巴黎上半场比赛几个角球都有威胁。哎，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裁判的这个站位啊，齐辉打门没打上，下来之后呢，还是大巴黎的控球。防守队员呢，把这个手呢要背到身后。德里克呢，在替补席当中啊，还有啊，佩奇奇、登贝莱、安梅里、若昂内维斯，再一个就后卫线上的瓦尔基奥斯啊，就这几位队员。球停得很好，倒地的铲流球，被切打门，马上转换进攻。但你看啊，这洛梁这个和这大巴黎的这个差距就是在这儿，你的有转换进攻的时候呢，这球啊总是要给不出去，给出去也没有自己的队员接，这个就是在进攻的这个我们叫后场的组织进攻的构建阶段就没有做好。再往里传到后点没了，杜埃这球听得多好，

你先走，坐。啊，没塞出来啊！这边人数已经过载了，你看，很好的一个转换的机会又没了，这真是这和大巴黎的这个队员啊，对阅读比赛能力的差距啊。尔克拉，好球！哎，好的，再往里抹。大门被封堵，你看，刚刚。

买俄罗

远端，好球给出来了，哎，你看这球又没有能够拿下来，这就是细节了。那明显这个洛里昂的这个队员啊，身材高大一些，和这个林小晴的这个大巴黎的球员相比啊，明显要笨重一些。

一个人接。单点爆破，突然间的加速，球线出去了。

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将近有一个小时，可以看到安里克这边要换人了，罗内维斯，另外还有艾梅里啊，都是要登场，还是后场组织进攻啊。没有这种能力，为什么一定要后场组织进攻呢？

好人若内维斯和艾梅里登场，替下法比安路易斯。艾梅里呢，带上队长袖标。六月花了把姆巴耶啊换下，60分钟啊，恩里克两个换人。马尔基尼奥斯、登贝莱还都在替补席当中啊。看这球，三人人墙。

转身配合，打一脚远射，哎呦，好球！哎，刚上来啊，埃姆里就进球，刚上来，2-1。就是您看，这个球就反映出洛里昂什么呢？洛里昂执拗于在后场的组织进攻，组织进攻呢又没有这种很好的出球能力，在后场组织进攻，一这个球断了之后呢，只有采用犯规，所以才给了大巴黎这个前场定位球的机会。你看埃梅里刚上来第一脚的触球外围远射，帮助球队呢就取得了进球。外围远射，所以大家就想洛里昂这球到底怎么丢的，当然固然是个定位球，但是怎么形成这个定位球，实际上是球队啊需要去考量的，去琢磨的。

这球打在弗洛迪的这个腿上之后，有一个折射。其实今天比赛对于恩里克的球队来说的话呢，需要以最小的代价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的三分啊就够了。

对，就到这儿要塞肋部，马上丢球之后就围抢啊！哎，美丽，上来就进球啊！第一脚出球。

威廉帕乔背后推人了。两人上来夹，哎，这就是小组防守。

这漏梁就是这个问题。这一旦丢球啊，一旦这个自己持球的时候，总是找不着这个传球人，没人接，这让持球队员啊非常苦恼。按照这样的比分接着比赛的话呢，大巴黎呢将会继续啊巩固他们在联赛积分榜上的领先优势，将会扩大对朗斯在联赛当中的积分。

这个巴黎的球员的倒地，外线再传到后点，这场比赛呢打了将近70分钟，巴黎圣日耳曼2-1领先于洛里昂。

叫直线外脚背，看，你看还是这个问题，转换出来之后啊，没人接，好球、哦。犯规了，巴尔克拉犯规了。这是洛里昂，这球能抢下来，但是抢下来之后怎么办呢？要换人了，洛里昂这边要换人。

17号马肯哥，15号托辛啊登场。

另外上场的还有29号德马内卡利姆，踢下了10号帕吉。

这边塞到克拉，内切扣，再扣啊，多了，马上转换出来给女孩，那个问题没人接，你看也自己带气了，四名防守队员只能往回给，洛良队员啊，技术确实糙了一些。好，朵埃这个时候呢，七十三分钟呢被换下。前场的任意球。

工作连接转出来，快速的向前往左路给，下半场比赛洛阳基本上还没有威胁过大巴黎的球门啊，往右路推，

洛梁的换人呢，卡利姆替班吉，托辛替班巴迪昂，另外马肯哥替下埃邦。刚刚呢恩里克呢也是把杜埃呢换下，上了57号蒙根格，这18岁的球员啊。

看看这边，靠大门，哎呦，2-2平啊！这应该是下半场比赛洛里昂第一次能够威胁到巴黎圣日耳曼的球门啊，2-2平。

15号刚刚换上场时间不长的托辛，帮助球队啊扳平了比分。这球啊，真是，来看看啊，也是中场抢下来，哎，回传球失误，托辛抹，然后面对威廉帕乔，一个变向，打了门将一反角。这球打的质量还很高啊，门将一反角，这样的话，场上比分2-2平了。

陆良这边呢还要再换人。77号卡塞里斯啊被换下。下场44号也是后卫线上的勇把恩加梅尼。这个时候大巴黎要着一着急了。比赛现在来到将近80分钟，场上比分2-2。我们说到，对于大巴黎来说的话呢，两支球队呢近4次的交手，大巴黎呢是1胜2平1负，对于近4次交手呢，在陆良身上还没有讨到过便宜。大范围的转，停下来，尔克拉，给。传后点机会，往中间给大门，哎呀，再打，这个时候现在对于大巴黎来说的话，需要尽快的把球呢先打入到危险的区域。来看啊，头球往中间点，大门，门将封出来，转身再打，连续2脚，

犯规了。他把雷奥提错，虽然目前在联赛当中领先排在第二的球队的六分，但是在联赛还剩下四轮的情况下，这六分啊并不保险。这场比赛呢，我们说到了，还是要用最小的代价，能够把比赛啊能够顺利的拿下来，拿下这三分。下半场比赛呢也没有太多的延误啊，可能也不会补时那么长的时间，就是一对一了。再往里大门，门将封出来。哎，因为这个时候啊

整个大巴黎的进攻啊，一定是要想拿下来这场球的，所以说呢，大兵压上。洛里昂呢，最后呢也是把托辛这样的比较快的球员啊换上来。

你个人举步

直接往后点找，给了角球，德巴利的角球。哦，这球是不是？哦，犯规啊！我们看一看啊，啊，没有问题，还是角球啊，德巴利的角球。球传起来，头球，哎呦，这下顶到立柱上，还有，再往里转。哎，越位了这球，这球应该是卢卡斯阿尔南德斯吧，看啊，哎呦，这球啊顶到门柱的这个外沿。再来看刚才这球啊，你让威廉帕乔老这么追这事儿，这大巴黎的后防线也挺危险的。比赛来到85分钟，

得切。哎，这球是打手上了。来看一下啊，哎，打手，这裁判正好在裁判的眼皮子底下。哎，打手上了。嗯，这个位置不错啊，这个位置不错。

四人五人人墙啊，一个人呢躺在地下呢防地面球，看来那边是要自己踢啊。哎，两人的进攻人墙，直接打，哎，看到立柱，哎呀，又是击中了立柱啊！这过去的五分钟俩立柱了，这也真是运气啊！德巴利还有内维斯，大卡再往中间传，现场的接发球，俩立柱啊！李格兰大看他这个节奏的变化啊，他这个摆脱自己重心的变化，节奏的变化来看啊，大门打在弗洛迪的身体上，再往中间给的时候，哎呀，球是击中了门柱的外沿，因为这球有往外转啊。运气啊。这是那个头球顶到立柱上。

看看机会，尔克拉内切，大门角球，角球。巴尔克拉这就太想自己打了。东北来 K 七七今天比赛都没上啊。今天伤停补时应该不会太长，上半场比赛一分钟没补，下半场比赛最多也就四五分钟吧，应该不会太长。进入到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四分钟。

长的拿下来，给中间。哎呀，这球斯密哎呀，这还是年轻啊。

兰也是给了洛里昂的44号球员一张黄牌，给了尤文恩加梅尼。

在5月7号啊凌晨，大巴黎呢还要将去到拜仁的这个主场来踢欧冠半决赛的客场。

但是赶紧往里打吧，时间呢快到了，还剩半分钟，最短补时时间。主裁判就给了点球啊，就这么打手上了，看看啊，这比赛戏剧性啊！一会儿半停座我们来看一看啊。啊，维亚也来复审一下。这个角度来看啊。哎，躲开了啊！这应该是没有打手，从我们这角度看，应该没有。

这应该对，没有没有打到臀部了，没有没有，对，没有点球。

VAR 确认之后呢，这球呢不是点球，裁判追求恢复比赛。那最短补时时间呢也已经到了，但是由于刚才那个 VR 的回放呢，裁判呢要适时的再补一些时间。好，最终呢比赛结束，在这场法甲联赛第32轮的比赛当中，洛里昂最终呢是在客场啊2-2逼平了经过了轮转之后的巴黎圣日耳曼。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下场的比赛我们再会。

0: 我们来期待一下谷爱凌的第一轮。
1: 右转九百，别克抓板动作，落地稍稍的拧了一下。
0: 没关系，还有第二轮、第三轮。目光坚定地望向赛场，我们来看一下领方会的第一轮。
1: 左转七百 tail， 道华右转五百四零 tail。道华左转七百二，不错。哇，又做一个右转的七百二，应该是个 octo 类似，相当于不错。
0: 哇，对李方慧而言，这一轮很顺畅，81.25分，23岁的佐伊阿特金，这位来自英国的选手，也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对英国队而言，佐伊阿特金成为了他们在这一比赛日的冲金点。佐伊阿特金和李方慧其实是在2024-25赛季并列拿到过 U 型场地世界杯的水晶球奖杯，两个人在积分方面都是处于第一名的位置。所以佐伊阿特金和李方慧啊，今天前后登场，两个人其实也在看着彼此的这个难度。当然他们也非常关注谷爱凌的表现，在那个赛季谷爱凌呢是排在了第二名的位置，90.50分，第一个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所以我也不太确定，我可能太喜欢压力了，为什么老想这么，为什么不能轻松的过去，为什么得找最难的方法，我也不知道，但是最终也是做成了。看看 U 型场地技巧的第二轮，
1: 右转靠个900，别克抓板落地不错，左转的900 tail，右转720 leading tail， 加难了。道华左转720 japan， 阿六540没有问题，
0: 扭住，哎，
1: 要一个阿六或540，
0: 非常好，
1: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没有问题了。
0: 这个难度对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门槛。哇，全场最高分94分。看看李方慧的第二轮，
1: 还是720 blunt。漂亮，道华720，哇，又一个720，艾斯科抓到了 double japan，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漂亮，哎哎，漂亮，91.50分，李方慧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佐伊阿特金现在遇到的是两位有难度又有高度的中国选手。现在谷爱凌把成绩划定在了94分，李方慧目前是91.50分，排名第二。中国选手谷爱凌，这是他在本届冬奥会要比的最后一个比赛单元，看看他的第三轮。
1: 右转靠个900，别克抓板，900 tail， 720 leading tail， 不错，高度很好。道华的720 japan。阿六540没有问题，最后一下完美收官，又一个阿六540
0: 高质量的第三轮，哇，94.75分，依旧是处在榜首的位置。

0: 北京冬奥会的赛场，李芳慧是位居第五。那场比赛之后，她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不甘心，但今天我们看到了她必胜的决心。李芳慧是2025年世锦赛 U 型场地技巧的银牌得主，是亚冬会的冠军。
1: 爆发左转的900没有问题，
0: 非常棒，
1: 没有问题。
0: 93分的成绩，李芳慧已经锁定了本届冬奥会的一枚奖牌了。李芳慧、谷爱凌今天已经给佐伊·阿特金把冠军领奖台的成绩设置到了94.75分，这也是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所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看看佐伊·阿特金的成绩92.50分，谷爱凌摘得了本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第五枚金牌，李芳慧站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冬奥赛事的领奖台。
2: 每天都不容易，没有一天容易的，我每天都在努力，每天都在到极限才能到这里，我觉得是不可思议。

画面当中的四位中国队的小伙子们，他们拿到了铜牌，李文浩、刘汉斌、宁中岩以及吴宇。

0: 在这组当中，挪威队将会迎战中国队。起跑之后，中国队的这边阵型其实要比挪威队要更紧凑啊。中国队目前的节奏保持得不错，先于挪威队啊到达这个计时点。目前中国队的节奏很好，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三位选手在向前滑进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整个的阵型保持的是很一致的。中国队目前是领先0.23秒，目前中国队分段计时排在第三，但在这组当中中国队还是领先于挪威队。目前刘汉斌在前面带得很好，中国队进入到最后一圈，暂时排在第三，但仍然领先于同组的挪威队。最后一圈要把速度保持住，最终要看李文浩冲过终点线的时间。终点线就在前方，中国队以第三的成绩进入到了半决赛的争夺。
1: 在滑行的时候，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想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只要做到拼尽全力把每一圈都滑好，把训练的技术滑好，把我们的配合滑好就足够了。
0: 在这组当中，中国队将会来迎战美国队。美国队是2025年哈马尔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也是现世界纪录保持者。这样中国队也是完成了自己的比赛，3分52秒22。这样中国队是进入到了 B 组决赛，将会争夺领奖台，也就是争夺铜牌。本届冬奥会男子团体追逐的 B 组决赛也是铜牌争夺战。这场比赛是由荷兰队来迎战中国队。这一项比赛，我想对于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来说，他们首先就是要敢打敢拼，因为无论结果怎么样，他们已经创造了在冬奥会上我们征战这个单项的历史最佳表现。中国队目前领先荷兰队1.49秒。其实对于在第一位滑行领滑的选手来说，整个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平心而论，领先的时间已经很可观了，接下来就是要做好自己。两队都在咬紧牙关。中国队目前领先荷兰队1.96秒，三个人都要保持好他们的滑行节奏。比赛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中国队目前领先荷兰队1.51秒。最终要看李文浩冲过终点线的时间。中国队的三位小伙子们现在也开始加速了。荷兰队这边整个的滑行要比之前更加的紧凑一些，现在双方是有不到1秒钟的差距。最后的直道争夺，李文浩加油，终点线就在前方，漂亮。中国队在这一场 B 组决赛也是铜牌争夺战的比赛当中，3分41秒38完赛，领先荷兰队0.09秒，这样中国队收获了铜牌。
1: 我们是靠团队的力量拿到这枚奖牌，所以说我现在非常激动。
2: 中国拿到了，中国突破了历史，我们团队付出的没办法想象有多么艰难走到这儿。
3: 这枚铜牌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团队的力量支撑着我们，没有团队的支持，我们觉得我们真的走到不了这一步。
4: 我们四个会
3: 一起努力，然后争取拿更多的牌。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会为您带来冰舞、韵律舞的比赛。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卡雷拉和波诺马连科，米兰冬奥会的第11名。两位选手呢是在2022和24年的四大洲锦标赛收获了铜牌。

部领着部，进入条件。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两个人分别配置。PST

0: 美国选手凯雷拉和波诺马连科两位选手也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携手搭档合作多年的一对组合。凯雷拉呢其实是生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他是在2020年拿到的美国绿卡，而男选手呢就是生于美国的选手，而他是1992年冬奥会冰舞冠军的组合的儿子，就是克里莫娃和谢尔盖·波诺马连科的儿子。
1: 其实，在对角线接对角线接球部或者是中线接球部，刚才我会为大家数出来五个步伐。当运动员完成准确完成两个步伐，他可以得到一级的顶级。三个步伐，他可以得到二级。四个步伐可以得到三级，那五个全部完成，整个图案做得非常准确，才会达到四级。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条件呢，就是他的碾转步是要两圈，如果他。

0: 在做碾转步的时候，他只完成了一圈，第二圈可能刀齿或者是转三，这样的话他最高不可以超过二级。所以这就是我们会看到的中线救学步或者对角线救学步，它的一个比较简化的，我表达简化一点的这个定级。然后它 PST 呢，它只有四个步伐，两个步伐分为男孩，两个步伐分为女孩，然后只要达到一个就会给到一个定级条件。就刚才那个女孩是应该是完成了一个括弧，然后这个今年的要求是必须是后外人的括弧变到前内人，这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一个动作。但是今年其实冰舞有很多里面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对运动员他们的头部碾转步的进入是非常的新颖，而且非常的一致性非常好，而且托举的整个难度系数也是非常的可观。
1: 嗯，也呈现出了两个人多年合作的一个默契性啊。
0: 他们的教练也是非常著名的冰舞运动员莫伊尔，
1: 今天同样是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韵律舞得分80.89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福涅伯德里和西泽龙目前唯一上90分的选手。好，现在登场的是西班牙的冰舞组合奥利维亚·斯马特和蒂姆·迪克。两位选手是24至25赛季美国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本届米兰冬奥会是排在了第9名。

0: 难度计入，同步点阵部，第一部分是 A B 组团建，第二部分是 A 组团建，两个都是顺序，
1: 而且完成了非常整齐，
0: 这还是意想不到的结果。

通讯技术部，找个他。磊哥，磊哥。麦克，男伴大一字进入，无限托举，女伴拿近看，男伴保持大一字，难度滑出，是你的配置，编排韵律继续布。

0: 西班牙选手斯马特和蒂姆迪克今天的表演确实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这一对组合从我的视角来看，确实他们的托举给我留下了非常大的印象，尤其是这个弧线的托举是非常让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完成了这个托举的部分。
1: 对，就是比较流畅的连接，以及完成这个托举，就在他这个节目当中就像是一部分一样，从进入到滑出到整个音乐的起伏跟他的托举是合在一起的。然后他的可能对于我来说，他的同步点转步让我印象深刻，
0: 确实也是非常的惊艳啊。
1: 对他这个进入确实有点意想不到，我还这嘴还跟着打架呢，我就想这是意想不到的进入，我只是顺着拖出来这个难度进入，其实它是个非常巧妙的意想不到进入，然后进入到这个扭转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设计。然后它的第一个部分的 AB 组成队，第二部分的 A 组成队，它只说需要做两部分，因为它第一个有一个 C 组进入成队，这样的话它已经完成四级的配置。
0: 本人也是非常欢脱的性格，在这个赛季的音乐的主题风格也非常适合他们，90年代的复古风。这两位选手的男伴是生于英国，女伴是生于德国，两个人后来都是移居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训练，现在是一起代表西班牙参赛。目前他们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2届世锦赛，2024年的时候仅仅排在了第19位，但是到了2025年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一下排到了第6名了，就在这一个赛季当中的进步还是相当大的。

0: 部点阵部他们两个的距离是非常难掌握，如果过远的话也会减分，所以说他们在转的过程尽可能保持近，然后还不能打到彼此，但是他还保持一致性。这比武看起来可能技术动作没像不像双人房和单人房这种在跳跃或者过头的托举或者转这样的动作，但是他们其实要求也是非常的高，非常的细吧。然后他们想拿到一些加分，拿到一些高的加分，他们不是说达到一个条件就会得到加一或者加二，他们至少在一个条件当中完成一个，可能会只有一个条件，他要完成两个条件之后才会给加一分。对，他想到加三或者加四到加五的时候，他还不能有减分条件，他对他加三加四加五。
1: 所以在要求的条条框框会更多一些。同样是创造了赛季的最佳韵律得分，上到了81分。来看一下81.06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
2: That's my whole career. None of that should stop you. Representative Spoynik Statu Americki.
3: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melia Simpson.
1: 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美国的情侣档组合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女选手是23岁，男选手24岁。韵律舞音乐选用美国组合贝尔比夫德沃的两首歌曲《毒药》和《你眼中的某种东西》。

PST。女伴内勾。男伴猛货。女伴外勾。男伴括弧。完成。

难度计入，旋转托举，五半难度姿态，南半难度提及条件，六圈四步的背影，编排韵律继续步。

0: 完成。
1: 维古特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两位选手确实是充满了力量感啊，感觉他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的转速非常快，无论是同步碾转步还是像最后的旋转托举啊，感觉他们都是拥有着非常快速的旋转能力，
2: 而且他们的舞蹈的爆发性非常的好，而且看他们整个一套节目给我的感觉热血沸腾，
1: 是的，
2: 然后他特别的给我一种爆发力，像子弹一样，每个动作像子弹一样射出来的感觉。
1: 嗯，是的。
2: 我觉得如果我坐在现场看这个，可能震撼给我的震撼的感觉会更加的强烈。
1: 没错，其实花样滑冰的比赛确实在现场能看到更多的不一样的东西啊，比如说选手的场地的运用，在现场可能会看得更加的清晰，包括他们的滑速，在现场也会看得更直观一些。嗯，
0: 没错。
1: 哎，对自己的表现应该也是非常的满意，
2: 而且今年就世锦赛，他们在每一队选手在结束的时候，他们滑向板墙这一侧，他都会放一些不一样的音乐。
1: 嗯，
2: 然后有选手跟音乐一起互动的时候，其实也跟观众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大家会有一个很欢快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把这个滑向板墙这一侧的这个时间也做得更丰富更有意思，这也是很巧妙的设计。
1: 哎，确实比之前静静的等待选手回来这个过程要欢快很多。女选手的肌肉线条也非常的好，能够感受得到她的力量感。
2: Girl,
1: I must warn you. 两个人今天的同步碾转步做的也是非常不错啊，在如此快速的旋转当中还能做得这么整齐。
2: 是的，
1: 而且他们也是距离很近。
2: 冰舞的两个人的距离几乎就是两臂远，两个人的距离不能超过两臂远。如果超过两臂远的话，在这个 GUE 的裁判组就会给你记相应的扣分。扣分条件。看在女伴在旋转的过程、托举过程当中，还是依然保持笑容。
1: 嗯，是的。带着灿烂的笑容来等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今天的分数。赛季的最佳得分。84.21分，现在上升到了第二名。那确实，傅尼耶和西泽龙的92.74分比较难以超越啊。
3: Thank you.
1: 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

加拿大的著名冰舞组合泰伯吉尔斯和保罗普瓦里尔，两位选手呢是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在2021以及2023-25年四届世锦赛当中都收获了奖牌。另外，他们在2024和2025年的两届四大洲收获了冠军。今天的韵律音乐，超级名模。

从不碾砖步 AB 组条件，中间不落脚 C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条件，两人都是四级的配置。

PSP 举办破壶。来吧，猛霍克。举办外钩。办内梗完成。

东线街区部括弧外沟内沟左转，桥个塔。

0: 编排韵律接起鼓。完成。难度计入，旋转托举，里边难度姿态，南边旋转溜圈，四级的配置。
1: 加拿大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两位选手是三届冬奥会的参与者，平昌、北京和米兰啊，平昌的时候排在了第八，北京是上升到了第七，终于是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收获了梦寐以求的奖牌。
0: 整体的节目太细腻了，给我的感觉没有一个瑕疵，和整个节目的空旷地方没有，就把一个瓶子完全的填满了。就整个，而且色彩非常的丰富，特别的，看起来特别的舒适，
1: 非常好的一个形容方式，
0: 特别舒适，而且感觉特别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特别的满，所有的节目从始至终，从头到尾，它能运用的所有的身体的部位几乎都用上了，它连它的女孩的头发，整个的这个运用太让人感觉舒适了，就是感觉看起来真的是特别，就是舒服，
1: 赏心
0: 就是舒服。对，
1: 那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34岁啊，接触冰舞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多的年头了。其实，是不是对于冰舞项目来讲的话，练的时间越长，还是会在技术上更加的娴熟一些？
0: 我觉得练的时间，两个人搭档时间越长，可能对于两个人默契的培养。

0: 会更加的融洽。可能新的搭档呢或年轻一点，他们可能肯定会搭手时间不会有特别的长，可能在一些配合上啊和一些默契上，就不会有一些老的搭档或者是岁数年纪稍长一点的选手会更看起来就像浑然一体
1: 像一个人一样的表达。
0: 没错，像他这个同步点转步，我以为他会做一个中间 C 组的条件，但他其实只是一个部分的滑出。其实这个滑出对于在裁判组看来，它就是一个非常能力非常强的一个体现，但我不需要用这个条件，我用其他的条件我还是可以完成四级，所以这就是一个更强能力的一种体现。这托举也是非常新颖好看，
1: 两个人也是把自己这个赛季最佳的状态放在了米兰科尔蒂纳的冬奥会赛场上，三个赛季的最佳成绩都是在米兰创造的，86.18是他们在米兰的韵律舞最佳得分，而今天再次刷新了赛季的最佳得分86.45分，目前暂列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英国名将利拉菲尔和刘易斯吉布森，两位选手是2025年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今天的韵律舞音乐是选用英国女子组合辣妹合唱团的三首歌曲，曲目也是兼顾了经典的节奏感，符合韵律舞对特定风格连贯节奏的要求。

中线军需部交个塔，外沟，内沟。

同步碾转部，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图案条件，两人都是四级的配置。

PSP。括弧外勾完成。编排韵律接续步，

0: 变换姿态，男伴旋转五圈，自己的配置。
1: 中国选手利拉菲尔和吉布森两个人呢，是从2016-17赛季开始携手参赛的。到了18-19赛季就很快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风格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热情欢快的风格。那个赛季当年的 disco 的风格的自由舞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到了1920赛季呢，也是延续着这种欢快的风格，获得了他们的首枚大奖赛的奖牌啊。同样，这个赛季的90年代复古风潮啊，也同样很适合他们的节目表演。
0: 他们的节目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活泼、跳跃，而且男伴刚才在中间看到，快像跳了一个两肉跳一样，很炫。对他们整体的配合还是很好，就尤其在给我印象比较深是在编排运动接续部时候，两个虽然都在舞动，但是他们在舞动的同时，总会有那一个点是很一致，是很默契能配合上的。能同步上的，其实这个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两个人在彼此看不见彼此的时候，只能用音乐的节拍和他那一个节奏，甚至是平时训练过程当中的那一个默契的配合，才能达到完全一致，两个人的手的位置和节奏完全一样。我们看到这两人虽然分开，但两个人手的高度和整个身体的位置是几乎一样的，这是很难的。
1: 是经过了多年打磨出来的这种默契度。那这对搭档呢，也是首对在国际华联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当中获得奖牌的英国选手，而是24年获得了铜牌。确实也是近些年啊，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对搭档。此前他们在23-24赛季的自由舞还拿到过24年国际华联花样滑冰奖啊最具娱乐性节目的这个提名。我们现在看到近几年很多运动员的编排更多的会去到板墙的位置和裁判员进行更近距离的互动。
0: 对，之前在规则当中就是运动员是不可以触碰板墙的，现在规则改了之后，大家就会很多，就从单人滑我们也可以看到经常会利用到板墙这个环节，
1: 就给裁判员更多的冲击力啊。
0: 是的，
1: 85.09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三名，目前保持领先的依然是奥运冠军法国名将。好，今天最后一对出场亮相的，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洛帕雷瓦以及布里索德。两位选手呢是2025年欧锦赛的亚军获得者。今天的韵律舞4首音乐也都是90年代末期风靡全球的电子舞曲经典。

部点阵布，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图案条件，两人都是四级的配置。中线接续部，乔克塔，莫霍克。

PST。一根外钩，南半猛霍克，北半阔狐，南半内钩，完成。

0: 完成。
1: 这是今天最后一组登场亮相的组合，在此之前呢，目前排在第一的是舒涅伯德里和西泽龙，排在第二的是加拿大的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目前排在第三位的是利拉菲尔和吉布森。其实这一对搭档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对选手，通常在自由舞当中可以看到他们非常先锋，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些表达啊。
0: 你可以期待一下他自由舞。
1: 嗯。
0: 今天韵律舞表现也非常不错，他们整个的配合和整个的默契的体现还是也是非常有一个特色，自己的特色在的。
1: 嗯。他们职业生涯最佳状态也是在2025年的欧锦赛，当时的总分超过了200分，206.76。目前本赛季的最佳状态同样是呈现在了欧锦赛的赛场，2026年的欧锦赛创造了三项赛季的最佳得分。之前他们也一起携手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排在了第八位。那么在本届世锦赛之前的4届世锦赛当中，他们的最好成绩也是第八。

另外一个人呢是从2018年开始搭档代表法国参赛的，都是对方的第二任搭档。搭档之后的首个赛季也是获得了青年世锦赛的第10，后转战到成年组的赛事啊，至今在成年组已经征战了7个赛季。本赛季最佳的韵律舞得分是82.38分，在2026年的欧锦赛当中创造的，而今天刷新了赛季的最佳成绩，同样也是职业生涯当中的最佳韵律舞成绩83.07分，目前是暂列第5位。好，这样的话呢，全部的韵律舞的展示已经完毕了，我们看一下最终的排名情况。法国名将富涅伯德里和西泽龙是以92.74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排在第二位的是加拿大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第三名的是英国组合利拉菲尔和吉布森。

0: Imagine all the Saturday nights here tomorrow and vice versa. Do you think that the friends will get a victory?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体育频道的转播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而今天的自由舞结束之后呢，将决定本届世锦赛冰舞项目的奖牌归属。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洛帕雷娃和布里索德，两位选手呢是米兰冬奥会的第8名，2025年欧锦赛的亚军获得者。

法国选手洛帕雷娃和布里索德两个人呢，是2023至2025年法国冰舞的三连冠获得者。直到2026年全锦赛，希泽龙携手富涅伯德里回归啊，并且夺冠。当年呢，洛帕雷娃和布里索德是拿到了银牌。这对搭档当中的女选手啊，是生于俄罗斯的莫斯科，四岁开始练习花滑，早期是和卡尔普绍夫搭档，获得过两个青年大奖赛的第四名。男伴呢是生于法国，从三岁开始练花滑，之前呢和玛丽娜鲁方石搭档，最好成绩呢是法国全国青年锦标赛的亚军。他们两个人呢是从2018年开始搭档合作的，代表法国参赛，都是彼此的第二个搭档。首个赛季呢先是获得了青年世锦赛的第十名，之后转战到成年组的赛事，至今呢参加了七个成年组的赛季啊，均在法国全锦赛当中收获奖牌。另外，他们在2024至25赛季的大奖赛法国站当中收获了大奖赛的首个金牌，而欧锦赛当中他们又是收获了亚军。本赛季两个大奖赛是拿到了季军，分别是美国大奖赛和中国杯。

0: 天的节目表演当中最受青睐的是两个弧线托举组成的长托举，这是实时的只有一加分加的最多的一项技术。本届世锦赛他们此前的韵律舞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节目内容的印象，所以呢他们也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韵律舞得分83.07分，帮助他们排在了目前的韵律舞第五位。看一下今天的自由舞得分。
1: Let's go, it's very easy.
0: 120.70，这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自由舞成绩。哦不，这没有超过他们的赛季最佳，203.77分啊，这个成绩呢排。

排在了目前的第二位。那他们的赛季最佳依然是在欧锦赛当中创造的。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两位选手是一对情侣搭档，他们是2026年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得主，米兰冬奥会的第五名。

和克里斯尼克两个人在之前的韵律舞当中已经是为我们留下了一套非常出色的演绎啊，今天同样如此。这对搭档当中的女伴金加斯呢，曾经是代表塞浦路斯参加女子单人滑的赛事，她是2020年圣诞老人杯银牌得主和2021年挑战杯铜牌得主，她也是第一位获得世界锦标赛参赛资格的塞浦路斯滑冰运动员。而且这位女选手曾经也是想要尝试代表父亲的出生地塞浦路斯去冲击2022年的冬奥会的参赛资格，可惜没有成功。之后呢，她就转型成为了冰舞选手。两个人呢是从2022年开始搭档合作的。克里斯尼克表示，第一次两个人一起滑冰的时候感觉非常特别啊，金加斯可以让他更自由自在的来滑冰。两个人也是从2022年开始恋爱，是一对情侣搭档。其实对于两位00后的冰舞选手来说，他们目前的成绩已经是非常出色了，能够站上冬奥会的舞台，并且排在前列拿到了第5名，这是非常难得的。他们之前在采访当中也表示啊，期待在未来的4至8年当中啊，夺得冬奥会的金牌。

前呢，两个人也是正值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本届世锦赛，他们目前已经是刷新了职业生涯的最佳预录成绩。

0: this girl is weak.
1: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今天的得分情况，209.20分，这个分数是刷新了他们的赛季最佳，同样也是职业生涯的最佳总成绩。目前金加斯和他的男伴是一起排在了当前的第一名。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

0: 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著名冰舞选手莉拉菲尔和刘易斯吉布森，两位选手呢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的铜牌获得者。

这是一套非常具有苏格兰特色的编舞节目。两位选手其实从携手搭档之后啊，就非常快速地找到了适合自己的

风格，我们也不难看出他们是精力充沛啊，活力十足的一对选手，而且他们也是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感。所以通常呢，他们选择的节目会是比较欢快啊，比较富有激情的这样的表达。所以这个赛季的玉米舞其实整体风格也非常的适合他们，90年代的复古风。利拉斐尔和吉布森，他们应该说是英国近几年最优秀的冰舞组合。两个人从2015年牵手搭档合作，拿到了2023年欧锦赛的银牌，并且7次获得了英国全国锦标赛的冠军。此前他们职业生涯也是携手搭档参加过2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排在了第10，米兰冬奥会排在了第7名。

赛季他们在大奖赛当中的整体表现啊，也是非常的亮眼。通常都是领奖台上的有力竞争者。24和25赛季，他们两个分站赛都拿到了金牌，美国大奖赛和芬兰大奖赛，并且也是进入到了总决赛，收获铜牌。另外呢，本赛季的大奖赛，他们先是参加了法国站，收获了亚军，而日本大奖赛也是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

目前自由舞的得分还没有人能够超过西班牙的组合斯马特蒂姆迪克，然而3.89分这个成绩排在了自由舞的第三名，看一下总成绩是208.98分，排到了第二位。这样的话，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同样是暂列第一位的选手。今天在冰舞的赛场之上，倒数第二队登场亮相的，这是加拿大的著名冰舞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两位选手呢是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本届世锦赛的自由舞，两人也是在世锦赛开赛的前几天宣布决定重新使用他们在两个赛季前使用过的作品《呼啸山庄》。

加拿大著名冰舞选手吉尔斯和普瓦里尔两位选手呢，在此前的2021、23至25年的四届世锦赛当中都拿到了奖牌。另外呢，他们还是2024和2025年两届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加拿大最著名的一对冰舞搭档，两位选手呢都是34岁。此前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参加过3届冬奥会，平昌、北京和米兰。北京冬奥会他们排在了第7名，但是在这之后呢，其实女伴吉尔斯是考虑过退役，因为她在2022、23赛季被诊断出患有卵巢肿瘤啊，所以在23年的5月份是接受了手术，切掉了左侧的卵巢，而且作为预防呢，还切掉了阑尾。之后也是弃掉了加拿大的全国锦标赛和四大洲锦标赛，恢复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在那个赛季的世锦赛，他们也是决定啊重返赛场，还是放不下这一片非常热爱的冰场。当时也是和搭档一起携手拿到了铜牌。应该说好在两位选手一直坚持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也是终于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冬奥会奖牌。两个人今天的定级情况，单足转体接续步女选手是3级，男选手是2级。另外他们的第二个技术部分的长托举，还是非常的受青睐的，得到了3.98的实时只有一加分，两个都定为了4级。另外加分加的比较多的还有定级接续步的部分。另外他们的最后两个部分，两类的编排动作同样也是都加到了加4加5的程度啊。

125.07 的最后得分排在了第二名，总分是211.52分，目前暂列第一位，这样已经确保了一枚银牌。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法国的著名冰舞搭档富尼耶·博德里和西泽龙，两位选手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冰舞冠军获得者。今天的自由舞音乐选自电影《鲸鱼》的影视配乐。

法国名将傅尼耶·博德里和西泽龙两位选手应该说是近乎完美的完成了今天的自由舞展示，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从实时的定级上来看的话，在蛇形接续步之前全部都达到了满级，同步碾转步、单足转体接续步，包括旋转托举，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不仅仅是达到了满级，实时的 GOE 都是加到了加速加五的程度。确实他们今天的整体演绎啊，滑行的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有两个弧形托举组成的长托举确实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重心压得非常之低。这两位选手当中的男伴西泽龙呢，他是和前搭档帕帕达吉斯一起为法国冰舞创造了非常多的好成绩。他们两个人在北京冬奥会夺冠之后呢，也是一直在休赛，在2024年12月宣布了退出冰舞这个舞台。但是在2025年3月呢，西泽龙是宣布了复出，与现在我们看到的新的搭档傅尼耶·博德里重返赛场。而这位女伴此前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冰舞选手，她是在2023和24年两届四大洲锦标赛当中和前搭档一起拿到了银牌，所以本赛季也就是2025-26赛季是傅尼耶·博德里和西泽龙携手之后参加的首个赛季，来说参加的全部比赛都获得了奖牌啊。全锦赛和大奖赛的两个分站赛，包括欧锦赛以及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们是都拿到了金牌，只有大奖赛的总决赛是银牌。而今天这一套表现再加上他们此前的韵律舞的节目，毫无疑问会夺得这枚世锦赛的金牌。他们现在的实时技术分已经排到了第一位，而节目内容分确实肯定也是会非常理想，完全贴合主题的一套演绎，并且在三大项当中都发挥得淋漓尽致。赛季的最佳自由舞得分138.07分排在了第一名，看一下总成绩230.81分，这个成绩我们来看一下，是创造了他们的职业生涯最佳成绩，这样的话相当于两位选手在本届世锦赛当中是创造了三项两个人携手之后的职业生涯最佳成绩。我们恭喜来自法国的名将傅尼耶·博德里和西泽龙两个人携手是拿到了携手之后的第一枚世锦赛的金牌，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加拿大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另外获得铜牌的是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为您带来的女篮世界杯预选赛的赛事转播。今天呢，我们是在武汉啊，一起来现场关注中国队在本届世界杯预选赛当中的首场较量。那么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也是请到了李克指导，跟我们一同在评论席上啊，作为今天的解说嘉宾。那中国队在这次比赛当中首个迎战的对手呢是马里队，回传球给到西卡科内啊，直接的中距离投篮。
1: 所以其实在第一个回合我们也看到，就是对手进攻选择还是比较简单，
0: 对，
1: 但是能抢，转换的三分，
0: 转换三分，张曼曼出手还是非常坚决。这边中国队的球权，杨舒予积极的篮下的拼抢，帮助我们拿到球权。镜头对准杨舒予啊，这个李克指导跟我们稍微说一说，就是杨舒予现在很年轻，其实仍然是这支队伍当中很年轻，但是已经身担队长的这个职责了。你觉得就是这样的这种状态，对于他来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和这种不同呢？外线直接投射啊。
1: 我觉得是一个信心的建立吧。其实下午在跟郑伟指导也在沟通嘛，就是其实他是很早在年轻的时候就会给他一些国际大赛的这个机会。
0: 对，
1: 有的时候是上场打，有的时候是在场下看，或者说进入到集训队。那你提前介入了，提前观察了，知道自己的定位了，所以慢慢慢慢的就要赶快去承担更多的责任。不仅仅是杨舒予，每一个年轻球员或者说每一个国家队的队员都是应该这样去做。
0: 这边马里队是利用达布的一次中投率先拿下分数，中国队外线三次出手开场之后都没有能够打进啊，不用着急，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要坚决自己的这种布置，赛前的这种针对性的一些安排。西卡科内上线的手递手还是给到达布，外线的出手又进了一记三分。
1: 对，我们现在其实面对对方这种强行的突破或者强行的出手，并没有给太多的压力。因为对方就冲击篮筐也好，出手也好，造犯规也好，比较明确。但是呢，看对方非常坚决，
0: 对，
1: 出手包括投抢效果也非常不错，反而呢给我们的这个配合延误的比较大，而且收缩的很快。好球，
0: 好球，韩旭和杨舒予之间的一次配合帮助中国队率先拿下了开局之后的第一个移动战得分。西卡科内后撤步的投篮被韩旭犯规了。
1: 对，可惜前面韩旭控制重心控制的还是不错，对方一个后仰非常规的跳投。
0: 从开局的这几个回合的进攻来看呢，就是马里队呢有他自己的一些特点，尽管他的进攻的整体性或者说配合没有那么细腻，没有那么强，但是他个人的能力都是不错的一个球权。你像达布的投篮，他的中投，他的三分线外的远射，你包括西卡科内的后撤步的这种后仰跳投，他们都有各自的一些出色的运动能力和技术。而且呢冲抢的意识非常强，
1: 对，
0: 很积极，前场篮板第一个回合就抢了三个，所以这是我们尤为要注意的。你看又是篮板球的保护，对于中国队来说现在一定要注意篮板球的保护。
1: 他节奏很快，这个节奏不仅仅是转移球，就是进攻完之后的落位抢前场篮板，包括快出手。
0: 这边张曼曼给到快下的陈明林，可惜这个球没有能够接好啊，稍微有点回软了，在回身接球的时候。
1: 是，郭指导也是给了个手势，让这个张曼曼稍微沉稳一些。但是我觉得他给年轻球员，那我们所说的年轻是你国际大赛的经验的年轻，
0: 对，
1: 就是还是给了一定空间的。
0: 对，
1: 那马里队打的也是比较精准，开局频繁的去跳投，然后冲击篮下，包括进行一些投抢。小个给大个做掩护，掉身后，再来一个
0: 好球。开局中国队其实最主要的进攻优势点还是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内线我们是有着非常明确的高度和这种技术上的优势，但是马里队的突破我们在上线确实给的压力不够啊，
1: 不够。
0: 上线的防守压力对于中国队来说一定要增加，一定要给对手没有那么轻松的投篮和处理球的机会。韩旭的外线出手，三分球进，
1: 同样的背合反向打了一个，反而现在韩旭的打法更加多样性，一个是中距离的跳投，篮下

0: 了，
1: 哎呀，可惜。
2: 上线篮板，哎，上线的防守强度和篮板球，这边杨舒瑜变换一下节奏，再给到低位韩旭再打进。在马里队这边开场进攻比较顺，而且命中率高的情况下，中国队并没有完全被对方压制到自己的进攻状态出现问题啊，还是很能找重点人。韩旭这边拿下了开局中国队所有的分数，篮板球啊，一定要保护篮板。
1: 对，现在主要是后场篮板，其实几个回合防的还可以。现在只不过就是中国队不太适应对方这个快出手、快冲抢，挑人了。开局韩旭打得比较顺，但是也是消耗了很多的体能。
2: 换上王思雨，这是中国队最有经验的控球手。
1: 对，要稳节奏了，
2: 要稳节奏。嗯，
1: 开局
2: 然后用李月如。上线的防守，你看挤过，进一步增加上线防守的强度。王思雨持球推进。秦俊坚的一个挡拆，掉给低位，让李月如造犯规。
1: 很明显，在刚慢慢在场上的时候呢，是依靠韩旭去策应，然后用空手的移动，用小个再给韩旭出球之后做反向的掩护。那么王思雨上来之后，他的持球能力和他的经验和他的节奏可能更有优势。所以我们看他就可以持球发动，以后由他来分配球去找中锋，如果弱侧远端去协防，再去给外线分配。
2: 从五号位和一号位的调整上，龚国民指导的思路非常的清晰，就是要把整个节奏从马里队这儿拿回来。因为开场呢，张曼曼整个节奏压得不是非常的非常的沉稳，就是说还是给了马里队一些快速的反击的快出手的这种机会。但是王思雨，你看刚才包括有转换的机会，他都没有一定要去攻框，而是稳一下，等小宝下来再去打新进间的挡拆，再去攻啊。
1: 因为对方节奏很快，
2: 对，
1: 咱们打头抢打转换，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摁住对方。同时呢，以合理的进攻，包括好的节奏，让我们会节省很多的体能，打得更有效率一些。
2: 这就是大赛经验，这就是刚才李科指导说的，这个年轻，我们不是指说队员的年龄说一定说年轻，而是大赛经验可能相对少一些。啊，王思雨及时的这种夹击，不停地来给对方制造麻烦啊！但是对方这个今天开局投的还是非常顺。陈宇杰传完之后做空切，然后手递手挡拆，王思雨投篮板球，
1: 要
2: 冲抢到一个不错，好
1: 球！哎呦，可惜！
2: 哎呦，可惜了！很好的一个几乎是上空篮的机会啊，没有能打进。这时候对方的一个错位，但是陈宇杰及时的提前犯规。
1: 我觉得马里队其实打得也很聪明，一个是开局就频繁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包括坚决的打法呢建立优势，还有一个你看他虽然打得简单，但是这种错位包括篮下的一打一这种机会他还是抓得挺不错的。
2: 对，他知道他的优势在哪，
1: 所以每一支球队都会去不断去进步，然后努力发挥自己的优势啊。那这下还挺耐心的，三打三，中路突，强袭停顿，
2: 被对方切掉，这个球再反抢回来，杨舒瑜上篮打进，不错，很有耐心啊，不怕第一次的一攻的这种没有能打进啊，要找二次进攻的机会。
1: 防挡拆延误的比较大。在防冲抢篮板的时候有一个犯规，面对面的顶抢，手部有动作，但是我们最起码现在适应了对方的这种冲抢的方式。
2: 对，
1: 你看啊，主动发力。
2: 从开场打到现在13-14，感觉呢就是中国队在逐渐的想把节奏稳下来，而且两支球队呢都知道各自优势在哪。但是呢，马里队开局抓的还是不错的，
1: 一个是个人进攻，还有一个就是前场篮板。
2: 就是马里队他的头抢，他去冲抢前场篮板，利用积极性，利用身体素质的优势，包括他打几个错位点，他抓得很准。我们的优势在锋线上，在中锋，在前锋的高度上。

0: 的优势在后卫线上的力量和对抗和速度上。
1: 好球来了，
0: 不错，
2: 一个钻石落位，然后给到45度，弱势的中锋上来打掩护2-2，发挥李月如跟杨舒宇的2-2的优势，一个外线一个内线，
0: 对，两个人进攻能力都非常强。杨舒宇这球打进之后，中国队开局第一次领先啊，反超了，15-14，投出一个三分杆来，直接给到王思宇，前场有2-2机会反击，对方的回防还是比较快的。
2: 在这种对抗下确实也是有点不适应，
0: 对，西卡科克还是有一定的威胁护框能力，
2: 要尽快去适应。开局
0: 抢下来，
2: 对，其实机会不少，陈明玲刚才一个上快攻，张如一个上篮，王思雨一个上篮，

0: 中队这边在中锋位置上来做一些频繁的换人啊，张子宇来到场上，第一节还有2分46秒的时候啊，让张子宇上场。
1: 我们看第一节，四大中锋都上场了。每个时段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开局还去求稳，不断去得分。那么小跑上来策应，篮下有威胁，同时呢防守的篮板球的控制。那第一节的最后的时段，可能要利用我们绝对的身高的优势了。在适应节奏之后，我们看看这个在进攻端怎么能够把球最简单的输送到篮下，然后外线的投手做好准备。
2: 对，
1: 同时防守呢有一个二三联防的变化。
0: 没错，
1: 先看现在篮板球也好，防守会不会给对手起到一个干扰。
0: 因为张子宇上来之后呢，他的整个移动范围不能太大，所以中国队肯定是守二三联防的，这是防守端的一个变化。哦，这个球已经护框到非常好的一个阶段了，但是对方呢这进攻是打得相当坚决啊。
1: 篮下对方收得很厉害，张如转移到弱侧，好机会。
0: 对方其实对于中国队的这个阵容他研究的还是很有针对性。
1: 对，
0: 张子宇一上来两三个人先提前收缩去夹击，做提前的这种夹击。
1: 你看啊，而且两次面对联防，篮下有高度，他并没有说一味的在外线传导球。
0: 对，
1: 而是敢于去突破，这个是马里队做的准备。
0: 两次利用海达拉的突破去寻找机会，
1: 还有一个在防守端，谁想给张子宇传球先干扰一下，然后马上回收，然后篮下的人去顶，推远你的进攻区域。对上了，
0: 走步了。
1: 哎，昨天在对抗当中啊，就是韩旭、李月如加上张如面对张子宇的防守的频繁的用中投去终结，投进了一些球，这是我们面对对方的高度需要去练的。
0: 对，
1: 那同时教练组也不断的提醒张子宇，你要出来，对吧？我策略上可以往回收，
0: 好，
1: 但是你要慢慢具备这样的延误能力。
0: 杨舒宇利用底线的突破啊，反手的打进。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说呢，防守端啊是对于这个阵容比较有考验的地方，对方的一些空切呀，包括去打一些中国队的背身，从底线的一些背切。

你看这边防张子宇，有人始终在一个半绕前的状态，然后下线的人随时准备过来协防。

0: 就是不让张子宇舒服的接球，也不让他能够舒服的靠近篮筐，这就是对方很有针对性的地方。有一个人一直在绕前状态，有一个人始终在背后协防夹击状态。在这种状况下，怎么利用好张子宇，怎么能把球掉进去，其实是一个需要研究的，对于现在的中国女篮来说。
1: 抓罚球线，对方手也很快，这速度，张荣比较聪明防的，提前防对方快攻，犯规变线球。在这个联防，一个要注意对方的结合部突破，还有就是对方插到罚球线之后面对篮的选择。如果张子宇出得很快，他底线有接应和二次突破，如果不上，他跳投很坚决。
0: 对，本身他的投篮命中率是比较高的，所以他在中锋五号位或者四号位这个位置上，利用张子宇出不来，他去投还是有威胁。
1: 他打这个结合部还是不错的，一传。时间控制一下，
0: 剩五秒
1: 下线，
0: 好球！篮下一旦有一打一，相对比较低的离篮筐近的位置，张子宇还是很有威胁。这样呢，双方在第一节打成了20-20，
1: 还是同样的配合，2-2，没有协防，板停球，
0: 下线的一打一，这边是。韩旭加李月如，
1: 双
0: 队的双高，
1: 对，
0: 相对来说呢，在目前的这个阵容上，中国队从高度、从移动能力上，攻防两端都还相对是比较均衡的。
1: 对，因为第一节篮板球输了4，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要提升高度和机动性。同时呢，我们看看，其实刚才已经打出来了，韩旭在打的时候呢，小宝在弱侧去接应，然后想主抢接上篮板。要给对方一些压力，
0: 对，
1: 这边选择绕前，看看中路的策应接什么，下掩护，给到45度，
0: 罗新玉外沿线三分投进，这个球很关键，因为在开场啊，其实中国队是想先从外线打开局面，但是连续4次外线投篮没打进，
1: 对，
0: 这导致马里队收缩防守很严重，整个第一节我们高度优势发挥不出来，主要是因为对方收得很靠下。但是罗新玉这个三分球会迫使马里队从防守战略上有调整的。目前中国队这是两个高度加上三个不错的投手，罗新玉的反击，好球！罗新玉是真的在这两年时间当中，中国队培养起来的一个大心脏的、很有胆色也技术很全面的一个锋线球员。
1: 一个是有篮，再一个你看他快下的速度也挺快，有冲击力。这样呢，保持双高的情况下，第三高度，
0: 好球，
1: 好球。
0: 这样中国队连续利用反击，利用外线的三分球，把分差拉开到5分。
1: 这球没有下压，防得漂亮，一传，
0: 哎。稍稍的低了一点，直接要断掉啊！对方又反抢回来，地位中国队有高度啊！这个防守，我们一个2米02，一个2米06，两个人在篮下一站，这个护框能力和高度还是很有优势。哎，韩旭。今天开局啊，中国队第一场比赛，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这种生涩感，错失了一些应该必须拿到的分数。
1: 那刚才这个球啊，还去起跳的，就是离篮筐的距离稍微有点远，对方钻了一下，进行了干扰，
0: 直接要打反击了。这个阵容现在有韩旭和李月如在篮下，有双高。

0: 有篮板球，有护框，外线防的就相对可以出去一些，压力会给的更大。
1: 而且现在这整个的偷下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对，又差一点形成一次抢断，两个上去夹击，利用中线，
1: 双控位都能处理球，而且小宝加上韩旭的抢篮板球可以直接一传，效果还是不错。当我们的反击出来之后，我们会通过这种形式减缓对方的阵地进攻的时间，消耗他的时间，同时呢也消耗他的体能。
0: 中国队换人，罗新玉下，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锋线位置上呢是减少了一个高度，但是三个后卫啊现在在场上整个控球和反击能力会更强。
1: 可惜对方现在有点着急了，而且前场篮板没有第一节那么顺。
0: 中国队又是反击，前场的三打二，
1: 稍微有点急，但挺敢打的。前场篮板
0: 再抢，
1: 现在可以慢一点，稳一下节奏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绝对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内线的身高也好，包括外线现在处理球还可以，
0: 对，
1: 所以可以通过阵地进攻的球在调动对方一些，让自己稍微体能也缓解一下。这有时候我们这个中国队的姑娘们打的现在有点兴奋。接球步抓得不错，但没有牵上篮板。
0: 又要打反击，来看
1: 跟进，
0: 小宝跟进，这个球给慢了，
1: 可以去对空位，
0: 外线的三分球没有能投进啊，有点可惜。其实刚才罗新玉这一段时间快攻啊，包括三分线外的投射都不错，其实可以让他再打一打，而且他这个三高度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在这个位置上。当然不停地去做一些人员调配也是保证中国队在反击速度这么快的情况下保持一个体能，攻守到有他的一些这种想法和安排，包括打这个三后卫。
1: 对方整个的预判，我觉得其实他的弹跳和速度，尤其是退守速度并不是很快，但是他们对于篮板球第二落点这个敏感度是非常好。所以我们看现在这儿左右调上两位锋线的球员，保持一个整体的高度。
0: 对，上了唐子婷，上了罗新玉，把韩旭换下，这样呢一方面让韩旭做一些恢复保持一下体能，再一方面呢唐子婷和罗新玉都是外线有非常不错的投射能力的两个大个儿。就刚才李克指导说到，就马里队的队员呢，他的这个反应非常快。
1: 对，
0: 我们说不是说他弹跳有一定绝对的高度，或者他高度上怎么好，他就是反应很快，
1: 而且是一种习惯。
0: 对，啊，好球！这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前场的拼抢啊。王佳琪的意识和习惯是很好。罗新的快下，但是这边球没有给到，再给回唐子婷，强弱侧的转移直接给低位了小宝。这个球挺有想象力的，因为站的位置非常低非常深。
1: 因为正式比赛中国队女篮跟这个马里队啊交手过三次，我们都是以20分以上的这个分差战胜的，所以心理上还是有一定优势。那同时在上一场的这个上一次对决当中呢，李蔚汝拿到了20+10的这个数据，但是这个我们感觉到就是他这个状态还是得找，慢慢的去找。
0: 下了李蔚汝，上了陈明玲，这样的话呢，其实中国队用的是前场是三锋线，
1: 三锋线小小阵容吧。
0: 对，因为陈明玲虽然是中锋的位置，但他其实现在在这个阵容当中他是打大前的。
1: 对，他的策应能力很强，而且挡拆之后的接应点啊，非常的清晰。然后这样呢，我们这个平均高度上来能对得上对手，我们看看防守效果怎么样。还是有一些着急。

0: 那现在马里队跟开局也不太一样，开局呢就是谁有机会就单打就干了，
1: 对，
0: 然后投抢。现在他也通过球的转移，然后一晃，一重心一起来，一突一分，然后第二次突破去造杀伤，效果还是不错的。你看，突分来了，
2: 哎，牵着篮板。啊，篮板球的保护啊，还是得注意。
0: 对，
2: 就是不能太着急的。第一想法是反击，而是说先把篮板抱好啊，抱住。当然，这个阵容小阵容嘛，手比较快，速度反应同样也比较快啊。行进间的挡拆反掩护，
0: 把阵地的错位转移球做好，好机会。
2: 前场篮板没有能抱住。对方打得够快啊，真的是非常
0: 对他很习惯，他不管你是有高度还是有速度，反正他总是按照他自己节奏来。
2: 对，就他们自己的节奏非常非常的坚定啊。站牛角之后二次掩护，
0: 往下线打，看防掩护，
2: 假动作突进来，走底线再来，好球，
0: 终于进了，也需要去把手感尽快找到。在阵地进攻当中，我觉得要去再慢慢的找感觉，选择一个最合理的机会出手。一个是外线，杨守宇依然可以去找手感，但是内线要打得更加精准，同时呢更加耐心，在全场的推进和快攻多打少的情况下减少失误。嗯，还有一个就是要考虑怎么能够限制对方的这个冲抢。
2: 对，
0: 因为对方就这一招或者个人单打造犯规，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所以感觉这个。就是快攻的这个延续性始终上不来，看这次怎么样超越。
2: 哇，王佳琪这速度相当快，对王佳琪来说，对于陈一杰来说，都是初登国际大赛赛场，经验相对要欠缺一些，但是打的拼抢意识包括反击的这种决心啊，自己的一些这种打法都非常的坚决。给到低位了，张子宇有机会，没有能打进，有点可惜。方婷再去争抢，
0: 出手快了，第一时间先延误。对，我觉得这个球防得很聪明，因为张子宇退守相对较慢，那我们会第一时间就是延误他的持球人，防快攻。
2: 做无球掩护，球到前场，做二次掩护，
0: 往里卷，
2: 往下卷，
0: 看低位，
2: 反掉。
0: 对方现在收的还是很厉害，一个是球传得不错，就是要造杀伤，造犯规。再一个呢，就是韩永廷在防线策应之后，要选择三个点，低位如果人多，那么脚上罗旭玉那个点已经漏了，
2: 就是。张子宇这个点，你既可以作为吊球进来之后去终结的一个点，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战略吸引防守，然后再给其他人创造机会的点。
0: 一定是这样，中国女篮在未来国际上要走得更远，走得更高，我们绝对不能够光依靠高度。
2: 没错，就打法不能简单， 对吧？就有时候啊，这个利用张子宇2米26的高度去做文章，但是最后。文章不见得一定是由他呈现出来，对吧？
0: 慢慢磨合，因为作为张子宇来说，或者说，这样的打法的配合，在国际赛场上也是刚刚开始嘛，
2: 对吧？
0: 需要时间，需要去适应。
2: 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说比较好的地方呢，是篮板球的控制变好了。而且呢，你看张曼曼现在回来，包括王佳琪，他们的整个节奏控制变得更合理了。
0: 对方防得很聪明，陶子婷这一点卷上来之后不让他的侧影，这边看挡拆效果，
2: 反掩护，还是要走张子宇这一侧，
0: 时间
2: 大范围转移过去，罗新玉的三分球漂亮。所以罗新玉真的是我觉得这两年在中国队这些年轻队员当中啊，成长非常。

0: 常迅速的一个，嗯啊，他的投篮本身基础很好，而且现在把心态锻炼出来了，敢投。
1: 对，我觉得就是他很清楚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
0: 对，
1: 外线的快速出手，然后快下，然后空切，包括一些前后场的篮板球。小磊大哥做掩护，甩出来，
0: 刘新玉掉进来，
1: 收缩，
0: 位置不够深，这个位置。
1: 对方的防守夹击小动作比较多，所以这次应该自己要去总结，要提前做好准备，提前发力。
0: 这个就是国际大赛。
1: 对，
0: 你之前虽然张子宇打过亚洲杯的比赛，但是相对在全亚洲啊，对抗的强度包括高度，没有到这样的国际赛场上，你放眼欧洲、非洲、美洲的对手，他们呢给你的对抗强度那么大，他们也有高度，有弹跳，有身体素质，尤其很多欧洲球队对抗非常强，澳洲球队很强。
1: 最重要的是什么？现在他所有人都在研究你，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发挥作用，还能带动球队，这个就会，这个是他需要慢慢成长，而且一定会成长。
0: 想直接吊篮下，底线踩线了。
1: 顶出来没有失位，到位，底线
0: 左侧，对，
1: 到位篮板球。像我们这个联防对位现在对的不错，让对方的去传导球，但是出手之后他总有人埋伏在篮下，找这个空当去抢前篮板。
0: 对方二次进攻今天拿分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发球线位置
1: 好球，刚才跟同样的配合出现机会，这种球就是非常，就是出现了一个好的空位，要去主动去找这样的机会去打。也犯规，出球，上球空切，45度开跟进，对抗，再分边，快出手，可惜。
0: 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35-29暂时领先6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那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中国队还是派上了韩旭和李约茹啊，这个双高的搭档。另外呢，罗新玉去打这个三号位，三高度上我们都是有优势的。对于中国队来说，如何解决好张子宇上场之后对他的使用，仍然是我们的一个课题。那对于整个上半场比赛，李科指导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看法？对于整个比赛的这个过程，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分析呢？
2: 马里队其实很直接，就是用前场篮板来去消耗我们的防守。我们篮板球输了八个。再一个呢，其实对方呢三分球现在只有12中1，命中率并不高。
1: 对。
2: 但是对方敢于出手，就会让我们相对来说变得很敏感。对方一晃，我们就重心起来，然后对方突破造犯规，也制造了一些麻烦。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助攻还是不错，
1: 对，
2: 包括控制失误也做得不错。但是三分球现在依然没有能够投开，也是28%的三分球命中率。给我最直接的一个感官啊，中国队现在缺乏一些小的默契。这个默契呢，不是说我们不主动的去传球去配合，是因为需要一些场次的积累，或者说内线和外线，比如说45度对方扩大我们的反跑，比如说我小个突破之后往上抛，跟同伴的这些默契球，这个是需要去慢慢的去找到比赛感觉。如果我们大的战术的配合寻找机会，利用我们的高度，再把这些默契球随着比赛深入提升上来，那我们会打得更加轻松。
1: 对，
2: 眼前最棘手的事儿就是把后场篮板去抢好，发动更多的快攻，让对方的为他们的误投误攻
1: 付出代价。
2: 付出代价。
1: 其实这个阶段呢，在我们第二节用韩旭和小宝的那个阶段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的。中国队一度把分差拉大到了8分，
2: 对，
1: 领先优势拿回来，但是怎么去继续保持下来啊？
2: 确实不容易，一个是要去建立领先优势，打出我们想要的东西。第二个呢，还要合理分配有经验的球员和年轻球员的上场时间，
1: 对，
2: 让他们每一个人去找到感觉，找到状态。
1: 因为第一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进入状态寻找节奏的过程，你不能说只依靠最成熟的这个阵容去打，
2: 对，那没有意义。
1: 那么你的年轻球员后面上不来，你后面还是要打的。
2: 对，所以作为教练组来说，它是也是一个综合的考量，
1: 对，
2: 格局平衡。对方手递手没换，后面绕转移，

0: 防得不错。而且马里队还有一点做得好，就是他没有因为我们的高度对抗能力强，他就放弃一打一在篮下这种突袭的机会。
1: 对，
0: 而且他现在篮板球多，他有接上篮板的保障，他越投越敢投，越打越敢打，那十二中一的三分球依然在扔。小哥给大哥做掩护，转移低位，看有夹击，好球。今天总感觉节奏总是快了一点，
1: 也是特别明白李克指导所说，这个就是你总感觉再晚半秒出手，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更稳妥了。这个球，
0: 你们把这个劲儿全放到对抗上了，
1: 哎，
0: 这也是对手的给我们一个无形的消耗。
1: 没错，就对方给我们的压力比较大，让我们跟着他的节奏有一点快，而且呢，就是这半秒让我们好多空篮，包括一些必须要进的球没有能打进，你稍微稳一下，这个球就都有了成功率。杨诗雨这个反调做得相当不错。两个人直接夹住了，
0: 好球，发动快攻，
1: 反击，
0: 超越，
1: 全场的二打二，
0: 稍微有点保守啊，我们看往里突，哎呦，选择三分球，
1: 没能打进，但是有前场篮板，再来，
0: 投了，
1: 杨诗雨瞄篮出手，
0: 啊，没关系，继续好，回来防守。还是中间穿，没犯规，篮板球。
1: 要看时间要到了。对方下半场出手还是非常坚决，上半场十二中一，但是下半场连中了两记三分。
0: 这个球传的倒是很有创意，但是终结没有做好。

0: 而且对于中国队呢，现在重点人的防守针对性还是要强。你像多米比亚在前面整个上半场六中一，但是下半场连中两记三分，那你这样的球员就要控制得更好一些啊。又出现了一个失误啊，不应该。
1: 其实是一个好机会，只不过没有传好，这也是我们所说的默契的其中之一。
0: 对，
1: 那有些机会是通过传导球突破创造出来空位机会，还有就是你利用掩护对方去协防改变位置的时候你创造出来的机会。
0: 要小心，杜姆比亚是下面上投的最准的。
1: 对，而且
0: 重点人的防守不要太敏感了，下线已经两个人去夹住了这个球，上线就不要太过于敏感再去回收。对方追到差一分啊，这个时候中队要稳住，韩旭外线的三分球想还一个没有能打进，三个人夹击防对方的一传。就是李克指导所说的这种小默契啊，其实除了在进攻端的一些这种空切呀、啊、包括向后的一些传球啊，很多配合，另外在防守端的防守思想的统一性其实也是一个默契。就是我们能看到现在中国队还是显得在防守端不足够统一思想上，
1: 因为教练去安排防守它只是一个原则，在具体的对方你去回收收多大，你防的人是不是有三分，或者说他没有三分，这已经连进两个怎么防，就要看临场的这个应变，包括队友的相互的这些提醒。好球，防得不错，很耐心，又没有轻易的下手，对方没有办法，最后没有接一点。

0: 战术思路，提醒掩护弱侧，走底线挂出来，手递手给到四十五度，内传内没有，对方绕前，比较完整的一个配合，提醒掩护加底线溜，然后到了四十五度不上的话我就投，上的话给到零度角之间内传内，
1: 没错，
0: 陈明玲拉到外线，然后给到内线的高度。
1: 而且针对性非常强，就是换上陈明玲之后马上利用他这个点去做策应啊，第二高度的策应，
0: 小哥给大哥做掩护，一顺一拆双高位
1: 下线下线，
0: 这就是所说的默契哈。
1: 对，给到韩旭的篮板球点出来，
0: 接下来稳一稳转移，好球，
1: 刚才那个球是特别能体现出默契的。
0: 对，
1: 这个球其实完全是在战术运行过程当中，但是你中间有一个变化，有机会的时候外线传进来了，下线没有意识到，这种默契球啊就是需要时间需要场次。
0: 我们看绕出来一样换了一次打，没有挡拆，后边绕第二次挡拆，第三次压住了头，现场篮板转移，这边打二了，弱侧拉开，好球
1: 啊，可惜
0: 默契出来了，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在移动进攻当中有机动性。
1: 今天这种机会球呢已经有四五个了，
0: 对，
1: 篮下的空篮都没有打进，这就是第一场比赛，
0: 对，很正常。
1: 对，其实刚才中场休息的时候跟中国队的教练组的几个这个团队成员也在聊，就是无论是男女篮，我们在国际大赛上总有这种感觉，就是进入状态会慢一点，首场比赛，
0: 而且对于空间啊、位置啊、这个传球上的时机啊，都需要去慢慢的进入这个状态。
1: 就这种进入状态的慢，经常突出反应就是好些个反击啊、空篮啊，配合出来很好的机会啊，它终结不了，就是会让你觉得这种球应该十拿九稳，至少是，但是确实往往会出现一些这种把握性不强的情况。直接调过来，张子宇，低位直接面框打进，很好。有反击的机会，中国队加速，张子宇，
0: 三打二。这球没躲，主动找对抗，
1: 快速的推进，
0: 漂亮，
1: 好球啊！
0: 第一个点下身带开空间，第二个马上跟进，连线三连防，对方在高位有一个掩护，打结合步收，对方今天攻联防确实发现这一带抓得比较好，他的内线要到高位吸引一个后卫的注意力，然后呢四号位他到发现打这个结合步做得还是非常不错，这个时候节奏乱了，时间不多，八秒个人进攻，

0: 吊进来，反吊高度拿起来，张子宇扛开之后，
1: 好球，
0: 一个半空手打进。这个球就打得比较有耐心，就是我们不跟着马里的节奏走，我们也不着急那一下，不抢这个节奏。
1: 因为你这个转身一放就转身过来，对方已经就没有办法。
0: 对，
1: 所以其实理论上你是越慢越好。这球又下压了。
0: 就是这种防守习惯呢，防守经验也要慢慢建立。
1: 对，
0: 2米26的身高，你把胳膊一炸起来啊，对方是看不到框的，
1: 抢第二落点就行。
0: 对，不用去非得动这一下手，把高度
1: 比较兴奋，想去盖一个瓷似的。掉身后，
0: 哎，
1: 你看，就是明显就是急，那个节奏是不对的。这个是火候吧，后卫传球的火候。
0: 对，
1: 但是你看该不该传呢？肯定是该传。
0: 但是你马里队这个时候也已经全部退防回来了，他的攻传手的速度很快，三个人你在张子宇身边。中队防守收的也相对比较小。
1: 掉身后，45度调整位置。低位，
0: 再反调进来，
1: 有了，
0: 2+1。
1: 一个是现在我们外线持球之后不轻易的运球，可以更好的观察内线的位置；第二个，张子宇的要位的点离篮筐就更近了。第三个去对抗之后转过来呢，他更加的沉稳，就需找一些时机。那第四个呢，就是罚篮不太好。
0: 其实今天赛前训练的时候，罚篮还不错，
1: 还不错。一高一低。
0: 无球掩护背切出来之后，找第二个点上线的挡拆，王思宇突破打一个
1: 球，
0: 这是经验。
1: 对，因为张子宇在低位，然后身边的掩护完了想下手，一看里面有人，他马上拆开了。
0: 对，
1: 王思宇压着人就直接去寻找个人进攻，这就是其中配合当中的一个小的变化。
0: 没错，这个同一时间张子宇往篮下一走的时候，防守人全带过去了。
1: 好球。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现在对方的协防已经没有那么好了，无论是内线的进攻和外线的突破，但是可惜现在这个终结啊，小个的终结还是太少了。
0: 这样呢，三节比赛结束，57-48，九分的分差。

0: 队和马里队的比赛三节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暂时领先九分。感觉通过上半场的这种调整，通过上半场的一些对于比赛的分析啊，这个问题的分析之后呢，下半场中国队开始逐渐节奏降下来，篮板球的控制也变好一些。另外呢，对张子宇的使用开始变得更有效。你看这个就很好，就是韩旭利用背斜掩护出来之后往上一卷接球，他来做策应给张子宇，这就用得非常顺
1: 了。对，做了一个卷切，而且韩旭这个球啊出得很快。我们在第三节的篮板球盈利，
0: 对，
1: 这是有所改变。然后外线呢，等于现在王思雨加张曼曼两个相对比较快的内线的高度干扰一下，

0: 张金珍在篮下真敢打。现在张曼曼拿球，把王思雨顶到边上，算是落位。45度持球，2-2突破底线。王思雨突破。对方又是抓结合部，哎呦，今天中联防真的还是不错，人家外线也不着急，就大队罚线这一点。分的分差，这手联防，对得上，韩旭出来防突破，消耗时间，对方左手没犯规，开了半球，球
1: 不错，防得很好，
0: 接应，
1: 防守的延续性不错，前场三个人下的比较快，等一等韩旭，等大个，等张子宇下，
0: 快攻思路，传球攻切。
1: 再掉进来，内传内，
0: 又一次小默契被错过了。
1: 对，
0: 但是这个球思路还是非常好，
1: 就球打成了，但是呢，你最后终结的那下差一点意思。
0: 对，应变能力很强。
1: 罚球线位置，对方的策应，这个机会对方把握得很好。我们站联防，对方很会抓结合部。这球可以直接掉。利用对方收缩防守，对方想还一个三分，没有能打进。下张子宇，上李月如，这样呢，中国队又是打上了自己相对比较成熟的这套阵容。同时呢，在锋线上换上了张茹。
0: 下一个护加手递手。目前就是中女篮整个的阵地进攻的空间就做得非常好，因为不管是韩旭也好，包括王思雨这两个点，他们一接球之后，他是具备威胁的。无论是发动挡拆，还是内传内，还是去跟外界手递手，就是打得很有质量。小给大哥做掩护，一顺一拆，看内线没有转移到45度，我看怎么延续。挡拆走下线，远端45度接应，好机会。
1: 前场篮板，找二次进攻的机会，
0: 时间还有，稳一稳。
1: 韩旭提过来打挡拆，
0: 往外拆，韩旭往外重叠了，看命中了怎么样？
1: 看一下李月如的三分球命中。对方还了一个三分球。
0: 接应回来，
1: 直接反掉啊，还是默契没有建立起来。
0: 现在后卫外线比较注意内线的要位和卡位置，但是有时候就是还是时机和这个球的运行的线路。
1: 对，一个是时机，一个是你吊球的水平。我们说有时候你这个球掉的位置、高度、线路，防到剩4秒，向下线的转身，对方依旧很敢冲击篮下。

0: 马里队这种冲击力打的还是比较强的。
1: 不错，因为今天其实我们内线接球要位比较足，我觉得好是好在低位持续给对方压力。第二个呢是弱侧的小个纵向的给弱侧的进攻有一个背掩护，下顺，一直在寻找这种多项的选择，而不是死打硬扛。往外拆，稍微有点慢，看看命中。四打三，远端漏了，给强侧，小中投。
2: OK， 那你们将接力。

0: 中国队下半场两分球16中12，整个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对，而且我觉得从第一节开始，在内线给对方持续的施压，现在也收到了一些效果。
0: 对，
1: 一个是对方现在协防比较慢了，第二个呢是提前顶防的这个意识和能力下降，第三个我们在低位接球之后，一个是有个人进攻，在一个弱侧的变化始终保持，给了我们外线更多的选项，这样的话延续性会更好。再看看这个，篮板球，对，就可以早点犯规，这个球就把对方罚篮去吧。
0: 罚球线做侧应，这边背切过来之后的空位给到第二高度陈明玲，再回球到外线，只能出手三分球了，因为时间不太多。李月如要到前场篮板，转身二次进攻的机会，好球，
1: 还不错，
0: 这低位的一打二啊。
1: 一个是陈明玲的这个打进去回出来很好，定位投篮，包括前场篮板。再一个，我觉得我们现在外线在45度接球可以别一拿球就盯内线，其实保持自己的一些进攻威胁，
0: 对，
1: 和进攻的姿态可能会效果更好。出去到45度空接走。王思雨好在就是他，你看了吗？他每一次接球，他想去处理球的话，如果你对方逼得大，我是先攻你，
0: 对，
1: 先压缩你，不管是全场还是半场，然后再往后撤，这样空间就有。你再上，我再突。你要不上的话，我就很清晰的看到内线和弱侧的机会。哎，好球，还比较敢打。对方守了个联防，二三，我们看看中国队的破联防。陈明上来侧应，
0: 侧应，
1: 一内一外，哎呦，
0: 掉的稍微差。

0: 点，但是
1: 今天这个感觉
0: 二加一，
1: 对，总是不是很顺畅，要求太高了，这个球很平，
0: 有点磕磕绊绊的，
1: 对，但是能够看到。

0: 刘如今天看这个球，罚进16分10个篮板，
1: 对，
0: 高大宝的数据，
1: 我觉得刘如还是有空间，他也在慢慢适应这个比赛节奏和对抗，而且今天确实对方给内线的这种压力还挺大的，包括接上篮板的冲击，包括篮下防守的这个顶人和夹击，防护过他们，不管大个小个，在对于我们中锋。特别敢于利用动作节奏变化去攻。转移，
0: 再传回来，外线有机会了。王穗没打进，但是前场篮板二进攻，再打2+1。
1: 后联防很清晰。加重一侧形成多打少，第二个节奏部侧应新传自传内，没有人转移停留到弱侧，寻找空位三分，然后接上篮板。接球配合，小鬼大哥做掩护，然后拆开接应给罚球人，但是对方守这个联防呢，掩护的效果不好，对方的位置跟以往敌人不太一样，所以很难直接利用掩护出现空位，他现在落在了一起拆，好球，这个位置看得好，好球，
0: 刘如再打进，
1: 呼吸起到了作用，
0: 没错，这就是咱们赛前专门跟教练组团队啊沟通过，说这个李月如为什么要带这个特殊的呼吸，是不是腿部还有伤势，但是说腿没有问题啊，这个伤没问题，但是因为要起一个预防性的保护作用，
1: 对，
0: 防止出现角度过大，包括他有时候会出现双膝跪地这种支撑，
1: 那些对抗也比较强，所以他也很会利用这种方式去卸力，
0: 对，
1: 这个是一个缓冲，
0: 膝盖进行这个更多的这种保护，月如今天21分了，20+10的一个数据，
1: 2020年世预赛的时候，李月如就是21分+11个篮板。今天还是属于跟韩旭啊、和张子宇来分配这个上场时间，
0: 对
1: 不同的时段，把状态的同时呢，还要去节省体能。大个跟小个做策应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内传内会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但是远端零度角王思雨这个角这个机会已经出来了，所以慢慢去磨，相信教练组也会去及时的去给队员去总结，
0: 篮板球啊，这个时候篮板球不能出问题，
1: 回传超远，

0: 对方的出手也是比较突然。不着急，中国队消耗一下比赛的时间。李月如外线的三分球出手，
1: 这时候控制一下就好，不要轻易起跳，不要轻易犯规，做危险动作。
0: 这球犯规的话，李月如今天五次犯满了，他是中国队这边场上数据最好的，21分，然后篮板球呢也是两位数，20+10的一个数据，绝对是今天场上表现最出色的，但是呢也是中国队犯规数最多的啊，五次犯满离场了，
1: 还是打得挺兴奋的。
0: 对，
1: 不仅仅是进攻，确实在第四节做了很多漂亮的终结，他在防守端也是很积极努力，不惜犯规的代价。
0: 这样的中国队这球可以不打了。本场比赛结束，最终呢，81-68。对，13分的分差战胜了马里队，在这次世界杯预选赛的首场比赛当中，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拿下了第一场。我们期待着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更好的能够去进入状态，找到节奏，然后去发现并且分析解决一些问题，为后面的比赛呢带来更多的这种经验。我们期待中国队后续更出色的表现。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现场的部分评论席的部分先到这里，感谢李克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收看 CBA 季后赛十二进八的比赛。这是山西汾酒对阵青岛崂山啤酒，双方的先发五虎呢已经打在屏幕上。今天呢，还是由李克指导和我于佳共同为各位带来解说评述。看一看，在常规赛当中，李导，山西是两次碰青岛，两次全输掉了比赛。但是那个时候的全队的这种组合，包括外援的使用呢，和现在都不是一回事儿。
1: 既然能够进入到附加赛，包括去争夺季后赛的名额，我觉得就是双方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和特点。
0: 是，
1: 而且双方外援的能力啊，包括这个特点也比较清晰，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还是有机会。当然了，在整个

0: 常规赛当中青岛占据一定的心理优势。
1: 是，那这一轮和下一轮都是三场两胜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就像李导说的，机会呢其实均等的。来看一看青岛这边，双方的前面第一次试投都是远投，都没有中。刚刚获得最佳第六人的贾明儒控到前场之后，球还是交给外援奈特。三分强投仍然不中，青岛这边米奇交给维瑟斯庞，维瑟斯庞看看现在能不能冷静下来。这个传球传得不错，球进。
0: 青岛这个锋线上的投篮能力是非常强，而且非常的坚决。
1: 嗯，
0: 我们开局之后，无论是电梯战术的外线的出手，包括在转换进攻当中，持球的出手都非常的坚决。
1: 看这边跳步还不错，
0: 好球。
1: 嗯，把这球打进之后呢，双方是打成2-2。刚才那是段阳军，那是一个长两分，最后算的，并不是一个三分球。于米提这边退防，应该是出现了犯规的状况了。维瑟斯庞这球冲的还真是很凶，因为前面有过刘维指导对他的批评，也是希望他情绪能够冷静一些，也不让他上场。不过看他现在情绪，包括和这次和于米提碰撞，都比较冷静，
0: 控制还是不错。
1: 对，
0: 他能力还是
1: 是的，
0: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他的出场时间包括持球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难免会有一些放松啊，包括情绪起伏的这种情况出现。
1: 是，
0: 这个需要主教练包括队友跟他及时的沟通。我相信他的发挥，尤其是持球点，包括关键时候的得分，还是对于球队帮助很大。
1: 对，你看啊，前面常规赛的话，他场均是23分，然后将近6个助攻，也就是得有青岛队得有1/3的分数跟他是有直接关系的。
0: 而且他有一点是很厉害的，就是说打的关键时刻，创造空间出手并且能力很强。
1: 没错，
0: 这是任何一支球队打的关键时候都需要他这个转换。
1: 嗯，这球没有打进，但是二次篮板有，造犯规了。犯规应该是记在了葛昭宝的身上，王瑞泽。这球其实王瑞泽二次篮板把握的还是很不错的。第一罚命中。
0: 所以韦特斯庞他在正面的挡拆的威力，包括他转换速度，冲击力强，吸引更多的人，他两翼这个锋线的投手啊，机会会更多。
1: 嗯，
0: 包括段金呢、王立泽他们，除了有这个精准的投篮之外，他突破之后的终结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也很敢打。
1: 打到现在呢，青岛三次推进到前场，都制造了得分。虽然只有一个是运动战进攻得分，但是呢，能够造成杀伤，对于山西来说，这就是有冲击力，要逼迫山西去被动的想一些办法。这边应该是米奇防守犯规了，
0: 阻挡犯规。
1: 哎，法耶冲篮下，就以米奇的技术特点啊，感觉还是偏锋线。
0: 嗯，
1: 但是因为在球队当中的这个角色呢，更多的还是让他去在内线担任的角色会更明确，
0: 机动性会更好一些。
1: 嗯，法耶呢，出场时间每场比赛是16分钟左右，第二罚还没中，这两罚都没进，因为山西汾酒呢。2分多钟的时间里，就是那一个运动战进攻，
0: 好球，
1: 漂亮的内切，
0: 完整的配合，45度，然后小伟大伟小哥做一个掩护，迎接篮下。
1: 青岛开局进攻非常的有活力，然后这边呢又是奈特，干脆直接自己去终结了，倒也打得简单，但是有效果呀。对于山西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迟迟得不了分嘛。维瑟斯庞，

0: 对，
1: 对方其实扩大可能压力是比较大的，及时的去观察场上的空间，然后让防烟雾的这个大个的同伴来去上来掩护，这样的话撕扯防守，然后完成终结，还是效果不错。
0: 我们来看看这边，就像您刚才跟大家提示的，威特斯庞他的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他能够自己创造空间，
1: 创造空间，而且加速长距离的加速之后，
0: 对，
1: 获得终结稳定性，而且在第一步能把人甩掉。
0: 这刚才这一件就太明显了，这个二加一打的，看这球怎么样？米奇把葛绍宝盖掉，
1: 对，他的身高不高吧，但是他机动力好，
0: 对，
1: 都被摆脱，然后最后呢还能给上篮的人进行一个干扰。出手非常的坚决，进了。
0: 对，11-7，这也是山西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1: 今天奈特打得很活跃。
0: 对。
1: 太厉害了，可惜，但是不断的迂回，然后杀向篮筐，看这个转换效果怎么样。情景间挡拆，停顿一下，找空间。
0: 犯规了。
1: 防守很快，但是从后面掏球还被裁判抓了。贾明如是身体没有那么强壮，但是我们看就挡拆之后，他很会利用机体机停来去找到空间，然后形成二打一。
0: 是，
1: 因为他出手的中投啊，包括三分球命中率还是不错，三分球命中率超过44%。
0: 呼，这球。段昂啊，抱歉，王瑞泽犯规了，因为在内线轮转这儿已经变成了小防大了。这球山西攻的还真是，法爷攻的真是凶。
1: 所以双方攻防的机动性都不错。
0: 对，
1: 挡开之后下顺的速度，这个球能不能进得去？然后你冲击篮筐坚决不坚决？今天很重要，因为两边都有投手。
0: 是。
1: 啊！一旦你收的大了，两侧投手的出手的空间也会更大。
0: 这回法耶就好像是用上一次罚球来找手感似的，啊，又把罚球命中率提升到了50%。雷瑟斯旁，米奇手递手，
1: 挡拆，一样顺的有点慢啊。这是
0: 王瑞德的机会，
1: 做一个定位掩护。
0: 米奇假动作，可惜了。这球也是刷筐而出，但是造成了法耶的犯规。就像李克指导前面跟大家介绍，米奇呢，他的机动性是足够的。
1: 对，
0: 哎，所以呢，在内线就是按照刘伟指导的这个思路吧，就是快速的攻防转换。
1: 嗯。
0: 另外呢，努力的去主动的轮转防守的位置。哎，这他倒是能在内线担当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1: 前场篮板的这个弹速啊。
0: 哎。
1: 包括掩护之后下顺的速度啊，因为两侧投手需要他的这个速度，然后给创造更大的空间。
0: 是。场均31.3分钟的上场时间里，拿将近20分球。
1: 对，19.3分加11个篮板，
0: 还不错，
1: 还不错，
0: 还不错。
1: 而且要看他的作用，现在这个外援的出场时间的限定，对吧？
0: 对。
1: 然后他在整个体系当中的作用还是不错，
0: 非常好的机会。看青岛的反击，维特斯庞，哦，需要三分球，真是很敢打啊！记着，连续的拼抢篮板，但是仍然没成。于米提从左边推，青岛退防是快，这是刘伟伟指导的球队的特点。
1: 对，因为刘伟伟指导打球的时候就
0: 是
1: 快，
0: 是
1: 那会儿算高后卫
0: 啊。对，
1: 篮板球包括抢断之后，他这个推进，包括最后的终结这一下，他高啊。
0: 对。
1: 所以防守反击任何时都不会过时，然后也会善于去利用自己球队的特点，人员的特点，然后给球员更多的信心。
0: 12-9，奈特下场休息，换人了。山西换后场球员，这球是上来就一个失误，3000快攻，
1: 跟进。
0: 打得很冷静，米奇。

0: 终结了这次进攻，14-9，刚刚换人，出一个失误，
1: 刚刚参与快攻，
0: 对，没错。上线法耶担当掩护，掩阻了防守，戴申尼克斯直冲篮下得分。米奇倒地，但是没有能够掩阻到戴申尼克斯。
1: 看着这个身体很强壮。
0: 嗯，对啊，而且他就是具备身高嘛，你看。
1: 是。
0: 给到米奇。对。他的底角三分没中。
1: 活动范围还是很大。
0: 是。法耶把篮板球保下来之后，戴申尼克斯在左侧接球，三分球如何？弹框而出。法耶地板球争抢非常凶，但是球一送出来，给到的是威特斯王。
1: 这球传得漂亮，可惜没打进。今天有人盖我的情况下转到过侧，看到机会。
0: 米奇，最后米奇的终结，因为右侧就像您说的，这个弱侧呢冲篮筐没问题，但是最后终结这一下稍欠了一点火候。上线手递手，
1: 借个西班牙，
0: 哎，这次戴申尼克斯有点可惜，也是终结这一下，吹犯规了。
1: 双方的转换很多，越推越快。
0: 看看，这是米奇，米奇刚才那个捡漏，帮助青岛崂山啤酒呢能够把比分差距扩大到5分。注意迪亚洛上，这又是完全不同的阵容和要求。季卓下，吕俊虎上，威特斯庞第二罚命中，18-11。所以威特斯庞今天这第一节，估计刘伟伟知道应该是不会再批评，融合的特别好，
1: 而且该传的球都传了，
0: 对，没有很粘球的状态。
1: 这个球传的不好，现在怎么补救？
0: 戴申尼克斯再倒底角，机会，好球！双方现在这是焦海龙。三分球命中，只差4分。贝特斯庞就是，你看，真的是等都不等。
1: 对，而且这是我们所说的，他不管进不进，他首先他创造机会的能力很强。
0: 是。
1: 他这个对抗之后推进过程当中一个变向，然后挤这一下挤空间是挤得非常好。
0: 嗯。
1: 而且在出手之前呢，基本都会去找一个对抗，而且能够去造成犯规。如果说你打得很飘的话，你上的越多，人家转换越多。
0: 没错。
1: 现在能压得住节奏。
0: 维特斯邦今天第一节罚球是非常稳健，没有浪费这冲击造杀伤带来的效果。11罚10中，这是青岛第一节罚球的命中率，很不错。当然，山西就是法耶那两罚没准，其他的都还不错。好球，
1: 没有配合的延续，
0: 嗯，
1: 落实到正面的一打一，然后利用不断的转身调整空间，又坚决的出手。
0: 张宁，
1: 再来，李干扰。
0: 这是刚才张宁投进那个球的高速慢动作。看迪亚洛在肘区弹跳是真的很好，起速也真快。

0: 对，
1: 因为这个赛季的山西，他的篮板球的控制和防守的强度没有之前好，所以他转换反击多打少的机会就少了。
2: 是的，
1: 这样呢，反而迪亚洛的天赋和优势呢就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去施展。但总体说，我们看他这个身体的这个素质的这个应用啊，包括卷上来之后这个起跳的高度啊，确实是独一档。
2: 是的，纯是看手感。
1: 对，拔起来我先等你落地，然后我再出手。
2: 对，但是尼克斯这球应该是制造了青岛的犯规。吹在了段昂军身上，第一节已经不足两分钟的时间。戴森尼克斯呢上罚球线，哦，戴森尼克斯这罚球啊失准的情况略有点反常。坎贝特斯王并没有利用掩护，直接反手走篮下，真好。
1: 就是他做完动作压肩持续加速这一下确实是厉害，
2: 对，
1: 能把这个人超越。
2: 看这球，先是利用掩护，突然
1: 过能过去，
2: 对，
1: 半个肩。
2: 迪亚洛在后面已经意识到可能维特斯王会追身打，想上去补防，但是你总不能绕开焦海龙吧。这次死亡金八罚八中，运动战五投两中。第一节还有最后一分半，看迪亚洛，对，传出来了给张宁，真不错，
1: 一个跳投一个三分，
2: 是
1: 迪亚洛利用自己的中路突破威胁，就是创造机会，打的也是比较沉稳。
2: 哎，这边迪亚洛
1: 开反击，
2: 对，
1: 冲起来啊，
2: 自己偷到这个球，假动作之后还是他自己来弹框而出。贝瑟斯庞控制这个篮板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1: 因为我们说贝瑟斯庞其实就是情绪嘛，有时候是需要去调整，但迪亚洛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情绪爱激动的球。
2: 对，球篮板球这边是被迪亚洛后个正着，直接封盖贝瑟斯庞，看攻守转换，还是得迪亚洛，对，
1: 有点乱。
2: 裁判员已经先响哨，迪亚洛确实是情绪变化也比较多。
1: 对，
2: 看这球，这球是真的威斯斯邦大意了。

0: 看看第一节，维特斯邦终于捡起球，开始走时间。最后关头，想想只差三分，也确实是难分难解。
1: 嗯，
0: 一个球的差距。加基，
1: 乔斯朗接球，可惜没断下来。看这边处理球时间，
0: 抢起，并没有中。哎，
1: 想要有动力，
0: 对，退人了。抢篮板球的时候退人。赵佳毅，看这球啊，对，在这是戴珊尼克斯迅速往前面倒，而且这应该是要罚球了吧？赵佳毅的个人第二次犯规，占篮板位，戴珊尼克斯上罚球线，还有16.8秒。理论上不管说戴珊尼克斯这回罚球怎么样，这都是打篮筐前沿，那青岛是应该拥有第一节最后一次运动战进攻的机会，比较完整啊，看一看。四罚没中，青岛要打这次进攻，
1: 超远。
0: 嗯，这球没有中。

0: CBA 季后赛十二进八的比赛，山西对青岛的第一场，第一节刚刚结束，现在第二节已经开始。赵嘉义上来了，第二节还有6分23秒的时间，但是山西汾酒这第二节状态还不错。
1: 嗯，
0: 戴申尼克斯，
2: 拆得很快。
0: 嗯，
2: 日本的弱色打底线，没有夹击，
0: 翻身跳投，真是高难度啊！张宁，
2: 你看啊，他的这个习惯动作就是右手突破，然后你堵呢，我做一个转身。
0: 嗯，
2: 你再走第二圈的时候，往后一撤一步，我这个跳投练的还是真的挺准。
0: 嗯，他今天四投四中，没投丢一个。看青岛这边，
2: 整个的进攻框架就是完全一样。
0: 是的，这样的青岛是外线投一个三不沾。看张宁，还真是挺流畅的。
2: 对，
0: 看是段阳军回来了是吗？迪亚洛是等都不等，他这个身体素质是真的太好了。连续两次青岛的终结都很不好，
2: 有点慌张，显得、
0: 嗯、
2: 看似出现机会，但是呢没有绝对的空位，也没有篮板球的控制。
0: 是，
2: 那再来看一下这个挡拆的效果，往上线走，停顿一下，出球，今天有点小。
0: 嗯，尼克斯这边，但是迪亚洛把篮板球抢到了。哦，这边确实双方人仰马翻，都想是争取到一个很理想的机会。
2: 因为张宁的身高有限，所以我们看不管是突破之后的转身，
0: 嗯，
2: 还是右手突破之后的变线，
0: 嗯，
2: 他急停之后啊，都是往后撤一步，找出空间，然后来去衔接他这个准头。
0: 是的。
2: 这整个动作发力模式啊，这个习惯啊，进攻逻辑框架基本上都很定型。
0: 嗯，
2: 那我们在这个技巧训练当中有个叫十字进攻，
0: 哦，
2: 先走横的，再往前，然后再往后，他总会寻找出空间，对吧？
0: 确实，那这也是能看到张宁他为此投入的东西。
2: 没错，你这样的一个身高，速度不占绝对优势，那你必须要去想到办法去创造空间。同时呢，作为外线球员要有自己的进攻模式，
0: 嗯，
2: 和这个固定的杀招。
0: 那说话间呢，米奇又是在篮下帮助青岛在进攻方面止血。看这球怎么吹，后场球，32比35，现在主队青岛崂山啤酒已经落后。来看一看青岛这边，维瑟斯庞、达米奇，加上王一博、段昂军，另外应该还有王瑞泽。维瑟斯庞给到米奇的三分没有中，但是有一个篮板球，维瑟斯庞再次试投还是不中。戴申尼克斯迅速把这球交给迪亚洛，变向，无语，没有吹罚。
2: 罗斯庞也是判断很准确，
0: 嗯，
2: 这个迪亚洛冲起来就是右手比较习惯，
0: 对，
2: 所以他提前是判断站到了位置，干扰反击。
0: 米奇呢是制造了犯规，戴申尼克斯犯规，他在这个

0: 整个的双方场上的阵容里，他能有一个相对跟谁都比较错位的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前面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你说米奇呢，他也不算是一个落位就是纯内线的这么样一个球员，但是呢，李导前面第一节的时候也是跟大家交流，就是他机动性特别好，
1: 机动性好，所以而且他的连续弹跳能力又很强，
0: 对，
1: 手臂也很长，所以他身体相对来说单薄，没有那么高，但是他总能找到空间和位置去起跳争抢这个篮板，
0: 对，
1: 不需要对抗。
0: 就是您看啊，就是都是青岛队，我们拿一个外援跟他做比较，就是青岛之前一段时间用的比较好，达卡里约翰逊，对吧？那个是纯内线，现在
1: 实力
0: 对
1: 比较直白。
0: 对，在这个稠州金都效力，浙江稠州金都效力，那今天也是打这12进8的比赛，他跟米奇的特点完全不一样。对，现在双方呢4分的差距，还有3分钟，这上半场比赛结束。王瑞泽确实是凶啊，
1: 嗯，
0: 也确实得攻出来，不然这个整体效果可能会受压制。这边奈特准备上，他打法耶上就把迪亚洛换下去了。半场还有3分钟结束，青岛换王一博下，吕俊虎上的话呢，应该是增高一下高度，国产球员的高度。王瑞泽，这是他今天的，刚才是，哦，前面就是罚球吧，他运动战好像没有得分。罚球还比较稳健，戴森尼克斯呢是5分，2次助攻，但有3个犯规，犯规数略多了一些，
1: 这边有失误，看看转换的效果怎么样，要45度给跟进，
0: 嗯，
1: 落下来，两个外援之间想要打挡拆，把空间拉开了，不要挡拆，
0: 嗯，
1: 个人打。法耶的协防位置比较大，
0: 梅德斯堡效果并没有那么理想，
1: 还是不断的去尝试找手感。
0: 奈特给零度角，这球崩框而出，哇，篮下的判断倒是真敏锐，
1: 嗯，
0: 2分多钟时间，梅德斯堡利用米奇掩护再往前推进，但是前面有过推进到前场超时的情况，所以还是要把速度提起来。就这段时间，你看啊，青岛的进攻效率低了。转移球。还是没走，
1: 命中率太低。
0: 对，出来，快速的转换到零度角。虽然说山西啊，这个3分球也没中，但是呢，山西等于是从落后3分，第一节落后3分，这么一直往上撵，现在已经领先了4分，
1: 领先4分了。显然双方的这个命中率差距还是比较大。
0: 对，没犯规。哇，这边奈特换左手挑篮成功，41-35了。半场还有1分钟结束。
1: 面对篮，
0: 米奇
1: 夹击，
0: 这球犯规了吧？

0: 你去上罚球线，五分差距。半场比赛还有42.7秒，山西叫了暂停。来看一看暂停之后，奈特支配球穿过，对他真的稳健。
1: 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梗，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从第二节的下半段到第三节的前半段，这应该是山西起势的状态。
5: 嗯，
0: 第一节还是青岛领先三分，
6: 岳泽阳
0: 还不错，内线米奇再打，制造犯规。
7: Thank you.

0: 第三节打了一半，青岛队只得了42分、这个不是他们的正常水平。一个是山西的防守啊，觉得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再一个呢，就是在开局打到现在，就是青岛队其实是打得比较兴奋，出现了一机会打得很坚决，但是呢，无形当中呢，当不进的时候，也给了对方一些反击。
1: 白洛给到队友零距离做中投，其实给的也还可以，但是零距离投射没有进，
0: 好球。
1: 奈特个人持球攻，利用迪亚洛当个牵制。
0: 我们说了青岛的阵容机动性好，那无形当中也是在防守端收缩的会比较快，所以一些中投反而会有好的效果。
1: 刘特维扬没投中之后，韩佩瑜呢在封盖米奇的时候犯规，这段比赛打的就是比较激烈一些，
0: 是
1: 就比较哨声响的也多，而且呢就是被切断的也多。韩佩瑜、焦海龙、奈特、贾明儒、迪亚洛，
2: 防守，
0: 压缩对抗出手，有的并不好。第三节没打完，这米奇已经12个篮板球。
1: 对，
0: 看到绝对不高度不高，但是今天篮板球控制，包括前场篮板还是做得不错的。底线协防的非常漂亮，转移很好，看命中怎么样？
1: 这次并不是很理想。邓安军零度角没投进，迅速退防，但迪亚洛已经冲过来，
0: 推起来，一旦起速举球
1: 是是是，这确实不好限制。落在罚球线，第一球的弧度有点高。邓阳军啊，在上半场就第二节的时候投中他第一个三分球，当时也是帮青岛呢在外线拉开空间，并且有很好的执行终结。他投进之后踩到了摄影师，导致崴脚了，然后是回到场下处理。14分分差，戴神尼克斯。
0: 对，这个对抗非常激烈啊，但是没有判罚犯规。
1: 再传出来，贾明儒，邓阳军过来拆开
0: 接应，
1: 好球。
0: 他打得很轻松，
1: 对，这球打得还很顺，
0: 是
1: 葛兆宝
0: 接应之后一瞄篮突破左路靠着，减慢速度，还有个小勾手。你看正面挡拆变线，
1: 刘特维扬
0: 确实是抢得比较快，
1: 对，
0: 着急
1: 又来了。这球迪亚洛正好打到了刘特维扬的身后。这场比赛迪亚洛是10分4篮板2盖帽，正负值高达正12。
0: 对，

0: 就是抓对方失误或者说误攻的这个转换球，就迪亚洛抓得非常的好。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在落后比分的情况下呢，青岛约瑟夫杨这个点的投的有点急。
1: 是。
0: 刚才本来是追到十分左右了，这几个反击又被冲的到十八分了。
1: 第二节呢，山西单节打出了25-15，而这一节到目前为止，青岛得分还没上双呢。他们现在上的球员里有10号张扬，张扬呢今年是26岁，身高2.08米，他是从就是青岛的青年队提上一队。18-16，
0: 加掩护
1: 是戴珊尼克斯，他切入啊，真的力量和速度是具备结合优势。
0: 对，
1: 7分3助攻，除了他的罚球以外，其他攻守运动战还都是不错的。
0: 212，
1: 嗯，
0: 迪亚洛首罚要线，然后呢上线两个人去加维瑟斯彭，
1: 米奇给到王瑞德，还是没中。

0: 山西控制住了球权。
1: 今天整个防守的变化，我觉得山西还是做得不错，而且很好的发挥了迪亚洛这个转换的优势。
0: 双方这三分球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增添命中的个数，看张宁如何，也一样。
1: 嗯，我觉得青岛就是在防守要更加的耐心一些，进攻总会找到感觉。好球，
0: 段航军还是段航军。今天青岛队在进攻终结这一点上，段航军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他的冲击，包括你想，刚才我们跟大家强调了他第二节不慎受伤的事情，他现在很多冲击，你看落下来还是一瘸一拐的。
2: 嗯。
0: 段航军去顶迪亚洛，戴森尼克斯给张宁，再给迪亚洛要终结了。进攻时间不多，
1: 小个来打掩护。
0: 对，维特斯庞顶迪亚洛，这可未必挡得住。哎，
1: 防得不错。
0: 对，这边是夹击张扬和维特斯庞。维特斯庞，哦，这球走步啊。
1: 确实，我还在想，这是不是
0: 这忙中出错了？
1: 注意力不够集中，防守。
0: 嗯，
1: 又一个前三板。
0: 第三节比赛的铃响，但是裁判先，应该是先响哨，对吧？看这球，于米提。上罚球线，0.2秒。半场的时候，双方是差7分。两罚全中，这样68-50。这一节差出了11分，那我们要看一看第四节，当双方都用单外援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1: 双方对于防守的这个对抗、限制、限制对方特点做的还是不错。
0: 是，
1: 还有呢，就确实这个比赛兴奋度强，但是也相对打得比较紧。
0: 对，就今天呢，青岛队的状态。三节的得分每节都在往下走，23分、15分到12分，他们的命中率已经整场命中率已经跌破了30%，三分球命中率更是不到9%，这绝对不是正常的青岛队的状态。
1: 嗯，而且尝试了大量的外线出手。有一个好球，这场比赛就段航军这一个点的外线出手还相对稳定。这个时候青岛一个是加强防守，再一个呢篮下的杀伤得保持，还有就是你外线的出手可以就集中在段航军这一个点，
0: 是，对，让他集中发挥一些。
1: 是，
0: 不过呢，从现在山西的角度来说，李导，就是山西的包袱已经卸下来了，这个客场作战，包括他自己三分球命中率也不好的状态，已经被他整体的执行终结效果好给填补了。
2: 嗯，
0: 对吧？他虽然说他的命中率三分球命中率也是20%多，但他拿了70分，他的攻框反击执行效率是在的。
1: 对，
0: 哎，德昭保持有射程啊。

0: 没打进而已。我觉得山西这场比赛就是他抓重点抓的比较好。一个是限制维瑟斯庞，还有一个降低对方的这个三分球命中率，尽可能都去到位干扰，然后抢篮板球他抓反击，
1: 嗯，
0: 这倒还是不错的。而且我们刚才看到，就是他在防守端有一个变化，维瑟斯庞在场守2-1-2，然后迪亚洛是移动最快，封盖能力最强，在罚球线侧影。我说的这个侧影是补防，上面线两个人呢直接就夹击。这样增加他半场的这个出手这个速度。
1: 我这边跌跌撞撞脚踢球前场球，
0: 还是足够耐心。
1: 嗯，16分的差距。奈特今天其实从他的终结，那得分摆在那儿嘛。山西汾酒一共71分，他拿了17分，17分还是18分，对吧？这是没问题的。
0: 而且就是他和本土球员，包括其他位置上在进攻上的球权的分配，他不冲突。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就是对于双方的这场球有一个文字的分析。
1: 嗯，
0: 就说山东对辽宁的比赛，因为辽宁打得好，辽宁的本土球员得分多，
1: 嗯，
0: 他不太光依赖外援去得分，
1: 哦，
0: 这样的话他整体的进攻架构啊，包括说可限制的这个方式呢就相对较少。
1: 奈特这边索性开始1-1，这球崩荒而入，就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你能看出来山西就坚决的，
0: 对，就最后一攻给到他，
1: 对，
0: 他也会很坚决，
1: 对，
0: 而且现在这个比分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1: 所以你看呢，山西整体的三分命中率不高，但奈特自己是 OK 的。这边也是身体冲撞多了起来。现在因为是山西领先青岛，应该是21分吧，75-54。对啊，74-54，
0: 对，20分，
1: 20分球，那奈特自己就有21分，紧张，对吧？米奇打进，因为第四节，今年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感触，就是第四节是双方的教练员要费的心神会多一些，因为单外援啊，
0: 单外援
1: 是完全不同的比赛，他和你前三节的自由度，包括进攻的选择完全是不一样的。刘老宝这球呢其实是他自己很擅长的方式，没有打中。好球，
0: 好球，这个
1: 王一博
0: 需要去抢一下，
1: 对，
0: 时间不够，
1: 这个抢三分看看能不能成为第四节的一个小转折，也要看一看山西怎么来调整。
0: 目前山西队的助攻数是16次，
1: 嗯，
0: 青岛队是10次。

0: 守一个全场，防的还是不错，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的速度。
1: 是。
0: 第二个是让对方离底线相对较近的地方接应。
1: 嗯。
0: 第三个在心理间还有一个干扰。
1: 高位置的挡拆换人，防扩大背掩护，掩护继续换单打。看这个三分球，是准了。米奇又拿到了篮板球，看看青岛。就像刚才李导说一句话，很认同，就是时间对于青岛没有那么友好。
0: 这边打一二加一。
1: 对，这边有机会打二加一。张宁吃了米奇的推进。
0: 对。 今天米奇他应该个人数据，应该是超过了他常规的场均得分的和篮板球的数据了。这一下
1: 米奇算是立功，
0: 13分还是有的追。是的，那青岛在防守上要下点功夫。19分。
1: 16个篮板，20分。现在是12分了啊，12分，5分多钟可就不是说遥不可及的差距了。好球！
0: 对，前面这边
1: 葛兆宝是利用青岛队中路大开，
0: 米奇在前面夹击去了。对。
1: 王一博上罚球线两罚，第一罚没有进。那这样的时候呢，落后方肯定都是背负着比较大的压力，这也可以理解。看第二罚。
0: 76比63，现在是13分差距，5分半钟。陈长岭没有夹击，今天越打越简单。哦，不错。
1: 哎，这边山西自己出现失误了。
0: 这也是忙中出错，对。而且这个回合呢，米奇没有轻易夹击，因为他一夹击啊，葛兆宝一接球，他直接能冲筐，所以基本上是延误你的时间，限制你的速度，然后让你离中场线近一点地方停球找接应，这就是容易出现抢断和反击的机会。
1: 嗯。

这边三分投射的时候，于米提犯规了，形势完全开始发生了转变。因为就是于米提往上扑的凶啊，倒也没有问题，因为段阳军是算最突出的射手了。段阳军将执行三个罚球，如果这三个罚球都进的话，在比赛还有不到半节的时候，青岛崂山啤酒将追到十分。就是后面的形势，包括两队的心态，可能就会。

0: 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1: 嗯，
0: 邓阳军11中6，今天他是整个青岛队表现最稳定的国产球员。第三发，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当时杨汉森去到海外进行强度特训的时候，和他一起去的就是段阳军。段阳军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年轻球员。十分差距，奈特
2: 换了个猪心脚。
0: 对，王一博贴防奈特，这球并没有中，自投自抢成功。
2: 今天山鹰队外线打得很专注，
0: 是。
2: 看看强队的防守，
0: 好球啊！
1: 这球
2: 不错，
0: 对，葛兆宝顺下没打进。徐米提破坏了王一博的推进的趋势。双方今天的身体对抗真的是非常频繁，这符合我们在赛前的预判。
2: 十分错位，走底线往外甩，选择自己来，好球。
0: 这边青岛再中三分球，还是段阳军，七分了，只差七分了，15-2的进攻潮。所以山西把终结能力最强的迪亚洛拿上来倒是对的，但迪亚洛这次也没进。
2: 夹击出球，

0: 反跑，
1: 给一个反跑
2: 还不错，
0: 看看
1: 解决了，对，不算了，时间已经到了，3分10秒，7分差距。19-8，第四节，青岛的逆袭，最终是以什么样的状态结束？拭目以待。米奇又给到篮下，山西似乎有点松神，整个注意力已经开始不集中了。赵嘉毅在篮下打成，
0: 对，现在青岛的气势也起来了，
1: 17-2，张宁，
0: 分盖的漂亮。
1: 对，这现在山西队想终结，似乎打的都很简单。就趋于一打一，
0: 因为现在青岛要加快这个转换节奏，所以呢，他前场给的这种夹击啊，包括抢断失位比较多、比较大，就是让你去迅速的冲击篮筐。但现在米奇又在最后一线，所以他对于这个封盖啊、干扰啊、控制犯规啊，做的是非常不错。嗯，有了反击，在推你的转换过程当中，现在你也不敢轻易犯规了，是不是？
1: 对的，
0: 当他冲起来以后，你再动，那肯定就罚篮了。还有2分37秒，现在是4分球的差距。
1: 对，关键是米奇还有一罚，这次如果追到3分了，现在对山西来说压力就有点大了。拭目以待。果然，现在青岛松弛了很多。

又一次没成，进攻又一次不成，山西

0: 2分09秒，只差3分。再看，这是王一博，迪亚洛抢断之后，毕竟啊，迪亚洛是一个个人能力很强的球员，他去终结
1: 要更好，效果要更好。
0: 对的，所以看一看，赵佳毅防第一手，王一博再换成米奇。哎，这球没打进，但是青岛也没站到篮板位。看迪亚洛，三分球扣框而出，米奇拿到篮板球。
1: 米奇今天篮板球真的好，
0: 是手转攻。王瑞泽着急了，赵佳毅
1: 好机会，
0: 再给王一博，三分没中，而且篮板球弹到了贾明龙手里。这山西就力争压节奏了，
1: 对，
0: 打成功率
1: 4分05的时候，山西青岛打11-0了。
0: 对，就过去的四分钟嘛，
1: 对，
0: 是一个11-0。这边迪亚洛，这是啊，这动作确实会，
1: 这就是我们说的情绪管理，
0: 对。确实可能会
1: 对没有必要的一次犯规。
0: 哎，山西得换人了，就是我们前面说换上迪亚洛肯定是针对迪亚洛这个全面的能力，但现在用奈特替他也是因为他的不稳定情绪，这都可情理之中。1分多钟的时间，看青岛队要成功率，而且是差3分，还是给米奇。直接冲进3秒区，怒扣成功，这是只差1分，还有1分钟啊，看看山西怎么来解决问题。现在对山西来说还领先这1分，问题就在于能不能把想要打成的进攻打进。现在他们将近5分钟0分，他进攻需要打成。奈特
1: 对，
0: 而且做了正确的选择，
1: 而且这个时候一定要统一，就像刚才遇到全场夹击，接应的是葛兆宝，然后冲击篮筐，最后2次外线的冲击被米奇干扰，效果不好。这个时候更要去统一，
0: 看奈特
1: 自己来，
0: 还是没中。
1: 这个时候，
0: 米奇又收一个后场篮板，
1: 显得就打得比较仓促。
0: 是，13-0了，将近5分钟的时间，山西1分没得。哎，
1: 这是附加赛的生死战。
0: 对，这球焦海龙判断准确了，
1: 谁能拿下第一场，谁就会占据主动。
0: 对，而且这是青岛的主场啊。这球米奇表现了整场都很优异，这球是让焦海龙觅得一个机会。而且其实如果我们说一句马后炮的话，刚才米奇栖身进3秒区扣篮，焦海龙过掉焦海龙了吧，
1: 嗯，
0: 焦海龙就没有犯规，就米奇扣了这球，那可能确实能力上当时有差距，但是不要再补一个错误了，
1: 我提前犯规了。
0: 对，青岛在这边罚下一个，赵佳毅罚下16.3秒，
1: 差不多让对方消耗时间。
0: 是，
1: 看看，
0: 对，这后面就更焦灼了，16.3秒，吕俊虎上，夹击，裁判哨子稍跟了晚一点，上罚球线，
1: 上罚现在是贾明儒吧？
0: 要是贾明儒的话，这罚进的几率会非常大，
1: 是一。
0: 看看是
1: 于米奇还是贾明儒，
0: 压力很大了。法耶准备要上，贾明儒前面2罚全中了，看这一罚

0: 真没法进。那确实紧啊。
1: 是，
0: 因为前面我们说贾明儒本身他是手感很好的外线，
2: 你俩都进了，肯定就
0: 看一看他的罚球命中率，这个赛季场均
2: 接近90%。
0: 对呀、啊，
2: 三分球命中44%以上。
0: 没错，就是 CUBAL 出产的非常好的投手。
2: 嗯，
0: 中国民航大学也是高顺位的新秀。这样的话，哦，山西汾酒只领先2分。米奇呢是拿到了将近双20的2双，24分19个篮板。今天确实是针对山西的阵容搭配，他表现的是非常的突出。
2: 整防一国，
0: 对，看一看
2: 绕出来，只有
0: 还是给米奇
2: 给下一打一了，就是
0: 法耶对米奇，怎么样？
2: 没有加息，4.5秒，
0: 是，
2: 很明确。
0: 对，就要2分，先逼平。
2: 26分，19个篮板。
0: 对，26分，19个篮板。而且如果是进加时的话，他的数据可能还会上涨。
2: 然后强侧这边是留了一个王瑞泽接应，准备投3分。如果你加击的话，强侧加击，
0: 没错。好，5秒钟的时间，山西也不见得没有机会。
2: 贝掩护。给强侧接应人
0: 投射，
2: 可惜
0: 这球轨迹还挺正的，
2: 是顺风而出。
0: 这样的话，加时赛就等于双方再回同一起跑线搏5分钟。青岛对山西迎来了第一场的加时赛，在第4节单外援青岛打出了大逆转，在5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应该是让山西只得到了罚球的1分吧。外援大外援米奇表现非常出众，拿到了26分19篮板。米奇继续来反超比分了。米奇今天确实是打得硬，28分，16中10。看张宁，这样米奇双20了。
2: 对，
0: 他按照他现在这个趋势，他有可能能拿30加20。
2: 确实今天作用很大，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在命中率非常低的情况下，你依然保有这个机会。啊，又是一个小
0: 这个交错步
2: 好球，连续的得分，等于加上在第4节连续得6分。
0: 对啊，30加20了吧。
2: 嗯，
0: 81比77，现在等于青岛在主场就在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上。
2: 而现在、哎就是山西队的进攻节奏比较快。
0: 对，
2: 我们说到了，就是青岛想追分啊，一定要依靠防守啊，一个是打乱对方节奏，再一个呢不让对方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得分，
0: 是
2: 就可以了，伺机寻找机会反击也好。现在就找米奇这个点，
0: 嗯，
2: 有夹击了，
0: 转一球
2: 接应，那外线的投手也会空间更大。
0: 对，这是今天青岛应该是段昂军之外的第一个3分球，对吧？
2: 所以我们看，就是这10分钟是青岛正常的一个节奏。
0: 哎，对了，
2: 一个内外结合，一个重点人和
0: 好球，奈特这边再拼一下。
2: 对，就外援跟本土球员之间的这个联系。
0: 是的，感觉好像青岛就是像您说的这个，这时候才进正轨。
2: 嗯，
0: 是吧？
2: 开始太急了，就是。
0: 对，
2: 也打得比较兴奋，而且就是落后比分呢，很想就是一下通过投篮
0: 是
2: 3分把这个球拿回来，反而效果不好。
0: 哎，这边也是出现了什么状况？双方。

0: 教练员都不满意。裁判员要合议一下。吕洋军起球之后，这球没进，包括进攻时间是否响哨了，然后啊，现在都已经不再去纠结。那山西队获得球权，哦，除了对不起啊，除了段阳军之外，还有王一博的一个三分，在第四节关键时刻，再就是王一博这个来了，错进错出，青岛终于在自己的主场又把握住了一些机会。
1: 第四节米奇达到了十二分，
0: 嗯，
1: 跟拔的三分球命中，这边绕前，还多摆下节奏，再给到低位，有夹击走底线，防得不错，然后有没有转换？
0: 那只差两分啊，山西还有球权，不错。这边葛兆宝再度栖身篮下，这个时候
1: 换年轻人，
0: 对，也是很钦佩刘伟伟指导的这个魄力啊。但是葛兆宝，其实葛兆宝也是属于手感很好的那一线，第一罚也没中，一分零九秒。
1: 刘伟伟指导敢用人，敢培养，
0: 是
1: 对，因为他对这些年轻球员非常的了解，他也接受球员的犯的错误，包括一些失败，
0: 嗯，
1: 但是反而这种沉稳呢，会给予球员更多的创造力和大胆表现的这种欲望。
0: 来，我们看一看啊，十三号应该是林伟凯吧，拿球了，想给米奇给不进去，前后的夹击，林伟凯这边是空的，
1: 前场篮板看有没有，
0: 没打进，形势确实是非常难测。坎奈特传出来，
1: 很关键，
0: 葛兆宝三分球，
1: 葛兆宝
0: 打篮筐前沿，哎，错进错出之下
1: 给了犯规，
0: 应该是给了犯规，
1: 嗯，
0: 错进错出之下，这个篮板球落点啊，看这球啊，王一博一挑，结果最后挑到了奈特的手里，
1: 空间很小，但是还是下手。
0: 奈特上罚球线，看他罚球怎么样。第一罚命中，扳平了。这现在真是双方拼抢太激烈了。奈特今天也有27分、6助攻进账，两罚全中，反超比分。
1: 老将王一博啊，一转眼也变成老将了，
0: 对，还真是，
1: 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到后期的这个阶段还是做得不错，
0: 嗯，这球被抢断了，
1: 给内线，
0: 对，想给米奇，这球是真的是大意失荆州啊，
1: 因为之前一个转换三分加上边线球的处理，
0: 看这球
1: 角度还行，但是这边卡位做得也不好，
0: 对，奈特这一攻一防还真的是立了功，
1: 对， 时间也够，两罚全中的话，
0: 三分。

0: 吧，
1: 三分。
2: 7:02，那青岛只能去搏三分了。
0: 对，
2: 要看奈特的罚球啊。现在咱们说什么还为时过早。
0: 对，因为之前葛兆宝包括贾明茹的这个罚篮很可惜。
2: 对，对。
0: 那反而这几次落实到奈特身上呢，而前三次是比较沉稳，看这球。
2: 果然，但是是一个前场球。
0: 对，米奇非常的拼。
2: 对，
0: 也很遗憾。那这个球的话，那你还是得犯规了。
2: 对的。
0: 这边选择换人，
2: 嗯，维克斯唐要上了，这就是出球就得犯规，而且还不能犯在罚球命中率高的人身上。比赛真的很焦灼，犯规了，出球就犯规了。现在是两分。葛兆宝再上罚球线，要看他的罚球命中率。如果说葛兆宝两罚全中，那比赛的悬念就没了。
0: 对，
2: 张扬上场，吕俊湖也午饭了。第一罚，葛兆宝这次第一罚中，
0: 这个优势就很大了。
2: 哎，八分，他拿了八分，看他第二罚很关键了，因为只剩4秒的时间，青岛能不能在利用这4秒中做点什么，那真的不知道。全中，90-86。嗯，这样的话呢，
0: 对，青岛机会不大。
2: 山西再守一个全场，那青岛就是确实是连空间都没了。维克斯彭，
0: 嗯，
2: 这样的话，山西在客场通过加时赛以90-86战胜青岛崂山啤酒，获得系列赛的首胜。接下来将去山西的主场来进行第二场比赛，3场2胜制的比赛。现在山西在这个系列赛占有先机。再次感谢李克指导精彩点评，我是于佳，请各位继续关注体育频道后面的精彩节目。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利维尼奥的雪上技巧和空中技巧公园。我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是本届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雪上技巧的最终决赛。决赛呢将会分成两轮来进行，但并非所有决赛选手都有机会进入到第二轮。20位决赛选手经过第一轮的淘汰之后，只有排名前8的选手可以进入到最后第二轮决赛的争夺当中来争取领奖台。奥地利选手阿维塔尔卡洛尔，他的回转现在完成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又是一个720 corp 27秒11。这个就是选手们在两个跳台选择动作的策略不一样。刘本利呢可能是想冲击两个 corp 动作，但是风险呢就是落地之后的衔接。像这一次出发里边，我们看到卡罗尔的选择相对稳妥一些。第一个跳台不用 corp， 第二个跳台呢选择了一个720 corp。

卡罗尔呢，本身他是在纽约出生的一位选手，而且2015年拿到世青赛银牌的时候，当时代表的还是美国队。当时那场比赛的金牌是佩林拉峰，一会儿我们也会看到，这是一个法国传奇选手。而拿到铜牌的呢是杰林考夫，当时他和杰林考夫两个人还是美国队的队友。但是呢，从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在2022年的6月份开始，卡罗尔选择代表奥地利来参加国际赛事。这届的比赛呢，奥地利队是派出两位女子选手参加这个单项，但是另外一位选手拉姆萨沃尔是止步于资格赛，所以卡罗尔就成为了奥地利队在决赛当中的独苗。76.39分，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一位，他主要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回转分上啊，远超其他对手，回转分有45.2分，相当的厉害。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杰林考夫，杰林考夫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但是这一次的冬奥会资格赛的第一轮对他来说是出师不利，一上来光追求速度了，结果回转非常糟糕，导致他参加了第二轮资格赛，这个是爆出冷门的。但是第二轮资格赛他是很顺利进入决赛，现在对他来说体能是考验，刚刚第一个跳台已经做出了720 quirk， 第二个跳台后空翻带抓板38分，暂时排在第二位。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传奇人物啊，佩林拉峰，来自法国队，今年27岁，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最关键的是他在2021年、2023年、2025年连续三届世锦赛完成这个项目的三连冠，史无前例，绝对的历史第一人。感觉今天在第一个跳台之后下来的衔接稍微有一些瑕疵，不过调整的还是挺快的。第二个跳台抓板好像没太抓到，25.97，他应该对自己这趟不算是太满意，不算太满意。作为已经取得过这么多荣耀的选手，今天这决赛第一轮好像没有完全激活自己，这抓板也没抓到。他两个跳台的分数可能不会太好。佩林拉峰呢，其实他在23年拿到世锦赛的两连冠之后，当时选择了休整了一年，也就23-24赛季没比赛，就没想到回来之后25年世锦赛又拿了一个金牌，完成了三连冠，这个当时是让人瞠目结舌，同时也非常摧毁美国队几个选手的自信，感觉过去这个周期里好像怎么比也赢不了佩林拉峰，只有 Tess Johnson 曾经赢过一次，在双人赛。看一看成绩怎么样，还是稍微让人有一些揪心的。76.21分，回转分是有46.10，但这个不是佩林拉峰的最好状态，而且也没有直接确保晋级到第二轮。好，现在是美国队的第四位选手伊丽莎白莱姆利，这是22年世青赛的金牌得主，上来也是720 quirk。第二个跳台720 quirk， 第一个是 position， 刚刚是抓板26.49，这个要比刚刚奥利维亚贾乔完成的稍稍完整一些，干净一些。在24年的青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时莱姆利是收获了双人项目的金牌和团体双人项目的金牌，这是他第一个跳台，下来之后衔接的还算是不错，基本上一个雪包之后就调整回来。进入第二个跳台也很顺利，这是一

个720块抓板。莱姆利这个成绩大概率会挤掉自己一个美国队的队友，很有可能把泰斯约翰逊给挤出去。排在第三，排在第三，79.02分，非常接近80分的表现了。同时也宣告着泰斯约翰逊没有了，已经去到第九了。好，最后一个亮相的是卫冕冠军，来自澳大利亚队的贾卡拉安东尼。他在北京冬奥会拿到金牌之后呢，也帮助澳大利亚队实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突破。这个赛季他在世界杯分站赛的表现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任何瑕疵的，目前完成了4站比赛，他拿到了3站的金牌，刚刚第一个跳台也很稳定。看一看第二个跳台，完成了 BG 撞线244秒71，真够快的。感觉他跟杰林考夫两个人要把这个项目发展成为一个纯竞速项目，太快了。上来先完成了一个720度的 quark， 第二个跳台完成的是后空翻的抓板。抓板的质量也很不错，抓的时间很久，抓得很实。看一看安东尼会不会超过杰林考夫的得分，因为之前我们说他回转分是他最大的优势，他预赛的时候回转分就达到48分以上，估计这一滑也应该差不多，表现得很平滑。哦，83.96分，排在第一位，回转分高达48.10。这样的话，决赛的第一轮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几位高手，我们期待看到他们拿出好表现的高手啊，还算是匹配上了我们的期待。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选手们的排名和晋级情况。贾卡拉、安东尼、杰林考夫是拿到前两名，而且是仅有的两个80分以上的成绩。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第二轮。刚刚第一轮排名前八的选手根据排名来倒序出发，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佩林拉峰，是不是能够及时调整回来状态呢？今天他以第八名的排名进入到第二轮，本身就让人已经感觉到有点爆冷了。这是世锦赛单人项目3连冠的选手啊，同时手握着6枚世锦赛金牌。26秒16，整体感觉他好像今天状态不算特别的兴奋，不知道是不是背上了一些心理包袱。不过按说不太应该啊，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届世界大赛里边，他的发挥一直是非常非常的稳定。这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选手，而且是个大心脏选手，竞争越激烈反而越能激发出他的斗志。他的完赛时间转化成为时间分是17.24分，关键要看一看裁判员给出的回转分和跳台分。这是在第二个跳台做出的后空翻抓板。
似乎给佩林拉风打分总是很困难。

0: 这样的事情，78分整，回转分46.20分，这个可能放在决赛里啊，
1: 想要争夺领奖台比较困难了。好，接下来澳大利亚队的夏洛特·威尔逊，2005年的2月15号出生，4天之后就会是他的21周岁生日了。看一看决赛第二轮的表现 ，DG 后空翻抓板，这一段上来几个雪包，感觉没太及时调整过来，冲得有点猛，有点分腿，现在还稍有点分，调整的不算很快啊。看一看第二个跳台，选择了 BP， 空中的雪板交叉，26.26。所以澳大利亚队在过去这4年里边的发展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啊，一枚金牌对于一个国家整体这个运动的发展是有多么大的激励作用。贾卡拉·安东尼在之前拿到澳大利亚队历史上第一枚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现在他们在今年的冬奥会上这个项目里已经有三位选手可以参与到最终的决赛里，而且有2人可以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这个就是促进作用、带动作用。今天在现场呢，其实从我们的评论席下方望过去啊，来了非常非常多的澳大利亚的观众。因为这个项目主要竞争格局就是美国队、加拿大队、澳大利亚。

还有奥地利队，以及在亚洲的日本队。虽然有20个人参加决赛，但是这20个人，只来自于7支队伍，相当于7支队伍贡献了冬奥会赛场上的20名选手。啊，夏洛特·威尔逊75.17分，暂时排在第3。目前呢是排在前3位的选手暂时留在比赛的这个结束区域。好，美国队的伊丽莎白·莱姆利2006年出生的选手，目前是20岁，第一个跳台720度的 quirk 加空中姿态展示 7OP。啊，他这一趟感觉没有完全放速度啊，还是想抓回转分。第二个跳台也成功了，25秒81啊，这个速度也不慢。虽然感觉是想求稳保一些回转分，但是这个速度仍旧压到了26秒1里。因为是上一轮比赛成绩的倒序出发，所以肯定是越往后选手能力越强。我们其实在等待着今天这个比赛里80分以上、啊、看一看80分以上的这个决赛第二轮的成绩什么时候会出来，甚至有没有人是不是能冲击一下85啊。莱姆利这一趟其实要比之前几位选手质量明显高出很多啊，包括在两个跳台上的储备也是如此。看一看会不会有80分以上的成绩出现。这两个跳台全是 quirk 动作，第二个跳台呢是融入了抓板。落地也算相对比较的稳定，这慢动作看下来感觉应该是80分以上的水准应该是有的。哦，82.30分，82.30分啊，暂时排在第一位。这个应该会给后面出场的几位选手啊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国队的杰林考夫。第二轮的决赛上来是一个 7OP， 哦，稍稍的有一些降速来调整自己，但他还是很快，调整的也很快，速度也很快。他肯定不想重蹈覆辙，像在昨天的第一轮资格赛当中那样的情况。第二轮是一个 BG 后空翻抓板，25秒11完赛。今天他有机会拿到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冬奥会金牌吗？在去年的世锦赛他已经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世锦赛的金牌，之前一直是银牌，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也是银牌。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跳台的 quirk 下来之后感觉好像飞得有点太远了，没有给自己留出比较充分的距离来调整，所以他必须要 speed check， 需要非常明显的磁血来减速降速才可以，飞得有点远。但是他的回转其实还是不错的，至少和他第一轮比赛相比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第一轮比赛回转就可以，这一轮的回转基本上应该也在47分左右的水平。哦，80.77分，虽然在80分以上，但是没有办法超过莱姆利。

只能是排在第二。这样的话，杰林考夫至少在这个单项里边啊，又没有办法站上最高领奖台了。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位选手了，卫冕冠军来自加拿大队的贾卡拉安东尼，是否能够成功卫冕呢？在冬奥会的历史上，这个项目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女子选手能够连续两届夺魁。哦哦，天哪，天哪！卫冕冠军贾卡拉安东尼出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失误，这样的话甚至他还没有完赛，我们已经可以听到美国队庆祝的声音了。哇，重压之下安东尼没有顶住，也没有打破冬奥会这个项目一直以来的规律。截止到目前为止，仍旧没有人能够连续两届冬奥会成功夺金。安东尼的卫冕之路失败了，不仅如此，他还没有办法登上领奖台了。两位美国队的选手包揽前两名，而法国队的佩林拉峰将会收获铜牌。啊，贾卡拉安东尼确实令人唏嘘啊！这一次出发，竟然在回转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失误，对于自己的身体姿态出现了明显的失控。啊，从这样的场景里边，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单项对于选手们的心理抗压能力要求究竟有多么的高，同时这也是非常考验综合素质的一个项目。又要回转技术，又能会跳，还要一定的速度，所以在这三个环节里边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竞争力，太可惜了。啊，贾卡拉安东尼作为这个赛季世界杯分站赛夺冠次数最多的选手，最终只能是60.81分，重大失误让他错失领奖台。我们要恭喜美国队两位选手伊丽莎莱·莱姆利和杰林考夫分别收获了金牌和银牌，而法国队的选手佩林拉峰则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铜牌。好，各位观众，我们对于这个项目的转播到这就要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一个是摔跤的意思，一个是结实健壮的意思。
1: 这种雄健气质，这种热血豪迈，那种强烈的力量感，
0: 必须把它拿掉。互相争嘛，谁赢了不记仇，
1: 相互僵持，感觉势均力敌，
0: 是蒙古族的一个明星。
1: 稳稳的一座山一样屹立着，像雄鹰一样。
0: 这有资格的摔跤手可以在
1: 年轻强壮充满生命活力，
0: 一跤决定胜负，这必须要传承下去。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啊，我们要通过几件不同的艺术作品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蒙古式摔跤，也叫做博克。首先呢，大家要看到的，这是一件著名的雕塑作品，刘焕章先生的摔跤手。您看到刘老师的这件作品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董老师，
1: 刘焕章老师啊，是中国雕塑界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曾经在这个1956年来过内蒙古体验过生活，1958年呢创作了这件青铜雕塑，可以说这是一件画了半个多世纪的作品。这件作品并不大，它高度只有102厘米，但是它给人的第一感觉啊，是这个蒙古族摔跤手非常静含蓄。从这个艺术风格上讲呢，首先这件作品有一种很自然很纯真的这种感觉。

0: 作品的材质它是青铜的，青铜给人一种古朴厚重。你看这个摔跤汉的双手下垂，目视前方，很自然朴实，没有说过多的这种夸张的这种动作。但是我们通过他这种的身材也好啊，这种他造型的这个简化的特点也好啊，能感到一种强烈的力量感，稳稳的一座山一样在那屹立着，等待着这种爆发，这种生命和动感给人特别强烈。刘老师他自己的一个雕塑语言风格非常简约概括啊，尤其是这种块面体块的感觉，他这个穿的这种服饰我们叫摔跤服，绣了很多吉祥文案，包括他摔跤服上镶的那些有铜钉有银钉，它是一种雕塑的符号化的一种东西，但是具体结构上它基本上都是简约化。你看整体的大块面有了，细的小点线面美的这种符号也有了啊，就形成一个整体的这种感觉。刘老师是经过很严格的院校学习的，但是你看他这种比例还有这种结构还有这种动势，他并没有严格的按照学院派来进行，他加进了自己对这种雕塑的理解和处理手法，简约大气，包括这种透视是一种仰视的透视关系。往往雕塑我们这个因为它是要在室外环境展示，人的看的不同的距离它有不同的尺寸的感觉，刘老师肯定是这种方面有所考虑啊，就是哪个角度看上去都非常完美。这样的处理呢，使得这个人物形象在具象写实之中又有着丰富而内涵的诗意与情怀。
1: 特老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博客这项运动吗？
2: 那蒙古族这个博客呀，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摔跤的意思，一个是结实健壮的意思。博客运动是起源于2200年前蒙古族人民啊，长期游牧生活当中创造出一个体育活动的一个项目，也是草原人民的最喜欢的竞技之一。一般在这个草原上是博客比赛拿大木这样的要举办的话，就是7月份到8月份之间。现在就是祭敖包、祭祀敖包，这个我就举办这个博客比赛。再一个是过大寿，老年人过大寿上，博客是2006年，正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我们蒙古族的这个游牧文化当中吧，作为一个博客手，是蒙古族的一个明星，现在的明星那样的。所以就是这个画面，你看，就是一个典型的咱蒙古族的风雨当中生活那个朴素而坚强的那个博客手，非常不错。博客手啊，握手上场。开始那就是要不认人了，必须把它拿掉，互相争嘛。后来要谁赢了不记仇，又握手，开始要商量这个事，我要这样的话就可能赢你，都是不错的这个友谊关系，好朋友的关系。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两幅画作，一幅是邢小玉的那达慕的博客手们，一幅是高星宇的阿巴嘎的博客手。看到这两件作品，董老师，它又有哪些艺术特点呢？
0: 这两幅作品，都是国画当中的工笔画，基本上都是大场景、多人物组合，也就是我们说的群像。你像这幅作品，第一给我们这种感受，画面特别饱满。从内容的显现上看呢，它画的是一群博客手，前景中这两组人物啊在竞技，身后的博客手呢，有的在整理衣服，有的在观望赛场，人物的动与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背景中的深棕色的地面和它上面一块空白也形成了对比，给人的感觉既稳重又灵活啊！这是他从构图和色彩构成方面来考虑的。正在竞技的前面的这个人物的右边的这组呢相互僵持啊，感觉势均力敌，左边这一组呢博客手啊正在抓住对方的这个衣服试图把它放倒，但是他的对手呢同时也在伸出一只脚相伴。我们这个作者观察得很细，把这个画面当中的一个动的感觉很典型化的画出来了，他找这个点也找得非常好。你像这幅作品与刚才那幅作品比起来呢有明显的不同，首先它的这个色彩是一个冷色调的，邢小玉那张作品呢它是在赛场上热闹的这种感觉，这幅作品呢他们在草原上

0: 远处蓝天，给我们一种很空旷的那种感觉。通过这种色调，通过这种人物透视关系，我们一下能带到不同的这种环境当中。从构图上和内容上讲呢，几个蒙古博客手他围了一圈，形成一个中心圆点的构图，一下就把我们引到这几个人像的中心部位。他更有创意的就是啥呢，就是他顶上画了几只雄鹰，这个雄鹰啊很有象征意义，象征在草原上的博客手像雄鹰一样有力量。
1: 特老师，有一种说法说博客手刚开始的这个动作其实就有点模仿这个鹰在草原上踏步的这个形象，是这样吗？
2: 对，这是博客手马上要上场，雄鹰那样的是阿拉善那一带的西部地区的，中部地区是要我们锡林郭勒盟和赤峰科尔沁这块是狮子舞这样的，所以就是地方的这个起步都不一样。
1: 博客手带这个彩色的这个项圈，上面还有彩带，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2: 那是叫江嘎，这有资格的摔跤手可以带这个东西。这个江嘎是有五个颜色嘛，蓝天、白云、绿地，还有这个红太阳，还有一个黄色，这都是吉祥物。这个衣服上交易后边那个，那也是吉祥物，长寿或者是要健康健壮的这个。这个膝盖穿的裤子上面那个狮子，那也是吉祥物。博客啊，有四种地区摔跤摔法。第一个摔法是中部地区，我们现在的摔法就是要穿胶衣，带这个彩带，这样的摔就是占80%-90%的比例。第二个就是阿拉善那样的沙拉巴尔，那是要两肩着地，摔法不一样，你穿的衣服也不一样。第三个是鄂尔多斯摔法，那就是要有个腰带，这块一抓没有这个胶服，直接摔了。第四个就是呼伦贝尔摔法，陶利亚特这膝盖上带着那个虎板，那个他没有这个彩带。这个画面是那个锡林郭勒和赤峰这样中部地区的摔法，就这个教义这个钉子，那个都有数，最低是64个，最多是1024个，这也是中部地区。穿的裤子都一样，上边那个右侧这个，那是呼伦贝尔的摔法，他膝盖这块有个虎板嘛，那是呼伦贝尔。
1: 阿巴嘎奇跟这个博客运动之间有什么渊源呢？
2: 阿巴嘎奇的一个体育主任叫黎巴特尔老师，他呢从76年开始到05年，对蒙古博客做了很多的贡献。76年到88年之间，博客不叫博客，叫蒙古式摔跤。88年开始恢复到这个博客这个名字，根据这个，他就制定了蒙古博客的规则。原来没有正式规则，黎巴特老师把这个规则制定了以后，列入了全国的大型比赛当中，比如说能牧民比赛，还有这个全国的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
1: 我们来看看丛有卓的青青草和李满春的博客，请董老师带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两幅作品。
0: 这两幅作品都是油画作品，这幅青青草的构图视角我觉得比较独特，是一个仰视的角度，感觉像趴在地上去观看这两位博客手的竞技，形成了一种很特殊的构图关系。这个博客手一个小技巧把那个人抱起来了，他利用这种构图和这种视角呢，就是一下就说明了摔跤手在运动过程当中重心不稳。他这个构图就是把画面撑得比较满，地平线放得特别低啊，在远处辽阔的草原那种感觉。还有就是这两个博客手缠在一起，这种处理方法很不好画，因为他们的服装啊、颜色呀、还有这个线条啊，有可能融到一起，你处理不好就容易混到一起，看不出来几个人了。所以作者通过主观的色块的处理还有线条的处理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你像这幅博客手，他这个脚构图他就出去了，但是让我们感觉还是完整的，这种完整给我们一些遐想，同时呢它这个画面呢也形成一种很好的视觉张力，画面色彩比较厚重而且比较丰富鲜亮啊，充满这种力量感和跳跃感，让我们感觉到啊这种年轻强壮充满生命活力的博客手正符合它这种主题设计，春天的草一样。这一张李满春的作品完全是很抽象的主观的平面化的，以油画材料为主，包括这里丙烯啊，他用很多综合材料来处理这个画面，整个画面形成了很独特的

0: 视觉效果。这幅作品的整体构图富有装饰性，有点像汉画像砖那种，这是一种平面装饰性效果，而且还有一种剪纸的味道在里面。它是一个上面是圆拱形的，有点像我们过去住那个窑洞那种形状，就是把方形的破了一下，这也是作者一种独特的这种审美追求。还有一个比较这个独特的，就是他这种色彩关系的处理，整体色调啊是很凝重的暖的灰色调，边线呢包括小的色块，他用了一些这个土红来处理，增加了整个画面这种色块的流动性和丰富性。
1: 唐老师，您觉得博客这项运动它具备怎样的文化内涵呢？
2: 一个是要这个公平竞争，它不分领域，也不分这个运动经历，规则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只要勇敢你就来。我们这个博客摔跤这块是有数的运动员参加的，最低是16对32个人，往上走64、128、2048，最多这些个。如果是这次要摔比赛，我们定是128，不过数的情况下谁都可以参加，谁都愿意参加，所以就是要最吸引能牧民群众的博客这个运动。原来这博客是没有时间限制，我们原来可以拿咱们大伙14到5天，现在是1天就完事，所以就是传统的东西，教育彩带、靴子、裤子，这个必须要传承。这个是依教决定胜负，这必须要传承下去。现在就是从小学开始要摔跤，小学、初中、高中，哎，然后爱好体育、爱好博客的一帮小伙子们，就是上专业上，这柔道啦、自由式摔跤啦、古典式，然后专业上一下来，又接着就开始这个咱们的现在的博客参加比赛了，这么个发展。
1: 今天我们通过5件艺术作品呢，跟大家一起聊到博客这样的一个话题。从体育研究的学者和艺术家的角度，两位老师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
0: 无论是雕塑、摔跤手，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个工笔、油画，蒙古博客手的这种雄健气质，啊，草原民族这种热血豪迈，都折射出了这个蒙古民族这种阳刚和雄健，这也成为草原文化的一种核心的内涵。
2: 博客是在战胜大自然和自我的斗争中传承下来的一项有挑战性的运动，体现出了带有民族特色的豪情和奋进，是蒙古族勇敢和力量的象征。
1: 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转播信号来到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我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障碍追逐的淘汰赛阶段的比赛。首先我们看到这是第一轮，也就是1/8的决赛。那在今天已经进行了31位选手全部的排位赛，而根据排位赛的排名，选手们将会组成8组1/8决赛来捉对厮杀。每一组当中呢有4位选手，当然呢一共是31位选手啊，所以有一组势必是少一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第二组的1/8决赛。红衫选手，这是意大利队的祖埃西。这组当中呢是有3位意大利队的选手，德罗梅迪斯，这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选手，在2023年的世锦赛啊，当时拿到金牌，而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他最终是拿到第5名。黄衫选手是佐尔奇，同样来自意大利队。绿衫选手是奥地利队的卡帕赫。Attention。比赛开始了，看一看这一组当中，因为是3-1啊，意大利队是不是能够发挥整体集团军的优势。

至少在比赛的前半程可以打出一些配合来。现在是德罗梅迪斯来到第一位，哎，弯道的时候两位选手之间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奥地利的选手卡帕赫啊，目前是排在第二位。比赛的开局呢，他不想受到意大利队集体攻势的干扰。哎，这个弯道要小心啊！啊，又是卡帕赫和佐埃西两个人撞在一起。佐埃西在这个勃朗坡实现了对于卡帕赫的超越，现在已经来到第二位，卡帕赫掉到第三。领先的还是德罗梅迪斯。男子选手在过多个勃朗坡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往往会采取跳过的方式，这是一种相对比较高级的处理方式，但是呢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会失误。哎，两个人在终点线前即将撞线的时候又一次发生了碰撞。啊，刚刚应该是佐埃西和自己的队友佐尔奇两个人雪板碰到了一起。这组呢最终是德罗梅迪斯拿到了小组第一。从选手身上的摄像头设置啊，我们能够完全从第一视角来观察，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争夺会多么的激烈，形势会多么的凶险。因为在高速滑进的过程当中啊，又会遇到不同的地形，有的时候是勃朗坡，有的时候是跳台，有的时候是非常急的转弯，这就很考验选手的卡位以及他们选择线路的能力。现在是在裁判员在回看录像，来确定有没有碰撞当中的犯规，主要是集中于卡帕赫和这个佐埃西两个人身上。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在之后啊，会不会有判罚，会不会有改判啊？包括最后撞线的时候，两位意大利队的队友之间的这个碰撞，来看啊，雪板上两个人完全是重叠到了一起，这个对于黄山选手佐尔奇来说是稍微有点吃亏的。等待一下裁判员的判罚吧。没有判罚。那这样的话，佐尔奇结束了比赛，德罗梅迪斯和佐埃西两位意大利队的选手携手晋级。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四分之一决赛的阶段，三位意大利队的选手将会联袂出战。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德罗梅迪斯，德罗梅迪斯呢是这一次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夺冠热门选手之一，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二位。李斯豪登这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所以在这一组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两位世界排名最高的运动员提前相遇，看一看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啊，另外的意大利队选手佐埃西，这一组当中的绿衫，托马索尼这一组的黄衫，也是意大利队的运动员。所以三打一啊，其实已经代表着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可以进入到下一轮，也就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Attention！ 比赛开始了。这一轮当中，意大利队应该是要尽可能的展现出集团作战的这种优势啊，要打一些配合才可以。但是现在李斯豪登他不愧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出发之后直接抢到第二，而且避免和对方短兵相接，先拉开一定的距离再说。排在第一的是德罗梅迪斯，豪登现在要小心，在他身后的黄山选手托马索尼，哎，就是在这儿。感觉他进这个弯道之前的线路选的不是特别准啊，给对方在内线留出来了机会。托马索尼是趁虚而入。现在两位意大利队的选手是排在第一位，

里斯豪登能追回来吗？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他是总成绩排在第一的，几乎是没有人可以击败他，但是现在他落在第三位，想要晋级必须拿到小组前二，差距是越来越大，里斯豪登已经很危险了。德罗梅蒂斯和托马索尼现在两个人是遥遥领先，最后的跳台下来没有悬念了。哇，里斯豪登在这一轮就被淘汰了，谁能想到呢？这就是集团军出战的优势啊。看一看意大利队他们有多么的开心啊，相当于是联手干掉了夺金的最大竞争对手。昨天我们在关注女子组的比赛的时候，其实就察觉到加拿大队其实这一次整体的发挥并非是特别的理想。昨天的女子组比赛是历史上第一次啊，没有加拿大队的选手进入到最后大决赛里边。在此之前呢，无论是哪一届冬奥会，他们至少都可以站上领奖台的。但是昨天呢，这样的记录被打破了，被终结掉。今天呢，从加拿大男队的表现来看啊，从里斯豪登在四分之一决赛就直接被淘汰的这个情况来看啊，感觉男队的发挥也不是很好。这绝对是非常好的一次团队配合。托马索尼超过里斯豪登的那一个弯道非常的经典，整场比赛的关键点。德罗梅蒂斯和托马索尼两个人一起进入到半决赛。好，接下来是第二组的四分之一决赛。两位德国队的选手来面对两位法国队的选手，首先是绿衫，这是戴朗斯·齐克纳沃里昂。红衫选手，这是德国队的弗洛里安·维尔姆斯曼，23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另外一位德国选手身着蓝衫，科内尔伦。最后是黄衫选手，来自法国队杜普莱西·凯格马尔。Skiers ready。Attention。比赛开始了。在比赛的开局呢，只有蓝衫的科内尔伦恩是稍落后，现在的红衫威尔姆斯曼来到第一位。这种雪况啊，想要拉开非常巨大的差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在慢速的地段啊，选手们的差距马上就会被瞬间缩小。险些失去了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杜普莱西凯格马尔一下落到最后一位了。这个弯道过来又实现了身位的超越，科内尔伦已经来到第二，现在是两位德国队的选手排在第一位，他们想要锁住线路，卡住身位，马上到最后一个跳台，还会不会有翻转？哦，落地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科内尔伦。这一组的比拼啊，真的是因为从头到尾相互之间的差距都没有拉开，这个浮雪让赛道变得非常的慢啊，所以呢也会导致比赛过程当中这种状况频出啊，想要从头赢到尾现在来看是很困难的事情啊。最终呢是德国选手维尔姆斯曼和泰朗斯齐克纳沃里昂两个人拿到小组前二，但是差距都非常的小啊，

这比赛开始之后啊，科内尔伦一度是落到最后，随后他追上来一度又冲到第二，但是最后一个跳台显然是没有处理好。这就是之前我们说的，首先来看啊，这里是绿衫选手齐克纳沃里昂，因为失去了平衡，在这个弯道呢没有守住自己的线路，让科内尔伦从内道超过来，但是他没放弃啊。最后一个跳台下来之后，科内尔伦落地的时候也没处理好，显然是飞得不够远。再来看啊，就在这儿，你看他基本落在 Knuckle 上，把自己弹起来了。啊，那这样的话一下就被身边的齐克纳沃里昂超过去了。最后的黄山选手杜普莱西凯格马尔撞线的姿势也是相当的有趣啊，看上去很滑稽，但是呢这证明一点，他之前其实在滑的时候已经失误了，最后还能有机会来用这样的方式冲一个好的名次，说明这个雪道确实是非常非常慢，拉不开差距啊。威尔姆斯曼和齐克纳沃里昂两个人携手晋级。好，接下来进入到下半区第三组的四分之一决赛啊，瑞士队的两位绝对名将啊，世界顶尖高手都在这一组当中来出现，看一看是不是能够携手晋级。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蓝山德国队的弗洛里安·菲舍，红山这是卫冕冠军，同时也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瑞恩·雷格茨，来自瑞士队。绿山是他的队友，已经四十岁的老将艾利克斯·菲瓦，1986年出生的一位选手。捷克队的帕乌卢斯，刚才在上一轮呢是因为对手犯规，所以被判进了这一轮。挡板落下，这不得不感慨啊！每一组有雷格茨的比赛，他总是能在比赛的一上来就很快建立起来领先的优势，甩开其他人，这真的是绝对能力。哪怕是在今天这么慢速雪道的情况之下，他还是能一上来先冲到第一啊。随着雪势的增大，其实呢对于赛道的观察能见度上也会有一些影响。后面争夺小组第二的形势还是比较激烈的，现在是蓝山菲舍尔暂时排在第二，但是他位置不太稳，刚刚自己的身体也失去了平衡控制，在他身后紧追的是 Alex Feva。菲瓦现在已经冲到第二位，两位瑞士队的选手遥遥领先，建立起来了不错的优势，这一组几乎已经没有悬念了，在进入到最后一个弯道之前结果已定。哦啊，即便是雷格茨最后的一个跳台在判断上也会出现一些小问题，他过线之后他自己都笑了。这组的结果啊，如果在赛前让大家来预判的话，基本上啊，费瓦和雷格茨携手晋级，这是大概率事件啊。根据选手能力、经验、世界排名来看啊，都是这样。但是其实比赛过程当中并非如此。费瓦在这场比赛里上来一度是落在后面的，但是中间他还是凭借着自己的经验以及利用对手的失误，实现了超越。就是在这里，费舍尔的一个技术动作处理的稍有不慎，就被对方从身后超越，抢到第二去了。两位瑞士队的世界冠军，一个是去年的，一个是2021年的，携手晋级。

因为是在相同的半区啊，所以看一看两个人会不会一直携手一路杀进到最后的大决赛里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也不会让人感到太意外。好，接下来是最后的一组四分之一决赛了。这组相对比较均衡，四位选手来自于四支不同的队伍。首先我们看到这是德国队的赫罗内克，身着黄衫，红衫是日本队的选手古野惠。绿衫加拿大队的老将凯文朱里。蓝衫是奥地利队的卢斯尼格。比赛开始了。啊，这组可能对于凯文朱里来说压力会稍微大一点啊，因为在李斯豪登，就世界排名第一的加拿大队的选手已经被淘汰的情况之下，凯文朱里是肩负着加拿大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希望。如果加拿大队甚至都没有人能够进入到半决赛的话，这个绝对也是这个项目当中算是一个小小的冷门了，因为他们的队伍的实力其实非常非常强，再加上这个赛季他们的状态也很出色。日本队的古野惠还是受到了对手非常大的冲击。现在卢斯尼格和克罗内克两个人在身后追着他，凯文朱里事实上已经退出争夺了。就像之前我们分析的一样，他现在身上的压力应该是非常大，以他的能力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日本队的古野惠还是在第一，最后一个跳台下来，三个人都落在纳口上，都被弹起来了。古野惠拿到小组第一，但是谁是小组第二呢？要通过终点的照片定格来进行观察了。过去这一个周期里面，日本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其实是有着长足的进步，包括之前我们提到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徐贝龙是帮助日本队拿到了队史世锦赛第一枚奖牌，当时是拿到铜牌。从今天古野惠的发挥来看，日本队并非只有徐贝龙一个人员储备，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进步。哇，最后的终点定格，赫罗内克是比卢斯尼格稍快一点点，这样的话他和日本选手古野惠两个人一起进入到了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凯文朱里其实很早就退出了比赛的争夺。相信加拿大队啊，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在这一届冬奥会过后啊，在这个项目里面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传统的优势项目，是需要总结的。在这儿为了抢线路啊，差一点把卢斯尼格挤到旗门外边去，看着确实是惊心动魄。最后我们看到赫罗内克紧滑的这两步啊，紧蹬的这两步，甚至用出了这个自由式技术越野滑雪，越野滑雪这个自由式技术的动作，还是有效的，还是有效的，超过了卢斯尼格。

0: 好，这样的话最后一组四分之一决赛也已经结束了，加拿大队全军覆没。好，来看一下晋级图的情况。在上半区当中的半决赛，两位东道主选手德罗梅迪斯和托马索尼将会面对德国队的维尔姆斯曼以及法国队的齐克纳沃里昂。而在下半区当中，北京冬奥会的金牌和银牌得主瑞士队的雷格茨和艾利克斯菲瓦将会面对日本队的古野惠以及德国队的蒂姆赫罗内克。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马上将开始的是半决赛的第一组。对于所有选手来说，他们每轮之间啊，可以休整来调整恢复体能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因为每轮当中的比赛数量是越来越少，剩的人也越来越少，所以越往后拼啊，越拼体能储备，同时呢更拼经验，想要最后拿到金牌。再从中午开始要滑四枪，加上上午的排位赛，一共一天要滑五枪，想想都累啊。因为这并不是普通的重复劳动啊，每一次出发对手不一样，自己的体能情况也不一样，最关键的是今天雪这么大，雪况也不一样。来看一看啊，挡板下来，比赛开始了。现在冲在最前面的是绿衫选手德罗梅迪斯，黄衫是他的意大利队队友托马索尼，两个人呢一上来建立起来了不错的优势。德罗梅迪斯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他目前世界排名在第二位。从现在拉开的这个差距来看啊，两位意大利队选手只要自己别出问题，哎，就像在这儿两个人好像队内还要竞争一下似的啊。现在托马索尼是来到第一位，但是两个人基本是并驾齐驱，只要相互别打架别影响啊，后面其他的对手想要再追上就很困难了。啊，缩小的差距，齐克纳乌里昂，法国队齐克纳乌里昂现在已经上来了，托马索尼又超到第一。啊，感觉德罗梅迪斯降速了，好像有点累了，最后的弯道波朗科最后的跳台，德罗梅迪斯又上来，来到第一，还是两个意大利队的选手携手晋级。上线之前一直在回头观察，看一看身后的情况，确定没有问题之后，两个人在上线之前就已经开始拍着大腿庆祝了。这一枪主要是开局好，开局非常棒。后面虽然对手稍稍缩小了差距，但是因为前面坑太深了，补不回来了。德罗梅迪斯呢和托马索尼两个人对于冬奥会的经验其实不太相同的，托马索尼是第一次参加的奥运会，而德罗梅迪斯呢已经是第二次，上一次在北京冬奥会呢他是这个项目最终位列第五，也就是说呢没有挤进到最后的大决赛里边，最后是在小决赛赢了。所以呢经过了这第一组的半决赛之后，两位意大利选手一起杀入到最后的决赛里边，对于德罗梅迪斯来说呢自然也就刷新了自己参加冬奥会的最好成绩。意大利队其实是奔着这一枚金牌来的，

啊，如果说昨天女队有人能够进入到半决赛，已经是意大利女队相对好的成绩。那今天男队其实他们就是奔着金牌来的，一会儿看一看会不会在决赛里边出现。

这就是卫冕冠军雷格茨，他看上去很累，看上去很累，好像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红山选手，这是日本队的古野惠。今年呢，他是以世界排名第40的身份啊，闯进到了半决赛当中。86年出生的老将，今年40岁的瑞士队的阿莱克斯·菲瓦。最后是黄山选手赫罗内克，来自德国队。Skiers ready。挡板落下，赫罗内克和雷格茨两人的出发反应都是不错的，但是雷格茨还是他的出发太强势了，现在又是直接抢到第一位。刚才出发前看上去他好像有一些疲劳啊，但是一旦进入到比赛，他还是展现出来自己的储备。排在第二位的是日本队的古野惠，在冬奥会的历史上，这个项目里从来没有来自亚洲的选手进入到过最后的，站上过最后的领奖台啊！那古野惠现在已经落后了，菲瓦现在来到第二位，他在这个位置啊，其实可以帮助雷格茨卡住身后其他的对手，这样的话又能确保两位瑞士的选手一起进入到大决赛。哎，雷格茨有一点小问题，两个人撞在一起了，手臂都缠在一起。哇，赛后肯定会有判罚的。雷格茨现在掉到最后了，阿莱克斯·菲瓦现在来到第一，遥遥领先。日本队的选手古野惠在第二名。最后的跳台，小组第二，看一看还会不会有变化。菲瓦撞线之后，先回头看一看身后是不是雷格茨，但是发现不是。是日本队的选手古野惠，作为世界排名目前第40位的选手，古野惠今天一举挺进到了大决赛里边，真是难以置信。刚才这个弯道就是这个条赛道最急的一个弯道，当时雷格茨和赫罗内克两个人好已经是手挽手了，裁判再回看录像啊，看会不会有判罚。

来看一下，这里其实连续两个跳台，雷克茨自己处理上都有一些问题。随后呢，他和对手赫罗内克两个人手臂挂在一块儿。啊，对于雷克茨来说，如果是因为这样的因素啊，不能卫冕成功，那真的是多少有些遗憾。再来看啊，两个人挤在一块儿，粘上了。这手臂的动作显然是不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如果你只是肩并肩，两个人在角力啊，在对抗，甚至血板可能有接触都可以，但是手已经开始推，开始往外搡，这个显然是不正常的。但关键是这两个人没有排在小组前二，如果有判罚的话，可能不会影响小组晋级的最终情况。我们再来等待一下。冬奥会这个历史上啊，在这个项目里从来没有人能卫冕成功的。今天其实雷格茨是奔着这个记录来的，但是这样的意外情况可能要打乱他的计划了。德国队的赫罗内克感觉是很生气啊，已经开始横着走路了，明显不太服。看一下，雷格茨呢是犯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0: 这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不影响最后晋级的情况。那这样的话 Alex Feva 和日本选手古野惠两个人是进入到了最终的大决赛。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最终的情况啊。这个雷格茨因为刚才的犯规直接被取消掉了比赛的资格，所以一会儿小决赛里面只剩三个人了。而在大决赛当中，两位意大利东道主选手将会联袂出战来争夺一枚金牌，而日本选手古野惠作为世界排名第40的选手也挤进到了大决赛，同样还包括40岁的老将 Alex Feva 来自瑞士队。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小决赛，也就是5-8名的排位赛。当然呢，只有3位选手参加，因为在此之前卫冕冠军雷格茨在上一轮的犯规直接让他失去了比赛资格。首先我们看到这是绿衫选手泰伦斯齐克纳沃里昂，92年出生，个人的第3届冬奥会。德国队的威尔姆斯曼，这是红衫，今年30岁，同样也是第3次参加冬奥会的比拼。蓝衫选手蒂姆·赫罗内克来自德国队，1995年出生，第2次的冬奥会之旅，今天呢已经创造了自己在冬奥会的最好成绩。Skiers ready。Attention。比赛开始了。威尔姆斯曼出发的反应时用时最短，而且现在也是冲在最前面。哇，这个能见度随着雪势的增加啊，已经越来越糟糕了。选手们在起点处基本上啊是看不到终点区的啊，看不到下方。而且现在在跳台上的落点判断将会变得更加艰难。齐克纳沃里昂，法国队选手现在是来到第一位。这3位选手啊，从过往参加冬奥会的履历来看，今天能够进入到5-8名的小决赛，已经都创造了自己的生涯最佳，实现了新的突破。考虑到今天的作战条件确实是比较的糟糕，不太有利于选手状态的发挥，能够比到这个阶段，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殊为不易。法国队的齐克纳沃里昂目前是排在这个小组的第一位。齐克纳沃里昂小组第一，小决赛的第一，也就是总成绩排名第5位。之前呢，他的冬奥会最好成绩就是在北京冬奥会拿到第18名。

法国队呢，确实在这个项目当中，在冬奥会历史上有过非常非常出色的发挥。因为2014年在索契冬奥会的时候，他们实现了领奖台的全包揽。当时呢，三位法国队的选手一起挺进到了大决赛，而且拿到前三，非常非常出色。而瑞士队在这个项目里是冬奥会历史上奖牌最多的队伍，一共拿到过4枚奖牌，包括2金2银。来看一下小决赛最终的排名，法国队的泰伦斯·齐克纳沃里昂排在小决赛的第一，两位德国队的选手赫罗内克和威尔姆斯曼分别位列二三。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大决赛了，也就是金牌争夺战。四位选手当中呢，有两位都是来自意大利队。意大利队在冬奥会历史上，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绿衫德罗梅迪斯，今年25岁，日本队的古野惠。瑞士队40岁的老将阿莱克斯菲瓦身着蓝衫。另外一位意大利队的选手托马索尼身着黄衫。看一看意大利队能不能够在家门口拿到自己队史的这个项目第一枚冬奥会的金牌。比赛开始了。托马索尼和德罗梅迪斯两个人出发反应都非常的快，德罗梅迪斯现在是一马当先来到第一，想要在比赛的前程啊，努力先建立起来一定优势。德罗梅迪斯是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距离冬奥会最近的这一站拿到了冠军，所以说是状态正佳。现在他是遥遥领先，身后紧追的第二位是蓝衫瑞士队的老将菲瓦，落后已经将近1秒钟，看一看后面有没有机会往前再追一追。现在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人能够给德罗梅迪斯带来压力。哦，菲瓦追上来了，利用这个波浪地形，菲瓦缩小了和德罗梅迪斯之间的差距。费瓦是上一届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他能连续两届站上领奖台吗？德罗梅迪斯在刚才的计时点领先费瓦5秒钟。在我们评论席下方的观众席已经沸腾了，现场全是意大利的观众，他们在等待着德罗梅迪斯的撞线，最后的跳台，德罗梅迪斯成功率先撞线。哦，但是在他身后啊，三位选手紧随其后，差距也非常非常的小，银牌和铜牌的归属啊，甚至可能要通过终点的定格画面来确定。但是现在我们已知的是，东道主选手德罗梅迪斯拿到了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上冬奥会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这是历史性的突破，意大利队可以说是不负众望啊，他们如愿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现在可能要看一看啊，托马索尼有没有拿到银牌。25岁的德罗梅迪斯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他是第5名完赛，这一次他拿到金牌，作为23年的世锦赛冠军，他现在也算是满贯选手了。

来看一下，非常细微的差距，托马索尼基本上就是一个手指的长度的距离击败了菲瓦，拿到里面银牌。这样的话，意大利队两位选手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前两名，托马索尼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而瑞士队四十岁的老将阿莱克斯菲瓦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铜牌，连续两届冬奥会都站上了领奖台，成为了历史第二人。同时我们也要祝贺日本的选手古野惠，在进入半决赛之后，他就成为了冬奥会历史上来自亚洲的成绩最好的选手，现在他在大决赛里面位列第四，也刷新了新的亚洲选手参加这个项目的成绩。好，再一次恭喜德罗梅迪斯拿到了这一枚对于意大利队来说非常宝贵的又有突破性的金牌。再来看一下，从出发开始啊，两位意大利队的选手他们就冲得非常靠前，就是要抢开局。出发的反应时两个人都是最快，德罗梅迪斯很早就建立起来了非常大的领先优势。之前我们说过，在今天这种相对比较极端的气候条件之下，比赛越早期能够领先的越多，其实后面就越稳，对手想追可能都来不及。因为今天雪确实很大，赛道上浮雪很多，非常影响速度。

就在经过最后的一个跳台啊，其实就在最后一个跳台上啊，能够感觉到德罗梅蒂斯还是落点比自己预计的稍微近了一些，最后他又推撑了几步，给自己施加了一些速度，完成了最后的金牌撞线。好，各位观众，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比赛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丹佩索冬奥会女子冰壶项目最终金牌战的比赛转播。
1: 瑞典队在循环赛里面一开始打出了一个6连胜，然后呢早早的就锁定了循环赛第一，所以打到了决赛依然是拥有着后手权，执红壶穿红色比赛服的这是瑞士队。
2: 对于这支瑞士队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次更多的是想圆自己一个奥运梦。
1: 对，
2: 因为蒂林佐尼也在赛前的时候说到了，可能这是他的最后一个比赛，要在自己的运动生涯中画一个句号。
1: 这支瑞士队可以说是在荣誉上啊，除了奥运金牌什么都不缺了。
2: 是，
1: 这是在过去进入到应该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就从2020年开始算吧，4连冠啊，加上2个世锦赛的亚军，连续6年进入到世锦赛最终的决赛。
2: 是。
1: 反过来呢，瑞典队则是世锦赛没拿过冠军，但是呢，在奥运会上是算起来从98年开始到现在最成功的女子冰壶奥运队伍，
2: 是，
1: 3枚金牌。
2: 两支队伍上来就都开始采用进攻。
1: 赛前队员采场训练的时候也掐了一下表，基本上这个冰面的情况还是比较合适的。
2: 是，
1: 进营的时间是14秒5，非常标准。
2: 早场的比赛室温的温度比较好，13度。昨天晚上男子的比赛相对来讲就比较暖，
1: 昨天得有15度多。
2: 对，
1: 差这个2摄氏度啊，就感觉体感上其实有点凉。
2: 是
1: 啊，但是赛道上的情况就会显得更可控了。
2: 瑞典队做一个粘球。

0: Bak di, den er på vei med nå, Sara, var med。
1: 照例啊，在比赛最开始介绍基本规则。团体赛事是十局制，每一局呢，每队的四名选手交替投掷。那么每个人投掷两颗壶，十六颗壶投掷结束后，看大本营当中的情况，哪队离圆心更近，哪队得分。有几个比对方最近的还要近，就拿几分。
2: 是的，十局的比赛，思考时间38分钟，五局局间休息5分钟，本场比赛一次暂停，如果打到加局同样一次暂停。
1: 所以一般来说冰壶比赛的时间不算短，但是呢满打满算3个小时
2: 是
1: 基本上都能决出最终的赛果了。哎呦，
2: 扣站位了。也还好，磕出站位之后，自己的球又形成了一个站位。瑞典队的二垒，
1: 瑞典队的二垒，昂内斯·科努亨豪尔，他与四垒哈塞尔伯格都是89年5月5号，同年同月同日生。
2: 力量有些小。
1: 瑞士队上一个球小了，瑞典队这个球也小了。
2: 瑞士队继续做一个悬针。
1: 瑞士队的二垒卡罗尔·霍瓦尔德，早期三垒打的比较多，还打过一年的一垒，之后呢是在2022-23赛季加入了蒂林佐尼的队伍。世锦赛啊，6枚金牌2枚银牌。
2: 好针，
1: 好球。
2: 瑞典队开始清理前区站位。
1: 清掉一个红，然后一个黄转进来，另外一个黄是离开中区。
3: When that came off, I was like, so it probably would have moved more towards here.
4: This one here?
3: Yeah, because I pushed that like a little bit. Yeah. To get.
2: 啊，脚挡了一下。
1: 这球太没力了。
2: 其实这就是两个队一起协商，因为他也知道这球行不可能出去嘛，
1: 对，
2: 所以就是让瑞士队来去做一个，你觉得这个球放到哪个位置最理想？
1: 这是我们好几次都提到了，冰壶比赛大部分时候不太用裁判的，
2: 是的，
1: 两边都会比较得体的啊，协商出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瑞士队的队长蒂林佐尼，这是一位70后选手，79年出生，已经46岁了。
2: 击打，打好两个黄，三个黄的，打得有些厚。
1: 是，这球是带到了自己的红。蒂林佐尼是2018-19赛季开始和他们现在四垒佩茨来做搭档的。像是这支瑞士队的，大家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像蒂林佐尼本身是一个银行的项目经理，然后2019年开始专职来打冰壶。
2: 是。
1: 萨拉麦克马纳斯。

0: 瑞典队的詹科。好球，
1: 粘得好准，
0: 是这样的话，瑞典队下一个球再去处理自己的黄时候，两个后面的黄和红都走，
1: 对，
0: 但瑞士队也先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他这个球也不具备得分。
2: Touch me。
1: 瑞士的男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拿到了一枚铜牌，而瑞典的混双队伍呢，则是拿到了金牌。
0: 踢打。这样的话，至少能飞三个。哎，好球！
1: 清掉两个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红。双方的技战术都是围绕着先后手的顺序来展开的，后手的一方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拿一点五分算正常，也就是说拿一分算亏，拿两分才算赚。
0: 对，鸡蛋糊，也同样有三个。
1: 红红黄，是的。哎，底线能相关一下吗？
0: 能，没出去
1: 啊，没出去。左边的红也没出去，但是是不赢下面的黄的。
0: 是。现在把这个扇面破坏了。
1: 打到了四垒的时候，瑞士队可能需要小心一点了。现在瑞典队呢，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演化。
0: 是的，
1: 瑞士队两个红都是贴着蓝圈的边，发挥不出太多的控分作用。
0: 对，但是瑞士队这个红要是如果单打掉的情况呢，那对于瑞典队来讲的话，再去打他那就是三个带。
1: 对，
0: 所以他还是尽量去打自己的黄找红，然后打黄，
1: 对，
0: 然后直接甩的稍远一点。
1: 佩茨，好球啊。
0: 但是一个双飞啊。
1: 摘掉了，但是两个红球有上下的一个角。
0: 对，
1: 阿丽娜佩茨世锦赛是拿到过六枚金牌，一二年的时候是替补，一五年自己带队，再然后都是和蒂林佐尼做搭档。
3: Det är alltså nej för att sätta den.
4: Jag tänker det.
3: Ja. Det tycker jag.
4: Ja.
3: Så jag tänker för Sabal. Det är mycket väl runt tycker jag. Men jag ser inga annat på även om jag skulle lycka på. Ja, det gör jag. Ja.
1: 打一个红球内角，然后黄球留下。瑞典队的四垒队长哈塞尔伯格以击打见长。
0: 好球。
1: 好球，好球。虽然红球也没有飞出去啊，但是又是一个在迎边的红，发挥不了太多作用。
0: 这个球的话也需要。

0: 瑞士队去做一个双飞，对方才没有两分。
1: Let's go.
2: Ja.
3: Så det kommer en gang, som gjør det. Precis, det var samma som...
4: 这个球是也应该稍微打薄一点，
0: 对，
4: 不然可能有一个下面的黄垫一下的前观啊。
0: 嗯，拍正了。
4: 这个打定应该不是想要的吧？
0: 是的，因为他是奔双飞去打。
4: 对，这样的话呢，打定之后就很轻松的一个两分了。两支队伍加起来打过60多场球，这都不是简单的知根知底了，所以呢对于双方来说都没啥秘密，可能这场比赛拼的真就是一个执行。
0: 两支队伍再熟悉不过
4: 是、啊、您说打个4-5场可能还存在一个信息差，是打了60多场有什么好藏的呢？
0: 打的就是今天的心态和执行力。
4: 嗯。
2: Bravo！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4: 油！这球目标就是打掉红黄留下。
0: 嗯，
4: 没有问题啊，很稳健。
0: 是的，两分。
4: 第一局比赛，瑞典队两分。比赛已经来到了下半场，实话实说算不上是精彩的上半场比赛，
0: 是
4: 啊，因为双方都是太想要拿到奥运金牌了，所以打得比较保守，以及心态上的这种压力啊，使得一些出手的力量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对，这一局对瑞士队来讲的话，其实两分还是很关键的。
4: 嗯，打到现在也不过就是瑞典队第一局拿了一个两分啊。
0: 对，
4: 上半场比赛，瑞典队后手两分，然后瑞士队两个空局以及后手一分，再加上瑞典队第五局的后手一分，
0: 对，
4: 全部四分就是这么来的。嗯，从下半场比赛开始也会陆续展现场上队员们的成功率。维奇温克、伊磊成功率还是比较高。
0: 边区站位，瑞典队中区补位，第一个球其实是想进到一个三区的位置，但力量偏大，进到四区。
4: 这样的失误也不太应该，
0: 是，而且这个球又没搭到空切。
4: 对，您说像这种球，第一个球它本来就是搭着边进了赢一点点，
0: 嗯，
4: 那后面这个站位是以完全挡住赢中球为主，还是说踩着中线为主？
0: 挡住为主，
4: 挡住为主，
0: 因为它这个球踩到了中线之后，那后面的红就露出来一半，那对方其实可以做一个悬打。选进，
4: 好球！
0: 好球！瑞典选进。投65打75，
4: 都不算太高。
0: 是。
4: 平均来讲，二垒怎么着

0: 看看清掉几个。其实虽然把最中间的这个清的远一些，但是前面的站位同样是还留下。
1: 而且边区这两个黄还是压自己这个旁边的红。
0: 对，这个两个双站位啊，对于瑞典来讲还会再去做旋进。
1: 对，其实刚才的清理效果一般。
0: 对，尤其是后手这个清球的能力啊，是现在必须要做到。这样的情况呢，想去得两分，迟迟清不开呢，有些难。
1: 您看之前男子决赛，
0: 英国的二垒，
1: 对，英国队当时输球，可能真就是说二垒这个连续清球清不开。
0: 对，
1: 包括二垒和三垒加一起四次出手，
0: 是
1: 就是打不出来一个双飞。
0: 对，年大了，
1: 大了。我这得停蓝圈儿。贴了个时区标。
0: 是。现在到瑞士三垒的第一球，也没办法再继续清。现在营内已经有三个带一个单，而且这个局面的话，即使他清的意义就没有了，只能现在是先抢旋。
1: 能选好也可以啊。
0: 是。
2: 好的。

0: 投九四打八三，成功率挺高。
1: 是，好像和印象里
0: 是，但是每一个球的效果。
1: 对呀、啊。数据多少带着一点偏高哈、啊。
0: 嗯。同样力量大。
1: 是想要去粘这个吗？不是吧，
0: 想要投
1: 多出来两个区啊。
0: 是。

0: Achtung!
1: Ist gut!
0: Achtung, Linie, Achtung!
1: Ich bin andeutet!
0: Hey!
1: Ja, fast die!
0: Karla, deiner zu viel, hä?
1: Ja!
0: Ist er hinten drauf?
1: Nein, ist gut! Hey! Sie aber!
0: Weisser Dolly, ja! Weisser Dolly, ist alles euer!
1: Ich würde einfach nicht viel machen!
0: 14-7!
2: 什么情况? 三个球啊, 每一个都大!
3: 是!
1: Einfach nicht mehr machen! Er ist der, ist er!
2: Sit! 行! 自然停!
0: 是的!
2: 就知道像是按说这种往圆心投的球就假如没有擦冰接入的话一般正常的出手应该稍微少一些对吗因为他要考虑到中间还要通过刷冰来修正所以像这种就自然停到圆心的也不是他们本意想要去直接投到圆心一刷不刷的其实更多的
4: 投影还是要靠擦冰来去完成，但是他这个球单纯的还是力量增的大，但扫冰者看到了这个球的速度，所以他就一刷不擦，等待这个球自然停。
2: 虽然说运气不错啊，是哈塞尔伯格一如既往，击打成功率非常高，投掷的成功率低于击打。
3: 这个球才看出来力量是通过擦过来的，这是差不多的，是的，粘得好，好球好球，从此下面这个黄开始连续五个球，最上面这个黄现在是效果最好的，是的。
1: 这种能从底下时区挪到六区也不多见。对。现在瑞士队从另一侧再去做一个选择。
5: 8次击打，2次投掷。今天成功率投不高，上一局的最后一投力量大。对。
3: 这回投的不错，这回投的好。上局最后一球打的是双飞，之前的一个球，投的不好。那要看一下这个球漏出来多少。对，如果说它漏出来了，那对于瑞典队直接就是一个击打。
2: 掉了就2分起，可能3分啊。对，不是，如果漏不出来，对，那瑞典队上面还有个黄。对，可以拿这个来找。
3: 对。哇，这打成的是几分牵制啊？先看一下，打完流的话至少是3分牵。
2: 对，太吓人了，两个红。

0: 咬住了一个小角度。
1: 嗯。
2: 这样还好。
0: 对，对于瑞士队来说是给机会了。
2: 对，
0: 刚才往下传的时候，这个船歪了。
2: 嗯。
0: 这要传正得是三四分去牵制对手。
2: 是。
0: 这瑞士队有机会追平了。
2: 嗯。再投一个呗。
0: 嗯。
2: 那他这个球现在的话，有三分吗？
0: 三分，嗯，没有吧？绿圈上和绿圈左的两个黄，还是要压住白圈的红的吧？
2: 但是现在底区的这个，
0: 嗯，底区的这个红，
2: 八区红，
0: 嗯，
2: 但不行，相关性太重。
0: 啊，就求稳，投一个两分了哈。
2: 是。
0: 佩斯上半场比赛的投掷成功率50%，
2: 是
0: 刚才上一投投得很漂亮，这一投要拿分的。
2: 对，力量非常好。
0: 来了
2: 来了，
0: 两分。啊，确实世界级选手的自我调整能力啊，
2: 嗯，
0: 通过两个精准的投掷帮助球队呢这一局拿到两分，现在是3-3打平。
2: 是。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Sorry.
1: Bra, bra spel.
2: Okej, okay, sådär. Bra spel, sådär.
1: 12!
0: 12!
2: Vad? Rui 是有打水。这个球效果刚刚瑞典的确不太好。
3: 打定。
2: 现在的话，
1: 有
2: 点继续打水。
3: 打定，
2: 是的，两个队伍球都不太掉。
3: 对呀、之前上半场比赛又有点太掉线，
2: 是的，
3: 现在又不掉了。
2: 旋进可能来讲的话掉的更大一点，但打的话这个力量其实可以再去做一个调整。同样不太掉线，
3: 继续打定，
2: 双方都在打定。
1: Tre fjärdedelar, sju åttondelar. Sju åttondelar close.
2: 瑞典队直接清。
3: 这可能会是一个双飞甩。
2: 是。有点往上飘。两个。清得好干净。
3: 能出去，没问题。第七局平分，
2: 对，
3: 第七局前半段打完，局面比较简单。
2: 对于瑞士来讲，他不想要0-0。
3: 那就从补站位做起吧。
2: 对。而且这个的补站位要把自己的红稍露出来一点，让对方去打的时候呢产生这个这侧的走。好球，
3: 保护得非常正。
2: 是的，瑞典队继续清，能找就找。打开可以。
3: 打开。三垒第二投了。
2: 是。再站一个。瑞士。
4: Er ist drüben, bis 12.
1: Hey, Linie ist gut.
4: Bis 12.
1: Wenn dann ein paar auf ist, noch ein
4: bisschen. Ziemlich sicher denn.
2: 有些近啊，
3: 这也太近了。
2: 失误啊，
3: 这球多走了一米多吧。
2: 是。

0: 哎，击打效果也不好。
1: Okay, 是的。掉线有些大。
0: 对。
1: Slash this. Slash this. Det bästa
2: är väl en
3: liten bit. Hur
2: är det
3: att äta? Där har! Där! Stanna väl! Ash! Ash, kom! Tja, där! Där! Någ lite! Tja!
1: Bra kör.
0: Bra kör.
3: Tack!
0: 像这样的两个球，瑞典也得尝试打双飞吧？
1: 不太好打。
0: 嗯。
1: 因为一旦要是说打外角的话打不倒，那对于瑞士来讲的话，他是要往前区中线这个位置，
0: 嗯，
1: 来去做一个进，或者是做一个传。所以利用先在边上这个红来做站位点，做个打甩。
3: Nära! Ja! Stenhårt! Ja! Stenhårt! Go! Ja! Go! Go! Ja! Hej! Ja! Go! Go! Go!
1: Go! Go!
3: Go! Go! Go! Go!
1: 还是露出来。
0: 对，还
1: 又转过来点儿。
0: 多出来了，这就一半了。
1: 是的。瑞士队打完尽量往绿圈多走多甩，这样的话对于瑞典的话这一局是一分。
0: 两队循环赛的时候的比分是6-4，那一场比赛呢，瑞典队曾经有过一次偷一分，不过双方也都是只拿过一次两分，其他的都是一分球。整体的趋势和这场差别也不大。
1: 是。那这一局的结果就是一分。
0: 哎，就是一分了。打定留下，黄胡拿一分。瑞典队上一个球局第六局是拿到了两分啊，如果下一局呢第八局也能拿两分，那就会有比较大的优势了。
1: 是的。
0: 比赛继续，第八局，这局对于双方来讲都很关键啊。像是这样十局制的比赛，好多时候真正的胜负可能就来自于第八局。后面的两局更多的是双方在比较名牌情况下、变数不大情况下，去来努力的去争取啊球队更多的利益。瑞士队上一局做出了极好的防守，而再往前呢，第六局则是瑞士队拿到了两分。对于瑞典队来说啊，这一局就一定要去把防守做好了。双方第一球各自站位，两队一垒的成功率对比都是非常出色的发挥。瑞士队这边的话呢，效率非常高，97%。
3: Vi har lite plats.
4: Kalla.
3: Okej linje.
4: Kalla.
5: 8-4.
3: Kalla. Kalla. Känns okej.
4: Kall. Då har du linan.
3: Gå. Upp på linan.
4: Upp på linan.
3: Upp på linan.
0: 还是露出来的，露出来一点点。正常的布局，边区投进一个。

0: 去找。再掉一点，还是一个，
1: 连续四个了啊！
0: 是，而且这个自己头的位置是越打越没有。
1: 对，
0: 你看他把他最后如果想能用上的这个边区的球，
1: 就红的卡红的，
0: 对，
1: 全别上了。
0: 是。
2: Lätt och fint.
3: Ja, lätt och fint. Samma lätta. Ligger vi kvar taget där. Ganska reklam.
4: Det drar sig väl som att få vara sitt idag.
0: Hör sig. 右侧的大本营，这两个站位，一个一区，一个三区，这个路也给封上。
2: Håll ut lite.
3: OK.
0: 就一直围绕这个球一直在打，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2: Bra linje.
3: Håll den här.
2: Bra linje.
5: Alltid rakt för mig.
3: Håll den här. Håll nu.
5: Håll den rakt. Aldrig dra den, Agnes. Det är alltid rakt.
3: Ja, jag har lite närmare.
2: Perfekt linje.
3: Lite närmare.
5: Ja, den ligger
3: haken. Precis haken nu.
5: Nej, Agnes. Rör den inte.
3: Perfekt.
1: 好球，
0: 这几个持续站位站得非常的好。
1: 再找这球可能也是这一局的最后一个找赢中球了。
0: 是，看佩斯的，
2: 干了
0: 也是一个。
1: 好，这五个球一个都用不上了吧？
0: 对，这四个是越踢越用不上。
1: 第八局关键局嘛。
0: 对，
1: 这局能赢两分就不一样了。如果只拿一分的话，就又很被动。
0: 而瑞典队呢，那从二垒开始就持续的站，
1: 对，
0: 而且这三个垒次衔接的这种站位又非常的强。
1: 哎，
0: 这个有些深。
1: 啊，这球是想要进来的吗？
0: 其实想进的话，他也是靠近三区。
1: 这进的太多了。
0: 对，
1: 打定。对呀、啊，打定的话，这又是个两分局啊。
0: 从二垒开战，
1: 每一个球都很好。
0: 对，直到最后一个给对手那么一个机会。
1: 这球说实话也不难啊。
0: 是。
1: 纵向打定就可以，两个黄会走掉，然后呢搭着迎边的一个红，加上左上的红，两分。
0: 看看佩斯能不能抓住机会，就是他进他也不可能进这么深的。
1: 对呀，
0: 他也只是说靠近三区
1: 打带到。
0: 哎，
1: 黄球能走多远？黄球能走多远？过了提线再擦。
0: 嗯，还是投了一
1: 投分了，投分了，投分了。这一局最后这两投啊，瑞典队投分，这个是瑞典队最想要的结果。
0: 对，其实他这个球当他投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给对手两分的一个准备。
1: 是，这就是第八局，一会儿再看第九局。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